0: 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啊，我们现在在义云爷义云庙的前面看后山。啊，这个后山非常庄严，而且非常美，像着金高玉。啊，金高玉。啊，后山呢？从上面一个平平一个土星。最高里那个是土星，一直溜下来，这个，义民庙的后面，一个圆脸的山，叫做金星，就是武曲金星，上面土生金，土化了一溜到后面最高那个山下来。到树很多那里又落下来了，一个圆脸，就后面一个圆脸的地方，这个山呢，叫做武曲星，武曲车。对，武曲车。那么这个也像是一个左辅星，那个土星，后面再一个小尾巴。就像一只狮子，一只啥呀？黑个虎星，那个是虎星向着这边，左边的是脾星，脾左脾右脾都有尖尖的。现在天气呢，你看的不很清楚，不然后面那个火星，火星下面凹下来，那个地方也是像火球会的，这也是火星。辅星、脾星，左辅右脾，左丞相，右丞相。这里为什么皇帝没有出来？原因呢，就是后面那个辅星呢，最边，最后面那一个山呢，如果那个山他不要，拿到前面平平上来，后面那一个。像一个尾巴那里，拿到这里来的话，这里等于刺痛的呀，好吧？昨天呢，我和各位上课了，讲那个虎星，那个外面那个金呢，它是向外的，向外的就不对，要向内啊来拱做主人啊，所以不刺痛的啊，出不行啊那俩，这里我。左丞相没有隔魁啦，隔魁不高好了，下来留下来是金星，金星左辅右脾，那么左仓，左右边看你过去这个叫像仓库，这条山第二个山就是仓库。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这条啊山第二个山就是仓库，仓库山，仓山，啊这边库山，那边右库，啊这边口，左仓，中间那一个，中间那一个就像仓库，啊中间啊溜下来，那一个，啊你设计我，你去不吧？啊那一个叫做库山，仓库的库，仓库的库，库山，啊这个啊在我后面啊，你从抓出那个仓山，左仓，左边仓，啊正边库，然后再来嘞一个最重要一点，金童玉女，啊金童玉女。金童玉女就是啊，祖祖孙孙、家家孙孙传后代啊，会生做金童，尖尖之粒啊，叫金童，什么之粒金童啊，之粒玉女啊，之粒是玉女啊，玉女金童玉女，左金童右玉女，哇，这种地理。就很难找咯，在台湾没几位咯，啊，在这里呢，所以这个是好地理。那么前面向出去，朱雀，啊，朱雀是大明堂，朱雀的明堂看得很远很远，那边还才看得到山，啊，看得到很远山，这个明堂就很宽广，很宽广，啊，那么这个就再来呢。前面这个明堂，那这明堂呢，就像啊，千这里叫做，那里叫做文武百官，文武百官来朝拜，五木八花来朝拜，所以一明爷这个主神下面很多啊，这里牺牲起来啊，他们都为将为兵为帅，啊，所以啊，在这个宝地呢。这地方才出真济高人啊！才当时乾隆皇帝呢啊，他用保中保养也忠贞，保养忠贞啊，所以一民爷诶风水好、啊、就这么妙。那么我们来就要看后山啊，带过去看后面的山啊。现在我们过去哈。啊哟，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在义民爷啊的后面，叫做玄武。好、啊，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啊，中呢为勾唇。那么这个穴，好、啊、后面为什么皇帝出不来？啊，就是。左右的山，左虎右虎的山，比主帅还大还高。哦，你一定要让这个左虎右虎比你低，主帅要高。啊，那不呢？啊，你做皇帝呢？啊，还是做空壳的呢？哦，所以不会出来大红大孙子，用出的大家团结。啊，为力量，诶，逃完了你啊！啊，那么你看，最高土星上面四方的叫土星，土星一直溜溜溜溜溜到那里下来，再转过来，转到后面呢，好、啊，后面这里呢，好、啊、一个金星，一个金星，在好几年前呢，啊，家都人家去啊，替房啊处去你家。铁皮在这里，结果住在这里呢，啊，出来囡仔呢，不是很，啊，这正确，糊里糊涂，啊，打死百姓，打死警察，啊，当时呢，在社会上轰动一时呢，因为住在后面这里，他不能比义民爷大，而且呢，你到这里把义民爷，啊，这个地理破坏掉下。哦，所以后来呢就败掉了，
1: 拜掉来怀孕。

0: 好玩拍卖生意要把它铲平，以后呢回归原来，然后这块地呢，啊，整个啊华苑拍卖啊，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去破坏一个地里的龙脉，你破坏了啊，不是别人不好，而是自己不好。好、啊、啦，已经败掉了，现在铲平回归。啊，要拍卖，我还要求呢，我们这里的当地的大家，有人发大愿、发大心的时候，啊，到时候买起来，啊，捐给啊义民爷，啊，让他更广一个空间，当然也是很好，啊，或者义民爷庙大家一起能够买起来，啊，当然也好，啊，不能再让别人买去又乱盖。一盖的话，对整个这个附近的村庄和居民呢，啊，村民呢，都不是很好的现象。好，那么我们这个是做前三巽相，前三巽相，前，哦，它就五曲山，五曲星，啊，所以后面这个山形，矮矮，后面那个山星呢，啊，这个是五曲。它的五曲位不够，啊，五曲这个山呢，啊，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哇，这出来的人就不得了，啊，只能这样当为义民庙是非常好的宝地，啊，这个是这样来，再来它的门，原来门开在这边，这家的门，啊，门一千斤，啊，房子四两，啊，门出来了。向着，你看，向这里中进，哦，向中进，和平右边，哦，你看中进，那个山，白虎方，白虎，白虎太阳呀，白虎，哦，接到这栋义民庙来，叫做老虎现凿，懂吗？叫做老虎白虎现凿，伤人命，哦，会出凶神恶煞，也会碰到凶神恶煞。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毁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我们盖工厂啊，我们出去了，非常重要。先跟储蓄牛啊，房子不怎么好，你大门开好了也没有关系，最起码还是会平安。所以像这个呢，啊，出来好平安要管，好人夹头，夹头个很叫，一个一个滚刀布，一个比一个较恶。你看，哦，所以这个家很不幸，就是不懂得风水。啊，如果有请这个地理师来看的话，如果开这个门，这个地理师要护英国。

0: 哦，德里苏要复印国，为什么？门干向这里向。哦，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原来就不好了，是这样是因果报应，也不对。既然你请地理师有学过了，你不应该门开像这样，这样造成社会别人的受害。啊，他的糊涂是伤害别人，不是利益他人。若是当时这个门，最起码按照这个路向出去也没有关系，向着路出去，这最起码好斗，不伤人，不杀人。所以这个你们以后看到有人住家面向的庙，寺庙这里东西这里呢，那个出了这个凶神恶煞，那个叫杀人不眨眼，都会出来。所以这个地理就是这么妙。而且再进来，你们看到一进来，这里是尖尖的，有没有？这上面这个山上尖尖的也是火星、灰圈，火星内也动，外也动。而你在这个这个门开的这样来，整个眼睛右边看出去，看出去，这边你看火星，都叫做火星，庙这都叫做火星，庙宇的顶尖都叫做火星。好了，再转回来，你看回去也是火星，那里也是火星，要么灰圈，要么灰圈。这个就等于是住在炼狱的地方，那地方所在的，那么出来的人，住在里面的人，他真的也很可怜，自己也搞不清楚在干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为什么变这样？环境的关系，眼睛环境的关系，传至四田，传至心田，然后再转化回来，那个所有一切奇奇怪怪的糊里糊涂事的，就很不好。所以今天我们传给大家看风水的方法，这是最基本的，要懂。门出去，如果看到不好的壁刀啦、房子尖尖啦，或者乱七八糟啦，或者山右边很高啊，这个门呢，出的人呢，在外面都很不顺利。而里面的不顺利，就是说里面的不合风水，家庭健康，就比较差一点。外面所碰到的社会问题会很多。所以这个地点呢，也是我们教学的一个课程。以后你们如果碰到有人住在庙旁边的，你们就要小心。凡是庙在右边，眼睛出去看得到了，尖尖的都是火星出来的小孩子，以后不是碰到凶神恶煞，就是自己当凶神恶煞。一定是安尼俩，绝对不会爽约的啦。我讲的不会爽约，一定会按照那个去产生报应，好吧？再来，我们的门，住家的门，这不能这么高，这么高，上面放个石头，这么高的就监狱的门，你看两边是监狱。
1: 啊，就抓你关，唔叫你监
0: 哦。右边手举起来，然后一手举起来，凶神恶煞和平过哦。我们工厂、住家、学校、机关，我们向出去右边绝对不能高，像这样的十座九错，十座九错哦。所以这个我们这风水啊，影响社会太重要了。我也看过好多好多的应验，所以我积极要把将风水传到我们国外去，大家这个今天这是最基本的法则，希望你们把它记住，以后出去了看到有缘的，告诉他你是救了一个社会，不是救了一个家，不是救一个人，是救一个社会，懂吗？
2: 懂。
0: 好。 刚才前面香炉咧，哈、啊，金炉咧，啊，在虎方，我们一般呢，金炉不要在太近的虎方，啊，在我们，而且我们是做前山，前山呢，啊，是属于金，啊，虎方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

0: 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在一两个月前呢、啊，我刚好到园林去，咱就幸福啊，姨啊，师傅啊，谢谢谢谢，我照这我从到现在60几岁来，好、哦，我什么事情都看不开，好、哦，我烦恼特别的多，好、哦，看到人不高兴的事情啊，我记在这脑海里3天洗不掉，人家讲一句话不高兴不愿意听的话呢，我差不多3天4天5天甚至1个月洗不掉，我你敢不起笑？因为准备被起笑。啊，准备被取笑，但是呢，我早上6点呢，听你讲的，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啊。我听了以后呢，吼、哦，我提开抄了，我把它抄屁股了，后边我抄不丢，你告诉我好吗？我有德则助了，有缘则度了，有德则助了，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啊。包括剥屁股和一是屁股，也人生整个改变。那兰姐师兄，两夫妻也很容易吵架，两夫妻也很容易为一点小事情呢，吼、哦，变生气呀！啊，他的早上有一天早上，太太楼顶个硬到了，伊人在楼下奔风啊，在扑的时啊，电视打开来了，哎，那兰姐，那这人的讲话声音阁袂歹听啊，哈哈哈哈，因为葫芦话嘛，葫芦话可以入心嘛。哦，就好了，就心嘛，佫袂歹听，点着听。嗯，那你讲我，对我讲某代志，这个师傅呐，专工在面话讲哦，吼，在面话，我咧甲我某冤家尔，互我某啊赶落楼骹，我就听着讲，好，一直听几啊礼拜以后咧，他跑到大安寺去啦，跑到大安寺咧，一定要见到老师啊，去着手啊，又要调，我感觉哎。啊，啥代志哦？要紧的哦，无啦，老师，谢谢啦。我较早的心态拢爱甲我某冤家，我拢无让我某，拢无让的是啊，我较怕感觉足惭愧的，查某人无让查某人，你又无让，吼、哦，这看到冤家，听你讲的这个道以后呢，我整个人生180度改变，180度改变了的是啊，他生活很快乐。伊看老师。哎，我要大安寺，吼、哦，我要花心做工读书，好啊，那某，你爱问你某欢喜这样子哦，我不同意啦，我某吼、哦，伊讲这只能去做啦，只要卖个冤家就好啦，哈哈，你看卖个冤家就好，好个咱人啊，冤家是有够苦恼，你知无？冤家心内有够痛苦嘞，我卖冤家就好啦，好、哦，他就在大安寺，他做个工读书，很高兴。过不老久嘞，他都我一改啊，老师，好、哦，这么换，过来我莫做了嘿，我莫卖个冤家，换我莫做，换伊莫名做工作组，换老师用，哈、啊，意思啊，心理啊，啊，心理，佮是真正艰苦。平常有听经，结果不用在生活中，那么听我们讲了以后嘞，用在生活中的是啊，哈，伊足快乐，这嘛足快乐啊。原来因囝真爱甲冤家，即摆囝嘛歹冤家，厝煞找无人好冤家啊！啊，煞感觉顶下，上个礼拜上课碰到了，老师奇怪呢，现在发脾气发也发不起来呢，找无理由开始来冤家了。

0: 吼吼，我真简单嘛，啊，恁翁来较暗，你大声喊你甲死转去嘛，你甲死出去嘛，我都开始在讲冤了嘛，我买了买了，好不容易啊，已经安定了，我好不容易用在生活上，虽然听经佛文化，但没用在生活上，你用在生活上，你也非常的快乐啊，啊，为己无言呐、啊。亦无犹豫，咱一定爱听的来用，咱开始来诵作记，听五诵耶啦，说通即心通了，如入处虚空，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法即无顿见呐，迷悟有迟疾，执持见性门，愚人不可惜。说通即心通了。好，那用是讲话弘法利生，大家人与人之间，啊，对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心，啊，能够了解，从听经闻法来了解自己的，啊，心通或是自己自悟、自修、自悟为心通，说通即心通呢，如入处虚空呢，好像太阳在虚空之中，法无定法。好、哦、法无定法，好像太阳在虚空之中啊，没有障碍，没有一些哦，有什么障碍这都没有。唯传见性法了，所以今天只有传到见性，见到自己本性。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能力，生的连能力、思考的能力为性。各位看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出世破邪宗啊。今天传授见性的法门啊，出到世间来破邪宗。现在很多在传修道，很多是邪门、邪门，你来注意。今天这么社会的传那种邪门，邪门你都愈修了，你的烦恼愈多。吼、哦，拢甲你讲哦，你身躯有病，有鬼的鬼。吼、哦，我嘛讲恁身躯有外魔啊，外魔啥？目睭你总是袂歪掉嘛。耳仔袂用个塌的嘛，喙齿袂用挂掉嘛，鼻仔袂用塌的嘛，对不对？啊，身躯袂用剁掉嘛，咱身躯都有五魔呢，有五魔在身边。但是呢，咱世间上真解法咧，哎呀，你现在有鬼的因为在对，事实上我们的因在哪里？咱的邪思邪念嘛，好，一直都往外求，无往内去深去，咱来反省。啊，那么法即无顿见呢？法无顿和见，见是渐渐的，法本来就无顿，顿见法门，好顿教法门也没有渐渐的法门，都没有法本来的具足啊，法本来的主宰，本来的无为嘛。迷悟有迟疾，你只是迷个个迷了，时候绕了一大圈回来，你才能悟到。那么悟道的时候，马上急啊，很快，白想紧啊，急，速急急如律令为急，急者急急如律令，啊急，啊迟迷就迟了嘛，悟就急，我就紧啊，我就紧嘛，啊所以我奇怪，我好好马仔啦，我开始破病，那急疾病的疾，疾也跟着急速的疾，赶快的意思。直视见性门呐、啊，愚人不可惜啊。这类见性的法门呐、啊，普通的人你无法度去了解。今天各位来听这么多钟头的经，好，你们这个所悟了，要见到本性了，已经都很快了，就近了。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齐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啊，如果呢，那愚人呢，没有接近的人呢，根本就体悟报不到这个法门的殊胜，体悟不到。说己虽万般呐、啊，何理还归一啊？烦恼暗宰中，常须生慧入。啊，邪来烦恼至啊，正来烦恼除。邪正俱不用，清净自无疑呀、啊。说己虽万般，用讲的那么多，我们讲了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的，说己虽万般呐、啊，何理还归一啊？你还是归为一，心安，安了俩，心安俩。那么求一个心安，但是要求心安，一定要安心，一定要安心。你要求心安不简单，要安心也是不简单呐、啊，也是不简单。哈、啊，咱这师兄啊，一来问几下解，见来问讲，老师啊，你看我财产。好、哦，我那孙会给他开不？更懵了，现在10年了，13年了，还没来仙佛寺呢。老师啊，你看，我祖先啊，我老了啊，我辛辛苦苦赚的饼，你看，我孙会给他开不？已经到这么一年，最少要问2届。我孙啊，未给你开，干那孙嘛不一定来，干那孙不一定烦恼都过来啊。哎呀，我唔知咩啥方法，咩安尼求才方，阮的孙啊未甲开，阮囝仔孙未甲开啊。我上简单，甲吊一饼，吼、哦，迄叫做宽，迄叫做宽增啊。吼、哦，你安尼报死去，报死互政府，报死互道场，都未甲你开啊。哎呀，老师啊，报死道场未使啊，报死道场有当嘛会去开了，因遐囝会甲继承嘛是别人个啊。我你啊，烦恼咱万不多啊。对不对？你若心未安，心未安呢？那么你好好的从事教育，特地个教育要知命啊，知天命。你好，每个人囝呢，拢爱知天命。你要知天命了，自然就无问题啊。不知天命的时啊，不知本命，不知诶流年，不知道诶因果，不知道自己的福德福报的时啊，你是一定扣开嘛。啊，以前咱一个信徒。来，我进修院的时，啊，伊会穿个照片嘞，老师啊，哈哈，我一世人拢发财，怎么发财？啊，刚才咱田师兄就讲，哈，发财就发好啊，啊，我嘛讲你发财就发好，怎么发好？我很跳呀，我唔上班的人，分作一三万花，市政府通知我，你啊，只要几百万、几千万，拢无上班嘞。从化迄全部相伴，阿祖老的，伊拢单传来个遮，毋知因阿祖老大伫土地，7期、4期、8期、9期拢有土地，啊，拢个阿迄无相伴来啦，想叫要老华开，伊有够戆，不要开，哈、啊，各位同学，恁若要开，认真开开，吼、哦，若无吼。遐囝吼，啊，甲别讲啊，你无相伴来老华开孙啦，无感情，吼、哦，那真正伊就真骨来开啊了，啊开咧，啊爱拍，啊爱拍的时啊，我就刚就来啊，我你吼、哦，照看你的面型，这哦，你根本外国人，那外国人伊那一点接哇，一点，你个台湾人、中国人，你一定掉标，吼、哦，掉梅毒啊，老师，还是啥呢？遐有人。哦，他一个问题不离，我直接开好了，认真开。他说：“妈呀，不爱不爱，好，我们这边安装。你看，所以欢喜在的，一定欢喜好教育嘛。到尾啊，都唔敢甲讲，唔敢甲讲。老师啊，好、哦，我这钱是无少把来给开啊啦。我的心都不安嘛。”这些钱你都刻画波起，保持再传下去就好嘛。你为什么你诶这个心态心不安？啊，人都那个诶，甲我赶快咧，一搞团了事情，甲我赶快，我这耳谢谢咧。啊，一有福，一的福，下头就管咧，这四方有福。结果咧，下期你要看，那台湾人的品种嘛，吼、哦。

0: 但香菇一点一点的，那点乌点的你爱注意啊，迄就放来倒出来啊。哦，迄若无乌兰拍嘛，一定毋知搭是生拍，吼、哦，即生落来。啊，心就不安尼开始去惊嫌，吼、哦，求老祖，啊，一直求老祖到背，吼、哦，宝贝，我知那个在这些宝宝，后尾吵死，起起翘翘，啊，伊就要跪在就讲，宝贝，老祖头到尾拢无背，吼，跋遐尖尖拢无啥背，到尾啊，伊甲问我老师啊，要安怎？你甲求老祖，我去日本以后无？真正跋了三杯啊！吼、哦，迄阵仔我上耳啊，上清净，哈、啊！伊走日本走年外，啊，迄阵仔都弄不来甲我讲有啊无啊，吼、哦，上清净啊！那现在人诶，合理还归于归什么？归一个心安呐、啊，心安啊！还是烦恼暗在中啊，常须生慧入，难的烦恼。那你烦恼，那觉得就像我们在厝内底都没有光线的屋呢，烦恼暗在中，啊，常须生慧智。那要是常要有智慧，那爱有慧有智慧的时啊，那才不会有烦恼。烦恼有时在暗房内底，好、啊、看不到前面伸手不见五指黑的地狱啊，黑的地狱啊。哈，地缸吼，我看过穿了这个海星啊，哈、哦，我才悟到，哎呀，我们这古圣先贤他们悟这个，让我穿海星。有一次啊，我静静的哈、啊、在打坐嘛，今大家叫俺们东这边，啊，这东西你就来得来得，叫阴命啊，要这我要出来后边，然后跟着后面来。啊，后到后面来呢，直直行呢，我好伊塞入去，我边啊一个胖咯，我就去找另外一个，好像啊，那迄个是八卦洞，赶快入去来滴，啊，一间几间，足侪人诶，啊，足侪人呢，哈、啊，那么奇怪，啊，弄他这山海星，我们慢慢，我们底下足恐怖诶，好像蝙蝠侠迄种诶，好、啊，我们底下呢，啊，安尼后天咧扫，酷酷后底哭。好的嗨，呻吟嘛，作者，我想，哎呀，这地狱啊，这地狱，好，地狱呢，我就，哎呦，恁在座各位啊，吼，我嘛来到恁共款所在啊，来到恁跪地啊啦，地狱啊，我来到跪地啊，吼，凡是人生有什么代志，吼，跪起爱反省，爱忏悔，爱反省忏悔，你们在这里忏悔。啊，恁这边考啊，无济于事啊！啊，有的人啦，徛伫边啊，有的趴伫啊，刚刚一下来，然后水掀开，几条筋都掀开，啊，看见大家那像头安尼，幸福咯，哎，足欢喜。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布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啊，这欢喜嘞！
1: 哦，我后尾才想，哦，咱所穿的海青啊，这都乌砍掉的，啊，很灰的，就是波的字从这里来啊。哦，我就开始足欢喜，规条欢喜，将我对我出来，啊，出来了嘞，他就对我死过去啊，死过去嘞，哈、啊，到处去求道啦，到处念佛啦，到处朝圣啊去拜佛，吼、哦，啊，听我这尽了嘞，不成，添加嘞，添加嘞。

伊较无力嘞，好，请莫不来，因为要爬家船去，要去求那拜佛、要礼佛时，脚拢扭掉嘞。我迄阵仔脚酸翘三工，脚足酸的啦。虽然你迷茫嘛好，还是打坐嘛好，你到一个法界、空界内底灵魂界，吼、哦，感觉又惊吓的时，吼、哦，那个是足，了会足忝，啊，心不安。心不安的，所以大家那心不安的人，那需要那招入地狱另外一个地方，开始先还了实施反省忏悔，忏悔的四条高康49天，那需要呢，那中阴身呢，老老所以话呢，那到一个第一界，那一直接着围墙砍呢，自己怎么砍呢？好，后来我才了解啊，我们有一个法门呐、啊，在台湾一个什么大师的法门呐、啊，因在打坐时拢给那砍掉呢。好、哦，我一届咱一个师姐来遮一个，我叫伊去惊着，去遮，我奇怪伊啦，你听你一个囡仔怎砍掉砍掉啊？我讲这人什么代志啊？结果咱大师兄的妹妹啊，哈、哦，伊啊，伊是跟青海上师啊修行嘛，啊，他们修行的有一个法，他就囡仔拢砍的，啊，一个手法都要砍的，我讲啥？佮掀起来，惊着，要死啊！好厉害啊！吼、哦、吼，那个，你那，看嘛嘞？伊看师傅传开了，爱看没？看没？这边看了外界，那么咱请天买晒，那请人都看都会晒啊！哈哈，哈哈，烦恼暗宅中啊，常惜生慧日。咱爱有是慧智慧啦，有智慧就像太阳光啊啦嘿！谁来有烦恼事啦？正来烦恼处，那邪念、邪思、贪嗔痴的邪，来烦恼都搞啊！正来烦恼处了，但正念，啊，无私无我的心呢，正念来烦恼就除掉了。邪正去不用邪了，正了你都卖惯了，好、哦、清净自无疑啊！那邪跟正，你也卖啊是邪，我是正，我是邪，一是邪，什么都不要。清净自无疑啊，咱的心都清净啊啦！啊，咱上次到台东，啊，咱的明鼎法师那边呢，好、啊，那明鼎法师呢，他开示一段非常有道理。恁若莫看阮出家人看不起啦，我也莫看过恁看不起恁在家人，大家互相，即句话足深的哦。你不要看我们出家人看不起，又一法，一心灵的世界，好、哦、啊！你也莫看我那出家人，也莫看在家人看不起。有的人甚至出家人看在家人不起，伊烦恼足些，烦恼很多。伊无想到出家咧，伊所食拢在家的供应诶，哦，所以你。出家了，你修个较济，到尾嘛是等于零啊！好、哦，迄个什么中道，叫做中道。好、哦，学来俱学正啊，俱不用，清净自无疑啊。咱清净，咱清净，咱就无烦恼啊。啊，怎么各种烦恼，咱就心安了嘛，对不对？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啊。清净心在妄中，但证无三障。菩提呀、啊，本自性，菩提就是咱的祖性，咱的本性。菩提是一个名词，一个名相。好，我们那的本性啊，起心即是妄，那心升起，哎呀，我是国国宰相啊，我是大师，我是什么西啊？即是妄啊。昨天啊，那圆德师姐，那去看那郑师兄、郑财力师兄，伊阿姐呀，好，哎呀，说。我好的个啊，我足欢喜的，爱好啊，给他感动嘛。伊讲不行啦，要牙咧好好呀，面啦都一样啊。他同样都是一个普通的，但你嘛一个凡人嘛。啊，为什么一点爱都给人的顶个牙好刷？卖安尼，像师傅唔是哦。哎呦，恁啊安尼好做，你啊安尼的，哎，大家拢足侪大师拢爱互人牙，我大师是伊啊。如果我起一个心来，哦，我是什么有大师什么，一点哎呀，我说，我告诉你，我烦恼高呀，
我好啊，我嘛欢喜，我就赢那就好嘛。好，不要这样，你安尼时啊，你的起心你是烦恼噶。好，所以以后呢，你看师傅无帮我家吼，你慢慢插袂要紧。好，恁的服务所这边我就不会妄念了。好，静心在妄中，那清净心呢、啊？那么静那心在妄念中，叫我都去洗清去啊！你要清净你的心，哪里清净？啊，那么在妄念中呢，你才会发觉。哈、啊，那妄念妄念作贼，烦恼作贼时，你才会发觉到清净心的伟大，发觉清净心的宝贵。哦，但正无三障啊！咱若静啊，咱若心若静的时啊，咱无贪嗔痴三种来障碍，三障的贪嗔痴三种会障碍咱的清净心。啊，那么妄念的时，咱就爱来清净心。所以人若烦恼的时啊，咱就爱记得舍弃烦恼。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了。常自见己过了，以道即相当。狩猎自有道了，啊，各不相妨恼。离道别逆道，啊，终身不见道。这咱们就会现人呐、啊，世间的人那是修多，修正什么修道？修正偏差的思想，修正偏差的行为，叫做修道。啊，一切尽不妨，咱但最无影响各位的事业。有的人爱有修多的影响事业，绝对不会啦。咱为什么事业袂顺心？咱贪嗔痴三项嘛，咱有贪，超过了自己的能力，贪，嗔呢搞生气，痴呢无智慧，安尼咱事业才会失败嘛，对不对？咱才会小叮当去嘛，咱无正知正见嘛。好，那八正道，那违背八正道的时，那的事业哪做？八正道要正业、敬业，正业就最大的修行了嘛。那把事业做好，真的是最大的功德嘛。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正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龙潭教室负责人严长讲师，在我龙边是严成儒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台南道场十九届严成儒，目前呢是在麻豆道场开课，预定在9月9日开麻豆初级九班，欢迎各位有兴趣的一起来研究探讨易经风水学。阿弥陀佛。
0: 好，在我湖边的是严峰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来自于南苗栗西湖乡西湖地区的西湖教室负责人元丰讲师。那咱西湖教室地理环境是非常的好，那不管你南上还是北下拢是一个交通，这是西湖的交通要地。你那要南下的人，那参拜往什么路做要南下，你那十秒无爬去到高速公路，你就行两步路，你该看你有方便无？所以讲西湖教室非常欢迎咱各位善信大德来到咱教室来参拜的王禅老祖，来学习的更加多多风水妙法。
0: 好，今天两位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严成儒讲师，那我要为大家分享，请。
1: 感谢主持人。我现在要分享的呢是诵经的功德，就是有一位师姐呢。他家师兄呢，时不时就会来场不算小的病。那这二三十年来呢，算是蛮折腾的。那前两年呢，又来了一场中风，那又是一场折腾。那好不容易呢，看来好像是恢复正常，其实啊，后遗症还是蛮麻烦的。于是呢，他也求遍了各种可能可以医治的方法总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呐、除了这个西医持续拿药以外哈、这师姐也刚好找寻了一个可以帮助他的通灵人士，然后帮他医治。那这师兄呢，原本人说的是替当家做，

属于什么 Tiki 州的。好，那虽然已经经过这么多次的大难哦，啊，伊嘛是同款哦，依旧铁齿哦，规则呵呵啦哈。可是呢，这次居然这通灵人士哈，可以令他听话，开始诵经哦。这其中的原因呢，他就跟他讲说，啊，他有看到他前几世，那刚好有一世呢，他是当捕快，捕快。然后他刚好是误伤了人命，然后调解后呢，就是用大莲位来超度以及诵经偿还。那这师兄呢，虽然是TK 州，可是他还是算是很善良的人哦。于是呢，这师兄听了，好吧，也不知道触动的是哪一点哦，居然乖乖的就开始诵经哦，要偿还。然后他家的师姐呢就很高兴，哦，那他师兄就开始诵经了，所以呢他也跟着一起努力的诵经要来偿还。那大概诵了一个多月，哦，这一天有一天呢，师兄在他的公司遇见一位同事啊，那看他在休息的时间呢，怎么都在诵经啊，所以他就问他说，啊，你是送给谁？他说是送给自己。然后呢，这同事就有一点笑他的意思，他说，哎呀，这上经哪有好，哎，谁他的医生是要创啥，那就不用都不用医生了啊。他就比喻自己说自己是乳癌，那也是去西医医好的，反正就是有点在嘲笑他的意味。然后就是这样对这个诵经很不认同。那这个铁齿啊 ，TK 周围人哈，就好不容易才接受，有一点算是在磨合期呀，啊。经过他这么一讲啊，哎，就真的开始不想诵经了，哎，好，就这样，好，就从那一天开始就没有再诵经了哦。然后他太太啊，这师姐很苦恼啊，就来问我说怎么办。那因为他很担心，如果呢从此就不诵经来偿还，那怎么办呢？那我安慰他说哈，没关系啦，他是遇到了什么魔考也就是说遇到了冤亲债主来阻挠，他不会让他这么顺利的啦。因为他们那些冤亲债主有那么多的怨，有那么多的恨，那。所以呢，他就问我那他要怎么办？那我就教他说，要不然你就到你们家的菩萨前面哦，跟你们家的菩萨讲清楚，然后问菩萨说，如果用诵经来回向给阻碍他的冤亲债主，是否可行？他就真的就拔杯，真的拔三杯呢，好，然后他又再问说。那我送天德经是否可以？还是真的拔五杯哈？那我就叫他说，那很好，你就赶紧的诵经回向。那我也告知他说，这同事哈，不管是不是冤亲债主哈，他说了这一些谤佛毁谤经典的话哈，在佛经里记载是要下地狱的。如果他知道。因为他这些话断了这师兄的佛种性那就算他从此忏悔30年，恐怕也没有办法弥补这个断人佛种性的罪过，还是要下地狱的。所以呢，我们自己不做，也千万不要去影响他人。有时候会因为你的无心的一句话，而断了他人的佛种性。这样就罪过罪过了，所以呢，他当天就很认真的诵了10部天德经回向给阻碍他的冤亲债主。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哦，在隔天呢，因为是连续假日，就是这次的什么凯米台风，那我们南部啊。刚好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放假，然后又包含星期六。星期日本来就假日所以有一个小小的假日就是有5天的假日。
那他前四天呢、啊，完

0: 天师不诵经啊，直到啊他诵完这十部天德经之后，因为他是在星期六晚上诵的，然后星期天早上啊他就看到他师兄的桌上又放了文书跟一本经书，然后呢他看到很好笑啊，他就假装没看到，就安尼啊，就假装没看到，就到他自己的座位去诵经。那没多久，他也听到他老公也开始在诵经了，所以他就赶紧的偷偷打电话跟我讲，说哇，真的是不可思议那他真的有诵了我说好，那有诵就好那他也小小的抱怨一下，讲哎呀，真是可惜。啊，因为这样白白浪费了四天的假日，那我安慰他说没关系啦，有送就好，要觉得很感恩呐，要高兴才是。然后他忽然间好像清醒了，他就说哦，对对对对对，要感恩哦，这个就是诵经不可思议的事件就马上感觉到感谢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4，04927237424。

0: 感谢演讲师的分享。那诵经的功德当然有无限的能量。那诵经当下，当下我们在诵经，如果能看着经典，然后眼观、耳听、心进入那个情境，我相信这个能量很强。那诵经可以消灾解厄。圣经可以增长智慧，大家学经家庭身体健康心能安宁。好，我们把时间给我们的五边的圆通讲师请他来分享丰富的案例，很多。
1: 咱电视机的观众，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咱西湖教室负责人圆通讲师。那我现主持，我要来甲咱各位所分享的，就是伫咱庄卡从接发生的代志，因为咱伫庄卡的所在国有财产局的土地特别多，因为空旷一间占过一间，一个占过一个。那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就是说我有土地我来围起来反正国家的无人检举，咱就能够继续用，或者对咱带庄卡的好处啦，带庄卡的好处。嘿，我当当去学西湖的时阵去学西湖的时阵，咱看到西湖教信伫虎坪遐，虎坪遐有一个货柜，过去哩，过较过，遐就是要去到格兰高速公路的一个变道多伫遐。那它这个，它就形成，它就会形成怎样？它就会形成一个那个膜，螃蟹夹，螃蟹夹底下，螃蟹夹。那它这个，它原本它这边是高公局的国有财产地，是免得坑物件。那第一间迄个吼。

伊在想讲啊，反正我家己个，我内底无够用啊，我得来买一个货柜来放落去。你敢知影？迄、那个一放落了，就是无起业卖的状况，害啊，害啊！煞怎甲生四个后生，生四个后生伊在放落了，两个后生在做业多好去吼，车夹着，转夹一个吼，转两个在变暴雨，变暴雨。所以说，伫咱足济吼，伫咱增卡所在，还是讲咱较空旷的所在，你不要随便的想说，我占着对我的，我要用对我的。佮包括现主席啊，咱出去买厝，我拢会想讲，隔壁这间厝隔壁即个三家人啊，啊，因去的时阵，因无去入边，因无去入边，伊就讲来来来，即地吼。这得是咱社区的，咱社区的啊。如果说没有人用的话，你可以去用它。那它这一块地大部分都会在哪边？它都一定会是在你的湖边。啊，你后面你是该围起来了，咱本来是空块，你该围起来了，怎变安啊？你该后管理啊，你仔细啊。它这些哈都，它这些都是一个很基础、很基本的那一个风水案例，凶星。咱啊，来到任何分析道场来教室，咱遮个老师拢会来甲恁分享着遮济济案例。过来，事故有开始着一种叫做粪扫车主，粪扫车主就是他现在都是一个那个比较别墅型的建筑，比较别墅型的建筑，但前面是庭院。啊，庭院又要爬那个三五阶才到你家，啊，阿边咧一直做车库，做车库就是咧，但吼恁出入入，啊，伊铁门开关，那这座讲粪扫车咧倒粪扫艺术感官，那它这个上面呢，它在这个上面，它一定建设公司因咧做法也做着上面，伊即个大部分拢会去做着这间厝的灶卡。啊，灶卡上咧使用诶，入住人咧使用诶，入住人咧使用。啊，咱咧灶卡，那个下趟讲上去，伊是灾库。你灾库下骹是空，啊，粪扫车逐工那个啊，你诶车逐工那出出入入来弄来弄去，那你赚有钱吗？赚无钱，赚无钱。而且咧，你的灶卡崩管起来，崩管起来，那也可能会造成你主人的一些问题，还有包括你的婚姻的问题。在咱西湖地区有一条路，那他们这一条，因这条吼，在我去的时阵，我去到西湖开始弘法的时阵啊，即买当讲，我去朝刚开始到西湖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个景象，因为因这间厝阿边是有这几条大圳沟。大圳沟，那也大圳沟长期伊干那迄个灌溉的时阵才有水，要无普通时啊无水。那他们那边的有一挂地方林书啊，的去警处。那警处他们在更后面，他们那边又有一条小水沟。那人因呢有够大的人，伊就甲这条细条水沟变大条水沟，啊，大条水沟一。原本在这条咧，伊就拢给修起来，啊，修起来吼，因去排除差不多将近二十间啦，应该超一二十间有啦，啊，二十间，因会安怎处理？一间一间来，一间去哦。他们原本吼，因的原本在因的大门是向着迄个向着叫最高，那他们每一个人吼，为了享受。这一块那个公有地，这条最高砍起来、加盖起来，诶，整个那个情况，所以说他们就把他们的大门后门两个那对掉，过来了后，那他的厨房呢，那崩管起来，这几个崩管起来，一对掉嘛，啊对掉，伊就灶卡的啊，灶伊阿边阿边都再来头前，那听起来好像很复杂，但是不会，您的只要您来个想着讲。头前阿边这对调，您就知影，因为后面它一定要变高起来，一直变高起来。然后呢，怎么办？

0: 咩啊？因的每一间几百，长乐乐，大家拢做为起，大家拢做为起，啊，就照他管的。接下来似乎有开始着，只要咱兜的家树楼，那是下骹有排水沟，有水沟会安那漏载，会漏载。那他们这一排的人一整排，他们都得了小便宜。这块公有地，我应该起起来并我的。虽然我无宽征，但是使用是我。他们每一个人都很高兴，他们每一个人都很高兴。但是呢，他们的钱财一直一直一直慢慢慢慢慢慢的失落。够呀，一间厝，夫妻感情啊会发生问题，拢会为对来。第一，为着钱来。婚姻会出现问题。为对来，为钱来，不管你有钱也好，无钱也好，因拢是为钱来。那他们在这一排，规排啊，因的下骹每一个人的迄个家属楼下骹啊，因的是拢一定是最高，迄、那个排最高，够足大条的，够足大条的。啊，咱去的时阵，我当那开始去搞洗学方法的时阵，快掉，讲为什么恁的灶开崩遐悬？要入去因灶卡，爱阁经过三街，才有法度去搞因的灶卡。那他们跟我讲，他们就跟我讲的这个原理，就是说，因为他们以前地下是一个那个排水沟，所以说他们一定要把它架高，他们才可以使用。那我才给门工大哥，您太太呢？我那就把他顾个快点，您太太，嗯，不会。啊，边啊，介绍一个家具来，这个卖萌，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他婚姻已经失败了，那他后来，他这个学员呢，他这个信徒也到我们西湖教室来做了学员，他又问起了这件事情，伊就问起这件代志，老师，为什么？你迄当时，你入去，那会甲问我讲啊，阮太太的问题，你也唔捌我啊，啊你啥物拢唔知啊？你为什么你入来会用这个方式来做起头来问家的代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它这个哈、哦，在这种形容会，它是一个很基础、很基本的、很基础、很基本的。就是我头拄仔咧讲的，婚姻会出现问题，为钱来。不管你有钱，不管你无钱，有钱外口来，无钱来结婚。那我又问他的，我又问他的一件事情，你说你们整条巷子、规条巷啊，拢是这种情形的话，那请问，请问，恁这条巷啊，偌济厝内底有女主人，内底有女主人，他就伸缩了一下，咚咚咚咚咚，哇，哎、欸，好像都没有呢。好像都没有呢。那他这个他又印证了，印证了南魂选书所传的，只要你照卡下卡那是白水高，啊，你就

钱财就失落，啊，钱财失落了后，婚姻就会出问题。那接下来又他在也是发生在他们家的一件那个比较好算的代志，就是

0: 咱这摆吼，咱这摆倒位有婚姻呢？哎，好像都没有呢。你们那个老师在讲的，好像都对呢。啊，你看你的户口刚好寄伫遮，不到一个礼拜，赶快迁走。因为安那讲，因为因啊惊讲吼，因那个出来的时阵啊，伊的婚姻也出问题。所以说。在你们家附近的，包括我都要说，我都要说讲诶，伫你诶附近有公有地，你不要随便的去摆放东西占为己有。在你们家的社区，有一个三角亭啊，建商无可能起起来，你嘛唔通去遐只后围起来，要来伤害人。那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案例里面，有办法吗？没办法。不交，除非把糟粕刷掉，因为你的贪心来造成你的婚姻的失败，你的贪心来造成你家庭问题的发生。所以说，咱大家啊，哪能会当来就近去搞恁厝边隔壁来学习到啊？咱弘安禅师所传的一经弘誓妙法，会当华人家家户户，大家人拢会当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平安顺遂。大家呼吁到咱电视机的观众朋友，请您就近啊来学习到啊，咱一经弘誓来接回平安，接回幸福，接回婚姻的美满。阿弥陀佛。
1: 感谢圆峰讲师的精辟的分享哈、案例啊、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经常在开示啊、有其行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房子的形象会影响人的健康。那我们维新圣教在各地开班授课龙潭教室在10月2号星期三晚上有开课，欢迎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的圣法。我们学习的话有易经，有风水跟宗教，这三合一的修行法可以让大家保平安保健康。所以大家来学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那我们时间再交给我们的圆成讲师来为我们分享。
2: 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要分享的一个叫做年运。那什么叫做年运呢？所谓年运就是说指每一个人在此阶段，也就是说今年的运气状况。当一个人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往哪边走都算是上坡路，那越走越高，这个叫做行好运，也可以叫做绝处逢生。那一个人必须知道什么时候是走好运，那什么时候是走败运，可以达到这个趋吉避凶。当一个人财运官运亨通时，也就是说这个人经过了不懈的努力终于登上了山顶山峰，那一种一览众山小，那大自然尽收在眼底的喜悦之情这是难以言尽的。可是人总不可能说永远是停在哪里，停在山顶嘛。所以这个时候，无论你是往山的哪一边走，都是下坡路，这个叫做退运。那年运呢，就是一年的运程，指当事人在一年内的吉凶祸福。那看年运的方法当然有很多种，但是呢，我们宗门师父有开示，就是在每年立春后就可以开始占问年运。所以呢，我们宗门过完年几乎大家都会占年运。那有一位师姐她也是跟她家人一样全部都占了年运。那看了看呢，她就占了他师兄的年运，是家人之虚卦。当然先生他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可是他有告诉他先生说今年就是要财运要很小心， 会遇到小人劫财，

0: 我呢过完年没几天、啊、就印了这个卦，就是、兄弟动来劫财，还真是自己不小心，因为他动了四爻、七财动化兄弟回头客、哦、那这师姐、哦、她就是她老公、哦、就是因为要倒车，在家里要倒车出来，那没注意到后面的车子就撞上了后面人家停在那边的车，好、哦，然后他很好笑哦，又怪他老婆没事沾什么年运哦呵呵，没事沾什么年运，什么今年会劫财啊？我的财还不是都被你劫掉了？那师姐也很好玩，她就回她老公说：“啊，我劫你的财也都是养我们的儿子啊，哦、所以我们这个年运卦、哦、很准、哦，很准。但是呢，我们有时还是会防不胜防啊。我们不只说沾年运，师父也开示凡事皆沾，尤其呢是要看医生。”无论如何一定要沾、找有缘的天医。那师父开示、医道的真实意就是医道医它不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医生那个医它是很广的、包括家里不平安让他平安也是医，然后事业不顺利让他顺利也是医，然后心情非常不好你让他如何快乐这也算是一、所有的任何不如意你让它顺遂了这个都算一、什么都可以一，包括、我们中门包括这个阳宅风水万生万物都有一耶、所以一道的范围、其实在我们中门来讲它是非常广的，而且呢我们人的身体的一、最贴切是最要紧的。那很多人呢、就像我遇到一个人、他说医生跟他讲他的脖子、好像有问题要开刀，那我都会跟学员讲、无论如何要看医生、尤其是要开刀一定是要沾问天医、那这个太太、她是很相信、很相信我们中门，但是呢他先生、也是属于那种铁齿族的、所以呢、他也很坚持人家也要找名医、什么是名医，那名医医了不带较放心、可是、因为太太对我们中门、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他很坚持，还好啊这先生是拗不过这个拗不过这个太太的坚持，所以啊他就没有选那名名医开刀，而是选择那个沾出来是有缘的医生，那除了很顺利之外、又都帮他处理了、一些增生的东西，而且、比预定的时间还多了两个多小时，那先生也感受到说这个医生啊还真的是很用心在帮他处理啊、如果是他们那个名医的话应该也没那么多的时间来帮他处理这些善后的工作，但是一样哦，铁齿就是铁齿一样不会变、那经过了很多的案例、他才慢慢的、相信一点、所以我们易经的真理有84000种的法门，这其中啊易的真理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不是我们生命一点点，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阿弥陀佛。
1: 好，感谢严讲师对我们分享。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配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3: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

0: 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哉。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我们每个人都有出生年月日，那比较大家所知道的就是个人的生肖。那比如今年是甲辰年，那当然甲辰年啊，你属啊龙的啊，你就是坐太岁；那你属火的，你就冲太岁。那我们学易经，能防患未然。我们今知道自己的命或生肖，当年运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提早趋吉避凶啊。所以大家来学易经，我们可以啊让你身体健康，能行难灵。我们把时间给我们的啊湖边的圆通讲师啊，
1: 阿弥
0: 为我们分
1: 陀
0: 享。
1: 佛，阿弥陀佛。咱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我延续着我顶一个案例召开的问题来讲起咱家长召开的重要性。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交伊熟识足侪年的，包括念伊娶某的时阵。伊的一切，为看日、为择日、到定道，拢是咱家帮忙的，拢是咱家伊依照着王禅老师师尊、弘忍禅师所传的命法，大概做起来，一切拢非常非常顺利，一切拢非常的平安，伊的生理嘛非常的好，伊的生理嘛非常的好，那他。为什么好的当中呢？我还阁会想要家起，以这个案例起来跟大家做分享呢？因为伊清早拢甲我问一件代志，老师，我的生理就好诶，我的生理就好诶，但是我每一个月钱拢有够用，为什么那到年底的时阵吼，结算的时阵，我赚的钱那拢无余啊！就头壳热咧，就那会安尼？我已经做到这样子了，为什么会安尼？人传播精神间啊，我拢非常的旺，就旺。而且延续足侪年，拢这个问题。伊有一个做先生的朋友，那伊嘛是来清代来搞咱迄时阵也未有教室的，来搞咱公司来做为泡茶，来作为泡茶，来甲伊讲探讨着遮个问题，安尼。那到尾啊，我甲伊讲吼，咱熟识较久啊吼，我抑阁毋爱去搞领导，我阁毋爱去搞领导，那是毋是咱会使，互我来搞恁家长？来甲恁来恁兜食食饭咧，泡一下茶咧，安尼。我无讲要去人看看厝场啦，因为咱袂当家己去人讨，伊家己甲咱讲啊，伊甲咱讲，然后嘿啊，伊就讲好啊，无你当时来厝里，咱踮厝食食饭咧，来讲一下话咧。入去到因内底，因迄个是山。山区的问题，所以讲因有山势的问题。因的山势，他们是因阿爸是川，是斜的川。川，因足侪人起厝吼，足侪人起厝，他拢伊拢依照着伊的山，伊的厝地，要起啊坝，起啊田，起啊我袂向偏，一关节上来起一间厝，因厝就是安尼起。我就甲伊问讲，恁某兼恁老母敢会合？恁某兼恁老母敢会合？因为我看到因的灶台是歪，是斜的。那个斜的应该是叫做斜几度？斜75度吧，歪。那伊就甲讲，会啦，会啊，会啊，会啊，就好啊，会啊，咱嘛袂起个，咱嘛袂起个突破。我们也不道破他，也不道破他。那接下来，我到个底下开讲，底下泡茶。我甲伊讲，你生意遐好，你遐敢有存钱？伊讲吼，这就是我要甲你讲的代志，就是为什么我生意那么好， 为什么我会拢无存钱？那我又问他了，只要你老师教告诉我，只要你老师甲我讲，讲啥？恁某交恁老母敢会合？伊讲会合啦，啊，两个未见面就一定会合的，啊，就一个伫楼顶，就伫楼卡，啊，伊那伫楼卡，伊就爬去楼顶，他们两个不会，农夫，我们农夫边，农夫边，那他们两个他们就不会见面啦，伊两个未见面啦，就一个伫楼顶，一个楼卡。我讲吼。只要你能够把这件事情改善的时候，那你可以改善你的所有一切。伊讲阿拉讲讲，恁迄个厝，恁的灶台是错的，是斜的，因为恁要依照你们的地形地势咧，得来起这间厝，所以讲你规样错都错就这样。那第一，你的婚姻一定要出问题；第二，你的钱财咧，一转一直流出去，一直流出去，一直流出去，一直流出去。啊，拄好吼，伊对这个方面该收的、总收的这个方面，伊就来啊。他马上伊讲，你看，安尼咱当时有只糖火来改食，啊，因为咱卫生性高，唔是干那学着金黄水哦，咱那个学着择日，所以讲吼，我伫当场啊帮伊看一个方位咧，帮伊量一个啊，刚好是明天有位置，明仔载有日子，啊，伊就随来联络，随来安排。所以他的整个那个厨房的灶位规拢全改捏变90度，改捏起来啊！别个别伤害啊！别个伊嘛未去回归政府，因为是因兜的地。他后面我就帮他规划成为一个那个储藏室。经过三个月了后，我过来问，你看恁某兼恁老母会合无？伊讲吼，厉害厉害，足厉害！我讲阿拉公足厉害，他们居然现在可以坐在一楼看电视呢！居然现在可以坐在一楼看电视呢！哦，阿你有厉害不？足够！伊讲，那阿呢？我要来学，我要学。他也是成为我们西湖教室的学员，唔是干那安尼呢，唔是干那讲，互伊婚姻好呢，伊婚姻好就来，伊个灶卡敲正起来，婚姻好，车宅车宅车就是宅，所以讲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啊，请恁爱好好啊，顾着恁家的夫人啊，安尼伊会当互你内底个大赚钱，会当互你存钱存足济，所以啊，即马来。伊就来对着咱西湖教室非常的付出，非常的贡献，非常的扶持。伫咱阿伯啊，咱西湖教室要成立的时阵，那他也是成为我们西湖教室的一个大护法呢。上面拢伊拢会来帮咱做着遮，这是一个真实。

0: 案呢？那有些人会说，啊，你的照卡呢？照卡给他，我的照卡嘛是安呢？为什么我不会发生这些事情？我跟你讲吼，刚才我那的主持人延长讲师有提起吼。你问的问题，你你问一搞，煞起一来，我跟你讲，吃到就是你啊啦，恁知影无？所以讲吼，恁一定要来好好啊来学习的易经风水，学习的易经风水，因为我有一个学员，伊要去买一间厝，啊，伊买一间厝的时阵叫我去看，我跟你讲吼，如果说可以不要的话，我们不要买这间房子，因为你这间房子四个面，四多墙，啊多三多。跟他掏钱是跌的呢，阿边三都拢歪。那如果说你可以不要的话，你不要去买它。伊讲，但是我定金无人，定金无人，你听好，你是平安好还是定金好？那他说他老婆不要，他老婆一定要住这间厝，爱买这间厝，好啊，我你去买啊，买啊，伊买这厝我唔敢家看，因为我无用，我无迄个，我真正做无用的。我你若听，你各位啊，你若听到恁老师咧讲做无用的吼。柯林就在改一些事，我改跟我交文，我没有办法帮你择日看房子，然后你做一处，一转改你去看，看完了后，啊不会进你，无进你，娶新妇，无三工，厝里全忙出问题，所以怎因太太，现主是恁啊所想到的感情拢伫因太太身躯顶，煞起来冲掉，过来。我跟你说你这间厝全部都是错爱起来，那可能会造成你们家很大很大很大婆媳之间的问题。这些呢，全部都已经应验在这个在这个事件里面，全部都已经应验了。现在你给他们看看公平安怎，风水病就风水医，但是病那入骨已经没有办法了。只有较紧，像他多咱演讲师讲，较了紧上紧记吼，安尼尔来弥补你的福德，但是可能有一点点难度的啦。好、哦、啊，这是我给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1: 啊，感谢严峰啊讲师的亲笔分享哈、哦。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师傅开始啊吼，啊那迄、那个啊风水无在了解，上好办法是啥？脚筋、脚底抹油，爱闪、干燥哦，啊卖淡薄啊咧，点点红、天红孔哦，真正无法度脚筋抹厝，无得外口个租厝啊大过啊，看我们来整理，咱来整理啊，脚筋个时间啊。和咱演讲师哈来跟咱分享一些案例
1: 啊，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要分享的这个哈是妙法，就是我们有一个学员呐啊，爷大哥哈，因为注疫苗，因为注了疫苗，然后伤到了心脏，然后去住院哦，已经第三次了。

0: 这次哈住了20几天，结果下床哈他会跌倒，然后呼吸呀也是困难。虽然还没有到那个带氧气罩的阶段，可是已经有一点呼吸困难了，所以他就赶快的占卦，问说啊他大哥的身体吉凶。那这个卦呢是在乙巳月乙亥日啊，占得天火同人。那刚好呢，四爻月破又绝，然后元神呢又合于月，月克又日休啊。我看到了这个卦宫，哇，那不行哦，你要赶快啊，先到道场去点元神灯啊，还有呢啊，教他拿衣服啊，拿衣服请老祖啊啊加持。那我们加持啊，我们道场服务人员都会哈，就是一个红盘子，然后放米、衣服，还有寿金，然后点香跟老祖禀明，然后啊，再拿衣服在这个香炉上啊，左七圈，右七圈。所以呢，他赶紧的照做，那做完了、啊、也赶快拿去给病人盖上。那隔了3天以后，这个、学员呢、啊，他就回报了啊，非常的感谢指示，说这个时候氧气罩已经拿掉。我说，哎，啊，不是没有带氧气罩吗？他说，哈，他占卦的时候啊，啊，是还没有带氧气罩，结果他要送衣服过去的时候，他嫂子说他已经带上氧气罩了，所以呢，他拿衣服再赶快把它盖下去，然后盖下去之后呢。啊，隔天的中午，他嫂子啊就打电话跟他讲说，氧气罩已经拿起来了，已经拿掉了，啊，也就是说盖衣服的隔天，这个氧气罩就拿起来了，而且哈啊，医生也跟他讲说，预计啊星期五、星期六就会让他出院了。他说怎么这么神奇呀、啊？实在太谢谢了。我说太好了，那这样平安就好。是你的诚心啊感动老祖啊，我们是真的很感恩我们王禅老祖，还有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真传妙法。所以呢啊，希望各位观众如果啊可以到全省各地啊接比较近的地方，可以来接法。接什么法？接老祖的平安法啊，然后他的妙法真的是可以救很多人，普利人天，阿弥陀佛。
1: 好，感谢严讲师的分享。我们宗主混元禅师经常开示：福自我修，寿自我求。我们要平安幸福，我们都要自己来做。平时要诵经，平时要学华。84000法里面。看你喜欢哪一个法，你要阳宅嘛？我们知道龙啊，左青龙右白虎，你要搞清楚，要搞懂啊。青龙要高，白虎要低。如果白虎高，你会家里不平安啊。所以啊，如果你来学习易经，不用远求啊，照附近啊，各教室附近哈、啊、都有法师讲师在那边弘法。希望身为中国人，我们来好好的学习我们中易经风水啊，把我们中国文化啊古至今用，好好用在这个现在这个时机上。那我们龙潭教室啊，10月2号啊要开班开课啊，龙潭教室附近的有缘啊，大家来学易经与风水。今天非常感谢严成祖讲师啊，严峰讲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么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七寿顶礼。感恩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3: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长吉山宣佛寺是当代宗教道场最殊胜、最。

完美、最符合天机的一个大道场。禅机山上处处禅，欢迎各界来这里巡礼。我们在国姓乡福归村长寿巷66号，来这里拜佛会得到心安理得，心清净，断烦恼。所以当你们进入国姓乡湖归派出所向右转进来，就是长寿巷，约1公里进来就是禅机山总本山的停车场。我们停车场很大，可以容纳各位百辆千辆的汽车在这里停着，可以来朝拜拜佛修行。然后进入山门，就是第一停车场，走上天梯，天梯有95阶、59阶，回过来就95阶，再走上来就有大殿前的天池，天池有天桥啊，这个小桥流水，环境非常的优美。再上来就是仙佛寺的山门啊，左右有办公室，最右方有一座啊，我们维新圣教仙佛寺的维新博物院，里面所典藏的是维新圣教的教法，汉师傅所写的法宝。然后回到大殿，向左转，走到弥陀讲堂。弥陀讲堂是我们养贤蓄才的好宝地。然后再向左转，有500罗汉尊者，地球有500罗汉、500尊者。在地球500月，在山头自修，共转地球平安。再进去有一座观音骑龙，观音骑龙是一条台湾的龙穴，绕到观世音菩萨站的地方。这个风水宝地非常的美，在往后走就有世界和平大神的碑文。还有天坛是天宫居住的地方，天坛在护佑海峡两岸三族儿女和护佑地球世界人民的和谐和平安。回到大殿的后面，一座极乐殿，它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宝地，所建设了极乐殿。这些都是本维新圣教禅机山很重要的点，欢迎各界有缘的人来这里参禅、学道、悟道。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新年快乐。

明正时期，郑成功的国师刘国轩曾写下一首《地理记》：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隔深渊，左仓右库帐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斯是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看蔚然，龟蛇把门紧固守，九曲来朝去之悬，可惜生番雄霸聚，此地抛荒待时闲。这首《地理记》就刻在仙佛寺大雄宝殿前的这块碑石上。民国78年，维新圣教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以其深研《易经》风水学的智慧，印证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这块占地约5公顷的山坡地，即为诗文中所指的抛荒之地，于是广集资财，辟地兴工，与诸众弟子艰辛克难的开垦建设，成就了今日草木苍翠、钟灵毓秀的开山总道场——禅机山仙佛寺。混元禅师自发愿行道以来，历经义药社、神农寺、金修院，到如今的仙佛寺，30年岁月悠悠逝去，济世的脚步未曾停歇。当年意兴风发的少壮身影，法鬓早添风霜，而圣教的法脉已然开枝散叶，昌盛勃发，在台湾这片净土上建立了中国5000年来唯一弘扬鬼谷子心法与儒释道百家思想的维新圣教维新宗。

禅机山仙佛寺是清净人间的修行道场，也是闹中取静的宗教圣地。造访仙佛寺必先登上天梯，底部三颗浑然天成的圆石代表着混元禅师以三元铜板起家，为众生排忧解难一路行来的济世初衷。亦如佛教的佛法僧三宝，修行者的戒定慧三昧，道家的精气神三元，唯心家的天地人三才，伴随着内在的龙性一超直上，在满山苍松的绿荫清凉中，沿着七十二天师灯的指引，踏上回返自信之路。山门前一座雅致的曲桥造景，与莲池中灵动的锦鲤相映成趣。在佛菩萨的安详和时中，红尘俗世的纷扰心情也自然沉淀安静。踏进山门，即见庄严的大雄宝殿，白墙绿瓦，飞檐插天。屋脊两端以螭吻装饰，呈现出仿唐式寺院建筑典雅端整、舒展朴实之美。远望如龙开口，受纳三界万灵，化烦恼为菩提。

殿内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法像，其示众生心中皆具有王禅老祖的智慧、阿弥陀佛的本性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入此门来，佛道双修，依法不依人，领受心即是佛，万法唯心的真理教化，自然能看淡人世间的种种烦恼。大雄宝殿正后方傍山而建的极乐殿，以供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而得名，是仙佛寺开山之初最早落成安奉的庙宇。古老深沉的原木色泽透出岁月淘洗后的光华，静默端详，自有一种世外的宁静之感。维新宗总本山的建筑群落多为依山取势，或隐于苍翠之中，与自然界的盘古存积相生相融。松有松声，竹有竹韵，天籁之音无处不是供养，草木石雕无处不是禅机。甘美的山泉一如佛法清凉，伸手可得。

混元禅师沉潜易经风水数十年，又以此为济世助人的法门，行道十余年后，深感个人力量有限，若要解除众生之苦，非教育而不可得，遂于民国83年成立易经大学。从推广社区弘法，到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易经心法正奇班、暑期大专精进班、世界华人易经心法养贤班及师训班、博士班等，学员来自社会各阶层，传法遍及海内外，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唯一传授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社会大学，希望将妙法普传人间，创造祥和世界。禅机山卫士台主要记录混元禅师行脚各地的开示与易经风水学讲座，并直播易经风水面面观、我家的风水等节目于台视频道播出，导正社会大众对风水的迷信观念，信众人数也因此大增。而混元禅师自开山立教以来，以文字、影音、身教、传法教学的内容，皆由易药出版社集结为各类书籍、经典法宝，永留后世，提供宗门弟子学法修行的资粮，也与信众结法缘。千佛禅堂是易经大学上课教室之一，每月一次的共修日，总有上千名信众弟子同聚在500平的空间里听经闻法。奇异的是，这没有任何中央支柱的广阔空间，就夹在921地震的爆炸原点九份二山与前方的99峰之间。地震发生时，99峰一系秃顶，千佛禅堂却依旧维持原样，毫发无伤，印证了

圆禅师精湛的易经风水布局与大地调和的功法已经超越建筑科学理论之上，千佛禅堂的实证从此传为佳话。维新博物院乃维新宗之道藏，所谓天下太平必有道，而藏乃由藏，藏而后成藏。沿着规划的动线浏览，慧圆禅师行道30年来的轨迹巨细靡遗地呈现在眼前。从一个平凡的农村青年到今日的维新宗主义学大师，本名张义瑞的慧圆禅师因为年轻时一场生死交关的重病，彻悟了世事无常，名利皆空，从此踏上弘法济世的菩萨道，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为师，一面传扬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学，一面追根溯源，安祖灵，安祖心。1万多个日子的讲经说法，2000册以上的书籍著作，神来一笔的53如来墨宝，都是维新圣教的法脉精髓，也是最无价的智慧传承。而这位人们口中尊称的师父，总是笑脸迎人，慈悲谦和，在谈笑中点拨众生，即使年过七旬，依旧孜孜不倦教育传法，毅力惊人。绿荫深处的弥陀讲堂，自易经大学草创至今，已陆续有20000多人来此接法，培养出200多位法师讲师，在世界各地接续传法的重任。慧圆禅师的远见，今已卓然有成。

位于弥陀讲堂后方的维新园，布局精巧，耐人寻味。以汉白玉制成的骑龙观音，透出洁白温润的光泽，面容慈悲，线条灵动，自高处俯瞰众生。

在大乘佛教中，观世音菩萨为了教化众生而自在示现的33种法相，与石窟造型融为一体，各具一方，安然自在。走马看花未免可惜，不如选择相应者虔诚礼拜，必定能得到观音菩萨的庇佑。

中藏经阁，名为龙藏，典藏佛教三藏十二部经典，全手抄本，共7168册，为佛陀一教之大成，也是本宗门的镇寺之宝，极其珍贵难得，除非因缘具足，否则难以窥其堂奥。如来园圣境是世上罕见的易经风水庭园造景，地面刻有全世界最大的罗盘，对应宇宙方位磁场，64卦寥寥分明。正中央太极八卦中心点上，这尊历经文革劫难、形制古朴庄严的唐代石雕如来半身法像，端坐莲台之上，受纳信众供养。周围有佛陀得道弟子500罗汉环伺阵列，现喜怒哀乐众生相。

慧远禅师开示，如来圆的本意在教化众生，人人本心皆有佛性，只要精进修行，戒得清净，凡人皆可证得阿罗汉果，断除无明烦恼。如来圆汇集了500位尊者的慈悲，若有信众求子不得，不妨来此一观求子妙法，诚心遵行，定可满愿。

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道驾慈航，以维新圣教维新宗为传法济世的人间道场，所开示的种种精灿法仪，都是名扬两利、指引众生的解脱之道。

火源禅师大开方便法门，满众生所愿，年复一年以身口意供养仙佛菩萨的大慈大悲，普令一切发菩提心，得大智慧，通达诸法。

混元禅师创立维新圣教，以禅机山仙佛寺为开山总道场，传法修行广地有缘，引导众生走向光明之路。所有建设布局都蕴藏了无数妙法，期盼众生以悟引悟，在调和的大地风水中感受心灵的自在与祥和。禅机山上处处禅，悟者拈花微笑，迷者过眼云烟。若是能念念光明，则佛就在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按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清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讨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的领域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玉涵，阿弥陀佛。

0: 维新圣教学院秉持终身学习、终身修行的理念，致力于培育中门正旗班学员进入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领域。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优秀的研究生张明慧，他目前就读于应用易经研究所第五届、台中道场正旗班第23届，并积极参与道场各种宗教活动，展现出对修行的学术的高度热忱。现在我们就请他分享一路上的学修心得，欢迎明慧。
1: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你好，我是张明慧，我是五福临门应用易经研究所第五届的同学生张明慧，也是台中道场第23届的同修。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学校担任志工，以及积极参与台中道场的法务还有诵经，这是我的生活重心。
0: 谢谢明慧的介绍。原来明慧她的个性就是非常的乐善好施，且服务众人于各个团体中。那想请问明慧是什么样的机缘来进入到我们中门呢？
1: 好，是这样，大约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我先生的工作到台中，那我们就到举家搬到台中，那我到张嘉颖老师那边学插花，然后被师父的墨宝深深的吸引，因为我觉得师父的墨宝真是漂亮。后来嘉颖师姐介绍我看维新电视，那里面师父讲到金刚经，还有讲到风水的节目，我觉得哦，真是太棒了。我就到台中道场来研修易经风水，然后最早的启蒙老师是元圣法师。每次我们上初级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静心诵天德经，这个对我日后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我觉得诵经真的是非常重要，可以带我们趋吉避凶，是很好的每天自修的功课。
0: 原来如此，宗主混元禅师一直提倡我们诵经的威德力来消灾化劫，那明慧也是秉持着师父宗主的这个宗旨来持续的诵经。
1: 是，
0: 那想请问明慧是一路上从初级班到正旗班，甚至很有宗门机缘的可以来到我们研究所来就读，请问明慧是什么样的机缘愿意拿起报名表来正式报名呢？
1: 好，那就是去年的时候，去年4月底的时候，大概水陆法会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就觉得很好，告一段落，就礼拜六的早上，我妈妈就突然早上全身无力，后来去给医生看，那医生说就老化嘛，因为我妈妈快90岁了，那我们也不当一回事，就老化。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家的瓦蒂打电话来说，阿妈其他都正常，但是就是尿不出来。那我们就想说好，那就隔天早上再到医院去做急诊，因为急诊会抽生化指数验尿。那隔天早上，平常我妈妈是行动自如的，但是那一天早上她竟然没有办法走上我表弟开车来载他，后来我们就紧急call救护车，那救护车来载他到医院，后来医院检查之后告诉我们他病危，那我们吓了一跳。那因为我爸妈退休之后他们搬回去老家澎湖，所以晚上也没有飞机了，那就隔天一早。那现在这个季节呢，刚好是澎湖的旺季，机位是一票难求，那我们就一早5点就到台中机场去候补机位。那我们有3位嘛，我哥哥还有我嫂嫂还有我，那3位我就一直开始诵天德经，因为我知道老祖的威德力还有天德经的威德力，那我就努力诵经，诵诵诵，就后来到起飞前7:30第一班飞机起飞前20分钟，突然那个柜台的服务人员告诉我们说有3个空位，所以我们3个就一起上飞机就到澎湖，然后到澎湖属立医院，医生告诉我们说，妈妈就是心血管阻塞，需要做心导管。那问我们那个想法是如何？那我们就问他说，那如果现在情况没有做会怎么样？那医生是说，如果当下不做，那可能随时昏迷，随时就走了。但是做的风险呢，就是可能有因为他现在肾功能指数只有30几，他说做完心导管一般肾功能指数可能降到10几，那时候有70%-80%的几率需要洗肾，一个礼拜一周有3次。

0: 是4个小时洗到死为止，而且这中间感染的几率很高，这样子。那我们因为医生也问我们说，那平常妈妈有没有谈到这一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要不要什么积极治疗啦，还是怎么样？我们说没有，因为妈妈平常都很健康，也没有呼吸不顺。那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自己做主，说好，那我们就一搏吧，就试试看。因为我们嫂嫂她是急诊室医生，她说到一个想法，她说如果妈妈做完之后一定会清醒，因为她的肺积水会退了。那清醒之后，如果觉得说每周3次洗肾实在是太辛苦了，你只要不洗1-2周，大概尿毒症就回去了。我们就说好 ，OK， 那我们就比较放心了，可以尊重妈妈的想法。那我们就做了，然后做的时间，医生从11点做到下午3点。医生说他只要看到阻塞的显影剂 OK， 他就关掉。那医生说很顺利。那这中间我就想起师父的法，因为师父曾经传过一个法，就是说当亲人紧急的时候可以点3盏元神灯。那刚好有师姐介绍台中那个花莲道场，他们可以点那个油灯的元神灯，那我就请圆通法师帮我点3盏元神灯。然后再来澎湖医院旁边的庙能够点灯的我全点，然后能够画金子的我全画，然后还有送天德经，因为除了探病1天2次加护病房，我就是一直诵经一直诵经，然后每隔2天就是做一次画金子，就是到庙里面画金子一次，然后点灯。然后我这时我想说，那我来跟老祖师父许一个愿，好，许3个愿。第一个愿就是我妈妈，因为瓦迪告诉我妈妈开始看师父的节目，阿妈开始会拜拜看师父的节目，我很开心。然后我请老祖给我妈妈有一个修行的机会。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我女儿去年开始上大学，那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回去看妈妈。然后第三个，因为每次我看圆通所长到台中道场来招生，真的是非常辛苦，不辞劳，每一学期都来好多次。那我想说好，那请老祖如果那我妈妈好，那我就来念应用易经研究所。因为我原本的规划是想说维新大礼堂盖好我再来念，那就这个机缘我就跟老祖许这3个愿。然后很开心的是妈妈虽然偶尔中间会发烧每天，但是本来医生是说礼拜5才可以确定需不需要洗肾，但是医生说状况不错，他提早在礼拜4就先那个检验，抽血检验，他说我妈妈的指数竟然肾功能指数已经回到了54，那去年11月检查才53，等于说肺积水退了，比原来还要好，这样子我们都很高兴，等于说洗肾这一关已经完全不考虑的，非常的开心。我嫂嫂是急诊室医生，她也说不可思议，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开心，这都是老祖跟师父的威德力跟慈悲才有可能。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后来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就礼拜六，那礼拜六隔周我就回去台中，回去台中之后刚好礼拜三上课，那我就跑去师父那个离开的时候，我就请教师父，我就告诉师父我说，师父那个我想请教你，我还可以为我妈妈做什么事？然后他说怎么了？我说没有，就我妈妈就突然病危，然后我跟老祖许三个愿，第一个愿就是希望他有修行的机会，因为人生难得经营的，此时不修更待何时？对，那我希望我妈妈能够把握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也让我有孝顺的机会，那第三个就是哎，如果我妈妈好了，我可以放心的来研究所念书，不然我妈妈如果身体不好，我也没有那个

0: 心情来念书。然后师父就说，好，你很孝顺，那我帮你，你妈妈离命，我说离为火，他说哦，今年冲煞到，然后因为离为火，他属牛，26年次，然后再来还有我们家的东南方有人翻修房子，因为乡下地方，所以这两个冲煞才会来得又急又猛。我说好，然后师父非常的慈悲，他说你回家把你妈妈的衣服拿来，我帮她收一收。然后我礼拜四就赶快写报名表，写那个硕士班的报名表，然后礼拜五一早把报名表寄出去，然后礼拜五早上也把到场，因为我是23届的会计，也把该交的钱该做的事把它处理完毕，我就放心的跑去台中机场继续候补机位，因为都客满，然后也是开始天德经拿出来开始送天德经。然后那个小姐说你很幸运，我说为什么，她说今天早上很多人要回去澎湖没有办法回去，都转机到台北再从台北回去，现在竟然会跑出一个位置给你坐，我说感谢老天，老天的帮忙，这样子，所以就很顺利就回家去了，就回去澎湖。那礼拜五回去澎湖也晚了，当天没有办法再回来，那就礼拜六一早早上5点我就到澎湖机场，门还没有开，我就在外面等，然后第一个进去也是候补，也是客满，然后也是老祖慈悲，我就送天德经，然后老祖慈悲给我一个吉位，然后我就赶快衣服拿回来，然后那时候师父在仙佛寺，对，然后我先生就开车，那时候真的我第一次看到说那个雨下到高速公路都看不清楚，那我就一直念王禅老祖师尊加持一切平安顺利，因为真的很危险，那个开车都看不到路，就整个一片茫茫的这样，然后及时然后到那个仙佛寺，然后师父就帮他加持，加持完后我们就到机场再回来，因为原本是预计说我们全家要礼拜六回来看阿嬷这样子，然后就回来给妈妈盖上去，然后盖上去之后妈妈的情况就更好了，然后我也用七宝就是在家里处理好再拿到医院，然后有空就帮他擦，然后有空也是帮他用我们老祖的心法前对离真训坎耿坤自己帮他加持，然后送天德经，就是全部都是用老祖的法才能够让我妈妈那时候5月17号出院到6月底的时候就有三管就拔掉了，我们有三管都拔掉了之后就可以坐富康巴士去做复健，那目前我还是继续做祈福香案，然后我就跟老祖说请老祖慈悲给我妈妈会吃会帮会行咯，她现在就剩下会行咯这一段这样子，非常感谢老祖慈悲还有师父的慈悲，非常感恩。
1: 哇，真的是很谢谢明慧那么精彩生动的这个印心的分享，原来在这个来就读研究所的这个机缘下还有那么印心的故事，那我们就是百善孝为先，老祖一定会满我们明慧的心愿这样子，因为我们毕竟是财师法师无畏师，只要你向老祖许愿，老祖一定会让你所求皆满愿，
0: 感谢。
1: 对，那像现在明慧已经来就读了一段时间了，那请问我们在就读的过程中觉得学院有什么特色可以跟我们的同修还有学弟妹分享呢？
0: 好，我觉得第一个先说来接触的第一次来你会觉得说学院真的是非常的美丽，然后像现在油桐花开，早上呢因为我住在学校的宿舍，早上我就从宿舍沿着油桐花走到了那个丝线吊金钟，就是我们后面有一个大金钟，然后再走到红军老祖那边拜拜，然后再沿着中轴线走下来走到蓝天门，真的是非常的美丽，而且我们这边是丝线吊金钟，气场非常的好，来这边身体会非常的健康，我发现我冬天回去的时候我不用穿厚的衣服，都穿短袖就可以了，真的是老祖的威德力神那个磁场的那个加持的效果非常的好，这是在这一块，就是第一个环境非常的好，非常的美丽，而且我们一般只有30位同修，所以等于说其实这个学院整个都是我们30位同修在使用，是非常舒服的非常好的环境。然后第二个，我们的同修是来自全省四方，还有一些讲师也跟我们一起同修，那讲师们他们很慈悲，他们都会分享他们的一些正道一些经验分享，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觉得说哇太棒了，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懂，那老师上完课平常同修有问题我们都那个 讲师，我们都可以请教他们，他们都很大方的会跟我们分享。然后再者，有些同学近的住的比较近，他们就会告诉我们说哪边有好吃的，这很重要。就比如说草屯或是南投市哪边好吃，那大家偶尔就会下山去吃好吃的，慰劳一下。对，这是同修的部分。然后再来这样子，我们一般在学院就可以来自各地的好同修们一起休息，然后再来在科目上面我们来讲，因为像在学院比较是强调是专科，专科就是比如说我们会上宗教学，还有法脉，然后基础八卦学，还有心法，然后我们也有上周易，因为我们学的是应用生活易，但是我们周易师父说，哎，这一块我们也是需要学的，好，等于说我们是学一个完整的易经。那所以我们那时候上学期有开在台中道场，就是礼拜天，然后有一个老师，东海大学的教授，他会来上我们周易，上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觉得说在这边学修真的是非常的精进，然后对经典，像我很喜欢诵经，那在天德经部分，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老祖的天启经典，那在玄妙真经，这个是醒心堂他们扶鸾出来的，那以前我们都不晓得，但是送来参加学院之后，你就会对于经藏非常的深入，因为它是采取专科的教导，所以每一科都非常的深入，非常的有特色，而且你会发现老师们都非常的把全部希望你能够全部吸收，把他所会的都毫不保留的教我们，这样子非常的，你会觉得说在这边收获满满。对
1: 对，在我们学院就是我们各位师长他们都是非常的浑身解数，倾囊相授，
0: 是，
1: 对，也是觉得学习满满，收获满满。对，

0: 那有听说你们因为刚从我们这个追根溯源之旅回到台湾，那这个追根溯源之旅有什么记忆犹新的部分可以跟同修分享呢？
1: 好，我们追根溯源就是主要是三组的追根溯源之旅，那我们就是今年前一阵子而已，刚去4月5号到4月11号到大陆去，到第一个点我们先去郑州。那因为31年前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大陆，民国82到84，在香港工作，常去大陆，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去东莞，深圳东莞的工厂。那时候给我的感觉，跟31年后再看大陆，真的是很富裕，就是你去的氛围是很富裕，而不是那时候去的炊烟袅袅。那时候在路上看到都是炊烟袅袅的，八卦圣城是非常的壮观，所以同修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看。然后再来，我们有去中华三祖，追根溯源中华三祖。我们先讲到那个三祖堂，中华三祖堂，它的地理是很有趣的，就是它的对面看出去是虎山，是狮子，就是像八国入侵这样，都是狮子对着中华三祖堂这个地方。然后左前方呢，左前方它是五旗山，就像我们的仙佛寺的右边，对。然后就是五旗山，就是那个出兵。那最早呢是蚩尤帝跟炎帝两个打仗。那蚩尤帝这边是木，是属于巽风，因为中华三祖堂是说子山五象，所以左边这边是巽。那巽，然后在黄帝对不起，在炎帝跟神农帝这边是土，所以木克土，所以那时候蚩尤帝是战胜炎帝。那炎帝呢，他打输了，他就再来找他的弟弟，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炎黄子孙，因为炎帝是哥哥，黄帝是弟弟，所以炎帝就找黄帝两个联手要来那个进攻蚩尤。那为什么蚩尤会败？因为从地理上面来看，黄帝这个位置他的正前方就是都是龙狮，但是黄帝这边是水，然后这边是土，水土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所以就变成一个，因为在炎帝这边是古山，那对黄帝来讲左边

0: 是建商，他是出兵的，出兵那反而对蚩尤帝是不利的。如果以皇帝的风水来看，然后为什么满清末年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多国入侵？因为中华三祖坛对面出去就是全部都是狮子、老虎来入侵我们。那师父很慈悲，就建议大陆的高层领导他们在那边设一个和服坛，有56个民族的图腾的龙柱，然后9龙柱在下面，然后上面弄一个圆球，等于说狮子戏狮，就像狮子教我们的法，让那个这些列国、这些龙虎豹就给他们去玩球就好了，就不会再入侵，他们就会来朝拜我们。所以之后中国开始强盛起来，而且也让于两岸大家和平。所以我觉得师父真的是非常的伟大。然后再来，我们就有追根溯源去到黄帝陵、黄帝殿。那黄帝陵其实它的风水就跟我们易经风水学院的风水是一样的，它就是后面是一个大金星，然后它中间是主脉，然后左龙砂、右虎砂，然后它就那边开葬，它从那个父母山下来，然后那边开葬，然后就往前，他们都是水星，就是龙砂、虎砂都是水星，但是主脉呢，它是像龙脊这样子起起伏伏的，它是先比较低，为了怕气外泄，要把它聚在中间，然后它就会起顶落脉，起顶落脉是中间的主脉，就像我们风水学院其实也是龙虎砂先高，然后到这边最后结穴的时候就是昂头，龙昂头，然后两边的龙砂虎砂就会伏底这样子，因为主人出头了嘛，所以我们的对面，所以在黄帝陵它的对面是黄帝殿，那黄帝殿就是贵人登殿，所以这样子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水这样。那我觉得说百闻不如一见，因为之前听到很多讲师师兄姐在谈论这个，我们都不晓得说到底是多精彩，那很高兴这一辈子有办法亲身走一趟，觉得是非常好的。那这个课程在我们的易经硕士研究班你才有比较有机会可以去接触大地风水，还有很多户外教学是非常的难得，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师父说宗教成就，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真的是非常的，师父是为了庄严我们，让我们来上这个硕士班啊，所以非常感恩师父。那易经大学跟硕士研究所其实这是就像我们的两脚一样，缺一不可，两个都要并行，两个相辅相成，会让我们更精进，人生更圆满。谢谢。
1: 哇，谢谢明慧精彩的分享，我们听了都觉得非常的身历其境了。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没错，这就是我们应用易经研究所师长所带领我们想要去呈现出不一样的教学课程的地方。谢谢明慧今天的分享，谢
0: 谢。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谢谢你，谢谢。
1: 维新圣教学院一直以来都希望打造一个能够结合信仰与学术的学习环境，让大家在修行的路上也能不断的提升知识与智慧。我们相信只要有心，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修习兴趣的方向，不断成长，不断突破。节目的最后也邀请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对宗教、易经、学术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行列。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州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查起不重来，你要查到这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查顺心顺水，查到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来接你，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斗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年过后，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后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月15日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这一节再来讲解水管裁员，大局的水管行整体的经济。这是个区域，水神

处处水深呢，整体的经济就很好。如果小局的谁呢，管个人的财源，这非常的正确。尤其呢，水它会源源不断的水，它是常年的水的时候，常年经济财源不断。如果水是脏水，有没有效呢？也有效，嘿，那我不是赚黑钱，啊，他赚的是黑金。虽然他的水不是很干净，但是他不是很干净的水呢，大好大坏，大败大落，大起大风大浪，但总比没有水还好。若是前面的水很清澈的水，因为我们的眼睛经过看到水很干净的水，传入我们的四田，欢喜心，水好高兴哦，智慧就出来，叫做水火既济，水火既济。若是水呢很污浊，叫做地火明夷，地火明夷。而地火明夷呢，就晦暗涛明，晦暗涛明。所以有水呢，水火既济也有，但是里面涵盖的地火明夷，晦暗涛明，比较忧心，比较辛苦。而这个水呢，它的现在主管财源呢。但是要源远流长，水也要很长很长。好，我来画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是山。这座山啊，那这个水源呢？水就很短，水就从这里很短，盖在越下面的水源越长，花了越久，到这里花了越久，在这里如果有花了很短，尤其在最上面，在上面水盖在这里的时候。好，在这里的时候，好，这里呢，水源很短，山凹里面、山坑里面，这水呢，下雨才有，所以这个水源比较短。水源短的话，财源就比较短的啦，等于死相。死相的房子呢，你要多的好也是很困难，死相，水。水源短，啊，山越高，你房子盖得越高，表面好看。事实上呢，这个呢都是很不好的风水法则，叫做贫道贫道，变动变动，你好看而已。啊，一座山很高，

一个叫少主山，这样落下来，落一个脉下来，好，这里结了像一个穴。

哎，一个小山，小山很漂亮，龙沙，这个龙沙也有龙沙，龙沙虎沙，啊、哦、虎沙，龙虎，表面看起来是龙虎环抱，有龙有虎有龙有虎有龙有虎龙虎环抱。三藏，龙虎环抱，我看过很多人点风水，点在这里哦，哇，大地里呀、啊，龙沙虎沙环抱几十层，结果那还要拜几十代耶，要拜几十代哦，啊，你开始叫铅笔水。铅笔水啊，一个水口，这边都有水口会接进来，水口接进来的水，好、哦，水口一个水口拜一代，两个水口衰两代，三个水口衰四代，五个水口六个水口，如果水口十个水口，你都衰四十代呀、啊，你一代你就够。你今天跟那个拍过去难过日子，还要衰时代。好了，那么这个衰的时代啊，如果这里说，哎，这里一个山，这里要绕出去了。到这里一个水口，这里加一个水口，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要衰十代，衰九代，第十代才花，陶朱公，他家的祖先风水，就九代丹丁啊，七代穷，哦，不得了哎，我穷一代不得了，还九代丹丁。九代丹丁乃七代穷，那个够不够穷？穷七代。啊，这个风水是像这样，顺水流，后面来脉来山，来山。啊，这后面呢是结一个穴，但是穴是像这样出来的，像这样出来。啊，一个水口，你要看几个水，弯到最后弯出来，一个山挡住了，这个山来挡住了。才能转到这边来，转到这边来的时候，你就要衰九代，第十代才发。阿弥陀佛，怕个桃啊！以后自己再投胎来好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衰几代，铅笔水，一个交汇，一二三，三个水口要衰三代。你要告诉衰三代又再发，三代多少年？最起码要90年。一代20年，但是现在一代要20、30年结婚比较晚哦，结婚晚了就是20、30年才结婚呢、啊，啊，三代90年了、啊，阿弥陀佛哎，我哪要性命啊，去衰这90年，所以风水学很奥妙，当你懂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人在世界上多么无奈，好。好了，还有嘞，

Thank you.

这一个水从这边来，九曲来潮啊，九曲来潮，花百代，花百代，这水的弯弯曲曲，这都山，这山，这山。 在这里看的弯弯曲曲，延绵的来潮，但是这一种地，你要缝的福分，不然水的扑鼻水，钱赚了没有命，呵呵呵，那个不是人住的，是佛所住的，道场神佛所住的，人住了受不了，一定要有行功立德，行功立德才能发百代。 在苗栗，啊，公馆大福。除了上次跟各位讲那个法云寺以外，再进来呢，有一个好地理，哇，这远远的水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结果，我想要去看一看，有人涨了，没有涨对，没有涨对，所以没有发起来，亮点就是退了。 好了，现在这里呢，那个上面压个铁架，大铁塔就败掉了。你看没有得到，好，很自然会一个大铁塔把它压了就败掉了，不然很可惜。哇，那转的弯弯曲曲，弯弯曲曲，我真想找一个九曲来潮的水呢，发百代，要怎么发呢？盖道场。 盖道场，但是台湾还找不到这一种地了啦，没有了，台湾九曲来潮，能够盖道场，让所有的以后有缘的众生来也能来这里修行，结果但是我们这里就不错了，好，我们这个仙佛寺禅机山已经不错了，这个地理，几万华山贵尊严呐，华山佛寺国神莲呐。 左上右库暂停帐篷上，南溪北港惠安前，湖海那么大的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好、啊，九曲来潮去之前呢、啊，啊，普利九曲来潮，但是我们不是正面说到普利的九曲来潮，不是。啊，九曲来潮去之前，弯弯曲曲是出去了，归首把门紧固守。 可惜身欢雄霸气啊，此地抛荒待实现。那我们这地理也不错了，我也很满足了啦。好，能够建设，大家有机会来这里啊，学道学佛参禅等等呢。好，能够把很多法借着这个因缘把它传出来。我们这是属于传道的法的地理，大富大贵的台湾。 因为水深很短，台湾的水深很短，所以要花很久，要花百代就很困难。在大陆有，大陆有，啊，大陆在湖南某一个地方呢，好、啊，它从宋朝，从唐朝了，从唐朝再上去，隋朝，啊，那开始来了，就有一个风水呢。 花到清朝，800多个进士、榜眼和状元，800多个呢，不得了哎！啊，到后来被红卫兵把它败掉了，全部挖掉了，好、啊、挖掉了就瓶颈，就哎一直开始就没有那么好。 但是他的后代祖孙还有那个祖德的余韵。曾经有人来问我说：“老师啊，你那点好地理给人家，这个人这么不好，哈，这种非常不好，你为什么要点地理帮他忙呢？”我说：“本着我师公，我们祖师爷的慈悲，老祖开始。”

这边，这种人才是最需要给他一个改善的，才最需要，因为他的恨怨等等呢，恨过去的社会等等呢，好，所以他心就变掉了。人都有尊严，好了，那么你把他重新改过，下一代的就好起来，他心会稳下来，稳下来，他就开始坏事就不会再做了。师公告诉我，你不要去计较，好，人家他的过去的行为，你如果计较他过去的行为，就不慈悲。我第一次听到这一句话，我很感动。啊，那师公也告诉我说，人之初性本善，他本来都很善良的，为什么不如意？必定有他的原因，帮他找出原因。99%都从风水而来，99%从风水而来。住家不平安，小孩子变坏。好，那么住家不平安，做事业不顺利。好，公司不平安，好，公司不顺利。哪里工厂不好，不顺利，就变成无可奈何的拖来拖去。你不要去怪他们，你想办法要给他起来，想办法帮他起来，这个才是我们中文好唯心宗，还有我们金丹法门的精神啊。所以每次施工啊，告诉我你不能看，不能只是看前面哦，看不是看前的面啊，你要看，你要给众生。给他们一个机会，帮他们起来。哦，这样我才拜李老师，我才拜李老师。好，不然我也不敢拜，因为好，你说，哎呀，这个人坏蛋，你不要理他。那么越陷越深，我就找不到好理由，因为我还过去还没学风水以前，就家里很不平安，很不平安。当一不平安，小孩子绝对没办法照顾嘛，社会问题就来嘛。我自己体会到家里不平安的厉害了嘛。好，所以我一直在寻寻觅觅找这个老师的邱老先生，也很慈悲，他也告诉我你不要计较众生的过去，过去是他的事，现在碰到你就是你的事，你要帮他。那好了，我就认真学这个风水学。后来发觉这么多年来，发觉风水学可以改变人的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事业。当一个人事业不好的话，他一定拖累了周围环境的朋友，啊，这个是很无奈的事情。当他的事业很平顺的时候，啊，他除了不会拖累朋友以外呢，还可以帮助朋友。那么不拖累亲友的话，就是功德无量了嘛。那么他拖累是过去的事，我们知道帮他忙，给他慢慢起来，那就是修道人的应该的本啊，应该做了嘛啊，所以老祖啊一再的交代，你要去看这个人好，啊，他的缺点在哪里？比如有一次我到台中，在北屯的地方啊，他呢一家呢房子盖好了。啊，原来都不错，后来呢，有一房赚了钱，啊，钱一赚了，他没有说，没有去，啊，为什么会赚钱？结果见钱赚了，认为钱才是重要，什么风水不风水就不相信，他就胡编，他就盖了二楼起来，盖二楼起来呢，开始他的大伯就中风死了。接下来换他的爸爸也中风死了，他认为啊中风是吃太胖，因为原来风水很好嘛，很好大家很健康啊，很健康的吃的胖胖的，结果他爸爸胖胖了，他盖起来的话，他爸爸死了，他说他爸爸吃太胖才会中风，哦，接下来呢他自己的好几房开始流离失散来，有一天。人家介绍跑到我台中，那时候还在教精修院的时候，我一直卜卦，我奇怪你房子住家主厝白虎方怎么那么高？你跟我老师就我家，而且我为什么盖？你跟我不晓得，原来我认为我有钱就盖，没有想到盖了我们家死了七八个，死了七八个，
连他老婆也死掉，哇，你哪呢？我不知道啊，人家，啊，这个是说地理我就不相信，那时候他正赚钱，什么都不信，结果盖了，败了呀，问了怎么办？哼，拆掉也不行，好，不拆掉也不行，你怎么办？哈，各位，如果有问题碰到你怎么办？他这边这个人盖了一栋，二楼起来，后面盖一栋，啊，原来就是这，前面一个水池很漂亮。那你怎么办？好，他祖先在这边，你怎么办？这都盖起来了，结果伤到大黄是一二三嘛，大黄先伤到了，就过来就换先伤三房，所有的这边白五方都是女人，到这所伤的。大伯他爸爸往生以后，全部伤女人，白虎伤女人，怎么办？你们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呀、啊？后来不得已呢，我说好了，不然这样了，你把祖先移到这里来，以这为靠山，这为靠山，这变成龙山就拆掉了，好当一般的客厅。好啊，那么你这里以这个为主为靠山，才现在十几年哦，就没有再继续伤丁，但是很遗憾，已经发生了。啊，所以我们房子呢，如果搞错了，伤人呢，那个真的不可思议。在去年，我到彰化，啊，到彰化呢。啊，我们一位同学师兄那边呢，已经死了好多人，啊，死了好多人也是驾轻就熟，结果他把这一栋又盖起一栋起来，二楼的拳头起来开始伤兵，怎么办？我看了看，我没有办法了，然后后面无解，我说你另请高明，确实我没有办法，叫他拆掉不可能，这个拆掉。不可能，你怎么办？那么你们的另请高明，回来没有多久又死一个，这车祸，哈哈，你看怎么办？需要拆掉，没有第二个方法。那么再一个方法要做嘞，这个门，不然呢，你这个门要做有盖顶的门。上面盖个顶，这么最起码里面能够保护自己，里面能保护自己，外面做事业干了一边，不管了，也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们防问很多，防问很多，你要告诉他怎么做，做不来，意见多多啊。一点多多啊，那么水星，水一定要有情，好，水有情，第一就是环抱，水一定要环抱，环抱嘞啊，要依九星的一。好，这个，巨门土星，嘿，巨门土星，第二，好，这个文曲，第三，好，这个，武曲星，好，武曲星，

闻起腥嘞，就脚气来潮的，脚气来潮，你坐在这边，脚气来潮，这是闻起腥留下来，大吉发财贵。好，无起腥的就弯起来，在这边玉带，无起腥，一起无起腥，啊，叫气闻腥嘞，哦，水这样来，你盖在这边，像这边无起腥，土腥，聚闻腥。

跟各位讲过了哈，好，所以是福星，你这边可以，好，这里到这里可以，这边凶，这边吉，好，这个叫玉带，玉带，好，啊，这边呢是平安水，平安的水最好是这里。这属于金星，这个叫武曲星，好、啊，叫武曲星，这就是武曲星，这个叫做平安，平安呢，这个是属于平安水星，财源这个最好，这是第二，再来是水星，水一直流到了。流出去，而、啊、你盖在在这边，在这边呢，向出去就是水星，水流行，水流行叫水星，弯弯曲曲弯曲的，哎呀，那大话，那大话。如果你们回归到自己的家乡呢，你们再看到这个水流的哈，哎呀，来了，看得很漂亮的，你们再打电话给我，我再过去。但是那个地要能买，无看法简单个俩，看着人看着看着空欢喜，好，但是也是一个教学。哎，我们最近如果有时间呢，好，带各位在前面罗曼坛这边呢，哈，这一个啊，就看到哇，水就搅起来，但是那里没有星体，没有柱。无柱，有个地方有柱的，那个地方本来他要卖我，好，后来呢，我想一想呢，那游乐区，普遍水，普遍太凶，普遍凶呢，他开始经营很赚钱，水源源流淌来，很赚钱，可惜呢，普遍太高。后面后来都被提走了，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经营的。水虽然啊很好，但是有普遍水，如果破解普遍水，就是一个大工程，是个大学问。啊，所以好山好水，也要有好命好运，也要好妙法。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在这两集单元呢，我们呢会跟大家来讨论妇科健康及治疗的指南，来介绍说我们从年轻女孩到中老年妇女都有可能发生的妇科问题疾病咯。首先要带大家来了解子宫肌瘤以及我们的子宫内膜异位这个问题。

0: 在这个单元，我们邀请了专科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做分享。就让我们欢迎林心医院妇产科胡明义医师。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医院胡明义医师。
0: 那也借由这机会来，大家来每日一字，胡医师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今天非常高兴邀请您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子宫肌瘤的问题，子宫肌瘤是什么啊，胡医师？
1: 哦，子宫肌瘤啊，基本上就是子宫的肌肉，我们子宫肌肉是平滑肌，它长出来的一颗肉瘤这样子。对，那这种东西的话，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哦，大概200个里面还可能一个是不好的。哦，那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呢？大部分是跟基因有关系啊，哦，体质。我们临床上最常见到就是说，他可能妈妈有。哦，姑姑有，哦，不管他长辈，他后来发现说自己也长了，或是自己的姐妹也长了。那第二个的话是跟环境的荷尔蒙或是自身产生的荷尔蒙有关系。对，那例如说临床上有些可能说他有一些长期间服用一些外来荷尔蒙的这些病人，他可能不知不觉中他的肌瘤就被他养大了。那还有另外一类是自己产生的，
0: 是。
1: 哦，自己产生的荷尔蒙，那这种都没有办法啦，因为是自己生成的嘛，所以时间经年累月 A 就把这个瘤给养大了这样子。
0: 那所以呢，在这整个子宫肌瘤当中呢，它大概会有哪些症状？其实我们当女生或者是当妈妈的也很担心自己女儿有可能有这些隐性的一个疾病。
1: 那其实像肌瘤这种问题呀，大概据统计大概有1/3的女性都有，但是其实有症状人并不是这么多，所以最常见的是没有症状。那再来有症状的话，就是说，第一个，他可能有一些经血问题，有些人可能不正常的出血啊，
0: 是，
1: 那再来有些人可能是压迫的问题，例如说他长了很大颗的瘤，压到他的膀胱，他就很容易频尿，或者说自己摸摸小腹，有些人是觉得怎么小腹怎么瘦都瘦不下去，就摸不是啊，那个是硬的啊，不是小腹应该是软的嘛，他摸到是一颗硬的瘤，那就才发现，原来他自己有长个肌瘤这样子，
0: 是。在这些症状当中，有可能就是经血过多，或者是觉得自己的小腹过大，但是摸起来会是有硬块，这时候都是一个风险咯。
1: 对啊。
0: 那在这些症状当中，他最哦，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他没有感觉这件事。那我们怎么会知道说，我们在子宫这个区块呢，是不是有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产生？
1: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啊，最好就是说你每年有做子宫颈抹片的时候呢，就顺便请医师帮你做个子宫的超音波去扫描一下。对，那尤其我们现在国卫院基本上已经将那个抹片的年龄下放到25岁了。
0: 是，
1: 25岁就可以做免费的，所以你可以趁做免费的这个抹片机会呢，顺便请医师帮你超音波扫描看一下。因为其实做这个妇科超音波的时间非常快啊，其实几分钟就可以看得出来。
0: 是，
1: 对，就等于说为自己再多做一个健康检查这样子。
0: 那在子宫肌瘤的一个症状当中，想要问说，它会不会造成经痛啊？有时候会看见我们自己的同学、周边的同事们月经来不舒服，就是痛到在床上打滚这些。
1: 对，那这个就跟它的肌瘤的位置有时候会有相关啊。对，像这旁边就有这个肌瘤的位置啊。像这个是我们的子宫嘛，对不对？那子宫这个是它的正常的这个肌肉部分。那所以这个瘤呢，就可能长得到处都是哦。可能例如说，它长往外凸哦，往外凸的这种。那通常往外凸的这种类型呢，它就比较不会痛。
0: 是
1: 哦。那有些是长在这个肌肉里面的，那肌肉里面有时候它长很大呢，它可能里面坏死，它可能就会痛。那像这种是往下黏膜下的这种肌瘤呢，它通常可能会导致说它的经血量会变多。对。所以有时候它痛不痛跟它的大小不见得有绝对关系，但是跟它的位置啊，可能会比较有关系这样子。
0: 像子宫肌瘤这样的一个疾病当中，它有没有高风险的一个人群，或者是患者比较风险性比较高的？
1: 其实在统计上的话，种族是有关系。去假设看全世界啦，他们统计是说黑人女性是比较多的，对啊，其实黄种人并没有说是特别多，
0: 是
1: 对，所以种族的问题应该在台湾应该不是问题啦。假设今天是在国外的话，那可能某特定族群是比较多，对。那所以，但是刚刚就讲，主要是跟你的荷尔蒙有没有影响到？那另外一类就是说，他比较早来月经的人，月经比较晚。

0: 来的人，那他总共暴露荷尔蒙时间比较长，对，那他的风险也比较高，这样子，对。
1: 是。在现在环境当中呢，环境荷尔蒙真的是充斥在我们的身边。连光其实我们自己小朋友，我生两个女儿，有时候他们在擦一些乳液啊，还是擦什么东西，妈妈都很紧张，很怕就环境荷尔蒙会造成他们的一个经期提早啊，或等等会造成一些疾病。其实像现在女孩大约多大左右算是经期就是正常范围值？
0: 那其实这个时间啊，就是随着饮食西化啊，其实慢慢是往下。那一般来讲，我们大概是12岁啦，
1: 十二岁。
0: 12岁是个正常时间。那其实加减2岁都还可以接受。那所以其实有时候发现临床上最早的话，一些小女生大概可能10岁多、11岁，她可能月经来。那这个时候要合并的判断说，就是她的骨龄啊，有些怕说，小朋友月经太早来，会长不高，这个是真的哦。所以判断说，他的骨龄的成长的是不是已经到接近到这个是青春期，甚至要接近成年了？
1: 是，
0: 那另外要判断说，他的父母亲的身高，例如说一个妹妹，她可能你说11岁，她已经150几公分，跟她妈妈一样高了，那她月经来，那就可能就很正常啊，她就是比较早熟啊，对。那另外就是晚来，那一般我们会界定最晚要16岁。
1: 16岁，
0: 对，假设一个人到青春期16岁都月经没有来的话，那就应该来检查，因为他可能合并一些其他新陈代谢的问题，这样或基因问题。
1: 那像这样子的经期提早来，或是比较晚来的话，跟我们的子宫妇科相关疾病，它会不会有一些正向关系？
0: 其实多少是会有一点的，对，因为他月经比较早来的话呢，那他的这个子宫内膜跟荷尔蒙走这个荷尔蒙暴露的时间会比较长，
1: 是。
0: 对，所以它未来这个会长一些瘤的机会可能会比较高一点，这样，
1: 所以当妈妈的要小心了。我突然想到我两个女儿的时间点了。那也想要请问医师，就是在我们的子宫肌瘤的当中呢，它的治疗过程大约会有哪些？孩子呢，少女呢，或者是妈妈们来就医说，哇，那医师这个是不是需要开刀，还是我吃个药就没问题了呢？
0: 对，那其实肌瘤的治疗啊，这个，改变其实非常多，所以科技改变非常多了。那以前最早的话，传统就是剖腹的肌瘤切除嘛，古时候没有什么特殊方法。
1: 是。
0: 那现在有一些新的方法，例如说，我们一样看这个图好了。就是说，那不同位置的肌瘤啊，我们可能处理方法会不太一样，这样。例如说，有一类肌瘤是往内凸的，像这种往内凸的，或者是往内凸的。
1: 是。
0: 那这种假设它合并经血量多的症状啊，那我们就会选择使用叫子宫镜的器械。那它是一个摄影机，上面有一些可能像电刀啊，或是镭射这种器械，进到子宫腔，然后把这个肌瘤切除掉。所以往内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用刚刚讲子宫镜处理。
1: 是，
0: 那有些往外凸的话，那就要看它有没有症状。有时候可能是健检意外发现它有一个可能2、3公分肌瘤，它没有症状，没有疼痛，没有出血，那我们就基本上是先观察。假设有症状的话呢，那它的治疗方式会基本上大，假设它的大小没有很大的话，现在都是用所谓微创治疗
1: 是。
0: 啊。微创治疗就是肚子上面会打一些小洞，可能用做肌瘤切除，把它切掉，可能或者说可能做微波消融，我们在后面讲的就是把它这肌瘤烧掉，
1: 是，
0: 的方式去处理它。那当然，假设很多颗肌瘤很大，那未来没有生育需求的话，可能都会再 考虑说子宫切除这样子，对。
1: 那有时候在医师就诊当中呢，发现有子宫肌瘤这个问题，通常也在问说，那医师这个肌瘤这么大颗还是这么小颗，我要下一个阶段的治疗吗？还是我先跟它和平共存就没有问题了？
0: 对，这个是蛮多人会问的问题，所以第一件事情就要反过来问有没有症状。对，因为假设说，今天是没有症状，没有出血，不痛不痒，你是意外发现的话，那为什么要第一时间去处理它呢？就没有必要啊。所以第一个，假设你不知道它，今天发现了，那就是怎样，先观察它。一般我们会先追踪，可能3个月后到6个月后去追踪看看这个肌瘤有没有长大。因为有可能它已经存在很久啦，可能它存在个10年了，
1: 是，
0: 都没有事啊，那你干嘛去处理它？
1: 而且可能还没发现它，突然
0: 对
1: 发现
0: 对
1: 的而
0: 对，
1: 已。
0: 所以第一个没有症状的，我们都会先去追踪观察， 欸，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嗯，假设说大家这次看是三公分大，欸，下次看，欸，还是三公分大，嗯，那就追踪就好了。嗯，哦，假设今天三公分大，下次变六公分大，欸，那迅速有变大，它不代表未来可能会有出问题，那我们就会考虑去治疗它这样子。
1: 而且关键的重点是，欸，大家要记得来做回诊这件事，跟着医师来做定期的检查，来确定一下这整个的身体状况，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要定期追踪很重要。嗯，不然有些人可能说，哦，他说他十年前，欸，有一颗肌瘤，十年来都没看过，哦，那某天小腹摸到了再来，那中间变化很大，你可能就不知道了这样。嗯。
1: 可是像医师，我们如果说在小腹的一个触摸当中，在哪些地方有可能是能够会触摸到肌瘤的一个感觉跟地方呢？
0: 就其实直接摸正下方就可以啦，就是膀胱的地方啊，
1: 肚脐下面那边嘛，嗯，
0: 那 正常的子宫的大小这样摸是摸不到的，对，除非说是非常瘦的人啊，不然其实这样假设，欸，一往下压就摸到一颗硬硬的，那基本上大概是有长东西的。
1: 是。那也有曾经听过长辈在说，哦，子宫肌瘤那个等年纪大了之后，过了更年期，到了更年期它就会不见啦，这是真的吗？
0: 对，基本上刚刚有讲，因为这个是跟荷尔蒙有关系的一个瘤啊，哦，那到更年期之后呢，你的雌激素就会往下降，哦，所以荷尔蒙缺乏的状况下，这个瘤就会变小。哦，但是我常跟别人讲啊，你不可能会消失掉，假设今天长一个十公分的东西好了，对，它不可能凭空消失啊，它可能十公分变八公分变六公分，哎，确实因为随着荷尔蒙变的缺乏，哦，它会变小，但是你不可能期望说它不见。那确实有一些很小颗的，可能一两公分的，哎，它小小小，哦，可能最后就小到我们超声波会找不到，啊，确实就可能是看不到就消失掉这样。
1: 是，那另外呢，在子宫肌瘤的问题的部分当中，我们也还有常常听到一个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医师啊，它是什么啊？这个相关的名词都有好多种哦。
0: 嗯，对，所以这个就常常大家会困扰的哦。内膜异位症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说子宫的内膜哦，就每个月女生月经要来的这个的部分，它跑到了它长在不该长的地方。嗯，哎，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病，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哦。那正常的内膜应该在子宫腔这一边，哦，还是每个月女生月经要来的这个部分。嗯，哎，啊，可是这个组织很特别，它有可能会跑到子宫腔以外地方去长，哦，例如说它可能会跑到这个子宫的肌肉层里面去，哦，那为什么长进去呢？有一类说法是说这是子宫这个肌肉跟内膜中间的这个交接处的免疫可能出问题了，嗯，啊，所以它的细胞就跑进去，所以假设跑到这个肌肉层的话，那我们就会叫做肌腺症或叫腺肌症，嗯，它就导致子宫肌肉会变厚，子宫会整个变大，有时候可能变得像一个灯泡的那形状，嗯，啊，也有可能它这个内膜呢，欸，随着这个输卵管跑到外面去，跑到外面去可能跑到卵巢上面，这边卵巢上面
1: 是，
0: 它就变成叫巧克力囊肿，哦，就长出一颗东西来，啊，为什么叫巧克力呢？因为它的这个颜色跟巧克力酱很像，陈旧的经血跟巧克力酱一样，哦，所以俗称啦，这大家会比较
1: 常听到的，
0: 常听到也就是叫巧克力囊肿，哦，那也有可能跑到 A 的骨盆腔其他地方去，哦，所以就变成是骨盆腔的子宫内膜异位，嗯，哦，那甚至还有可能跑到什么呢，欸，跑到输尿管上面去，跑输尿管，那它就会尿尿就会出血，血尿，甚至比较特别的，甚至跑到肺脏去，它是经过血液循环跑过去的，甚至有人是用咳血来表现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病哦，欸，它可能 全身都会很长，或者说它有可能以前剖腹产，然后子宫有切开过，哦，后来这个内膜组织跑到它的子宫外面的那个疤上面去啊，哇，剖腹产的疤，所以也会有子宫的那个伤口疤痕的内膜异位，
1: 是，
0: 对，所以这是一个会跑到到处的地方的病人。
1: 可是像这样的一个病症，它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是什么的体质，然后容易造成等等，这真是很好奇。
0: 对，所以这个，欸，假说有好几种，刚讲一类的话是跟免疫有相关，嗯，哦，因为这个说法是说，欸，我们正常的白血球啊，遇到这些到处乱跑的那个内膜细胞，它会把它吃掉，嗯，欸，吃掉之后它就不会长在那边，欸，可是有些免疫方面可能有问题的，它没有把它吃掉，哦，所以它就会长这些内膜异位的组织，
1: 它就会留在那里。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类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类是可能跟手术有关系，像我刚刚讲剖腹产嘛，
1: 是
0: 剖腹产导致它的内膜的组织跑到其他地方去， 对，
1: 都有这个可能的关系，
0: 都有可能。
1: 那可能像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它会有怎样的症状？比如说像女生最容易就是经痛了，还是说有什么症状让我们警觉可能怪怪的？
0: 所以它的最主要症状就是痛，第一个。哦，它这个痛呢，可能最一开始就是月经来的那一阵子痛。因为它这个疾病是跟月经有相关的嘛，对，所以一开始是严重的经痛。再来就是非月经期间也在痛，哦，那可能痛的位置就看到，它可能在骨盆腔的话，就是骨盆腔的疼痛，或是说有些人可能性行为会痛，哦，上厕所尿尿啊这些会痛，哦，所以一大类是痛来表现，
1: 是，
0: 对，那另一大类是用出血来表现，那出血的话就是说它是长在刚刚讲的这个肌肉层，叫腺肌症的部分，它可能一开始就是经血量会变多，
1: 是，
0: 哦，时间拉很长。好，就滴滴答答来不停，
1: 嗯，
0: 啊，到最后可能是非月经期间，它也在出血，
1: 是，
0: 对，就是一直一直出血出不完。
1: 那感觉常常听我身边的朋友都有这种症状，哎，
0: 对。
1: 那在痛的这件事情呢，其实连我们自己在那个青春期的时候，月经来的时候，就是痛到床上要躺一天两天才会好。可是像这样子的时候，要到怎样的痛的判断，觉得不对劲，我们应该来找妇产科医师来检查呢？
0: 对，所以其实啊，就刚刚讲，假设是25岁以上的女性，那就可以趁抹片的时候顺便检查。
1: 对，
0: 因为像这种内膜异位的话。假如超音波仔细去看，有时候是看得到的。对，那刚刚讲嘛，那假设是你还没有25岁，是个年轻的女性，对，那当然其实只要有月经有来，那都可以做超音波检查来看。因为经痛的话，刚刚讲一般有我们主要分两种，一类是叫做原发性的经痛，啊，这种病人通常会讲说，她只要从月经有来，从小就开始痛，对，因为。内膜异位是跟月经的有关系的疾病，它比较少出现在小女孩里面。对，因为它这个是随着时间经年累月慢慢累积

0: 对，所以不太常见到说才十几岁就有内膜异位。
1: 是。
0: 那这种通常就是刚刚讲原发性，就是跟体质有相关啦。
1: 嗯。
0: 哦啊，但是像这痛嘞，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严重，哦，例如说他可能说他以前没这么痛哎，可是最近这两三年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哦，那就非常有可能是内膜异位了。
1: 所以在这两个方向可以来观察自己的状况，是不是？哎，你随着年纪越来越增长，月经来的时候的状况越来越疼痛，这时候就要赶快找妇产科医师来做一个检查，不会想说，我们只是吃个止痛药，熬个一两天就没问题，应该很多人都这样吧，医师。
0: 哦，对啊，这很常见，就是他们可能就痛，然后去买止痛药吃啊。嘿，虽然这并不是错的，就是基本上只要是原发性的经痛，哦，你没有合并长肌瘤啊、腺肌症啊，嘿，那去药房去买这个止痛药吃，也吃个一两天是 OK 的。对，但是就是怕说，哎，你很痛了，吃止痛药也压不下来了，哎，你也不去就诊，不去看，哦，它就变导致这些疾病状况就是越来越严重这样子，对。
1: 这样就会有问题了。那想问说，医师，像面临到这种状况，我们通常都是怎么治疗的方法？
0: 哦，那内膜异位的话，有比较多的药物可以使用啦。哦，相对于肌瘤来讲，对，啊，有健保也有给付一些口服的药物，哦，可以针对这个内膜异位组织，哎，吃了让它可以萎缩，或者是说吃了让月经暂停。对，因为刚刚讲它这是一个月经的疾病啊，哦，所以有吃的口服药啊，也有针剂类型的，哦，那俗称叫做停经针啊，哦，哎，打了之后呢，月经可能就3个月、半年不来这样子。哎，让这个内膜异位组织可以就是慢慢的萎缩掉，对，那这个属于药物治疗方式啊。那当然比较轻微的经痛或者轻微的这个内膜异位的话，那有些人可能他同时有避孕需求，他可能吃个那个事前避孕药，啊，或者说单纯吃个止痛药这样子，啊，比较轻度的，对，那比较严重的话会再考虑做手术这样子。
1: 那所以在子宫内膜异位症这当中的一个治疗缓冲期，会先将我们的经期先暂停，
0: 对，
1: 让身体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再继续让它正常运作了，意思。
0: 一般都还是会先尝试先用药物治疗，哎，除非几种特殊状况啦，哦，就是例如说卵巢的瘤很大，哦，有破掉或者说有癌症的风险，哦。

0: 卵巢要是破掉的话，可能大出血这些问题，那就是高风险、高危险的嘛。啊，那这种状况就不会考虑说再继续使用药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假设它可能变癌症的话，哎，虽然说这个几率也不高啦，就是刚刚讲那个巧克力囊肿部分，大概1%啊2%可能会变成是癌症。对，所以说发现有东西，哎，纵使你在做药物治疗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去追踪，哎，以免说它有一些变化这样。
1: 那其实，在这两个身体的状态，刚刚提到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我们的子宫肌瘤，那在它的手术的方式呢，大概会有哪些方式来让大家了解？
0: OK，好，那其实现在医疗进步啊，哦，大部分啊，哦，因为当然会有一些比较困难 case，可能会用传统方式开，那大部分我们都可以用微创的方式。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好了。那一般微创的方式的话呢，哦，有一些是传统的这个腹腔镜，哦，那腹腔镜就是在一样在我们肚子上面会打可能3个洞或4个小洞，哦，然后用腹腔镜的这个器械，它的器械就是这样，像这个笔一样，哎，这个长长的，哦，进到腹腔里面。哦，把有问题的部分，例如说哦那个巧克力囊肿啊，或者说肌瘤，就把它切掉。哦，那这腹腔镜的发展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啦，这个大概在台湾已经实行20几年，应该快三，应该有30年左右了。哦，那现在的话，最新的话有就进阶到达文西的手臂。哦，那有些人会说这个都是打小洞啊，有什么差？哦，对，因为其实手术的内容并不只是看肚皮上的洞啦，哦，洞可能长得一样。可是呢，这个刚刚讲，这有点像是拿筷子、拿长的器械，哎，进去帮你清洁。那这个手臂的话，就有点像医师的手嘞，哎，从这个小洞伸到你肚子里面去，哎，它的效果就跟类似那个传统的开腹有点像，就是说用做小洞的手术，达到跟传统手术一样的这个精细度，哦，啊，所以它的恢复时间跟这个状况就会更好了。对，那。药物治疗啊，就刚刚讲，目前大部分是那个腺肌症，就是刚刚讲那个内膜异位的，有药物可以吃。但是现在有最新啊，今年有一个肌瘤的新的口服药有进台湾，哎，但是那个还没有普及，那个太新了，才来几个月而已。哎，那未来可能又会在台湾，可能其他医院能够拿得到这样。对，这是非常新的，大概才这几个月的事情。
1: 所以现在台湾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药物。
0: 哎，有了，但是很少医院有。因为才来台湾不到半年，才几个月而已。
1: 科技的日新月异呢，有很多药物呢，日渐的更新，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舒适的来做一个治疗。那想要问医师呢，就是在我们要如何预防我们不让我们的子宫肌瘤，还有我们的子宫内膜异位早上升，我们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来建议给大家？
0: 哦，那预防方法就。一样回归到荷尔蒙的部分啊，那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不要接触到太多外来性的荷尔蒙。好，那我们常常见到有人会去吃什么胎盘素啊、蜂王乳啊这种营养品胶囊，就千万不要去吃。那甚至有人会去日本啊，日本很流行打那个胎盘
1: 胎盘
0: 素，
1: 素。
0: 对，那千万不要打，那个打了之后那个瘤就会立刻长大，然后会出血。对，所以胎盘跟蜂王乳就千万不要用。那有一些是山药类的这种营养品，那假设真的要吃这种营养品的话，就建议要先做超音波检查，确定是没有长东西哦，子宫、卵巢甚至乳房都是正常没有长东西才能够去吃。对，不然假设你已经有长东西去吃，那可能就会出大问题。对，所以在补充任何营养品含这种雌激素的之前，都一定要做检查。哦，或者说你就不要买，就直接请医生开给你，这样子就比较安全点。对，那另外一个刚刚讲是内源自己产生的嘛，刚刚那个是外来补充嘛。对，那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一点，就其实我们的脂肪细胞是会产生荷尔蒙的。哎，所以其实人体中大家说，哎，卵巢产生荷尔蒙，卵巢产生雌激素，这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脂肪，所以其实适度的减肥，假设对于过胖的女性适度的减肥的话，也可以降低它的雌激素。也可以让这些瘤啊，哦，就比较不会长。对，
1: 然后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饮食上面呢，来做一点调控。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荷尔蒙的部分需要让我们来做注意呢？
0: 哦，那刚刚讲，雌激素嘛，对，你是说饮食吗？吃的食物
1: 饮
0: 吗？还
1: 食或
0: 是
1: 是生活的习惯当中。
0: 饮食跟生活习惯当中？对。那食物的部分刚刚讲的那个是营养品嘛？对，那可能要注意到就是有现在大家比较流行就是健美健身，哦，那有些人可能为了要减肥，然后去，因为刚刚讲要减脂嘛，哦，去喝喝。

0: 豆浆。对，
1: 对。
0: 那其实豆浆正常一天喝个一杯是不会怎么样，对，因为豆类里面的那个的植物性的雌激素其实是很微量，可是你要是把它当水喝，每天喝个2000都不喝水，只喝豆浆，喝个2000-3000 cc，确实也有这种 case 是它的肌瘤就长起来了，对，所以饮食不能太偏颇啦，
1: 是，然后
0: 对，
1: 像医师，我们现在常常会听到，我们健身呢都会喝蛋白粉来补充我们的蛋白质。那
0: 对。
1: 在这个样的话呢，我们这样也是适合的吗？
0: 哦，蛋白粉可以啊，
1: 有它的一个选择的方向吗？比如说要偏植物性呢，还是动物性的蛋白粉呢？
0: 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当然啦，目前实战所言，这更为是动物性的蛋白，可能假设你要增肌的效果可能比较好，对，但有些可能是宗教因素啊，或者是他的饮食选择啊，其实并没有说吃素的植物性蛋白粉就不行，就其实也有蛮多的运动选手，甚至是三铁选手，他们是吃全素的，对，所以吃全素也是可以的。对，那我觉得这个就取决于你的生活习惯跟宗教信仰这样。对，
1: 所以在蛋白粉的一个身体补充呢，对我们的子宫的肌瘤，或者是说我们子宫内膜异位症呢，会。是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习惯
0: 哎，
1: 喽。
0: 可以，可以接受，哎。
1: 太好了。那也在这边之外呢，在我们这样子的女性当中，容易会有子宫的一个病变。那请胡医师最后来跟大家做一些提醒。
0: 好，那其实这个结论很简单，就第一个一定要去做抹片，哎，为什么？因为你做抹片就可以顺便做超音波检查，而且做抹片不用钱啊。对啊，这个是整个国家的卫生政策，希望我们借由这些检查，鼓励女性来进到诊间 那就可以提早知道癌症，提早知道一些其他问题。哦，所以25岁以下都免费。哦，那再就是说 你有症状，哎，有痛有出血，哎，那就不要说拖太久。哦，哎，反正你心不确定嘛，可能有东西，可能没东西，没关系，反正去看看。对，啊，就趁着抹片的时间就去看看。对，哎，看完没？假设没有长任何东西，哎，心里就安心嘛。对，哎，假设真的不舒服，哦，月经来痛，吃个一天的止痛药，那个没有关系。哎，假设有长东西，也不要担心。哦，那大部分像肌瘤很小颗的，其实 你可以去追踪它。对，啊，真的内膜异位的话，前面 有一些口服药可以吃。对，那就不会说从很小的问题拖到很大的问题这样。对，
1: 所以从身体的定期检查开始呢，我们这些小病症可以提早处理，提早来做观察。在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胡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维新电视台，一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10月4日。我们继续共修，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上一节我们讲到八识，我们世间上万教齐发，各有不同的名词，各有不同的说法。各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在本人呢，这么多年来，对于八识，有入世与出世、出世，世间呢，儒释道百家思想各有不同的禅解。有如八风，八风，有的解为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为八种风，有的喜怒哀乐、爱好恶欲也是八风，所以整个人在世间上，围绕你在你身边。所看得到的周围是八方八风，不管八风、十风、20风，都是对待的法则，都是一个调和。我们从天上世界、不同空界、不同世界，我们的灵性不同世界来到世间，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果，各有各的愿，所以人来到地球上只有一个小小的地球，你并不能代表整个的法界一切。若是有人说我现在所修的是代表一切，那你这一想法那就错了。那我们维新圣教，我们所有贤士弟子、所有法师，各位对这一个说法、想法，我们要慎重的考虑。那你的一切，并不代表所有的一切，但是是相通、相包容，讲的话语不同。比如你们在天上世界，在天上世界不同世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言说法嘛？来到世间，有不同的语言，在地球上就有2934种的语言说法，所以你有的我念这个咒这样是对了，那是你的对，别人不一定是对。你可以接受，别人不一定可以接受啊。所以我们在很多灵修的境界，好多灵修的朋友们，你的生活欲界的、灵魂界的，很多灵魂界的来说话，表达他们在不同世界的。习性、习惯，他们的本意，但是并不代表整个的你的所有全部。15年前嘛，有一位我们的弟子的孩子，突然间呢，有过去800多年前在世界上。

0: 生修行啊，出家修行了，然后啊，在空界他又来了，依附在身上，啊，来到世间呢，看不惯所有的修行方法，看不惯人的所有一切的这个动作啦、等等啊，他呢来跟我面对面谈。他说："现在的人身体思想很不好，什么不好，什么都不对，怎么样？"我说："你什么时代了？"他说："哪一个时代了？800多年了。"那么800多年前你们的生活方式和现在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但是相同了，就一个善念的心是相同。那你的行为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呢？啊，你不要搞错了，你来到世间还是要在教育，从头教育起，了解到现在世间的生活习性，你在中国生活习性也有不同，在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南北东西那么多省也有生活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不同啊。在台湾啊，就有好14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嘛，所以啊，你这一点你要认知，你到世间上来，并不能用你原来的想法，哦，你就概括论定谁是谁非，那样的话你就错误了啦。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配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所以这一位孩子身体就被借用了嘛，啊，一直想，哦，800年前我们的生活方式，好，人在人在一起的方式都不一样了，现在世间的人，啊，怎么的生活习性功能都不同了，那我知道了，我说你好好跟在孩子旁边。没有关系，保护着他，哦，他所读的书你也要读，哦，你学的你要学，他在想学英语，你也要跟着在旁边学英语，啊，这生活起居你要学习，那你就能够当下天人合一了嘛，不然你就啊没有办法。在这个空间里面如何去度众生呢？如何帮助众生？自此以后呢，这一位孩子呢就稳定下来了，哦，不然呢常常被这个身边的其他灵魂界的啊异世界的朋友啊好，牵着到处跑。当下现在也很多很多这一种现象的人，哦，所以宇宙虚空那么大，地球也那么大，但是也是那么小，是宇宙一个尘埃而已嘛。哦，地球上的那么多人，每个人有不同的个体，微尘的个体，所以我们来世界上修行的时候，走一趟人生，要学习调和，融入这个团体，然后从团体里面的生活习性，然后来自我成长，自我庄严。啊，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教你也不必啊我要高谈阔论啊来找谁论道。我告诉各位，道没有办法论的，论就是妄语，怎么论？你论这边，那边你看不到；

啊，你论上下你也看不到，你论前后也看不到，所以只有在那边书上搬来搬去，没有什么意义啦。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修啊，所有法师讲师们，有人要过你们论道，不必论，你叫他经自己好好去读去诵去修，个人悟自己的啊，你去悟，你就可以找到里面的真髓。所以我们唯心弟子们啊，人家要找你们论道，你们自己啊要注意啊，不然道无道可论啊。所以太上道昨经就开示嘛，道可道，非常道嘛。你论这个没有用，因为论前后念又不同，论前念今念也不同，论今念后念也不同，你论后念还免道。所以各位，我们只能将当下的问题拿出来做反省，做检讨，做忏悔，然后不要再发生。错了我们要去跟人道歉嘛，啊，对了我们就要坚持下去。这是我们从空界灵魂界来到世间啊，来到世间以后，每个人自己要去悟，要去理解，要去了解，那你这一生你就会走得很心安了啦。所以我在这里呢啊，跟各位我们贤士同学们啊，要论道你们要去学习，要正道啊，能论哦一大片，站在那边论高谈阔论也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唯心世界和平论坛，唯心论坛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情找到症结点，而且要正道。你只能论不能证，那就是妄语。所以本唯心圣教我们的法门是落实实践的法门。那么在这30年来，王禅老祖啊的慈悲好呢，开一条路给我们走，就是自己心门的这一条路，做到问心无愧嘛。心门就是做到问心无愧，该做的赶快做，该尽责任的我们要尽责任，尽本分的我们做尽本分，把它做好，我们这一生来就没有白走，我们就可以回到自己本来的家了啦。所以王禅老祖书尊告诉我们，你的立足的地方要学习感恩，立足的地方你要知道立足点它的因缘果。所以我们这一次举办九九法会的道理就是一个感恩的啊法会啊，我们这一个检讨的法会，反省检讨忏悔，我们将对着可用在世间利益大众心安的法门，我们就要开始把它好好的法轮要再转下去，共转法轮。这是我们唯心圣教对整个的社会的责任，而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我们的责任和天命啊。在这里呢啊，跟各位提醒，让各位了解到这个道理啊。我们经中开示的扫八是以何有之乡呢，我们要知一切法啊，扫八是在我们的法门易经前对离正巽坎艮坤，前对离正巽坎艮坤，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大大到无边的法界，满3000大千世界，小小到我们的思想意识界里面，灵魂界你看不到了，只有可以感受得到了，细无极念啊。所以你一定要悟，要正道实修，先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你就不会受一切的束缚了啦。
所以以后我们会专

0: 来为各位来讲解。啊，立万劫乎自在之天，天是一个啊无限宽广，我们所讲的《易经》的乾卦，乾为天，三阳开泰，啊，一片的光明，光明在光明在光明，天就是光明的思想，念念都是光明，念念都是善念。我相信各位，啊，你就不会受到世间所有一切一切的，啊，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这个八风来把你卡住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至于所说的八识，开始眼耳鼻舌身是五官，第六我们的意识转入意识啊，第七是执着，第八我们的每一个前念今念全部都丢在我们的脑海，进入心田里面啊，这就藏一切法，藏一切法。哦，我在佛家在讲叫阿赖耶识，还有出世的，你将世间所历经，哦，无量劫所有体验所经历过了体验的，都放在心中里，哦，来来去去，你回归天上世界，然后你又到世间上来投胎转世，你会将你过去无量劫来你所潜藏在心灵之中的智慧，哦，所以是累积的。那所以我希望各位我们前世同修们啊，我们的弟子们，要从哪里开始呢？心包太虚开始啊。至于眼耳鼻舌身五官五蕴啊，六尘啊，六种尘埃，有眼睛眼耳鼻舌身，你才有各种烦恼的尘埃哦。那尘埃转化为智慧哦，所以这个是八识到第八个境界，然后你悟了到第九个境界就佛嘛，到十个第十的境界如来嘛哦。所以如来在佛家合掌起来哦，在道家合起来也是十，而耶稣家他定在十字上牺牲忍受这个痛苦，把心打开来也是十，是如来哦，就包容了一切。所以上帝派耶稣啊，那么到世间上来告诫众生，告诫大众心量要宽广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在台湾是新兴宗教啊，我们不必跟人家去论，也不必跟人家争，只是把你的优点提出来让大家去分享啊，让大家去享受每个人所悟的真理，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这利他的法门的，那你就可以了了分明了。

哦，所以我们的心量打开来的时候，永永远远万劫它都不会灭掉，而且在天地之间，而且也包容的所有一切的满三千大千世界，尽在我心中。哦，所以叫做天心，天心呐，啊。是谓小作之人，是谓小的世间，啊，世间是谓诸主常乐者，小作之人，诸主常乐的人，啊，修道较比容易，所以童男童女啊，练道大度成就。各位啊，贤师同修，太上道祖告诉我们，在天上世界，在空界，你们要到投胎到转世到世间上来的时候，来到世间，啊，你要能够还本还原，除了你要学一切法、修一切法以外呢，很重要的要诸子常乐，难怪呢。啊，当时释迦牟尼佛呢，他从小呢，啊，就有这个大悲愿呐，啊，看到那么多的人呐，啊，生老病死，啊，死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所以才要去找一条人的真正不生不灭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法？所以才出家，离开家里，自己到外面去寻寻觅觅6年，啊，6年到处访道，当时有30几个教派，现在台湾啊只有27个教派，啊，连维新圣教合起来为28个教派法门，啊，印度当时就有35个教派。所以释迦牟尼跑遍当时的国度，还找不到一个心安，不是要所要的。所以在菩提树下要找那一颗不安的心，后来悟了，就是反省忏悔，反省忏悔。啊，那只有20几岁，年轻嘛，世间所经过的各种的。啊，在社会上，啊，自己受到了各种的磨练比较少，所以反省了7天7夜之后呢，进入心，第7天是进入心，啊，才顿悟，原来人的生命是不生不灭的，身体会毁坏，我们的灵魂生命是不生不灭的，这。有如当时的啊，同一个时代前后差了11年的孔子，他说：“吾道一以贯都贯之，吾道道就人的生命，代表大家说出内在，告诉大家每个人的生命就是道，啊，生命就是道，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一经心法妙难闻，

0: 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今天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

明天六月九日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六月十日星期三，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

0: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变成咱这物件，啊，咱有诶师兄呢，发明的一寡产品呐、啊，人用了了啊，用个鞋几啊，换加几啊遍，伊拢要不要换？用几啊遍啊，要不要换？人用几啊遍啊呢？好、啊，咱啊，李班长李润图，啊，迄机械，迄只只讲，人公司啊写了换三遍的一台机器，18年用未坏，迄有够老诶。吼、哦，18年用未坏，有够老啊！你是18年用未坏，那超2年、3年还了了诶，18年用未坏，有够老，这正业啊，这正业。啊，那么啊，那副执行长田师兄也水，学校的水呀、啊，用了没几年还了了啊，伊用4、5年，哎呀，我俩像安尼，你生意都做无啊？但是做事正道，咱在做嘛一样啊，咱做的物件不要。有后顾之忧，那哪后顾之忧？那你就不是修道啊！那么后顾之忧了，那你这样啊修道？一切法，一切成都是利益大众啊嘛！啊，若人是人，若修道，一切皆不妨。你无那些修道，但是你的事业拢不要无关的，而且你尽量不要妨碍到别人呐、啊！你的修道不要妨碍到别人啊！一切。啊，咱就信主哈，信道找个人。我伫台中，啊，伊伫松竹路行啊底，啊，这个就听着舒服啊。讲讲你，逐工爱念佛，念一3万遍，念5万遍，啊，爱念出声。啊，但哦，伊就念念念念，还要工课，我无做，洗衫我无洗，就去紧张啊。吼，啊，毋是嘛念，啊，我伊个舒服啊。啊，若念这念佛吼，人哄听。

那看到没有？马进，你这坡度这个多，吼、哦，伊就三更半暝，二十点钟暗时，等下人咧困嘞，行啊都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啦。哦，迄行啊人规暝吵啊，叫我都要甲讲，讲恁这有够拢是魔，怎么你讲我这份，这里头个破去啊！哦，不甲出面头的，干么出面头的，甲掠来我精修院，我讲你安尼。师傅阿公的啊，迄师傅偌敖嘞，叫我暗时一念，阮遮行的人业障足重的，所以我要甲伊消业障。哎呦，不是这，我真的无自卑啊！啊，你不要妨碍到别人嘛，你妨害着别人啊！啊，到尾我几工啦，哇，因能够再来，因能再来吼，伊讲老师啊，你甲看，阮暗时毋甲斗念，我甲管限啊。哇！恁都破去，恁阿哥甲你破，这条巷也无人知有大。咱修行嘛，影响着别人，吼、哦，咱念佛嘛，影响别人，咱这有个人吼、哦，修行修嘞吼，出眉头尾了，安尼吼，感觉更不灵。修是修内心，不是修外表。那不能修外表，修外表是不好啊。哦常自见己过了，以道即相当，就反省忏悔啊！反省忏悔，咱绝对袂影响到别人。反省忏悔是咱最大的资本，反省忏悔是咱最大的权利，最大的享受啊！所以各位同修，那呢哈，常自见己过，以道即相当啊，这就是接近道，接近的道啊啦。与道即相当，啊，涉猎自有道了，各不相烦恼。世间的人呐、啊，人与人之间呢、啊，个人个人的生存方法，互不相烦恼啦。哦，伊爱食啥，你就食啥。哦，那么讲哦，我爱食啥，你爱对我食啥。啊，以前我对一个出个书，出个书呢，伊去坐去因亲戚呀，因亲戚庄卡，去个时啊。中昼在遮食饭，食饭咧，迄出个厝的某某人啊，你吼、哦，你都有吃猪肉过无？你要怎么讲？都有吃猪肉过无？鼎有炒过鱼啊无？你怎么办？哎、啊，我有咧，都有吃过猪肉过咧。我但是有说啊，某人迄袂使咧，我食足清的人吼、哦，你去换一个新刀。你看我够老啊！过来啊，鼎嘞吼，你有炒过鱼啊无？有啦，我顶下我是规家食啊。你我换一个新鼎好无？甲我，你敢出去？你敢出去？我无稀罕你。这吼，因着亲情，吼亲情，大家足互相啊。你敢出去？吼、哦，食什么青菜？你互我无自由，就是无青啊啦。互我无自由，就无青啊。哈、啊，今天我们受累各有志，互不相烦恼嘛。好、啊，那卖讲为了自家的利益，一方吧，多洗清气都好嘛。你那就一定爱给我买新刀啊。好、哦、啊，鼎都洗清气都你爱给我买新鼎啊，迄个破形，哈、啊，就了等下嘞哈，伊这个出去种了，啊，就喊我等下，啊，等下我帮老外来敲，迄个我知。伊讲老师啊，恁吼。这修行吼、哦，是啊是啊，甲凡修行，我恁有够好啦，我有够无方便。我修改以后呢吼，啊，都爱安怎？我当时佛祖修改，啊，托钵尼怎么办？哎，托钵尼怎么办？啊，你枵死啊！啊，这枵死啊！大口罩都拢嘛切过鱼啊吧？太牛太猪太狗太羊，对不？啊，大家点嘛炒鱼炒肉炒人嘛，反正嘛炒过。啊！你讲哦，我食清诶，我们要一个感谢，来感谢的心，想要紧，食的物件随缘啦嘿。咱不要影响别人，咱修行的道法门，咱不要影响个人修行法门啊。伊诶修禅宗赞叹你的话，修净土宗咱是赞叹你，修密修禅拢是个人因缘。离道别密道，终身不见道啦。婆婆度一生，

0: 道头还之啊，那个修道也是，离了道，离了心安之道，离了反省忏悔之道也是啊。好，终身不正道，你一切我都记得多了。道你外面找不到，只有心找得到，在自己的身体上，你可以找到道，天父定要找得多啊。你呢，一定爱去外口去找得多呢，外口找不着啊。好。破破度一生呢，到头还自傲了。咱外面你敢那哭哭哭哭吹哭哭吹，哭着咱不知反省忏悔的人啊，好破破度一生啊，咱一世人度一生的是，到尾来懊恼，尾来嘛是艰苦坐寡，到头还自傲。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一得见真道了，行正即是道，自若无道心了，暗行不见道。若真修道人了，不见世间过了，若见他人非了，智慧却是所。吼、哦，足好诶哈！啊，就是讲，欲得见真道，咱若要得到真真正正诶道，行正即是道，咱行正路就是道。
1: 对
0: 就行正路是道啊，咱免偏去啊！啊，咱若有诶人修多了，哎呀，我爱什么法门，爱啊那这啊那这，好，那是短暂一个一年年啊，那不是你永远的啊。自若无道心的，假使自己没有这个道心，没有反省、忏悔的心的时啊，暗行不正道。你再怎么样修行啊，嘛无见得多了，找不到这个道啊，暗行不正道。你看安尼吹，你也吹不得多。反省、忏悔是上好的方法呀。若真修道人啊，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却智慧却是什么？那那真正是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亦无看，未看着世间的过错，为什么呢？那真正修道人呢？世间的过错了，拢看了拢自己本来内在本来有的物件。你讲伊毋对，但是伊安尼才会使。你讲伊食菜，伊爱食菜才袂落屎。你讲食空肉，伊无食空肉，伊为着去卫生，伊就去破病。那达赖喇嘛呢？他伊讲，哈、啊，然后你要不要出处？伊讲一个食素两年啊，病两年，他妈病死。后来呢，开始出荤了，加五八加三，啊，开始加加，天天用个，没有真正的身体，你修什么道？那但是有一个感恩的心，你加三，那个感恩的心，啊，所以呢，明定法师耶稣兄在台中玄光法师嘛，玄光法师啊，啊，我呢，伊就那啉酒，啊，沙西咪嘛爱，啊，遐啊遐嘛拢爱啊，伊讲阿弥陀佛啦，哎，这只虾吼。佛祖在山顶，吼、哦，无水你收袂起哩，你对我起来，阿弥陀佛，啊，伊话个，好好呀，佛祖在山顶啊，对我，你爬袂起哩啊，你对我起哩啊，伊我渡你起哩啊，那个渡的伊就渡起哩啊，啊，那么你讲伊无收，出口成章啊，伊咧加持也是加持，翕相在播咧放光啊。迄波啊，迄你做你加持，你要三种加持咧，上吸出来放光。你讲伊无修行，谁会无修行？哦啊，迄十八般武艺，吼、哦，伊嘛是真牛啊！吹本通宵，通宵咧咧本啊，吼、哦，哎，确实吹得很好啊。那么伊讲，哎呀，你看我啉酒，看我食鱼食肉，你嘛落地价啊？吼、哦，你无看我食嘛落地价啊？哈，你看我吃鱼，吃鱼鱼爸爸，吃啉酒，你嘛落地讲，因为我们看到好了，咱心里启动，起心动念啊，唔对唔对唔对呢，咱就落地讲啦，对不对？咱就开始起烦恼心啦，咱就落地讲，哈、啊，你无看我啉酒，无看我吃，你嘛落地讲啊？为什么？人伊有收，伊无落地讲，咱无看伊食，即使无看伊食是啊，也是无对伊食是，咱嘛落地讲，咱无修行，不道行无够，无五道的事，嘛是落地讲啊。你看，那么夹在缝中，上面是这个海一个水，上面是火，我靠，你们要往哪里逃难呐、啊？水火既济，水火之中怎么跑？好、哦，迄个还靠修多啦，好、哦。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那摸目睭金口，可看了世间大众的过错，那哪很容易找到人家的毛病的时，你就烦恼到了啦。那想家人去随时找人的毛病，你一看到他的缺点，你给赞叹，嘿嘿，恭喜你有这本领，我无这本领，意思你知道？哦，他哎呀，这些电视报道，我也抢劫，嘿，我无这本领嘞，伊有这本领，赞叹你啊。啊！一赞叹，以为能力，以为你是本钱去落地啊，去做烦恼啊。咱赞叹你啊！哦，咱自认为自己哈，没得本钱的事啊。我们还是不要看世间过，你看世间过，你若开始有正邪的事，你烦恼都高啊！哈、哦，若见他人非啊，智慧却是浊啊。 你若看到他人的不对的时候，你就是错了。你看到认为他错了，你见到他人的错误的时候，你就是错了。因为怎么样？你不了解他当下的烦恼是什么，当下做这件事情是什么。啊，所以咱莫随便讲，看到他人唔对了，你就扑不掉啊。结果你讲了应唔对，应唔对，结果是家己唔对了。好来，他会我不会了，我会自有过，但智却非心呐、啊。啊，打出烦恼破，正爱不关心了、啊，长生两脚卧了，欲度欲以化他人呐、啊，自惜有方便。好，那么他会我不会。应不丢影，你我说他不对，但是我不要跟着他就好了嘛。好、哦，他有那些坏毛病，我不要跟着他就好了嘛。我会自由过，如果我跟他有同样的错，因果我还得拍，我自己承受因和果苦果，我会自由过。我不对的话，我的见解不对的话，我的心不对的话，我有自己的过错，因为我没有悟到，没有看到他人的后面是什么。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住世的时候，在世间的时候，他对弟子说，当你们还没大彻大悟以前，你们不要批评他人的是非，这句话很道理的，你还没大彻大悟以前，你不要批评他人的是非啊，这句话很重要的。好，你要不要大错大误一起按着错，你也不知道啊。他也许这段你是错了，但是用错了去修着一路，达到一个目的，目的是善的，是恶的，你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暂时不要批评他人啊。所以他会，我不会啊，我会自有过。但智却非心啊，好、哦，打出烦恼破。我们要把这个却，把这个放下来。但从自己把非是非的心，我们把它放下来。但智却非心啊，好、哦，打出烦恼破，你就能把你的烦恼共破呀。把是非的心放下来，把是非的是与非的心你放下来。好，打出烦恼破，你的烦恼就不会再存在了啦。打出烦恼破，这一段很好。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真爱不关心啊，长生两久，真爱你恨他爱他，不关心，不是不关心啊，好，不是不关心啊，那个这个关心比一般关心呢、啊，不是政治上的关心啊，好、哦，我关心一下那个银行两亿三亿就不要还。哦、不是这种关心，哦，咱这样关心的吼，跟那种关心不敢换，政治的关心不敢换，那个关心的这些事情啊，你把它放开来，放开来，它有它的因缘和合，它的因缘果报，你把它放开来，你把它转掉，不要被镜子把它转掉了，转了你的心，长生两脚卧，长生两脚卧有啥意思？自在啊，主宰长生两脚卧放下来，很轻松的长生两脚卧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所有一切的是与非呢，我们要很冷静的去了解，那个都是一个课题，也是跟我们有缘。世间所有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听得到、闻得到的东西啊，这些现象，跟我们都有真深的缘分，我们可以了解。你没去执着，你安利足快乐，足快乐诶！啊、哦，欲化他人啊，自息有方便。你要度化众生啊，你要有方便法门呢。你要度化众生，要有方便。如果没有方便法门了、啊、哈，好、哦，我来去一间庙啊，师傅啊，我你去拜佛祖，去拜佛祖，香家家佛祖讲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度化他人的方法啊。啊、哦，所以我们要开这个易经班，开易经的时候有易的法则，让大家也帮助众生很多不必要的事情烦恼，然后加上佛法，那帮助他们解除烦恼，自息有方便。你要被度众生，一定爱有方便法门。如果没有方便法门的时啊，好、哦，那么你根本的无法度啊达到那的愿望。好，那心就不安了嘛，心就不安。好，最近呢、啊，啊、哦，我早上阿弥陀经啊，我都鼓励，好、哦，那这十方的听众信徒啊，啊，你们要就近啊佛寺，就近的佛寺道场，都去亲近师父，跟着去修行念佛。嗨啊，哈哈，一个出家师父啊，我烦恼来啊。因去拢要问师傅问代志，而且问师傅，我唔知道，哎呦，这人家排心不分的，不能来催我。哈哈哈！我报众生很多嘛，对不对？我无排心吗？哦，众生大多，对不对？师傅加姻缘，对不对？啊，所以因为我一直报人都转世的一寡信徒吼，大众去就近的佛寺，吼去亲近师父，哈、哦，咱南投一些佛寺啊，吼、哦、最近都较侪人去啊，哎呀，看人去刷咧闪，看人啊咧闪，闪众生来伊要问代，这可能听了老师讲，伊要甲人要甲人问啊，那是丢啊唔丢啊？啊，那你师兄老师啊，你怎么这样？那信徒的口啊，没当话咧，你写的那薄荷家的书啊，薄荷出去就遐道场，啊，你去道场来遐咧，哪来个咧道场，都靠有他妈化缘报喜都有钱，我特别爱钱讲的，哦，啊钱也袂用做饭食，哦，众生该多爱多，因有缘咧，这个道场一家，厝边头尾一定有缘佛寺家一家。所以这争一千人，一千人过去生一定有那真情缘，哈、哦，这边在回想出家众要来度这个人，一定会出世直接来，要来度你这片，度这片，跟着底下经营，唔知啊。那么我就认真个报嘛，明认真报还去催嘛。啊，去催那是我拢会问处，我会问命，问我问身体，哈哈，太邪。我嘛，佫继续佫播啦，继续佫播啊！哎，所以有的啊，出家道堂吼，伊唔八卦，甚至机会就讲八卦，啊八卦呀！哎，我们心量是打开来的，我们不是封闭的
哦，我们这些希望众生有机会就近去求道，即使十个有一个在那边修行会调，那么就高兴诶，那么就欢喜诶，一旦度化一个人的时啊，吼、哦，这嘛是一件功德啊。以前，吼、哦，咱有一位牙医师在台中，吼、哦，对老爸老母就结完仇，对老母来结完仇。好、啊，那哎，老母嘞，我日间呢就走去台中嘞正觉寺遐出家，我能讲过啊哈，好、哦、去遐出家。因囝嘞，吼、哦，看因老母伫遐拜佛嘞，是剃度了呢，要么叫上这个业。那么这位师父啊，一句话，意化他人呐、啊，自息有方便呐、啊。我、哦、这位少年嘞，恁老母甲你结什么冤仇？天破都会报你啊！难道恁老母甲说我上冤仇？那么这少年的这医生呢，我母啊唔过厝啦，拢走来家在那拜拜，拜这有效无？啊，说师傅噶即句讲了啦，嘴硬，然后跪佛祖面头前，跪了点，我再师傅有点迄、那个弹指神功，还是点断了，啊点穴吼，啊你讲讲点么在跪到观音菩萨面头跪偌久嘞了？我在边啊坐，啊因老母啊在那坐，就讲因囝偌安那安那讲话听呢？哈、啊，我说啊，你有学迄点段的法了？我无啦，我都甲讲一句，我知讲就啥定的。迄师傅修得足好诶，伊是也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修观音法门诶。伊伫天地互人吼，天地咧啊，食茶啦，停落去。我远看，这毋管啊，结果一个白瓶子、白盘啊，玉盘。一杯玉盘，伊个阿弥陀佛咯，请食茶安尼尔。伊着玉盘，他在持咒，伊管那牙来持大悲咒。我希望各位啊，你们大悲咒持好息，哈持好紧好息，一心不乱啦。你来我去恁兜，你泡茶咧吼，你哈用迄、那个，要茶管来甲加持一下。哈哈哈，快话咧，哈，那么恁对大众嘛用安尼啊，听出来。好，第一天阿弥陀佛的加持呀，这是方便法呢，哎，这方便法啊、哦，所以修行有方便法，自息有方便。我今天传一个方便法门给你们啊、哦，那版呢练习啊，包括关那里贴的啊，你也不要被贴的是啊，你就可以大悲咒很快的练一遍。那里叫做大兴禅师九华山的师傅啊，也大悲咒老紧的。压着一个啦，大悲咒又要吃大悲咒嘛，拍着扑啊，加持的，大悲咒一个，看老金讲，哦，这师傅，那么我们各位也可以这样啊，啊，你大悲咒试试，像你些考试毕业大悲咒也可以练啊，啊，但是今下没搞下大悲咒嘿，哈哈，那个。哈、啊，那那么你，啊，那修也是般若自己买出来啊，好，这都是方便的法门嘛，哈、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各位微信贤士，为双善之士，当下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双华界三界万灵，尤其五阴杂劣、烟灰染动诸灵众等，佛的慈悲，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所以佛是一个法相，法的现象，有如啊，我们在极乐世界的时候啊，吃想了自然就有。吃饱了马没事啊，这一点呢让我想到常常告诉各位同修好好修啊，你们大家都成道，在地球各地啊，弘法一方，弘法利生啊，有一天，我是好一年，我云游到你们的处所，啊，你们呢要记得，师父啊，请进来喝一杯茶，啊，吃一餐饭，啊，吃饱之后，一个好处，我不必洗碗。啊，要吃物件，你们自然都会给他准备来。这个修行的好处呢，那我们有的同学说，老师有这么多的好处，我要修成正果，啊，到时候呢，啊，我三餐不烦恼，啊，尤其。在闹饥荒的时候，大家抢着吃，啊，我就不必跟人抢，我叫变了。你爱知，不好好修，会掉入恶鬼道呢。你唔知哦，吃都吃未到嘞，看了眼，啊，才有七月份盂兰盆法会。修行者目见连尊者啊，启示了啊，这里在地狱界恶鬼道，就他的妈妈啊，往生之后，目见连已经修到阿罗汉国，地狱的来去自如。所以要去看他的妈妈以表孝心，结果在第一界找到一个洞，啊，他的妈妈就在洞里那边挨饿，啊，没有水可以吃，没有水喝，那么目犍连想要拿水给他喝。还没手还没到就化掉了，要拿吃的给他供养，还没到手就化掉了，孩子在那边饥饿，所以目犍连的孝心啊，很痛苦的来请示佛陀。啊，佛陀才告诉他说：“啊，你的妈妈在世的时候没有修行，贪念贪得无厌，坚定、刻薄，所以死了之后，自己就往地狱道、恶鬼道去了。 在那里受苦。啊，那么若是你要救你妈妈，只有从你自己来修，啊，自己好好修，给你妈妈看，好，让你妈妈了解。那么目下最紧急的就是七月一日到了，所以选在七月一日开始。啊，你要用很多的菜，啊，来祭拜、布施、啊供养，再请高僧戒德为你妈妈说法，就是念经、诵经、开示、说法。啊，然后你要供养财帛，供养财宝给法师，啊，让你的妈妈看到自己能够反省，反省在世的时候讲过相尖酸刻薄，所以死了之后就要掉入地狱道受苦一万年。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所以，身为子女的，你要做请法师高僧戒斗，7月份做一个月，来布施，供养路上行人，他们来去都有饭吃，等有饭可以吃。然后呢，你要布施，每天要供养，金银财帛，给法师，这样的话，一个月，你的妈妈、母亲呢，看到了会反省，反省一忏悔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度。所以穆建莲就从7月1日开始，要度他妈妈，就依照佛所开示的，来超度他的妈妈。终于在最后一天，7月30号，就他妈妈开悟了。顿悟了，忏悔不已，所以就从地狱出来，重新重生了，所以这就是七月节的原因。我们所说的鬼月节，鬼月7月份。我们在门前供养了很多的金银财帛，香花果串斋食，给出来孤魂幽灵们能够来享用，所以这是需要人世间的子女尽孝。才能够报答、超度父母之恩所以，我们每次法会，都恭受各个莲位、有缘的莲位、莲座、祖先、皖亲借住各种的莲位，来这里每天。由幻变法师诵经，由我们香机组轮流来供斋，三餐饱食，到最后一天，一家宴口施食，普度十方有缘的众生，皆得来时机。去食饱，仰仗天恩，仰仗佛恩，来拔度，这是孝道，这是大孝的人。所以有的人认为说我也没有看到是真是假，是不是这修行者需要零用钱，借着这个理由来做？那未免太没有智慧的想法，所以你们在家里附近，你遇到有佛诞节、神明的圣诞节的时候，你们那里有法会，你们不妨去参拜，若是有设超度祖灵的灵位，你们也可以。受超度祖灵莲位，虽然只有3天，但是3天的功德已经大得不得了，何况我们维新圣教每次有法会，都40几天、40天、30天不等，这个人力、物力、财力。 所谓的目的就是绵羊两界同欢照啊，绵羊两界同度啊，才能够解冤释结，绵羊两界的冤业能够解除啊，世间就会平安，社会和谐，世界才能太平啊啊，这是不变的真理啊啊。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第四愿啊，第四愿呢啊，我做佛时，我刹众人一衣服啊，要穿想衣服，意念极致，念到了啊，衣服啊不假，这里裁缝啊就来了，衣服就有了。所以哦，你看我们佛教的高僧戒斗，他们所穿的就是天衣无缝，就是包起来了，天衣无缝包起来，哈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啊。所以这个在极乐世界啊，只要穿着衣服，一念想要就来了。有什么样你就有什么样啊，不假来裁缝，不必裁缝，也不要听话马面染色啊，你要想什么色啊，漂亮啊，自然就有。那么相信阿伯，你看你就知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只要你到极乐世界去，加条件，你都我都享受掉，啊，若不得誓愿，终不做佛。所以我们有很多啊、家庭，有很多信众大德，啊，他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王者，啊，会托梦，啊，说他没有衣服穿，他很冷，确实是有，不是没有，那怎么办？怎么办？啊，烧衣服给他吗？烧了就烧掉了，马博雅。啊，要画啊，怎么画？你要寄包裹，你要找哪一个邮差？哎，你们要找哪一个邮差？要是中华邮局或者哪一个地、国家的邮局，西方的邮局啊，才能送到。啊，他家的地址在哪里呢？这个都是我们人所烦恼的啊，那就是老祖开示我们，我们的祖先托梦没有衣服穿，就是要法衣。

法医，法医，医啊，衣服的衣，法医啊，也没有衣服穿，就是缺少法法法呢。那我们只有诵经，诵佛说阿弥陀经来回向仰仗观世音菩萨，仰仗王禅老祖，仰仗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加持灌顶转施啊，这个诵经的功德来回向给啊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所以我们在每天法会的时候都有换辈法师啊诵经来转施，法衣斋食来供养，金银琉璃供养莲座上的朱祖莲，哎，连续45天，很便宜耶！哦，不是在赚钱呢，而是在赚大家的善缘。所以灵魂界会安，阳世界的人就会安啊，福慧就会增长。所以啊，阿弥陀经告诉我们的，阿弥陀佛发了这个大愿，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你要穿什么衣服你想就有，你要吃什么想就有啊，你要什么你想就有啊，这个是天上世界人间世界不同的地方。人间世界你要一部车子啊，你想着半死还是干瞪眼看车子在那边跑，哦，永远还坐不上。那么你若能到极乐世界去啊，你想什么就有什么，要什么就有什么，要吃有吃，要穿有穿呐、啊。阿弥极乐世界后吧，啊，所以老祖观世音菩萨来世间当移民官呢，啊，你们要登记耶，登记啊，有一天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耶。那有的人会说，叔啊，老祖不是道家了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完全存你一心啊，一心为主，一心为重啊，所以我们心的念头非常重要。这里这几句啊，这几愿也在告诉我们，我们身为人，你想什么你就是愿大力就大啊，你不要独乐乐，要众乐乐的时候啊，你事业就会做得很好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贤知同修树龙工商百业都有啊，百业啊，在做的事业都非常成功啊，有的有很正确的宗教观啊的时候，你所做的事业你绝对会很顺利，心想事成啊。若是我们呢没有很正确的做生意啊，那的时候没有以德服众，你要办任何一件事情你要成功是很困难的啊。所以老祖师尊勉励我们，
你要得到什么好的果，一定要有善的思维为基础啊，所以我才会来讲《阿弥陀经》四十八大愿，愿大力就大，没有愿说哎呀，我没什么管崩啦，我这样就好啦。我告诉你，嘿嘿，没多久你就想不到啊，就颠颠倒倒了啦。没有愿力的，没有能量，就没有修行，只有自我的保护，自私自利的保护，这种人是非常痛苦哎。那因为他是缺少宗教的教育啊，所以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都是人间的导师、人间师啊，能够将善法、妙法来普度群生、普度群灵啊。在第五个愿啊，我做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当我做佛的时候，我刹中自地以上，自地下以上自于虚空无尽法界虚空之中皆有宅宇宫殿楼阁。所以我们现在房子很贵，金贵但是到极乐世界你都没烦恼，天空边炸进去，你自然都有处好住，空中的楼宇那么花我这个池流花式吸以无量无量杂宝百千种香，散花树很多香的，而共和所所严饰成为严饰装饰其香普熏六方世界接着再来众生闻四香皆修行修不得誓愿终不作佛，这一点最重要。世间道是花花草草是有，但是要像极乐世界这么的美确实是很难有那今天这一节念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回向给朱祖莲回向，愿你所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子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 人类共同的

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旺印就要打开啊，如果衰印呢，你把它盖起来就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已经从去年开始走旺印，旺印，走旺印哦，哎，这一打开来，啊，也不错。我们什么时候盖的？民国几年起的？啊，还更早，
1: 还更早，嗯，那个是62年是
0: 翻修，哦，5、6、7、8、9、1、2、3、4，是，啊，这个，那哪就会，如果到三运，到三运的时，面对爱在扛啊，三运的时，三运就爱扛起来，
1: 相应。
0: 三温三温啊，就要把它掀开来，嘛，就要盖起来，三就要盖起来。现在就是海走旺运的时候，让里面的气让它转，因为在三运是入球，我们也会讲一下入球困掉呀，三温的气就困掉呀，啊困掉嘞，啊那就搞扛起来就无事啊。那三温跟什么要几年？八、九、一、两、三，过一百年，会记了。过一百年的时候，你就爱个这个扛起。现在一百年搞的时候扛起。
1: 啊，写都标你
0: 啦。啊，这一百年来呢？一百年来呢，咱就个很好开，后来气候气候飞起来，渐渐渐渐，咱就旺起来。啊，咱来惊讲哦，人来真济，人倒来拜，倒来拜，好阿好，就是甘露，甘来加持，消灾解厄。而面也讲啊，常常啊，咱的地主信徒倒来时，遮个或者海路一个号咧，爷爷咧，甲压压咧，迄时吼，阿得大家挂平安。哦，这中庭一般我们住家中庭，那不通常尽量唔通砍，好唔通砍。让它能够气能够通，安尼是当然上好，哈、啊。

0: 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现在在义云爷义云庙的前面看后山。啊，这个后山非常庄严，而且啊非常美，像着金高玉啊，金高玉啊，后山呢啊，从上面一个平平一个土星。啊，最高里那个是土星，啊，一直溜下来，这个，啊，义民庙的后面，一个圆脸的山，叫做金星，就是武曲金星，上面土生金，啊，土化了一溜到后面最高那个山下来。到树很多那里又落下来了，一个圆脸啊，就后面一个圆脸的地方，啊，这个山呢叫做武曲星武曲星，哎，对，啊，武曲星，啊，那么这个也像是一个左辅星，啊，那个土星，啊，后面再一个小尾巴。就像一只狮子，一只狮子那个虎星，那个是虎星向着这边，左边的是脾星，啊，脾左脾右脾都有尖尖的。现在天气呢，你看得不很清楚，不然后面那个火星，啊，火星下面凹下来，那个地方也是像火球会的，这也是火星。啊，辅星、脾星，啊，左辅右脾，左丞相，右丞相。啊，这里为什么皇帝没有出来？啊，原因呢，就是后面那个辅星呢，最边，啊，最后面那一个山呢，如果那个山他不要拿到前面平平上来，后面那一个。像一个尾巴那里，拿到这里来的话，这里得吃弄的呀，好吧？哦，昨天呢，我和各位上课了，讲那个虎星，那个外面那个金呢，它是向外的，啊，向外的就不对，要向内啊来拱这个主人，啊，所以不吃弄的，啊，出不行，啊那俩，这里我。左丞相没有隔魁的，好，隔魁不高啊。好了，下来留下来是金星，啊，金星左辅右脾，那么左仓，左右边看你过去这个叫像仓库，这条啊山第二个山就是仓库。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这条啊山第二个山就是仓库山，啊这边库山，那边右库，啊这边口。 左仓，中间那一个，中间那一个就像仓库，啊，中间啊，留下来，那一个，啊，你设计我，你是不啊？哦，啊，那一个叫做库山，仓库的库，仓库的库，库山，啊，啊，这个，啊，在我后面，啊，你从抓出那个仓山。左仓，左名称，啊，架名口，然后再来呢，一个最重要一点，金童玉女，啊，金童玉女，金童玉女就是，啊，祖祖孙孙，家家孙孙传后代，啊，的姓，左金童，尖尖之粒，啊，叫金童，什么之粒金童。啊，这粒玉女，啊，这粒是玉女，啊，玉女，金童，玉女，左金童，右玉女，哇，这种地理就很难找咯，在台湾某几位咯，啊，在这里呢，所以这个是好地理。那么前面向出去，朱雀，啊，朱雀是大明堂，朱雀的明堂。看了很远很远，那边还才看得到山，啊，看得到很远山。这个明堂就很宽广，很宽广。哦，那么这个就再来呢，前面这个明堂，那这明堂呢，就像啊，千这里叫做，那里叫做文武百官，文武百官来朝拜，五木八花来朝拜，所以一民也。这个主神下面很多啊、这里牺牲起来啊，他们都为将为兵为帅啊，所以啊，在这个宝地呢，这个地方才出现这个人啊，才当时乾隆皇帝呢啊，他用保忠保养也忠贞，保养忠贞啊，所以一民也风水。好，就这么妙。那么我们来就要看后山，啊，带各位去看后面的山，啊，现在我们过去哈。有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在义民野，啊的后面叫做玄武。好，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啊，中呢为勾唇。那么这个穴，好，后面为什么皇帝出不来？啊，就是左右的山，左虎右皮的山，比主帅还大还高。哦，你一定要让这个。左辅右弼比你低，主帅要高啊，那不呢？啊，你做皇帝呢？啊，还是做空壳的呢？哦，所以不会出来大宏大圣旨，用出的大家团结啊的力量，诶，逃了呢？啊，那么你看最高土星上面四方的叫土星。土星一直溜溜溜溜溜到那里下来，再转过来，转到后面呢，好、哦，后面这里呢，好、哦、一个金星，一个金星，在好几年前呢，啊，家都人家去啊，替房啊处去你家，铁皮在这里，结果住在这里呢，啊，出来囡仔呢，不是很啊，这正确，糊里糊涂。啊！打死百姓，打死警察，啊！当时呢，在社会上轰动一时呢，因为住在后面这里，他不能比义民爷大，而且呢，你到这里把义民爷啊这个地理破坏掉下，啊，所以后来呢就败掉了，败掉了，法院拍卖，法院拍卖，所以要把它铲平，以后呢回归原来。然后这块地呢，啊，整个啊，法院拍卖啊，所以我们 不要随便去破坏一个弟弟的龙脉，你破坏了啊，不是别人不好，而是自己不好啊，那已经败掉了，现在铲平回归啊，要拍卖，我还要求呢，我们这里的当地的大家有人花大宴花大心的时候啊，到时候买起来啊，捐给啊义民爷啊，让他更广一个空间，当然也是很好啊，或者义民爷庙大家一起能够买起来啊，当然也好啊，不能再让别人买去又乱盖，一盖的话对整个这个附近的村庄和居民呢啊，村民呢都不是很好的现象。好，那么我们这个是做前三巽相，前三巽相，前，哦，它就五曲山，五曲星，啊，所以后面这个山形矮矮，后面那个山星呢，啊，这个是五曲，它的五曲位不够，啊，五曲这个山呢，啊，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哇，这出来的人就不得了，哦，只能这样。当为义民庙是非常好的宝地啊，这个是这样来，再来他的门，原来门开在这边，这家的门啊，门一千斤啊，房子四两啊，门出来向着，你看向这里中进啊，向中进，左边右边啊，你看中进那个山，白虎方，白虎，白虎太阳呀，白虎啊，接到这栋义民庙来，叫做老虎现凿，好吧，叫做老虎白虎现凿，伤人命哦，会出凶神恶煞，也会碰到凶神恶煞。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我们盖工厂啊，门出去了，非常重要。千金储蓄牛，啊，房子不怎么好，你大门开好了也没有关系，最起码还是会平安。所以像这个呢，啊，出来好平我要管，好人牙头，牙头骨很翘，一个一个滚刀布，一个一个比一个卡哦。你看，哦，所以这个家很不幸，就是不懂得风水。啊，如果有请这个地理师来看的话，如果开这个门，这个地理师要护因果，哦，地理师要护因果，为什么？门该向这里向。哦，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原来就不好了，这要是因。

0: 报应，也不对。既然你请地理师有学过了，你不应该门开像这样，这样造成社会别人的受害。啊，他的糊涂是伤害别人，啊，不是利益他人。若是当时这个门，啊，最起码按照这个路向出去，也没有关系，向着路出去，啊，最起码啊好斗，不伤人，不杀人。哦，所以这个你们以后看到有人住家面向的庙、寺庙这里、东西这里呢，那个出了叫凶神恶煞，哦，那又叫杀人不眨眼，都会出来。哦，所以这个地理就是这么妙，而且再进来，你们看到一进来，这里是尖尖的，有没有？这上面这个山上尖尖的也是火星。灰切，火星内也动，啊，外也动，而你在这个这个门开的这样来，整个眼睛右边看出去，啊，看出去，啊，这边你看火星，都叫做火星，庙这都叫做火星，庙宇的顶尖都叫做火星，啊，好了，再转回来。啊，你看回去也是火星，那里也是火星，要往回迁，还往回迁。啊，这个就等于是住在炼狱，炼狱的地方，啊，那地方所在的，那么出来的人，住在里面的人，他真的也很可怜，自己也搞不清楚在干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啊，为什么变这样？环境的关系。眼睛环境的关系，传至四田，传至心田，然后再转化回来，那个啊，所有一切奇奇怪怪的糊里糊涂事的，就很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啊，传给大家啊，看风水的方法，这是最基本的，要懂。啊，门出去，如果看到不好的，壁刀啦，房子尖尖啦。或者乱七八糟啦，或者山右边很高啊，这个门呢，啊，出的人呢，在外面都很不顺利，而里面的不顺利，就是说里面的不合风水，啊，家庭健康，啊，就比较差一点，啊，外面所碰到的社会问题会很多，啊，所以这个地点呢，也是我们教学的一个课程。啊，以后你们如果碰到啊有人住在庙旁边的，你们就要小心。凡是啊庙在右边，啊眼睛出去看得到了，尖尖的都是火星出来的小孩子，以后不是碰到凶神恶煞，就是自己当凶神恶煞。啊，一定是安尼讲，绝对不会啊那个啊爽约的啦，我讲的不会爽约，一定。会按照那个去产生报应，好吧？啊，再来，我们的门，住家的门，就不能这么高，这么高，上面放个石头，这么高的就监狱的门，你看，两边是监狱，
1: 啊，就两滴关，唔叫去监狱。
0: 哦，啊，右边，手举起来，哦，然后一手举起来，凶神恶煞，和平个恶。我们工厂、住家、学校、机关，我们向出去右边绝对不能高，像这样的十座九错，十座九错，哦，所以这个我们这风水啊，影响社会太重要了，啊，我也看过好多好多的应验，所以我积极要把将风水传到我们国外去，大家这个今天这是最基本的。法则，希望你们把它记住，以后出去了啊，看了有缘了，告诉他你是救了一个社会，不是救了一个家，不是救一个人，是救一个社会，啊，懂吗？
2: 懂。
0: 好，啊，刚才前面天香炉嘞，啊，金炉嘞，啊，在虎方，我们一般呢，金炉不要在太近的虎方。 啊，这个我们，而且我们是做前三，前三呢，啊是水金，啊虎方是火，火火过剩来克金，啊这个也不是很妥当，啊，好了，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迎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仙迎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迎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迎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迎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祖真福会。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讨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的领域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玉涵，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终身学习、终身修行的理念，致力于培育中门正旗班学员进入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领域。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优秀的研究生张明慧，他目前就读于应用易经研究所第五届、台中道场正旗班第23届，并积极参与道场各种宗教活动，展现出对修行的学术的高度热忱。现在我们就请他分享一路上的学修心得，欢迎明慧。
1: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你好，我是张明慧，我是五福临门应用易经研究所第五届的学生张明慧，也是台中道场第23届的同修。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学校担任志工，以及积极参与台中道场的法务，还有诵经，这是我的生活重心。
0: 谢谢明慧的介绍。原来明慧她的个性就是非常的乐善好施，且服务众人于各个团体中。那想请问明慧是什么样的机缘来进入到我们中门呢？
1: 好，是这样，大约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我先生的工作到台中，那我们就到举家搬到台中，那我到张嘉颖老师那边学插花，然后被师父的墨宝深深的吸引，因为我觉得师父的墨宝真是漂亮。后来嘉颖师姐介绍我看维新电视，那里面师父讲到金刚经，还有讲到风水的节目，我觉得哦，真是太棒了。我就到台中道场来研修易经风水，然后最早的启蒙老师是元盛法师。每次我们上初级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静心诵天德经，这个对我日后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我觉得诵经真的是非常重要，可以带我们趋吉避凶，是很好的每天自修的功课。
0: 原来如此，宗主混元禅师一直提倡我们诵经的威德力来消灾化劫，那明慧也是秉持着师父宗主的这个宗旨来持续的诵经。
1: 是，
0: 那想请问明慧，是一路上从初级班到正旗班，甚至很有宗门机缘的可以来到我们研究所来就读，请问明慧是什么样的机缘愿意拿起报名表来正式报名呢？
1: 好，那就是去年的时候，去年4月底的时候，大概水陆法会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就觉得很好，告一段落。就礼拜六的早上，我妈妈就突然早上全身无力，后来去给医生看，那医生说就老化嘛，因为我妈妈快90岁了，那我们也不当一回事，就老化。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家的瓦蒂打电话来说，阿妈其他都正常，但是就是尿不出来。那我们就想说好，那就隔天早上再到医院去做急诊，因为急诊会抽生化指数验尿。那隔天早上，平常我妈妈是行动自如的，但是那一天早上她竟然没有办法走上我表弟开车来载他，后来我们就紧急call救护车，那救护车来载他到医院，后来医院检查之后告诉我们他病危，那我们吓了一跳。那因为我爸妈退休之后，他们搬回去老家澎湖，所以晚上也没有飞机了，那就隔天一早。那现在这个季节呢，刚好是澎湖的旺季，机位是一票难求，那我们就一早5点就到台中机场去候补机位。那我们有3位嘛，我哥哥还有我嫂嫂还有我，那3位我就一直开始诵天德经，因为我知道老祖的威德力还有天德经的威德力，那我就努力诵经，诵诵诵，就后来到起飞前7:30第一班飞机起飞前20分钟，突然那个柜台的服务人员告诉我们说有3个空位，所以我们3个就一起上飞机就到澎湖，然后到澎湖属立医院，医生告诉我们说妈妈就是心血管阻塞，需要做心导管，那问我们那个想法是如何，那我们就问他说，那如果现在情况没有做会怎么样，那医生是说如果 当下不做，那可能随时昏迷，随时就走了。但是做的风险呢，就是可能有百，因为他现在肾功能指数只有30几，他说做完心导管，一般肾功能指数可能降到10几，那时候有70-80%的几率需要洗肾，一个礼拜一周有3次，一次4个小时，洗到死为止，而且这中间感染的几率很高，这样子。那我们因为医生也问我们说，那平常妈妈有没有谈到这一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要不要什么积极治疗啦，还是怎么样？我们说没有，因为妈妈平常都很健康，也没有呼吸不顺。那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自己做主，说好，那我们就一搏吧，就试试看。因为我们嫂嫂她是急诊室医生，她说到一个想法，她说如果妈妈做完之后一定会清醒，因为她的肺积水会退了。那清醒之后，如果觉得说每周3次洗肾实在是太辛苦了，你只要不洗1-2周，大概尿毒症就回去了。我们就说好 ，OK， 那我们就比较放心了，可以尊重妈妈的想法。那我们就做了，然后做的时间，医生从11点做到下午3点，医生说他只要看到阻塞的显影剂 OK， 他就关掉。那医生说很顺利。那这中间我就想起师父的法，因为师父曾经传过一个法，就是说当亲人紧急的时候，可以点3盏元神灯。那刚好有师姐介绍台中那个花莲道场，他们可以点那个油灯的元神灯，那我就请圆通法师帮我点3盏元神灯，然后再来澎湖医院旁边的庙能够点灯的我全点，然后能够画金子的我全画，然后还有送天德经，因为除了探病1天2次加护病房，我就是一直诵经一直诵经，然后每隔2天就是做一次画金子，就是到庙里面画金子一次，然后点灯。然后我这时我想说，那我来跟老祖师父许一个愿，好，许3个愿。第一个愿就是我妈妈，因为瓦迪告诉我妈妈开始看师父的节目，阿妈开始会拜拜看师父的节目，我很开心。然后我请老祖给我妈妈有一个修行的机会。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我女儿去年开始上大学，那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回去看妈妈。然后第三个，因为每次我看圆通所长到台中道场来招生，真的是非常辛苦，不辞劳，每一学期都来好多次。那我想说好，那请老祖，如果那我妈妈好，那我就来念应用易经研究所。因为我原本的规划是想说维新大礼堂盖好我再来念，那就这个机缘，我就跟老祖许这3个愿。然后很开心的是妈妈虽然偶尔中间会发烧每天，但是本来医生是说礼拜5才可以确定需不需要洗肾，但是医生说状况不错，他提早在礼拜4就先那个检验，好，抽血检验。

0: 说，哎，他我妈妈的指数竟然肾功能指数已经回到了54，那去年11月检查才53，等于说肺积水退了，比原来还要好，这样子我们都很高兴，等于说洗肾这一关已经完全不考虑了，非常的开心。我嫂嫂是急诊室医生，她也说不可思议，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开心，这都是老祖跟师父的威德力跟慈悲才有可能。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后来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就礼拜六，那礼拜六隔周我就回去台中，回去台中之后刚好礼拜三上课，那我就跑去师父那个离开的时候，我就请教师父，我就告诉师父我说，师父那个我想请教你，我还可以为我妈妈做什么事？然后他说怎么了？我说没有，就我妈妈就突然病危，然后我跟老祖许三个愿，第一个愿就是希望他有修行的机会，因为人生难得经营的，此时不修更待何时？对，那我希望我妈妈能够把握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也让我有孝顺的机会。那第三个就是，哎，如果我妈妈好了，我可以放心的来研究所念书。不然我妈妈如果身体不好，我也没有那个心情来念书。然后师父就说：“好，你很孝顺，那我帮你。你妈妈离命，我说离为火，他说哦，今年冲煞到。然后因为离为火，他属牛，26年次。然后再来还有我们家的东南方有人翻修房子，因为乡下地方，所以这两个冲煞才会来得又急又猛。”我说好，然后师父非常的慈悲，他说你回家把你妈妈的衣服拿来，我帮她收一收。然后我礼拜四就赶快写报名表，写那个硕士班的报名表，然后礼拜五一早把报名表寄出去，然后礼拜五早上也把到场，因为我是23届的会计，也把该交的钱该做的事把它处理完毕，我就放心的跑去台中机场继续候补机位，因为都客满，然后也是开始天德经拿出来开始送天德经。然后那个小姐说你很幸运，我说为什么，她说今天早上很多人要回去澎湖没有办法回去，都转机到台北再从台北回去，现在竟然会跑出一个位置给你坐，我说感谢老天，老天的帮忙，这样子，所以就很顺利就回家去了，就回去澎湖。那礼拜五回去澎湖也晚了，当天没有办法再回来，那就礼拜六一早早上5点我就到澎湖机场，门还没有开我就在外面等，然后第一个进去也是候补，也是客满，然后也是老祖慈悲，我就送天德经，然后老祖慈悲给我一个机位，然后我就赶快衣服拿回来，然后那时候师父在仙佛寺，对，然后我先生就开车，那时候真的我第一次看到说那个雨下到高速公路都看不清楚，那我就一直念王禅老祖师尊加持一切平安顺利，因为真的很危险，那个开车都看不到路，就整个一片茫茫的这样，然后及时然后到那个仙佛寺，然后师父就帮他加持，加持完后我们就到机场再回来，因为原本是预计说我们全家要礼拜六回来看阿嬷这样子，然后就回来给妈妈盖上去，然后盖上去之后妈妈的情况就更好了，然后我也用七宝就是在家里处理好再拿到医院，然后有空就帮他擦，然后有空也是帮他用我们老祖的心法前对离真训坎耿坤自己帮他加持，然后送天德经，就是全部都是用老祖的法才能够让我妈妈那时候5月17号出院到6月底

0: 时候，就有三管就拔掉了。我们有三管哈，都拔掉了之后，就可以坐富康巴士去做复健。那目前我还是继续做祈福香案，然后我就跟老祖说，请老祖慈悲给我妈妈一家一帮一家喽。她现在就剩下一家喽这一段这样子，非常感谢老祖慈悲，还有师父的慈悲，非常感恩。
1: 哇，真的是很谢谢明慧那么精彩生动的这个印心的分享。原来在这个来就读研究所的这个机缘下，还有那么印心的故事。那我们就是百善孝为先，老祖一定会满我们明慧的心愿这样子，因为我们毕竟是财师、法师、无畏师，只要你向老祖许愿，老祖一定会让你所求皆满愿。
0: 感谢。
1: 对。那像现在明慧已经来就读了一段时间了，那请问我们在就读的过程中，觉得学院有什么特色可以跟我们的同修还有学弟妹分享呢？
0: 好，我觉得第一个先说来接触的，第一次来你会觉得说学院真的是非常的美丽，然后像现在油桐花开，早上呢，因为我住在学校的宿舍，早上我就从宿舍沿着油桐花走到了那个视线吊金钟，就是我们后面有一个大金钟，然后再走到红军老祖那边拜拜，然后再沿着中轴线走下来，走到蓝天门，真的是非常的美丽。而且我们这边是视线吊金钟，气场非常的好，来这边身体会非常的健康。我发现我冬天回去的时候，我不用穿厚的衣服，都穿短袖就可以了，真的是老祖的威德力，神那个磁场的那个加持的效果非常的好。这是在这一块，就是第一个环境非常的好，非常的美丽，而且我们一般只有三十位同修，所以等于说其实这个学院整个都是我们三十位同修在使用，是非常舒服的，非常好的环境。然后第二个，我们的同修是来自全省四方，还有一些讲师也跟我们一起同修。那讲师们他们很慈悲，他们都会分享他们的一些正道，一些经验分享。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觉得说哇太棒了，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懂，那老师上完课，平常同修有问题，我们都那个讲师我们都可以请教他们，他们都很大方的会跟我们分享。然后再者，有些同学住得比较近，他们就会告诉我们说哪边有好吃的，这很重要。就比如说草屯或是南投市哪边好吃，那大家偶尔就会下山去吃好吃的慰劳一下。对，这是同修的部分。然后再来这样子，我们一般在学院就可以来自各地的好同修们一起休息。然后再来在科目上面，我们来讲，因为像在学院比较是强调是专科，就是比如说我们会上宗教学，还有法脉，然后基础八卦学，还有心法，然后我们也有上周易，因为我们学的是应用生活易，但是我们周易师父说这一块我们也是需要学的，好，等于说我们是学一个完整的易经。那所以我们那时候上学期有开在台中道场，就是礼拜天，然后有一个老师，东海大学的教授，他会来上我们周易，上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觉得说在这边学修真的是非常的精进，然后对于经典，像我很喜欢诵经，那在天德经部分，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老祖的天启经典。那在玄妙真经，这个是醒心堂他们服鸾出来的，那以前我们都不晓得，但是送来参加学院之后，你就会对于经藏非常的深入，因为它是采取专科的教导，所以每一科都非常的深入，非常的有特色。而且你会发现老师们都非常的把全部希望你能够全部吸收，把他所会的都毫不保留的教我们，这样子非常的，你会觉得说在这边收获满满。对
1: 对，在我们学院就是我们各位师长他们都是非常的浑身解数，倾囊相授，
0: 是，
1: 对，也是觉得学习满满，收获满满。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 三民路186巷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有听说你们因为刚从我们这个追根溯源之旅回到台湾，那这个追根溯源之旅有什么记忆犹新的部分可以跟同修分享呢？
1: 好，我们追根溯源就是主要是三组的追根溯源之旅。那我们就是今年前一阵子而已，刚去四月五号到四月十一号到大陆去，到第一个点我们先去郑州。那因为三十一年前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大陆，民国八十二到八十四，在香港工作，常去大陆，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去东莞，深圳东莞的工厂。那时候给我的感觉，跟三十一年后再看大陆，真的是很富裕，就是你去的氛围是很富裕，而不是那时候去的炊烟袅袅。那时候在路上看到都是炊烟袅袅的。八卦圣城是非常的壮观，所以同修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看。然后再来，我们有去中华三祖，啊，追根溯源中华三祖。我们先讲到那个三祖堂，中华三祖堂，它的地理是很有趣的，就是它的对面看出去是虎山，是狮子，就是像八国入侵这样，都是狮子对着中华三祖堂这个地方。然后左前方呢，左前方它是五旗山，就像我们的仙佛寺的右边，对。然后就是五旗山，就是那个出兵。那最早呢是蚩尤帝跟炎帝两个打仗。那蚩尤帝这边是木，是属于巽风，因为中华三祖堂是说子山五象，所以左边这边是巽。那巽，然后在黄帝，对不起，在炎帝跟神农帝这边是土，所以木克土，所以那时候蚩尤帝是战胜炎帝。那炎帝呢，他打输了，他就再来找他的弟弟，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炎黄子孙，因为炎帝是哥哥，黄帝是弟弟，所以炎帝就找黄帝两个联手要来那个进攻蚩尤。那为什么蚩尤会败？因为从地理上面来看，黄帝这个位置，它的正前方就是都是龙狮，但是黄帝这边是水，然后这边是土，水土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所以就变成一个，因为在炎帝这边是古山，那对黄帝来讲，左边是剑山，它是出兵，那反而对蚩尤帝是不利的。如果以黄帝的风水来看，然后为什么？满清末年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多国入侵？因为中华三祖堂对面出去就是全部都是狮子老虎来入侵我们。那师父很慈悲，就建议大陆的高层领导他们在那边设一个和服坛，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图腾的龙柱，然后九龙柱在下面，然后上面弄一个圆球，等于说狮子戏狮，就像狮子教我们的法，让那个这些列国，这一些龙虎豹就给他们去玩球就好了，就不会再入侵，他们就会来朝拜我们。所以之后中国开始强盛起来，而且也让于两岸大家和平。所以我觉得师父真的是非常的伟大。然后再来，我们就有追根溯源去到黄帝陵、黄帝殿。那黄帝陵其实它的风水就跟我们易经风水学院的风水是一样的。它就是后面是一个大金星，然后它中间是主脉，然后左龙砂，右虎砂，然后它就那边开仗，它从那个父母山下来，然后那边开仗，然后就往前，他们都是水星，就是龙砂虎砂都是水星，但是主脉呢，它是像龙脊这样子起起伏伏的，它是先比较低，为了怕气外泄，要把它聚在中间。然后它就会起顶落脉，起顶落脉是中间的主脉，就像我们风水学院其实也是龙虎砂先高，然后到这边最后结穴的时候就是昂头，龙昂头，然后两边的龙砂虎砂就会伏底这样子，因为主人出头了嘛，所以我们的对面，所以在黄帝陵它的对面是黄帝殿，那黄帝殿就是贵人登殿，所以这样子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水这样。那我觉得说百闻不如一见，因为之前听到很多讲师师兄姐在谈论这个，我们都不晓得说到底是多精彩。那很高兴这一辈子有办法亲身走一趟，觉得是非常好的。那这个课程在我们的易经硕士研究班，你才有比较有机会可以去接触大地风水，还有很多户外教学是非常的难得，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师父说宗教成就，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真的是非常的，师父是为了庄严我们，让我们来上这个那个硕士班啊，所以非常感恩师父。那易经大学跟硕士研究所，其实这是就像我们的两脚一样，缺一不可，两个都要并行，两个相辅相成，会让我们更精进，人生更圆满。谢谢。
0: 哇，谢谢明慧精彩的分享，我们听了都觉得非常的身历其境了。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没错，这就是我们应用易经研究所师长所带领我们想要去呈现出不一样的教学课程的地方。谢谢明慧今天的分享，
1: 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谢谢你，谢谢。
0: 维新圣教学院一直以来都希望打造一个能够结合信仰与学术的学习环境，让大家在修行的路上也能不断地提升知识与智慧。我们相信只要有心，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修习兴趣的方向，不断成长，不断突破。节目的最后也邀请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对宗教、易经、学术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行列。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 0492209418，我们下次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给予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古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

基安发挥，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发挥，啊，嘛有初一、十五上顶祈福的发挥，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台湾呢渐渐迈入高龄化的一个社会，如何营造高龄友善的一个大环境呢？从个人开始到社区的友善的一个建构，在这个单元里面啊，要来跟大家讨论友善失智这个议题。我们由专业的医师老师们来到现场，来跟各位观众朋友来讨论说，如何照顾失智症的患者，如何了解沟通。那今天非常特别能够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郭慈安副院长。郭副院长你好。
1: 嘉邦你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的医学系的副教授，也是医院的副院长，负责失智共照中心。大家好。
0: 是哦，我们很习惯就是叫慈安老师。在我们上一集谈到有关失智症的一些征兆跟治疗，在这个单元想要谈的就是如果家里有一个长辈，我们或者是家人有失智症了，我们自己个人跟家庭我们能够怎么做。
1: 好，这个问题大概是通常呢，家人在发现说我的家人可能疑似失智症了，可能会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来真的可能觉得说啊，一定要带他去医院诊断了哈。然后到底有没有有没有，其实因为诊断的过程也要做很多的测试。很多的家庭都告诉我说，当医生告知我的家人有失智症的时候，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就是说哎，这么久的一些怀疑，譬如说他忘东忘西，然后开始在对我说一些个性都改变了，骂我啊什么什么，无缘故骂我嫌我这样子。
0: 终于知道不是他不爱我，
1: 不是他不爱我了。对，也是就是不是他真的说重男轻女或是什么，是真的生病了，所以终于得到证实，放下一口气这样子。但是同时也开始担心，那得了这个病症怎么走这条路呢，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在说诊断的结束大概就是照护的开始。那所以今天的主题，譬如说个人跟家庭可以怎么应对，我必须说在10年前的时候，很多失智症的家庭真的很辛苦，他就是独自面对了。因为虽然外面也有一些资源，但是大家对于失智症的不了解，有很多很多的刻板印象，譬如说失智症会诬陷你偷东西，失智症生气会打人，种种。所以很多的线上像是像造福员什么，他们也不大敢去照顾失智症者。但是如果观众朋友现在有在看这一集的时候，千万我要这个邀请大家利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认识失智症。其实现在就像有人可能是拿拐杖，有人可能是眼睛看不大清楚，在过马路的时候需要有一些特别的设施设备，他们就像其他的类似有一些身心上面障碍的朋友一样，他们是可以活得很正常，而且家庭也可以好好一起来面对，因为我们有一些神队友，所以整个社区整个这个邻居大家一起来多多认识。因为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不好的消息，其实到目前为止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会得失智症的几率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是迟早的问题，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越有这个概念，家人们朋友们然后社区们，你以后越能够应对，最好不要是你的家人，但是也有可能是你的邻居或是你的表弟表姐兄弟姐妹这样子。那所以现在的这个

0: 看法，家庭跟这个个人可以怎么做呢？我刚刚要说，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资源，然后很多的概念，譬如说一开始我们现在有长照 2.0， 长照 2.0 里面呢，为失智症现在有非常特别特殊的一些服务，譬如说轻度的失智症的时候，它可以去类似像我们可能大家熟悉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或是为失智者设的社区失智社区服务据点，这些就是失智症已经有被诊断，但是没有很严重，我还是可以去这个据点里面上课啊，去刺激一些认知啊，让我不要退化。好，这些很社区里面可能走得到的地方就可以去的地方。当然，在开始可能再更严重一点点，可能有时候我会忘了吃东西怎么吃，或是生活上的这些上厕所什么需要有一些帮助或是提醒了，那可能就是日照中心，或是有一些人可能有居服员，就是长照所有的这些服务，现在呢政府也大力的希望服务失智症者他们都要有特殊的训练，所以呢再也比较不会有人说哦，那是失智症我不接我不会照顾，因为大家都有人才培训起来，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家庭跟个人可以去知道的，绝对可以善用这些资源，因为大部分的资源大概有时候是免费，有时候是政府帮你出 84%， 所以自己出小小的 16%、很多人以为长照很贵，其实仔细算起来的时候其实还很值得，譬如说是想他如果每天真的都一直吵说啊，吃饭了没，吃饭你都没有给我吃饭，就这样子一直一直的重复的时候，家人可能不堪其扰嘛。那但是如果他白天可以到某个地方，有专业的人可以带他去活动，然后有足够的营养的午餐，然后有一些运动，因为其实运动很重要，保持你的体能嘛。一般来讲，家人要互相叫家人运动很难，像我大概也叫不动我的先生去运动，所以你必须要靠外面的这些神队友们，他如果白天能够去哪里学习，他有得到专业的一些这个帮助，我也可以喘息，对不对？家人也可以喘息，利用这个时间休息一下，因为可能晚上回来我还是要照顾他，好，或是利用长照的资源，所以这些我都说是神队友。那当然呢，我们自己的家人们或是我们的邻居社区其实也要跟着进步，也就是说认识这个失智症，失智症是一个漫长的疾病，如果提早发现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给他介入，但是他毕竟大概平均来讲12年，所以他每一个退化或是每一个关键可能有需要准备的东西，譬如说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这位失智者他有财产，他银行有一些存款，那我们要怎么开始来为他准备，大家要知道哦，失智者被诈骗的几率非常非常高，达大概75%左右，而且被诈骗的时候很难很难拿得回来，所以你即便上法院的话，其实能够赔偿的东西有时候也是很少了，所以如果说他会常常去 ATM 领钱，尤其现在我们都婴儿潮，大家其实都很自我管理，你知道吗？或是我们有一个失智者每天看他的手机在下定那个股票然后呢我都很担心他到底做了正确的决策没有，是目前为止他好像都赚了但是我也会担心到有一天他会不会在他的判断力上，对，那所以像也有人说阿嬷的户头他每天都去领钱，都说我只去买菜而已，去买菜而已啊，去领钱啊，但是问他说钱用在哪里他都说不出来，那慢慢慢慢慢慢钱现金都不见了这样，所以这里面也是家人可以开始预防的，譬如说可能有一些我们叫做辅助的宣告或是监护的宣告，也就是说也不要完完全全就限制他什么都不能做，他也会很生气，或许说好领钱可能一次只能够领300块，因为我们银行现在可能领到好几万都可以嘛，或是说那个要做任 何的柜台的领钱的时候，可能都要有打电话跟家人确定一下，他现在要领这个可以吗？
1: 嗯，
0: 有一个好像辅助他可以做决策的人这样。当然，他如果已经都乱做决策的时候，我们曾。

0: 曾经有一位失智者，他把他的房子的地契签给他的居服员，哎，对，他就觉得说你对我很好，我的写就后啊，拜你继续照顾我
1: 是。
0: 哦。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啊，我也好，你报仇啊呢，啊，所以他
1: 嗯，
0: 就认为说你就是可以照顾我的人。
1: 是。
0: 其实居福云也没有骗他，他就是，哎呀，就是要签给他这样子。他说儿女都不来看我，我签给你比较好这样。所以很多的法律跟财务的问题，家人都可以事先先准备。
1: 是。
0: 所以这些其实事实上一步一步，如果我们说哎呦这么多怎么办这样，那其实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我们都把它整理成一个 QR code 这样子。好，那我们中山附一的这个失智共照中心，其实准备了非常多，而且甚至我们有一些资料是给外籍看护的，因为有时候照顾的过程，等一下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一下，照顾上沟通是一个最大的困难。那个，常常外籍看护会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说我拿东西我不知道哈，然后就在那边，或是说干脆就不跟他讲话。反正我们大部分外籍看护来照顾，就是确定他有不要有安全的疑虑嘛。让爷爷睡觉睡觉，看电视看电视，反正他就不要脱离我的视线就好。那我会觉得很可惜，因为还有很多可以跟他互动的方式。那所以我们会整理在一个 QR code 里面，然后到时候就是这里面的 QR code 有说，哎，资源刚刚说的那么多的资源去哪里找，还有预防诈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他如果会到处往外面跑，不知道怎么回来，我们有失智的手链，哈，有失智的手链是在这一块。好，然后呢，甚至是这个，甚至我们也可以到银行，哎，那个警察局去指纹按捺，所以当被找到的时候，就对指纹就知道了。那失智者同时也是可以申请身心障碍手册。那身心障碍手册就有一些，譬如说身障的停车位，有时候要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他是免费，甚至你陪他，因为失智者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让他多多跟环境互动，所以他到一些什么譬如说国家的公园啦，或是譬如说我们的那个国家科学博物馆里面有那个温室花园，种种种，这些门票，你只要是陪身心障碍者，你推着轮椅或是陪伴着他，陪伴者是免费的，哈。那很多的这些福利，那万一他有财产的时候，这个监护宣告，哈，怎么去预防？最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很多失智者他还会继续骑车或是开车，他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你问他说，万一他发生一些小小的擦撞哦，然后他回来了哦，汽车可能勒残了哦，有一些伤，你问他说在哪里撞到，不知道，啊是你撞人家还是人家撞你，
1: 不
0: 啊
1: 知
0: 不知道，
1: 道，
0: 啊有没有警察有报案吗？
1: 不知
0: 不知
1: 道。
0: 道，他都忘记了，因为短期记忆就忘记，所以如何劝说他们哦，不要开车，不要骑车，这是很多家属遇到最大最大的困难。我们曾经有家属因为不让他的爸爸骑车，把那个钥匙藏起来。那失智者其实，因为他就是判断力变差了嘛，然后他又是比较额叶型，就是情绪比较暴躁。他为了找不到钥匙，把整个机车拿起来摔，他又因为很高魁梧，这样把机车整个摔成碎片，这样子
1: 这反差非常
0: 很
1: 大。
0: 大。然后家属真的是没办法，抓都抓不住这样子。所以其实也有一些方法。那如果以上说的这些，哇，我真的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陪伴着我，或是一步一步带我怎么走，那大家就可以求助于这个失智共照中心。那我要真的鼓励大家，其实失智症很多的东西，只怕你不用，不知道，不然的话，其实每一个失智症的家庭，我们都希望两相安哈，照顾者跟被照顾者都要过得好。那所以呢，这些天使们都是在很多的失智的场域，有失智症的组织、失智共照中心，他们都是专业，看过好几百个 case，能够给你很多参考的意见。
1: 是。
0: 那即便有家人，有时候有的家人就开始意见不同。譬如说，不用了啦，妈妈这么老了，还让她出去干嘛？或是说，啊，就请一个外籍看护就解决所有的事情。对于照顾的这一些，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

0: 那在长照2.0里面，也有一个非常好用的资源，就是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中心的概念，哈，他们叫支持服务据点。那这里面的这些社工专员们也是特别会协助家庭来讨论这些议题。好，所以以前传统上咱拢牛叫讲啊，这家来输啦，啊，甲别人讲人嘛唔知，袂当体会讲咱到，哎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样子，然后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因为觉得这可能有一点羞耻，或是好怎么样的秘密让人家知道怎么办？其实我妈很有钱哦，还是什么这一类的。那但是我要鼓励大家，因为自己闷着，有时候不知道这么多的咩咩。嘎嘎，有时候有财务、有法律、有一些医疗的问题，那这些专业人员都是等着在那里帮助大家，让大家咨询，然后有时候一步一步可以带着陪伴着你走。好，那这样子相对来讲就比较不会出差错，而且呢比较大家准备好了，超前部署很重要，这样子。
1: 那现在呢，政府在我们这个区块也相当重视，因为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老年化。在刚刚我们子安老师也有提到说，如果确诊，确定是失智症的话，这中间的一个时间大约会是12年。这感觉就像是我们的12年国教，每一个阶段都有它需要部署的事情。那我们可以借由我们政府的很多资源，老师刚刚提到的，我们千万不要害羞。但是对于我们的照顾人呢，有时候会很紧张，是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家人沟通，比如说带他去就医呢，或者是已经确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之后的一个沟通，这个也都是很难呢。
0: 对，很难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其实我们家人之间可能有姐妹的关系，有夫妻的关系，有父母的关系，其实这个已经存在50-60年了。譬如说，如果是老夫老妻，可能是60-70年都有可能。夫妻之间的互动，忽然间有一位失智了，你要用进入他的失智的脑部的世界去跟他沟通的时候，其实不容易，而且你要转个头脑。譬如说，他可能想出去，然后半夜说我要回家，哎，半夜了。你搞我叫起来，讲我要等你来啊，较紧的啦。像我们有，譬如说，他会在他女已经在跟女儿住了，女儿在照顾他。半夜的时候跟女儿说：“不好意思哦，我打扰你，打扰到这么晚了，我应该要回
1: 回
0: 家
1: 家。
0: 了。”女儿说：“爸，你要去哪里？好，这个你就住在这里呀。”这时候跟他争执这些事情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一心一意觉得他这就不是他的家。好，那这个就是他生病了，他判断力有可能。那个小时候住的那个家，哦，就像主持人说，以前他住的家在哪里？好，那所以有时候都会回到过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沟通怎么办？你硬拉着他半夜2点钟，你出国要干嘛？也有人半夜2点钟起来说他要去上班呢。好，所以沟通有很多的方法，有需要学习。那基本上我们就会有说，有一点点叫做我都会告诉家属说三个美感，然后三个重点，一个就是配合演出，一个就是转移注意力，一个就是拖延战术。好，这三个如果记起来，一般来讲，很多的遇到这种沟通的这个困境的时候都可以迎刃而解。那我就举例来讲，半夜2点钟说要回家，啊，你要回家哦，配合演出，好吧，爸，我就带你一起回家，不是嘛，暗暗有点危险，所以我们就出去，我们就回家吧。就反正晚上是啦，没有错，半夜你要起来很烦，但是呢，你就出去走一下下，走一小圈，当做是
1: 走
0: 运
1: 一个
0: 动
1: 过
0: 好了，
1: 场，
0: 哦，大概走个500公尺，回来。就回来
1: 回到
0: 绕回
1: 原
0: 来自己
1: 本。
0: 的家门口，就说啊，到家了哎，这样，然后父亲可能就会说，哦，对哦，对哦，到家了，好，就进去了，这样，因为失智症的原因到差不多中度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沟通这样子的方法应该都可以成立的，因为他短期记忆力忘记，他其实已经有点忘记他刚刚在吵着回家，但是你就带他回家，你的确带他回家了，OK，好，就回家，晚了赶快回来休息了，OK，这是就是配合演出的概念。那拖延战术有点说，爸，你现在晚上2点要回家，等一下，等。 等一下，外面可能下雨，外面可能太冷了。嗯、你休蛋嘞，你让我去好好，你去拿一个外套、嗯，你让我去拿个外套，然后穿个鞋子，好，然后明天早上我要煮饭，你先让我洗个米。

0: 先把那个饭煮下去，好啊，然后我再跟你一起回家，这
1: 嗯。
0: 样，你就说用一两个说好像很合理，我要去穿个外套，
1: 嗯
0: 我要去准备个雨伞，这叫拖延战
1: 嗯
0: 术，好，然后呢，说不定你弄好的说好，我们可以回家了，他已经忘记他要回家。

0: 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嘿，
1: 是，
0: 或是转移记忆力，也有可能是针对他自己个人。爸要回家哦，哎，回家，哎，我跟你讲，回家我们可能要等到明天早上，我们可能要买个豆浆油条回去，然后大家，哎，那个家里可能有人需要早餐，所以呢，我们就，哎，明天早上要买什么？你想要准备什么早餐给他们比较好？这样，好，那所以呢，我们来想想看，是三明治比较好，还是豆浆好呢？转移
1: 转
0: 注意力了，
1: 移。
0: 他就跟你现在你在讨论现在要准备什么早餐这样
1: 是，
0: 子，他也忘了他要回家。但是我现在说起来很容易，但是遇到每一个状况的时候都会不一样。譬如说，他一直要去拿一个什么东西，哈，或是他失智者有时候就是很固着的一些行为，或是他会告诉你忘记了，什么都忘记了，然后你会很生气，很生气，说你怎么会忘记呢？这样我们也有家属因为这样就要训练他，然后军事训练，把他真的是。真的是很可怕的军事训练，当然这些都出自于好的用意，家人都希望他赶快能够好一点，但是方法用对了吗？是不是对他的这个，譬如说他是轻中重度，还是他是哪一类型的这个失智症？其实现在都有方法更对焦，哦，就像您说的12年国教，你不会针对一个小学生去说你现在给我讲。20个英文字，哦，现在可能有一些小学生会啦，
1: 或
0: 哈，
1: 者是来念
0: 对，
1: 化学、
0: 对，
1: 物
0: 对，
1: 理。
0: 你说什么这个周期表帮我背出来，你不可能面对一个小学生这样做。
1: 是。
0: 那但是你如果对一个高中生说现在给我背99乘法表，他也会觉得啊你是搞我整笑的哦，你以为我是谁嘛？所以这一类的东西，现在坊间都有一些家属的课程，或是说我们共照中心也会跟你讲怎么样的方式来跟他应对遇到的问题。你怎么办？哈，那真的我们也遇过很极端的，譬如说爸爸生气起来，不认为她是他的女儿，反而是你是共产党，你给我走开，要拿着刀要去追杀他那个共产党的人，
1: 这样的
0: 其实是他照顾的唯一剩下照顾他的女儿，那这个很紧急，所以。平常就是需要有一支这个天使电话，赶快打电话来说怎么办怎么办这样。好，那当然看安全状况，或是说有一些沟通技巧，我们就可以告诉这些家属这
1: 是，
0: 样子。
1: 在照顾失智症的家人呢，必须要几乎是24小时待命，这样真的是身心俱疲。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神队友，我们的资源来帮忙，也需要有更多人的来鼓励我们这样的一个家人如何来照顾我们的生病的亲人。那想要请问慈安老师，就是在我们如何鼓励我们这样的一个照顾者，还有说希望能够达到大家身心灵都是健康的一个状况。
0: 好，大家试想哦，如果一个病程是12年，然后你随时会担心他会不会出什么状况，如果还是在你家里还好，如果他是跑去外面去搞了什么事情回来捅了娄子的时候，很多照顾者是说我24小时随时待命，真的是担心到不行，所以睡觉也睡不好，好，然后种种有一些社会关系，邻居也很生气，哈，因为我爸爸可能跟邻居说了什么事情这样子，那负荷。压力真的很大，很多照顾者说：“我知道他生病了，对，你们都告诉我说不要怪他，因为他生病了。但是事情发生的时候，我
1: 没
0: 总
1: 有
0: 是会
1: 办
0: 好
1: 法。
0: 生气哦，哈，甚至有时候甚至动了手都不一定这样子哈。那我们有一位。”个案，这些个案其实都是有经过同意，所以我可以讲，他就是妈妈以前就是在做回收哦，他的本来的工作就在做回收，他失智了之后呢，他还是有这个习惯做回收，只是判断力没了。该收的不该收的，所以他把那个什么吃过的便当，人家饮料还剩下一点点。脏的东西全部都收回来，所以他说啊，救命啊！吼，我妈妈。

0: 那乱走收东西回来，我还要
1: 嗯。
0: 是家里蟑螂什么老鼠都有这样，所以照顾者的负荷其实是我整理了一下，大概非常非常多。有时候是生气，但是愤怒，然后有时候又无助，有时候觉得都没有照顾这么久，我也没有被兄弟姐妹其他人感谢过，然后愧疚，有时候觉得说。好像啊，他出去刚刚说发生了交通意外，哎呀，我如果不要睡午觉，可能看着他，他就不会偷跑出去。好，很多，然后悲伤、愤怒这些，那这么多的负荷在一个身体上面，其实我们都会说，有时候甚至在国外的研究里面，如果是老老照顾者真的比那个被照顾者先倒下，高达25%。哦，就是真的是累坏了，累到整个身心俱疲，或是是现在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的，不想看到就是照顾悲剧，干脆啦，我们两个都老了啊，就来同归于尽啦，我把你怎么了，然后我自己也怎么了，这样子就轻生了。所以这个随时我们都会希望说，当你有很多的情绪的时候，你要知道，我用一个方法，就是说，当我们被蚊虫咬到，我们会想说涂涂药膏；当我们刮到了，我们说 OK 棒来一下；哦，我们手扭到了，不然 Salon Pass 贴一下。你会这么样照顾你的身体，但是刚刚那些情绪的心理，每一个都是刀痕的概念。我生气，我愤怒，我无助，我孤独，我愧疚。那你都不处理吗？好，所以如果深陷在这个照顾上面有负荷压力的照顾者们，一样的，现在有很多的神队友，我们有照顾的课程，我们有支持团体，我们也有舒压，哦，让你可以来短暂的舒压，然后放下这个被照顾者，我们也有到家里教你怎么照顾。现在政府有一个这个整个照顾者支持。据点，我们可以到宅去技术指导。然后，如果你真的心里纠结得太严重了，像有一些甚至是文化价值观的问题，我不敢请外面人照顾，因为其他的亲戚朋友也会说我不孝。但是我真的撑不下去了，这个时候也有心理师可以心理协谈，聊一聊，比较快活一点。这些都是我们希望照顾者能够善用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做一个聪明的照顾者"。这些善用这些资源，善用资源不代表你是失败者，你是不孝的人，反而是善用这些资源，是让你，哎，有很多的刀枪实战，像哆啦 A 梦一样这样子，你可以随时应付。你有一些靠有一挂给西吧，吼，安尼会使来。走这个长长的路，因为12年，你把它比较成是国教，我把它比较成是跑马拉松。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有补水站，也有补饼干站，遇到什么还有救护站，所以每一个照顾者身边都要有这些好补给站，随时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些人都可以在那里协助你这样子。
1: 在照顾上面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啊，从原本我们是被照顾的孩子，长大了，到了中年、成年，然后进入开始来照顾我们的长辈们，这也都是我们要做学习的。在这个单元，非常谢谢我们的慈恩老师来到节目现场，来跟各位观众朋友说很多有关我们失智症照护的一个资源，在荧幕上的一个 QR code，也欢迎大家能够拍照起来，来做留存，来成为大家的一个神队友资源的一个政府资源。今天非常谢谢慈安老
0: 谢
1: 师，谢
0: 谢，
1: 谢，
0: 谢
1: 也谢
0: 谢。
1: 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同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见，再会。
0: 对会。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 Pay 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路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2: 维新电视台，一经风水，创造维新。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在这两集单元呢，我们呢会跟大家来讨论妇科健康及治疗的指南，来介绍说我们从年轻女孩到中老年妇女都有可能发生的妇科问题疾病咯。首先要带大家来了解子宫肌瘤以及我们的子宫内膜异位这个问题。在这个单元，我们邀请了专科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做分享。就让我们欢迎林心医院妇产科胡明义医师。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医院胡明医师。
0: 那也借由这机会来，大家来每日一字。胡医师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今天非常高兴邀请您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子宫肌瘤的问题，子宫肌瘤是什么啊，胡医师？
1: 哦，子宫肌瘤啊，基本上就是子宫的肌肉。哦，我们子宫肌肉是平滑肌，它长出来的一颗肉瘤这样子。对，那这种东西的话，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哦，大概200个里面，还可能一个是不好的。哦，那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呢？嘿，大部分是跟基因有关系啊。哦，体质，我们临床上最常见到就是说，它可能妈妈有，哦，姑姑有，哦，不管她长辈，他后来发现说自己也长了，或是自己的姐妹也长了。那第二个的话是跟环境的荷尔蒙或是自身产生的荷尔蒙有关系。对，那例如说临床上有些可能说他有一些长期间服用一些外来荷尔蒙的 这些病人哦，他可能不知不觉中他的肌瘤就被他养大了。哦，那还有另外一类是自己产生的哦，自己产生的荷尔蒙，那这种都没有办法啦，因为是自己生成的嘛。啊，所以时间经年累月，就把这个瘤给养大了，这样子。
0: 那所以呢，在这整个子宫肌瘤当中呢，它大概会有哪些症状？其实我们自己当女生或者是当妈妈的，也很担心自己女儿有可能有这些隐性的一个疾病。
1: 那其实像肌瘤这种问题呀，大概据统计，大概有1/3的女性都有，但是其实有症状人并不是这么多，所以最常见的是没有症状。那再来有症状的话，就是说，第一个，他可能有一些经血问题，有些人可能不正常的出血啊，那再来有些人可能是压迫的问题，例如说他长了很大颗的瘤，压到他的膀胱，他就很容易频尿，或者说自己摸摸小腹，有些人是觉得什么小腹怎么瘦都瘦不下去，就摸不是啊，那个是硬的啊，不是小腹应该是软的嘛，他摸到是一颗硬的瘤，那这才发现，原来他自己有长个肌瘤这样子，
0: 在这些症状当中，有可能就是经血过多，或者是觉得自己的小腹过大，但是摸起来会是有硬块，这时候都是个一个风险咯。
1: 对啊，
0: 那在这些症状当中，他最哦，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他没有感觉这件事。那我们怎么会知道说，我们在子宫这个区块呢，是不是有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产生？
1: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最好就是说你每年有做子宫颈抹片的时候呢，就顺便请医师帮你做个子宫的超音波去扫描一下。对，那尤其我们现在国卫院基本上已经将那个抹片的年龄下放到25岁了，25岁就可以做免费的，所以你可以趁做免费的这个抹片机会呢，顺便请医师帮你超音波扫描看一下。因为其实做这个妇科超音波的时间非常快啊，其实几分钟就可以看得出来。对，就等于说为自己再多做一个健康检查这样子。
0: 那在子宫肌瘤的一个症状当中，想要问说，它会不会造成经痛啊？有时候会看见我们自己的同学、周边的同事们月经来不舒服，就是啊，痛到在床上打滚这些。
1: 对，哦，那这个就跟它的肌瘤的位置有时候会有相关。

0: 玩啊。
1: 哦，
0: 对，像这旁边这有这个肌瘤的位置啊，
1: 嗯，
0: 哦，像这个是我们的子宫嘛，对不对？那子宫这个是它的正常的这个肌肉部分，那所以这个瘤呢，就可能长得到处都是哦，可能例如说，哎，它长往外凸哦，往外凸的这种，那通常往外凸的这种类型呢，哎，它就比较不会痛
1: 是。
0: 哦。那有些是长在这个肌肉里面的。那肌肉里面有时候它长很大呢，哎，它可能里面坏死，哎，它可能就会痛。那像这种是往下黏膜下的这种肌瘤呢，它通常可能会导致说它的经血量会变多。
1: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它痛不痛跟它的大小哈，不见得有绝对关系，但是跟它的位置啊，哦，
1: 嗯，
0: 可能会比较有关系这样子。
1: 像子宫肌瘤这样的一个疾病当中，它有没有高风险的一个人群或者是患者比较风险性比较高的？
0: 其实对统计上的话，种族是有关系。去假设看全世界啦，哦啊，他们统计是说黑人女性是比较多的，对啊，其实黄种人并没有说是特别多，对，所以种族的问题应该在台湾应该不是问题啦。假设今天是在国外的话，那可能某特定族群是比较多，对，那所以但是刚刚就讲主要是跟你的荷尔蒙哦有没有影响到？那另外一类就是说他比较早。来月经的人哦，月经比较晚来的人，那他总共铺入荷尔蒙时间比较长，对，那他的风险也比较高，这样子，对。
1: 是在现在环境当中呢，环境荷尔蒙真的是充斥在我们的身边。连光其实我们自己小朋友，我生2个女儿，有时候他们在擦一些乳液啊，还是擦什么东西，妈妈都很紧张，很怕就环境荷尔蒙会造成他们的一个经期提早啊，或等等会造成一些疾病。其实像现在女孩大约多大左右算是经期就是正常范围值？
0: 那其实这个时间啊，就是随着饮食西化啊，哦，其实慢慢是往下。那一般来讲，我们大概是12岁啦，哦，
1: 12岁，
0: 12岁是个正常时间。那其实加减2岁都还可以接受。那所以其实有时候发现临床上最早的话，一些小女大概可能10岁多、11岁，她可能月经来。那这个时候要合并的判断说，就是她的骨龄啊，有些怕说，哎，小朋友月经太早来，哎，会长不高，这个是真的哦。哦，所以判断说，哎，他的骨龄的成长的是不是已经到接近到这个是青春期，甚至要接近成年了？
1: 是。
0: 那另外要判断说，哎，他的父母亲的身高，哎，例如说一个妹妹，她可能例如说11岁，她已经150几公分，跟她妈妈一样高了，那她月经来，那就可能就很正常啊，她就是比较早熟啊，对。那另外就是晚来，那一般我们会界定最晚要16岁。
1: 16岁，
0: 对，假设一个人到青春期16岁都月经没有来的话，那就应该来检查，因为他可能合并一些其他新陈代谢的问题，这样或基因问题。
1: 那像这样子的经期提早来，或是比较晚来的话，跟我们的子宫妇科相关疾病，它会不会有一些正向关系？
0: 其实多少是会有一点的啊，对，因为他月经比较早来的话呢，那他的这个子宫内膜跟荷尔蒙走这个荷尔蒙暴露的时间会比较长，
1: 是，
0: 对，所以它未来这个会长一些瘤的机会可能会比较高一点，这样，
1: 所以当妈妈的要小心了。我突然想到我2个女儿的时间点了。那也想要请问医师，就是在我们的子宫肌瘤的当中呢，它的治疗过程大约会有哪些？孩子呢，少女呢，或者是妈妈们来就医说，哇，那医师这个是不是需要开刀，还是我吃个药就没问题了呢？
0: 对，那其实肌瘤的治疗啊，这个，改变其实非常多，所以科技改变非常多了。那以前最早的话，传统就是剖腹的肌瘤切除嘛，古时候没有什么特殊方法。那现在有一些新的方法，例如说，我们一样看这个图好了。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就是说，哦，那不同位置的肌瘤啊，我们可能处理方法会不太一样。这样，例如说有一类肌瘤是往内凸的，好像这种往内凸、这种往内凸的，哦，或者是往它往内凸的。
1: 是，
0: 那这种假设它合并经血量多的症状啊，那我们就会选择使用叫子宫镜的器械。 那它是一个摄影机，上面有一些可能这样电刀啊，或是雷射这种器。

0: 些，好，进到子宫腔，然后把这个肌瘤切除掉。好，所以往内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用刚刚讲子宫镜处理。
1: 是。
0: 那有一些往外凸的话，那就要看他有没有症状。哦，有时候可能是健检意外发现他有一个可能2-3公分的肌瘤，哦，他没有症状，没有疼痛，没有出血，哦，那我们就基本上是先观察。哦，假设有症状的话呢，那他的治疗方式会基本上大，假设他的大小没有很大的话，现在都是用所谓微创治疗啊。
1: 是。
0: 好，微创治疗就是肚子上面会打一些小洞哦，可能用做肌瘤切除哦，把它切掉哦，可能或者说可能做微波消融，我们在后面讲的就是把它这肌瘤烧掉
1: 是。
0: 哦的方式去处理它。那当然，假设很多颗肌瘤很大哦，那未来没有生育需求的话，可能都会再 考虑说子宫切除这样子，对。
1: 那有时候在医师就诊当中呢，发现有子宫肌瘤这个问题，通常也在问说，那医师这个肌瘤这么大颗还是这么小颗，我要下一个阶段的治疗吗？还是我先跟他和平共存就没有问题了？
0: 对，就这个是蛮多人会问的问题，所以第一件事情就要反过来问有没有症状。对，因为假设说，今天是没有症状、没有出血、不痛不痒，你是意外发现的话，那为什么要第一时间去处理它呢？就没有必要啊。所以第一个，假设你不知道它，今天发现了，那就是怎样，先观察它。好，一般我们会先追踪，可能3个月后到6个月后去追踪看看这个肌瘤有没有长大。哦，因为有可能它已经存在很久啦，可能它存在个10年了，都没有事啊，那你干嘛去处理它？
1: 而且可能还没发现它，突然
0: 对
1: 发现
0: 对
1: 的而
0: 对，
1: 已。
0: 所以第一个没有症状的，我们都会先去追踪观察，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假设说它这次看是3公分大，下次看还是3公分大，那就追踪就好了。哦，假设今天3公分大，下次变6公分大，那迅速有变大，那不代表未来可能会有出问题，那我们就会考虑去治疗它这样子，
1: 而
0: 对。
1: 且关键的重点是，大家要记得来做回诊这件事，跟着医师来做定期的检查，来确定一下这整个的身体状况，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要定期追踪很重要。不然有些人可能说，哦，他说他10年前，有一颗肌瘤，10年来都没看过。哦，那某天小腹摸到了，再来，那中间变化很大，你可能就不知道了。这样，
1: 可是像医师，我们如果说在小腹的一个触摸当中，在哪些地方有可能是能够会触摸到肌瘤的一个感觉跟地方呢？
0: 哦，这其实直接摸正下方就可以啦，就是膀胱的地方啊。
1: 肚脐下面那边吗？
0: 那正常的子宫的大小，这样摸是摸不到的，对，除非说是非常瘦的人啊，哦，不然其实这样假设，一往下压就摸到一颗硬硬的，那基本上大概是有长东西的，
1: 是，
0: 对。
1: 那也有曾经听过长辈在说，子宫肌瘤那个等年纪大了之后，过了更年期，到了更年期，它就会不见啦，这是真的吗？
0: 对，基本上刚刚有讲，因为这个是跟荷尔蒙有关系的一个瘤啊。哦，那到更年期之后呢，你的雌激素就会往下降嘛，哦，所以荷尔蒙缺乏的状况下，这个瘤就会变小，但是我也常跟别人讲啊，你不可能会消失掉。假设今天长一个10公分的东西好了，对，它不可能凭空消失啊，它可能10公分变8公分变6公分，确实因为荷尔蒙变的缺乏哦，它会变小，但是你不可能期望说它不见，那确实有一些很小颗的，可能1-2公分的，它小。啊，可能最后就小到我们超音波会找不到，啊，确实就可能是看不到，就消失掉这样。对，
1: 是，那另外呢，在子宫肌瘤的问题的部分当中，我们也还有常常听到一个，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医师啊，它是什么啊？这个相关的名词都有好多种哦。
0: 对，所以这个就常常大家会困扰的哦，内膜异位症，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说子宫的内膜哦，就每个月女生月经要来的这个的部分。它跑到了它长在不该长的地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病。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哦，那正常的内膜应该在子宫腔这一边，它是每个月女生月经要来的这个部分，可是这个组织很特别，它有可能会跑到子宫腔以外地方去长，例如说它可能会跑到这个子宫的肌肉层里面去，那为什么长进去呢？有一类说法是说这是子宫这个肌肉跟内膜中间的这个交接处的。免疫可能出问题了，所以它的细胞就跑进去，所以假设跑到这个肌肉层的话，那我们就会叫做肌腺症或叫腺肌症，它就导致子宫肌肉会变厚，子宫会整个变大，有时候可能变得像一个灯泡的那些形状， 啊，也有可能它这个内膜呢，哎，随着这个输卵管跑到外面去，啊，跑到外面去，可能跑到卵巢上面，好，这边卵巢上面，
1: 是，
0: 它就变成叫巧克力囊肿，就长
1: 哦。
0: 出一颗东西来。啊，为什么叫巧克力呢？因为它的这个颜色跟巧克力酱很像，哦，陈旧的金姐跟巧克力酱很像，哦，所以俗称啦，就大家会
1: 常
0: 比
1: 听
0: 较常
1: 到
0: 听到，哎，
1: 的
0: 就是叫巧克力
1: 是，
0: 囊肿。哦，那也有可能跑到哎这个骨盆腔其他地方去，哦，所以就变成是骨盆腔的子宫内膜异位。哦，那甚至还有可能跑到什么嘞？哎，跑到输尿管上面去。哦，跑输尿管，那它就会尿尿就会出血，血尿，甚至比较特别的，甚至跑到肺脏去，它是经过血液循环跑过去的。哦，甚至有人是用咳血来表现的。
1: 哼，哇，哼。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病哦。哎，它可能全身都会很长，或者说它有可能以前剖腹产，然后子宫有切开过，哦，后来这个内膜组织跑到它的子宫外面的那个疤上面去啊，剖腹
1: 哇，
0: 产的疤，所以也会有子宫的那个伤口疤痕的内膜异位，
1: 是。
0: 对，所以这是一个会跑到处的地方的病人。
1: 可是像这样的一个病症，它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是什么的体质，然后容易造成等等，这真是很好奇。
0: 对，所以这个，假说有好几种，刚讲一类的话是跟免疫有相关，哦，因为这个说法是说，我们正常的白血球啊，遇到这些到处乱跑的那个内膜细胞，它会把它吃掉，吃掉之后它就不会长在那边，可是有些免疫方面可能有问题的，它没有把它吃掉，哦，所以它就会长这些内膜异位的组织。
1: 他就会留在那里。
0: 对，所以一类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类是可能跟手术有关系，像我刚刚讲剖腹产嘛，
1: 是。
0: 剖腹产导致它的内膜的组织跑到其他地方去，对，
1: 都有这个可能的关
0: 都有可能，
1: 系。那可能像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它会有怎样的症状？比如说，像女生最容易就是经痛了，还是说有什么症状让我们警觉可能怪怪的？
0: 所以它的最主要症状就是痛，第一个。哦，那这个痛呢，可能最一开始就是月经来的那一阵子痛，因为它这个疾病是跟月经有相关的嘛，对，所以一开始是严重的经痛，再来就是非月经期间也在痛，哦，那可能痛的位置就看到它可能在骨盆腔的话，就是骨盆腔的疼痛，或是说有些人可能性行为会痛，哦，上厕所尿尿啊这些会痛，哦，所以一大类是痛来表现，
1: 是。
0: 对，那另一大类是用出血来表现，那出血的话，就是说它是长在刚刚讲的这个肌肉层哦，叫腺肌症的部分。它可能一开始就是经血量会变多
1: 是。
0: 哦，时间拉很长，哦，就滴滴答答来不停。那到最后可能是非月经期间，它也在出血。
1: 是，
0: 对，就是一直一直出血出不
1: 那
0: 完这
1: 感觉常常听我身边的朋友都有这种症状那在痛的这件事情呢，其实连我们自己在那个青春期的时候，月经来的时候，就是痛到床上要躺一天两天才会好。可是像这样子的时候，要到怎样的痛的判断，觉得不对劲，我们应该来找妇产科医师来检查呢？
0: 对，所以其实啊，就刚刚讲，假设是25岁以上的女性，那就可以趁抹片的时候顺便检查。对，因为像这种内膜异位的话，只要超音波仔细去看，有时候是看得到的。对，那刚刚讲嘛，那假设是你还没有25岁，是个年轻的女性，对，那当然其实只要有月经有来，那都可以做超音波检查来看。对，
1: 是。
0: 因为经痛的话，刚刚讲一般有我们主要分两种，一类是叫做原发性的经痛。啊，这种病人通常会讲说，哦，他只要从月经有来，从小就开始痛，因为内膜异位是跟月经的有关系的疾病，它比较少出现在小女孩里面，对，因为它这个是随着时间经年累月慢慢累积。

0: 对，所以不太常见到说才十几岁就有内膜异味。
1: 是，
0: 那这种通常都是刚刚讲原发性，就是跟体质有相关啦。
1: 嗯。
0: 好、哦、啊，但是要这痛呢，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严重哦，例如说他可能说他以前没这么痛哎，可是最近这两三年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哦，那就非常有可能是内膜异味了。
1: 所以在这两个方向可以来观察自己的状况，是不是？哎，你随着年纪越来越增长，月经来的时候的状况越来越疼痛，这时候就要赶快找妇产科医师来做一个检查，不会想说，我们只是吃个止痛药，熬个一两天就没问题，应该很多人都这样吧，医师。
0: 哦，对啊，这很常见，就是他们可能就痛，然后去。

0: 买止痛药吃啊。嘿，
1: 嗯。
0: 虽然这并不是错的，就是基本上只要是原发性的筋痛哦，你没有合并长肌瘤啊、腺肌症啊，嘿，那去药房去买这个止痛药吃，也吃个一两天是 OK 的。对，但是就是怕说，哎，你很痛了，吃止痛药也压不下来了，哎，你也不去就诊，不去看，哦，它就变导致这些疾病状况就是越来越严重这样子。对。
1: 这样就会有问题了。那想问说，医师，像面临到这种状况，我们通常都是怎么治疗的方法？
0: 哦，那内膜异位的话，有比较多的药物可以使用啦。哦，相对于肌瘤来讲，对，啊，有健保也有给付一些口服的药物，哦，可以针对这个内膜异位组织，哎，吃了让它可以萎缩，或者是说吃了让月经暂停。对，因为刚刚讲它这是一个月经的疾病啊，哦，所以有吃的口服药啊，也有针剂类型的，哦，那俗称叫做停经针啊，哦，哎，打了之后呢，月经可能就3个月、半年不来这样子。哎，让这个内膜异位组织可以就是慢慢的萎缩掉，对，那这个属于药物治疗方式啊。嗯，那当然比较轻微的经痛或者轻微的这个内膜异位的话，那有些人可能他同时有避孕需求，他可能吃个那个事前避孕药，啊，或者说单纯吃个止痛药这样子，啊，比较轻度的，对，那比较严重的话会再考虑做手术这样子。
1: 那所以在子宫内膜异位症这当中的一个治疗缓冲期，会先将我们的经期先暂停，
0: 对，
1: 让身体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再继续让它正常运作了，意思。
0: 一般都还是会先尝试先用药物治疗，哎，除非几种特殊状况啦，哦，就是例如说卵巢的瘤很大，哦，有破掉或是说有癌症的风险，哦，因为卵巢要是破掉的话，可能大出血这些问题，那就是高风险、高危险的嘛，啊，那这种状况就不会考虑说再继续使用药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假设它可能变癌症的话，哎，虽然说这个几率也不高啦，就是刚刚讲那个巧克力囊肿部分，大概1%到2%可能会变成是癌症。对，所以说发现有东西，哎，纵使你在做药物治疗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去追踪，哎，以免说它有一些变化这样。
1: 那其实，在这两个身体的状态，刚刚提到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我们的子宫肌瘤，那在它的手术的方式呢，大概会有哪些方式来让大家了解？
0: OK，好，那其实现在医疗进步啊，哦，大部分啊，哦，因为当然会有一些比较困难 case，可能会用传统方式开，那大部分我们都可以用微创的方式。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好了。那一般微创的方式的话呢，哦，有一些是传统的这个腹腔镜，哦，那腹腔镜就是在一样在我们肚子上面会打可能3个洞或4个小洞，哦，然后用腹腔镜的这个器械，它的器械就是这样，像这个笔一样，哎，这个长长的，哦，进到腹腔里面。哦，把有问题的部分，例如说哦那个巧克力囊肿啊，或者说肌瘤，那就把它切掉。哦，那这腹腔镜的发展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啦，这个大概在台湾已经实行20几年，应该有30年左右了。哦，那现在的话，最新的话有就进阶到达文西的手臂。哦，那有些人会说这个都是打小洞啊，有什么差？哦，对，因为其实手术的内容并不只是看肚皮上的洞啦，哦，洞可能长得一样。可是呢，这个刚刚讲，这有点像是拿筷子、拿长的器械，哎，进去帮你清洁。那这个手臂的话，就有点像医师的手嘞，哎，从这个小洞伸到你肚子里面去，哎，它的效果就跟类似那个传统的开腹有点像，就是说用做小洞的手术，达到跟传统手术一样的这个精细度，哦，啊，所以它的恢复时间跟这个状况就会更好了。对，那。药物治疗的话，就刚刚讲，目前大部分是那个腺肌症，就是刚刚讲那个内膜异位的，有药物可以吃。但是现在有最新啊，今年有一个肌瘤的新的口服药有进台湾，哎，但是那个还没有普及，那个太新了，才来几个月而已。哎，那未来可能又会在台湾可能其他医院能够拿得到这样，对，这是非常新的，大概才这几个月的事情。
1: 所以现在台湾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药物。
0: 哎，有了，但是很少医院有。因为才来台湾不到半年，才几个月而已。
1: 科技的日新月异呢，有很多药物呢，日渐的更新，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舒适的来做一个治疗。那想要问医师呢，就是在我们要如何预防我们不让我们的子宫肌瘤，还有我们的子宫内膜异位早上升，我们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来建议给大家？
0: 预防方法就。一样回归到荷尔蒙的部分啊，那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不要接触到太多外来性的荷尔蒙。好，那我们常常见到有人会去吃什么，胎盘素啊、蜂王。

0: 黄乳啊，这种营养品胶囊就千万不要去吃。
1: 是。
0: 那甚至有人会去日本，好像日本很流行打那个胎盘
1: 胎盘
0: 素，
1: 素。
0: 对，那千万不要打，那个打了之后那个瘤就会立刻长大，然后会出血。对，所以胎盘跟蜂王乳就千万不要用。那有一些是山药类的这种营养品，那假设真的要吃这种营养品的话，就建议要先做超音波检查，确定是没有长东西哦，子宫、卵巢甚至乳房都是正常，没有长东西才能够去吃。对，不然假设你已经有长东西去吃，那可能会就会出大问题。
1: 是。
0: 对，所以在补充任何营养品含这种雌激素的之前，都一定要做检查，哦，或者说你就不要买，就直接请医生开给你，这样子就比较安全点。对，那另外一个刚刚讲是内源自己产生的嘛，刚刚那个是外来补充嘛。对，那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一点，就其实我们的脂肪细胞是会产生荷尔蒙的。对，所以其实人体中。大家说，哎，卵巢产生荷尔蒙，卵巢产生雌激素，这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脂肪，所以其实适度的减肥，假设对于过胖的女性，适度的减肥的话，也可以降低她的雌激素，哎，也可以让这些瘤啊，哦，就比较不会长。
1: 是，
0: 对，
1: 然后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饮食上面呢来做一点调控。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荷尔蒙的部分需要让我们来做注意呢？
0: 哦，那刚刚讲，哎，雌激素嘛，
1: 是，
0: 对。你是说饮食吗？吃的食物
1: 饮
0: 吗？还
1: 食
0: 是
1: 或是生活的习惯当中，
0: 饮食跟生活习惯当中？对，那食物的部分刚刚讲那个是营养品嘛？对，那可能要注意到就是有现在大家比较流行就是健美健身，
1: 是，
0: 哦，那有些人可能为了要减肥，然后去，就刚刚讲要减脂嘛，
1: 对，
0: 哦，去喝豆浆，对，
1: 对，
0: 那其实豆浆正常一天喝个一杯是不会怎么样，对。因为豆类里面的那个的植物性的雌激素其实是很微量，可是你要是把它当水喝，每天喝个两千都不喝水，只喝豆浆，喝个两三千 CC，确实也有这种 case 是它的肌瘤就长起来了。对，所以饮食不能太偏颇啦。
1: 是，然后
0: 对，
1: 像医师，我们现在常常会听到，我们健身呢都会喝蛋白粉来补充我们的蛋白质。那
0: 对，
1: 在这个样的话呢，我们这样也是适合的吗？
0: 哦，蛋白粉可以啊，
1: 有它的一个选择的方向吗？比如说要偏植物性呢，还是动物性的蛋白粉呢？
0: 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当然啦，目前实证来说，就认为是动物性的蛋白，可能假设你要增肌的效果可能比较好，对。但有些可能是宗教因素啊，或者是他的饮食选择啊，其实并没有说吃素的植物性蛋白粉就不行。就其实也有蛮多的运动选手，甚至是三铁选手，他们是吃全素的，对，所以吃全素也是可以的。对，那我觉得这个就取决于你的生活习惯跟宗教信仰这样，对。
1: 所以在蛋白粉的一个身体补充呢，对我们的子宫的肌瘤，或者是说我们子宫内膜异位症呢，会。是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习惯
0: 哎，
1: 喽。
0: 可以接受，哎，
1: 太好了。那也在这边之外呢，在我们这样子的女性当中，容易会有子宫的一个病变。那请胡医师最后来跟大家做一些提醒。
0: 好，那其实这个结论很简单，就第一个一定要去做抹片，哎，为什么？因为你做抹片就可以顺便做超音波检查，而且做抹片不用钱。啊，对啊，这个是整个国家的卫生政策，希望我们借由这些检查，鼓励女性来进到诊间 那就可以提早知道癌症，提早知道一些其他问题。哦，所以25岁以上就免费。哦，那再就是说 你有症状，哎，有痛有出血，哎，那就不要说拖太久。哦，哎，反正你心不确定嘛，可能有东西，可能没东西，没关系，反正去看看。对，啊，就趁着抹片的时间就去看看。对，哎，看完没？假设没有长任何东西，哎，心里就安心嘛。对，哎，假设真的不舒服，哦，月经来痛，吃个一天的止痛药，那个没有关系。哎，假设有长东西，也不要担心。哦，那大部分像肌瘤很小颗的，其实 你可以去追踪它。对，啊，真的内膜异位的话，前面 有一些口服药可以吃。对，而且不会说从很小的问题拖到很大的问题这样。对。
1: 所以从身体的定期检查开始呢，我们这些小病症可以提早处理，提早来做观察。在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胡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维新电视台。
2: 易经风水创造维新。

各位先生台长，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救贤之祖，各位家中无缘诸事英灵，各位累劫万世借主，各位家中嘞地基主，咱阿未讲经以前呢，请大家共同咱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希望圣帝先，阿弥陀佛。咱即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哈，应用于生活上哈，应用于生活上的要领哈，要诀哈。那么《易经》呢，确实真侪人学，但是要爱要用呢，确实无济啦，确实无济。也不挂，未少，也要改挂，无济。啊，也要改挂，也要去照挂去做，更较少。哦，迄个行多难啦，行多难，啊，要也要解卦，哦，这五多，啊，五多咧，过来咧，进多，进多咧，就是要这条都解卦，啊，个行多，啊，也要进多咧，即个哎，这卦都无毋对，结果咧，啊，行多，要行咧，啊，要去照卦去做咧，无简单。往往拢找较小闪着闪着嘞，行多难，哈、哦，这个行，这照着卦去做的难，然后嘞，更加难嘞，方多难。当咱了用以后嘞，要将这讲啊，讲互听有，互知影要用安尼卦，要安尼来卜这个卦，哈、哦，卦卜出来嘞，要安尼来解，安尼套，要安尼做，安尼做才袂伤害着他人，哈、哦，这更加难。哈、哦，所以刚刚易经啊，要讲易经啊，确实是无好讲。好、哦，我嘛尽量认真来将我个人所体验的，好、哦、所体验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当然，各位，咱大家的智慧，哈、哦，咱的挂钩了，咱就有法度来，这个有法度实实在在来，伊叫挂呢，来做人甲人中间，按下中道的中道。那么，往往咱一个人啊，咱咧卦了解以后咧，哈，了解以后咧，外面诶代志是刚性、刚性、刚性，啊，内面咧，啊，用个柔性来克服。你拄着真正哦，真正刚性诶时啊，咱是一个菜刀顶翘翘诶代志啊，啊，用个柔诶来克服，四两拨千斤，啊，变做咱一间厝牛嘛，共款。咱厝若真袂平安的吼，咱厝一门啊，门咱也开了着位啦，四两八千斤，吼，咱就轻一个厝一门，或者位咧，吼，整个家来稳拢变去啊，迄许四两八千斤，啊，台湾在差不多要20年啊，吼，当时啊有一间企业真大间，吼，甲咱的厝有关系，吼，真大间吼。迄当时，因为拢传讲啊，即个公司经营袂落啊，吼，啊，现有产品是安尼袂好势，啊，就是啊，到尾请一个老先生啊，邓宽先生啊，啊，我叔公啊，啊去啊看，伊讲你整个公司的问题啊，你爱大门换位，换一个大门位，你去只往去对啊来，你换一个去对啊来，安尼你就赚得过啊。啊，到尾公司咧，就后遐简单，吼、哦，换一个门都解决掉啊，哦，啊，都可以三步四步步到尾，遐要倒翘翘啊，再去找一东川先生、老先生咧，吼、哦，再去搁换一个门，换一个门，老姐，开这个门咧，才四五手宽尔，五手宽啦，还宽两个，会出就方便了尔，啊，大门无用，就要出入咧，就安尼整个公司啊，啊，就安尼。去转起来，即嘛嘛经营好势噶，好，即经营，即就是讲四两拨千斤，啊，变做咱一个人，
这所有这个罪拢受得了啊！

0: 吼，原来用恶用好，但是呢，就是一了啊，一工会困会打去，啊困佫无抓水，怎么办？啊死翘翘啊！那么呢，哦看倒去找一个水源，遐边弄一空水源都是嘛嘞？哎，未死啊！共款这意思，四两半千斤，咱一斤诶，外境顶即甲咱讲了，水天师外面的变化。好、哦，外面的咱周围生活的周围的人生这的啊，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的，一定伫边啊！好、哦，时时的在冲击咱的心甲心。好、哦，一旦呢，咱感觉真正困难的时啊，好、哦，咱呢爱等待，等待了，等待检讨以后呢，找出一条路呢，然后最后要用以柔制刚，因为咱的柔性。伊妙法啊，制服即外来的因素，外来甲咱冲击，哈、哦，生意对待人，爱用生意对待人，哈、哦，才袂有大损失。但是咱即摆真侪人啊，吼、哦，咱事业做得无好势，吼、哦，拢较无用生意来对待人，那像人欠呢，咱都事先讲欠在先。哦，实在性嘞，结果嘞，人嘛爱用啊，人有是家庭生活问题啊，人有是经济周转问题啊。那么嘞，人来去讨嘞讨钱嘞，吼、哦，我都跟他大声细声，啊，都讲人对伊无好。结果嘞，咱先克亏别人，先欠别人诶，啊，人你无行人，无感恩知恩嘞，惨死了嘞，要嘞，过去一万人，行人，社会这种人，十成变成七成到八成。好、哦，就点哪呢？木块的地壳的无够用，地壳无够用。咱人伫世间未顺时，无毋对。好、哦，咱圣贤呐，孔子自是先师，甲咱开始。咱爱以柔制刚，以柔来制华。好、哦，咱外围的环境，啊，以柔咧，就生意生心。好、哦，以诚意对待人，诚意对待相信呢，咱拢有机会会阁变倒起来。哦，这点呢，非常正确的。吼、哦，啊，我嘛是，毋是讲即摆头到尾就遮顺失，就我嘛足是袂顺失啊，了解嘛了啊，啊欠啊嘛欠啊，头到尾呢，咱无认个人欠人，人对不起人，头到尾认个咱对不起人欠人，咱较安尼较艰苦，咱嘛是爱恨，即爿后世人啊，连本带利，莫讲银行利啦，银行利三分之一啦，当个后世人你都袂煞。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咱呐爱以柔制刚，啊，这个刚，然后呢用善意。那么顶只呢，咱讲个追天师，哈，追天师。咱这只呢，继续个讲个，这个天追相，天追相。咱来八卦一件代志，哈，比如阿妹问一件代志，好，八卦挂咧，我爱清晰哦，圣贤。诸天圣神指点我，我这点工课要安怎做，才会中庸，才会中庸，才会多好。好，才会中庸之道，才会多好。这点呢，好，咱就不怪用意，不是讲哦，我对啥人，即我都会安怎偏移安怎，这拢唔对呀。如何中庸，未损害到对方，未损害到别人，佮未损害到家己，一生活宽裕。好，啊，佮未影响别人的。宽裕，所以爱就中庸啊。好，比如咱来卜一卦咧，出出来卦咧，甲咱仔细卦，天水相，好，面顶卦是乾卦，

我挂是 can，好，来挂是 come，啊，这天，这水，咱若正常的天地之间的气的运转，气的运转的，哈，靠有一个阴者，靠阴者拢伫面顶，阳者伫下面。那是地天台天地爱交叫的时啊，吼、哦，咱若比如这要互转，一定较悬的咧，本来就较悬，啊，你阴嘛发较重咧，伊就转啊，面顶阴气，下面阳气，吼、哦，阴阳才会对台，假使下面咧拢顺阴气，面顶拢阳咧，一定咧，到尾啊会脱离去啊，无法度天地无法度运转，吼、哦，所以咱若阳伫面顶的时啊。好，个阴面顶，那么这所相就相啦，经纶，哈，天水相就是经纶。面顶为天，下面为坎，为坎，为坎。咱人徛在天甲水下骹呢，一定面对两个人。咱人两个人呢，徛在这个所在是水库底，两个一定有小姐一日进来要起来，啊，都爱有一个人在库底啊。啊，结果两个就开始烧这想要爬起来。好、哦，两个人若是水底，面顶是天，下面是水底的时啊，咱若这状况之下嘞，都有所增，有所增进，天水相，哈、哦，所以这天水相啊，咱讲叫素相，天水相，哈、哦，经纶，啊，都要素相啊，咱的烧正，正了就爱用素相。这个世间法安怎共款？两个代志啊，小正小正小正，你较对，我较对，啊是安尼写阳气伫面顶，我阴气下面。啊，讲你着阴气爱带下带面顶，我阳气带下面，才会转嘛。啊，你是安那走咧下骹去，啊，我咧面顶，所以这运转袂运转啊。所以变成爱有一个争论，讲你对，我对，我对，我着一直争论，一直争论到咩咧？爱诉讼，诉讼找出第三者。第三者，所以咱咧宗教内底啊，吼咧师傅咧传衣钵啦，吼，这师傅传到徒弟衣钵的时啊，常常咧有徒弟啊，两个讲啊，这应该我就要传的咧，吼，啊，这伊都我传了，我爱将你这个庙啊，我将这个庙啊，有所相一定有争论出来，咁啊会找第三个人来做一个判断，是应该来将这个庙，啊，将这个庙。啊，是这财产上安尼继承，这上安继承，好、哦，所以一般呢，好、哦，咱的世间都是安尼来，都拢有争论。自古以来啦，真侪这个宗教内底事业体嘛好，真侪嘞，拢为了争论，这个要奖还，包括咱的民间团体嘛，共款，我这县长选举到啊，哦，我都要来选，才要丢，才要丢，白白当的两个人呢，一定是，一定要爱，就要爱。在做成啊，爱有争论出来啊，有做的争论呢，咁咪变成爱诉讼，诉什么诉？个讼呢？诉将我心内的话讲出来，将我心内话讲出来，予大家知。啊，这呢是什么讼呢？啊，公正的言语讼，吼、哦，这个姓贤，这个名你是有够诉，吼、哦，讼。相是讲大众，啊，语就是语言平，好、哦、平语，好、哦、诉呢，诉求将内心，将内心的话，好、哦、表达出来。你所想嘞，啊所讲嘞，啥话拢讲出来，两个拢有争论，这对来嘞，有争论，哈、哦，争论啥意思嘞？为权益。

0: 你甲海有争论，吼、哦，若不离的咧，嘛一定有争论，哈，卖互你，吼、哦，咱两个咧，哎，你即摆哎，犯到官府，吼、哦，犯到公法，哎哟，无你去摕我啦，啊，你就卖你摕我，我无要紧，哎哟，我厝事业一定安尼来，真是安尼来，吼、哦，所以有争论过来诉讼，诉讼将来甚物话讲出来，互大众来评论、来评论。好、哦，来评论，好、哦，那安尼就是受伤，所以叫天罪伤啊，天罪伤。那么，咱来假使挂鳌当着第一个鳌，咱卜出来卦了哈，即使系当着第一个鳌，哈、哦，第一个鳌的时啊，哈、哦，这个、意思就是爱解释咯，这错了，对，故解经常不可拖延，拖延伤久，对、哦啊，应当以解释求得化解，解释求得化解，哈、啊，这点是千真万确，吼、哦。咱若假使有争论，有争论的时啊，咱若毋通拖，若争论毋通拖，因为误会，人甲人中间的缘分啊，确实真正宝贵。人生海海啊，伫世间几十年，计较啥？是诶，无啥物计较。啊，人若一口气啦，啪一下就去啊啦，计较啥？大一个财产带袂转去啦，啊财产就留留咧，啊家己孙仔咧过来开啦，啊则咱伫灵魂世界阴界咧，啊则咱皮皮错啦，囝仔也开了了，无啥欠两块多。哦，即个现象真济嘛，所以咱若争论啦，有争论，好、哦、有争相，咱无拖久，爱谅解化解，爱化解，爱即个解释清楚，爱解释清楚。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因为人甲人中间有争论，一定有缘，有缘呢，就是真心，若毋亲情，就是朋友，啊是某仔翁翁仔某，吼，啊是一家人，啊真正有恩情的人，才会真正斗阵，才会斗阵呢，做我真正好的，即个大家同事、朋友、弟兄，即拢是真好的姻缘，毋是恶缘，吼，若无真好恶缘啦，啊是讲无真好的善缘啦。吼、哦，拢无即个问题，啊，有足歹个恶缘，才去小拄，迄就无法度啊。啊，有足好个善缘呢，咱一己之私啊，咱代志拖到偌久个时啊，到尾误会走出来，误会走出来时啊，代志袂解决。咱一个老朋友，吼、哦，老朋友咧，啊，因为咧，伊甲朋友，足好朋友，结果咧，有一工，吼、哦，朋友咧，甲迄、那个，吼、哦。啊，朋友老诶，朋友咧，啊太太，好，因为翁婿咧，好、哦、算欠钱，欠真侪钱诶，啊，到尾咧，就是，啊，做家即个算我朋友，甲借钱，甲借钱诶，啊，伊就好啊，好朋友，毋甲借钱就照样，好、哦、借咧，那么咧，有一天啊，啊，伊即个朋友问讲，你若问太太哪有遮钱，伊讲某人借我，伊是安那要钱要借啦。伊又对咱袂歹，啊是安尼袂歹，伊又对我袂歹，啊是啊，哦对我袂歹，安尼咧误会就落啊，啊跩开始借钱，甘愿机票好跳，钱啊提当现，我这朋友又莫名其妙，啊安尼咧是啊，伊跩咧就算日日无代志，啊朋友的某咧，伊也无去解释，哈、哦，无解释咧，啊拖到半年后咧。公司倒去啊，啊还票据法啦，好、哦，到尾啊咧，即个讲到即个问题，伊讲当时啊，人都伊只对话。

歹，同一样袂歹，吼、哦，你都甲你足好，当然对我袂歹。吼、哦，你硬点你讲有啥物爱卖？好、哦，所以造成这个误会啊，哎，对朋友足误会甲真严重。你咧也是我朋友都甲伊有，迄因某有啥关系？结果基于好朋友的同情，啊，我朋友来讲，你若无去人解说，原来啊，都是多伊，好啊。啊，跳到这只岛的误会解释煞了，朋友的公司岛啊，啊拖回到堆啊，不停的啥啦。哦，所以这个拖延呐，那有误会，及早解释，足重要，足有需要。哦，所以等等呐，咱人的习惯了吼，有当时啊，过算了，人就无代志，无代志才有代志，有代志才是无代志。往往有代志，提早去辩论嘛好，去是解释嘛好，啊是的。去叫做小股嘛好，小股就去明朗化。你若囥个呢，到尾呢，自然呢，愈即到尾心愈重，尾啊再个去小股，这个时阵呢，连本带利。啊，咱圣贤呐，讲咱正常啦，咱若卜卦卜个爱，那这条都，甲咱有啥物争论的事啊？好，还是啥物代志，有啥误会，怎么办？当伫初后呢，伊讲爱伊紧呢去解释。唔好唔通咧吼，唔通即条都诶拖久，吼、哦，即现象咧，各位相信拢有即经验，好咯经验。过来，咱就救治啦吼，咱未使咧逞强，好，咱卜卦咧，卦甲咱支持起来，好，甲咱支持啊吼，诶、哦，当着电视熬，吼、哦，当着电视熬的时啊，啊、哦，咱若是当着电视熬，哈、哦。当你电看卦的电视熬，好就变作顺阴去啊，好变作顺阴去啊。那解释的，就讲解释的，就是讲九字哈，电视熬就九字，不可逞强，正常哈，应当体谅，深自反省，哈，深自反省。那呢，原来都是看卦哈，看卦的哈，都是蛤蟆。你愈含意思讲，咱愈无立场。咱卦卜出来讲，天之上啊，咱第一旦无立场，无立场呢，哈，所以咱爱体谅，咱袂用逞强，袂用逞强，袂用逞强呢。啊，感觉哦，我急着开，也是急着讲霹雳。人甲人中间呢误解，一定爱量早去化解，安尼才袂结着真深的冤。哈，所以应当体谅。深自反省啊！咱啊，体当爱家己检讨家己，莫着咧想要去过人。甲咱开始讲爱体谅，吼、哦，爱去深自反省。安、啊、尼来咧，咱个代志会煞。反省下来，拄仔讲啊，咱着足提起来，体谅来，认为讲足无道理个，认为感觉对方真无理，认为感觉真无价值，或者认为讲好，我一直食亏足济，圣贤神圣，甲咱讲。咱叫咱做，但最无唔对，哈、哦、神啊是看足远的，唔是讲咱干咱看你面头前尔，看头前呢三寸，看一滴破啊，哈安尼尔后壁看未着，这唔是，哈、哦、这唔是咱做人基本看事的原则，哈、哦、所以叫咱个爱提起来，提后来反省。我常常教一寡信徒弟子，哪里够受气，我真简单，你讲好，你敢动嘞？我十分钟后，我才跟你跟你理论。咱十分钟以后呢，心情呢，咱哎呀，唔对啊，才有立场呢，无立场呢，真侪人无立场。好，开始拼，结果无立场，到尾一世人开始无面啊，缩缩的无立场，是够可怜。咱爱注意，好、哦，所以圣贤啊，甲咱讲天水上啦，叫咱讲爱退让，爱反省。咱若退一步，咱时时一定有立场。咱若无退一步咧，永远无立场。啊，我咱师徒才空徒弟啊，嘛同款啊，什么代志小小代志哦，大声大声细声咧，嘿嘿，我你大声细声，好、哦，恁阿摆恁家己互相无立场的时啊，恁才家己面啊说说咧，家己下山，啊，才可能忏悔一世人，家己忏悔一世人。所以爱家己有立场，万行代志你退一步。一定要退一步，你也无退一步啦，永远无立场，再看别个咧。哦，所以咱师弟啊，哦，真侪地主啊，
啊，到尾啊呢？

家己鼻仔所咧下山，名声起来修行，结果唔去修行起来，派一个烦恼倒去。吼、哦，安尼闹啥路用咧？外口钱无赚着，起来咧牺牲二工做，结果所做咧所做诶功劳咧一笔勾销，就是咱一个无智慧，一个无智慧啊，熬生气，了了咧，安尼生气生气也大。无智慧咧，弄到尾也家己无立场。家己看到东手孙阿弟面都阿一边，看到较大阵阿一边。当时咱冤家一开大阵，孙阿弟阿信徒因个边在看。迄阵咱冤的是大声细声的，感觉足光荣的足牛的。啊，退后来个老想啊，想到面啊，当当咧后尾困，你就说明咯。啊，安尼有啥目的？所以退让，咱卖聊聊咧，要甲人争论、争上，那安尼咧，永远无立场，永远无立场。

0: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咱一个信徒，啊，伊就是去告一个少年，告一个人，啊，告一个人嘞，哦，袂当原谅伊，袂当原谅迄什么代志嘞？毋知有一天嘞，什么为了出门什么代志嘞？物件啦吼，物件背回说有间接的朋友中间就背回无事，就开始告了，啊，告这个囡仔嘞，告嘞，告到法院就掉嘞。囡仔的老爸来，伊结拜好阿弟啊！啊，伊告这个囡仔嘞，侵害、窃夺、侵害、窃夺是公诉罪啊！好啊，有一天嘞，下到法院出庭啊，啊出庭啊嘞，才看到家己结拜的囝，好啊，你当咩公诉罪？根本唔知安怎刷啦！啊，有一天去问下问老师，这代志会刷无？好，伊甲厝内甲告我，要求无？我咧公诉罪，好，我咧是安怎回事？我足气的，少年，我看袂惯，好，我看袂惯，你是安，你的性格是毋足歹，我系普通啊尔。所以，往往咱一个性格若歹的人，伊看无入去，爱足注意，足注意，足注意，好，做甲咱开始世间上可怜的人，世间上可怜的人，好，就是讲熬生气，熬动怒，因为呢是安怎呢？咱搞像迄个动物人呢，咱要死进前呢，这段时间呢，咱脑海内足济会搞生气，会互你出来，结果咱就对着地下乌暗地下，好，到尾食亏啥人呢？人嘛毋知啊，结果呢，咱伫遐在受苦，哦，所以啊，咱万项代志嘅，希望咱毋要逞强啊，正常，咱无逞强正常，咱爱退一步，咱啊反省，咱修行这点，就咱修行家。正法的修行就是这点，咱的修行，咱来退一步反省，自修自省，反省忏悔。释迦牟尼佛当时的在世间，伊安尼大老鼠为了看世间安尼吼，生老病死苦，这一轮回，啊，所以决定要找一条路看我未死的无。结果外口咧，总五六年咧，六年拢无结论。嘛是照常生生死死死生生，所谓什么大师兄哦，大师啊，照常死照常呢。啊，感觉都是奇怪，啊，都找无着一条会当长生不老的方法。啊，所以一心的不安，一心的不安，那么不安呢？伊有一天，到五六年以后呢，发觉世间的事一大乱呢，无什么结论，所以伊呢，干另外找一位去修行，去修人修正。就想啥子修甲行，修就修正，行就去做。所以在菩提树下咧，伊好好去反省，反省在生捌的代志啊，怎说啊？那是咪有？因为王子嘛，较会善良脾气啊，感觉臭样啊，较会感觉哦，我家己对啊，别人唔对安怎？问题拢会足济嘛。啊，伊就反省，逐项去反省，反省忏悔唔对的回事呢。甲上尾啊，讲了第七天反省煞，所以觉悟着啊，开悟着啊，心非常安，心就安啊。所以咱人拢活在世间，爱求心安。要心安呢，只有反省。咱若离开反省呢，无可能得到。那么早起，咱华莲呐，好有一个洪先生，好，伊就对华莲来两阿母，阿个伊个囝，甲台湾某一个上司。吼，什么大上师咧？去啊参加修行，去打坐坐禅。啊，结果咧，民国77年的时啊，啊，就安尼，雄雄咧，头壳破去啊，破去的时啊，熬念拢关伫厝内底，无爱甲人讲话，啊，食嘛毋是，人看人摕物件，拢有要甲偷，熬念念到即摆还在念，尤其今年清明了咧，愈念愈厉害。吼，啊，都甲你关掉咧。啊！食饭啊，伊又甲你物件甲你变，拢甲外面隔绝，拢讲外面的心魔，啊，拢看恶晓人晓人，一直看定恶念啊咧。修行都是错去啊！迄个修法就是安尼咧，迄个法门的修法咧，我徒弟咧，嘛去修。哦，你坐禅坐咧，我想啊，哎，我底下去，这对天庭对下去，直直去，一天庭两天直直去，种种佛祖底下想想种个，结果啊，咱直直想，直直想，直直想，梦想甲幻想。一直想，一直想，啊！别人今仔看呢，我一直想诶，吼，想看未？哦，做红火做底啊！嘿嘿，咱安尼想，脑血都压起来，
那所有血都赢起，那思想一时都决定忘记啊，万不离边人啊，哎，害咯，惊一条就断掉呀，啊是门空着哩，断掉呀，电话亮着停着，啊是囡仔人大声细声，到咧不一声，吹高雷啥，哈，你一定就破去，因为总断掉去啊，断掉去诶，啊咱电脑这个那电波啊，啊全咧断掉，啊结果魂都是半空中。啊！结果这台车，咱的心呐、啊，都开开啊，开开嘞，那就一台车锁匙无锁，啊，开开换人入来驶，不管是到哪样驶，啊，表面是看这个车，这个人哦，阮爸的囝，哦，阮爸哦，天蒙天蒙，熟悉嘞，跟你讲的是咪天蒙，啊，这个隐隐啊，我在念的就，哎、欸，那天蒙这样啦，变啊，那就笑哎，黑咪天蒙笑，天蒙嘞。

0: 那无一只别人的魂来，别人的魂来咧，车驶袂惯势，有诶毋捌驶过车，有诶几啊千年毋捌驶过车，几啊千年啊毋捌投胎做人，所以感觉奇怪，感觉好奇，哦，我都那像机器人啊，哦，开始咧，乌人伊乌人拍，啊，为了拍拍，人要创啥？这个问题都来啊，是造会入魔。这是正港的想法，正港的想法就是爱反省家己对做毋对无，家己无原谅爱原谅人，家己还未完成，紧去完成。做个心足安的时，咱心内一湖水足清净，足清净的，无烦恼，无惊吓。吼，安尼咧，咱就了解家己是啥人，咱就我都了解周围人的心，互相的心，才有达到中道、中庸之道、中庸中道。你看，咱最近啊，吼，咱的达赖喇嘛吼，伊来，伊是哦，一直安排，啊，看了都看了拜，迄啥意思呢？叫咱爱中道啦，一边500当棍，500当禅啦，棍啊，莫做禅啦，莫做啦，做中啦，中道恭敬是方，所以伊大家嘛安尼，啊，咱若看了哦，舒服啦，这法师修了足好诶吼，所以无修了足好咯，样拜，吼，好拜就足欢喜，阿弥陀佛咯，你要好拜着，你若无开悟，你爱忏悔。吼、哦，咱若无认真讲，哦，伊就中道嘛，倒手正手，哈中还一项中道中庸之道。吼、哦，咱看阿弥陀佛，嘿，你若是阿师阿弥陀佛，我这个时阵我忏悔，我是毋是做我中道嘛？即个原理就是讲中道爱反省忏悔，正港的修法啦。你若离开反省忏悔以外咧，毋是法。我哦，我咧持咒持咒持咒持哦持咒哦。嘿嘿，你持咒，该做人的都不会反省，持啥咒？真济人安尼，真济啦，这毋是真真正正的，这都正常。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所以有所正常呢，就是欠反省、欠忏悔，万人代志退一步想。天下间，佛甲你讲，天下间别人绝对无错，错是咱家己；别人无错，错的是咱家己。吼、哦，这个佛啦，甲咱开始，甲咱讲，吼、哦，咱这个完整嘞，吼、哦，各位啊，咱若时时来记你食嘞，我相信嘞，咱就好过日嘞。假设咱卜卦了吼，这代志搁清晰的是第三爻，甲咱指示第三，吼九三，吼啊应当知足，吼不可逞强精神，隐忍自力正是上策啊。咱若卜卦卜出来，当日第三爻，当日第三爻是啊吼，当日第三爻是，哦，这时阵安怎做呢？哦，我爱知足。应当爱知足，好，咱第一个啊，那么坚强，爱退后反省，退后反省要安怎做才有法度呢？我反省都对啊，我反省唔对啊，我都反省了啊，要安怎做？进一步，进一步，即看卦的断卦，看卦方式，现在我变成九字，这个九字呢，叫咱莫坚强，哈，坚强坚强。好、哦，爱体谅、深自反省，叫咱做啊！啊，做了过来第二步要来做呢？来看九三，看第三个爻，第三个爻都是应当知足，未使咧心强精神，隐忍自力才是上策啊！咱来检讨了、反省了以后呢，咱爱

家己退后一步，家己藏起来，吼、哦，咱爱忍起来，藏起来，咱爱忍起来，自己爱增强，自己爱奋斗，鼓励自己，勉励自己，咱人错拢是会，但是放下多多，立地成佛的心境，咱重新行起，安尼来咧，咱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修行的方法，才是上策，上策上策啦。这是上好的妙法，那无食，你去反省忏悔，后壁咧，吼、哦，煞咧，搁乱来，无效。真济人咧，我今日反省煞，明仔出头共款。啊，真济人，哎呦，我袂做啥啦啦，明仔咧，搁共款。好、哦，这个情形咧，就是讲，咱咧，圣贤咧，甲咱开始，吼、哦，咱爱反省忏悔以后。要安那？要过来要创啥呢？就爱开始勉励自己，勉励自己，家己爱努力爱去做，照你去做，莫阁烦恼，才是上策。啊，过来就救赎。咱若放了挂嘞，拄着救赎哈，放出来你动到第四爻，拄着动第三爻，再动到第四爻的时，哈，第四爻嘞。就是讲顺其自然，好安于正理，即心安理得，即句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顺其自然，因为咱知足以后啊，咱反省我偌济能力，偌济能力，我偌济福，就偌济福。我过去做偌济功德，我会当得到偌济。我努力偌济，我得偌济。咱努力无够遐，要得偌济。啊，过来嘞，自己爱。稳起来，爱忍起来，家己鼓励自己，勉励自己，好啊去，莫阁犯着，莫阁犯着错误。那么就阁算了，爱顺其自然。你反省了以后咧，对这件代志，每一件代志的发生，毋是单向的，每一件代志的代志发生是单向，拢是十方来，东西南北上下，吼、哦，十方我来，变成一个代志的发生。唔是干呐，今仔你家己的代志尔，要有别人互相相牵连。比如讲，啊好啦，我一不停经营事业，我钱经营袂过工作啊，哦，我都开始闪了，开始走了，干呐去上过了，走红肿了，无生意，什生意咯？啊，你想啊，我欠你尔，阿弥陀佛咯，你欠，我欠你，你一边啊要搁人借钱，要怎么办？你还搁互人咩？你饲我囝怎么办？所以，这拢是圆满的代志，这种代志是一个循环的例代志。所以，咱若反省以后咧，持续反省以后，咱对代志爱顺其自然，都唔好想要讲哎小正，想要小冤家，还是讲要小怕，还是要个小小过，咱唔通顺其自然，都反省煞，我唔对唔对，忏悔啊，煞顺其自然，安尼正哩，照天理行，照天理行。哦，安尼，那心安理得，咱上重要就是求心安，求心安。哦，那心若不安啊，其他拢免谈。哦，心安。咱抱着的救赎这个挂鳌，当作挂鳌，也是哦。咱清晰一个代志啊，伊甲咱当作地黄鳌。哦，当作地黄鳌的时啊，哦，当作地黄鳌。地黄鳌呢，伊就是救我，哦，救我至尊的救我。哦，裁判诉讼应以至终至诚为根本，这就两个原则。第一呢，咱裁判要诉讼，裁判家己，我是不是要甲人相告，还是要甲人相告？裁判家己哦，唔是裁判别人哦。就顶者讲了，顶站了六三，就是讲爱知足，爱甲你知足，哈。爱这条路，先反省，过来知足，知足过来嘞，咱莫想，莫想要个争，哈，咱爱忍起来，家己反省，勉励家己。过来就是讲，爱顺其自然啊，安于正理，心安理得。咱有这个心态了以后嘞，咱才有法度裁判诉讼，心会安啦，咱才有法度裁判诉讼。叫做裁判，我是要上起诉，还是要上诉，还是要搁上告，哈，还是要将我话讲出来，

0: 人家讲啊，我较早原来都唔对，讲个乌市，翻来国，翻来国咧，干那五五人五人，吼、哦，啊，你后来说你要不搁诉讼闹好，迄都干你唔对啊，啊，你这样哩，咱若唔对反省煞，咱爱忏悔，甲神魂忏悔，甲祖先来忏悔，甲朋友弟兄回心哩，甲朋友弟兄回忏悔，好，所以咱过来裁判说，咱这个裁判是唔是要诉讼，是唔是还是讲要怎停呢？啊，煞刚回事哩，好，因为自中自正啊，咱爱真真正正达到，卖有偏，好，爱有正心，爱有正，啊，三是中正，两正无受伤害。我决定讲，哦，这个代志我不爱受伤啊，裁判受伤不爱受伤啊。那么呢，你还是爱讲，我是不是检讨的结果有正？啊，是要甲人诉讼，是毋我有依照正道、不正道，还是要这里、個、中央制度去做？哈、啊，会为根本啊，所以叫我一个做一个头家，叫我啦，叫我至尊的人啊，咱来裁判任何一件代志啊，裁判任何代志啊，咱爱伊徛伫中道，徛伫中道，尤其伫法院，法院做法官，做法官判一件代志诶。咱一边判生死，一边判生死，哈、哦！咱啊，人本来咧，伊有一寡好完整啊，咱都是甲人有缘，伊个犯罪就是甲人有缘，哈、哦！有缘咧，叫咱做公亲，咱就做一个佛的心境，佛的境界。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所以做公亲呢，是咱这叫徛伫佛、徛伫天、徛伫天来看，家家一中间想对想唔对，咱做判官，吼、哦、法官、判官就是安尼。好，咱爱真正正。往往有个人呢，话就无正，无正呢，私下后底啦，私底下呢，叫别人去共摕钱，叫别人去啊，本来都艰苦啊，欠长内多，啊，为了都歹运啊。吼、哦，啊，即卖人呢，有钱的就过赢，无钱的判死。即卖是这现象呢，无至中至正。往往你判死，迄顶世人你的老爸老母，嘿嘿，无钱的，因为啊，那但是真正该死的你无判无判呢，这人社会在海棠，阿摆你爱判伊个。但是真济人有冤枉的人啊，咱爱真正至中至正来甲判判断裁判，这是。由来向外，啊！刚才所讲由来的裁判诉讼，讲咱若有真相、有真相，也是争论，咱一定爱以第一的原则先反省，啊！第二呢，咱爱忍地足，搁忍起来。第三呢，爱顺其自然啊，爱顺天理，咱呢心得安。啊，第五呢，过来呢，咱要再来裁判，讲我要起诉，要诉讼，要阿唔呢？好，然后咧，好，以真正至中至正的原则啊，咱来做一裁判家己，判定家己分别，大家决定讲要做安怎安怎做。好，这就是讲咱的天水上一卦九五卦。那么过来上六，也是咱八卦咧，我甲咱支持的第六，第六后来啊，就是讲啊，你这件代志啊，有这个烦恼。已经到最后阶段来啊！甲你讲，咱的代志过去的代志，神足清楚的，神非常清楚。变成多少救我啊？救赎的代志，伊就知影咱救赎，救赎嘞。原来嘞，咱无顺其自然，咱无顺自然嘞，咱就无安尼正理，咱的心未安，所以个清洗挂，清洗圣贤之师。啊，甲咱只是救我，就是讲啊，你都第一，你无顺其自然，受免叫。好了，啊，过来呢，你无安尼正理，好无安尼这正理，弯个是啥？过来呢，就是讲你心，所以你未安，那未安呢？过来呢，你所裁判的问题唔对去啊，你判断你现在所决定唔对去啊，唔对，已经代志发生了，好一点这诉讼未刷，未刷嘞，过来呢，要怎么办呢？伊就甲你讲，你问题发生个。九五来，甲这听到来啊嘞，这都是第六，第上九第六，一个你的立场，现在的立场都是上九，现在的立场是上九，上九，各界已经上达到目的，哈、啊，嘛不足以持久，哈、啊，而且未受人尊敬，虽胜也可替呀。哦，圣贤啊，甲你讲，假使以上啊，恁啊五种的心态，拢无照去做，何你讲，你若何你讲过，国家讲何你赢着啊，达到你的目的，你赢，好、哦，嘛唔是，嘛无法度支持真久的，支持真久，两种支持，第一呢，你若讲啊违背良心硬讲过咧，有一天天理存在的时啊，你就自然这代志会暴露。暴露出来，迄阵就罪过重。啊，第二呢，咱若假使无照天理行呢，即使讲互咱行，互咱蒙骗过啊，咱一世人心都未安，所得就是啥呢？心未安，啊，所以也不足以持久，而且未互人尊敬。社会真侪人呢，啊，含头前呢，有个人食饱嘞，干要烧过诶。人头前些你物件放无好，伊也要烧过，也要红过，了了后制造机会红过，这种心拢是妖魔鬼怪的心较济，妖魔鬼怪的心较会安尼，太了了吼，制造机会要红过，啊，为了过瘾，那为唔捌烧过啊，无烧过经验，伊专门伫食饱咧用个烧过，发你嘛真济济，好、啊，所以这事咧，和你过瘾去，你嘛袂挡袂久，时时二四小时分分秒秒，你的心达最袂安。哈、啊，有天理的存在，所以而且呢，未受人当尊敬，无人会甲你尊敬，无哦，你作假的，哦，未受尊敬。虽然圣啦，嘛是见笑啊，
嘛是考试非常见效的代志。哦，所以啊，咱圣贤呐，孔子至圣先师啊，刚刚开始天水上，哈、哦，天水上一卦，咱对一件代志的争论，哈、哦，人家说出的这个天水上的卦是啊，就刚刚开始讲，第一，叫人讲代志已经发生啊，哈、哦。经过虽然甲你出生这卦出的其中的一爻，当然一爻无要紧，但是甲你讲，咱这代志发生过去的，变成现在叫六三，就是过去一二，就是咱过去处理代志无照安尼做，所以才有今日烦恼，哈、啊，才有今日烦恼。所以第一爻咧，初六咧，咩代志咧，闹误会，有误会啦，唔好拖久，爱跟人叫来解化解。第二呢，咱莫先强要精神，爱体谅、深自反省，啊，反省过来，过来爱知足，袂使先啊先强精神，爱忍起来，鼓励家己认真去做，啊，反省啥物？过来呢，就是顺其自然，过来就顺其自然，安尼正理心才安，哈、啊，过来呢，该怎啊？就是咱呐、啊，以后呢，咱安尼心安的时啊。到底会受伤唔受伤，你就清楚楚啊。到最后来，假使咱若无依照这个方法去做啊，咱虽然是赢咯，吼，但是诶，人嘛未安尼尊敬，吼，未尊敬以外咧，嘛是感觉是只真见效、真无人价诶代志。希望世界上爱修国诶人啊，吼，恁啊，大家小可像安尼反省者，吼，我相信咱诶社会较祥和，各位心会较安，吼，那各位啊，安尼来咧吼。心安以外，社会祥和，哈、哦，咱的人格啦，咱一生来世间嘞，哈、哦，都袂行的，哈、哦，袂行。今日咱这节嘞，甲这一段路，祝福各位，请大家合掌回向。回向，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中现，五经见闻勤精进。愿处功德皆回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
0: 禅。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各位贤师代表，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10月4日，我们继续共修，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上一节我们讲到八事，我们世间上万教齐发，各有不同的名词，各有不同的说法，各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在本人呢，这么多年来对于八事有入世与出世出世，世间呢儒释道百家思想各有不同的禅解，有如八风，八风，有的解为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为八种风，有的喜怒哀乐、爱好恶欲也是八风。所以整个人在世间上围绕你，在你身边所看得到的周围是八方八风，不管八风、十风、二十风，都是对待的法则，都是一个调和。我们从天上的世界，不同空界、不同世界，我们的灵性不同世界来到世间，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果，各有各的愿。所以人来到地球上只有一个小小的地球，你并不能代表整个的法界一切。若是有人说我现在所修的是代表一切，那你这些想法那就错了。那我们维新圣教，我们所有贤士弟子、所有法师，各位对这一个说法想法，我们要慎重的考虑。那你的一切并不代表所有的一切，但是是相通相包容，讲的话语不同。比如你们在天上世界，在天上世界不同世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言说法嘛，来到世间有不同的语言，在地球上就有2934种的语言说法。所以你有的我念这个咒这样是对了，那是你的对，别人不一定是对，你可以接受，别人不一定可以接受啊。所以我们在很多灵修的境界，好多灵修的朋友们，你的生活意界的、灵魂界的很多灵魂界的来说话，表达他们在不同世界的习性、习惯他们的意本意，但是并不代表整个的 你的所有全部

0: 15年前嘛，啊，有一位我们的弟子的孩子突然间呢，有过去800多年前在世界上的修行出家修行了，然后在空界他又来了，依附在身上。来到世间呢，看不惯所有的修行方法，看不惯人的所有一切的这个动作啦等等他呢来跟我面对面谈，他说现在的人身体思想很不好，什么不好，什么都不对，怎么样？我说你什么时代了？他说哪一个时代了？800多年了。那么800多年前你们的生活方式和现在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但是相同了，就一个善念的心是相同。那你的行为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你不要搞错了，你来到世间还需要再教育，从头教育起，了解到现在世间的生活习性。你在中国生活习性也有不同，在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南北东西那么多省也有生活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不同在台湾就有好14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嘛。所以你这一点你要认知，你到世间上来并不能用你原来的想法你就概括论定谁是谁非，那样的话你就错误了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这一位孩子身体就被借用了嘛，啊，一直想，哦，800年前我们的生活方式，好，人在一起的方式都不一样了，现在世间的人，啊，怎么的生活习性功能都不同了，那我知道了，我说你好好跟在孩子旁边。没有关系，保护着他，哦，他所读的书你也要读，哦，你学的你要学，他在想英学英语，你也要跟着在旁边学英语，啊，这生活起居你要学习，那你就能够当下天人合一了嘛，不然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空间里面，如何去度众生呢？如何帮助众生？自此以后呢，这一位孩子呢就稳定下来了。哦，不然呢，常常被这一个身边的其他灵魂界的异世界的朋友牵着到处跑。当下现在也很多很多这一种现象的人。哦，所以宇宙虚空那么大，地球也那么大，但是也是那么小，是宇宙一个尘埃而已嘛。哦，地球上的那么多人，每个人有不同的个体，微。

成的个体。所以我们来世间上修行的时候，走一趟人生，要学习调和，融入这个团体，然后从团体里面的生活习性，然后来自我成长，自我庄严。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教你也不必我要高谈阔论来找谁论道。我告诉各位，道没有办法论的，论就是妄语。怎么论？你论这边，那边你看不到你论上下你也看不到，你论前后也看不到，所以只有在那边书上搬来搬去，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修所有法师讲师们，有人要跟你们论道，不必论，你教他经，自己好好去读去诵去修，个人悟自己的你去悟，你就可以找到里面的真髓。所以我们唯心弟子们人家要找你们论道，你们自己要注意不然道无道可论所以太上道德经就开示嘛，道可道非常道嘛。你论这个没有用，因为论前后念又不同，论前念今念也不同，论今念后念也不同，你论后念还免道。所以各位，我们只能将当下的问题拿出来做反省，做检讨，做忏悔，然后不要再发生。错了我们要去跟人道歉嘛对了我们就要坚持下去。这是我们从空界灵魂界来到世间来到世间以后，每个人自己要去悟，要去理解，要去了解，那你这一生你就会走得很心安了啦。所以我在这里呢跟各位我们贤士同学们要论道，你们要去学习，要正道能论一大片，站在那边论高谈阔论也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唯心世界和平论坛，唯心论坛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情找到症结点，而且要正道。你只能论不能正，那就是妄语。所以本唯心圣教我们的法门是落实实践的法门。那么在这30年来，王禅老祖的慈悲那开一条路给我们走，就是自己心门的这一条路，做到问心无愧嘛。心门就是做到问心无愧，该做的赶快做，该尽责任的我们要尽责任，尽本分的我们做尽本分，把它做好，我们这一生来就没有白走，我们就可以回到自己本来的家了啦。所以王禅老祖书生告诉我们，你的立足的地方要学习感恩，立足的地方你要知道立足点它的因缘果。所以我们这一次举办九九法会的道理就是一个感恩的法会我们这一个检讨的法会，反省检讨忏悔，我们将对的可用在世间利益大众心安的法门，我们就要开始把它好好的法轮要再转下去，共转法轮。这是我们唯心圣教对整个的社会的责任，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我们的责任和天命在这里呢跟各位提醒，让各位了解到这个道理。我们经中开示的少八是以何有之乡呢？我们要知一切法，

0: 扫把是在我们的法门易经前对离正巽坎艮坤，前对离正巽坎艮坤，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大到无边的法界，满三千大千世界，小到我们的思想意识界里面，灵魂界你看不到了，只有可以感受得到了，细无其内，所以你一定要悟，要正道，实修，先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你就不会受一切的束缚了啦。这以后我们会专题来为各位来讲解。立万劫乎自在之天，天是一个无限宽广，我们所讲的易经的乾卦，乾为天，三阳开泰，一片的光明，光明在光明在光明，天就是光明的思想，念念都是光明，念念都是善念，我相信各位你就不会受到世间所有一切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这个八风来把你卡住了。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所说的八事，开始眼耳鼻舌身是五官，第六我们的意识转入意识啊，第七是执着，第八我们的每一个前念今念全部都丢在我们的脑海，进入心田里面哦，就藏一切法，藏一切法哦。我在佛家在讲叫阿赖耶识，哎呦，出世的你将世间所历经哦，无量劫所有体验所经历过了体验的都放在心中里哦，来来去去你回归天上世界，然后你又到世间上来投胎转世，你会将你过去无量劫来你所潜藏在心灵之中的智慧哦，所以是累积的。那所以我希望各位我们前世同修们啊，我们的弟子们，大家要从哪里开始呢？心包太虚开始啊。那至于眼耳鼻舌身五官五蕴啊，六尘啊，六种尘埃，有眼睛眼耳鼻舌身，你才有各种烦恼的尘埃哦。那尘埃转化为智慧哦，所以这个是八识到第八个境界，然后你悟了到第九个境界就佛嘛，到十个第十的境界如来嘛哦。所以如来在佛家合掌起来哦，在道家合起来也是十，而耶稣家他定在十字上牺牲忍受这个痛苦，把心打开来也是十，是如来哦，就包容了一切。所以上帝

耶稣啊，那么到世间上来告诫众生，告诫大众心量要宽广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在台湾是新兴宗教啊，我们不必跟人家去论，也不必跟人家争，只是把你的优点提出来让大家去分享啊，让大家去享受每个人所悟的真理，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就利他的法门的，那你就可以了了分明呢。哦，所以我们的心量打开来的时候，永永远远万劫它都不会灭掉，而且在天地之间，而且也包容的所有一切的满三千大千世界尽在我心中啊，所以叫做天心天心啊。那是为小者之人，是为小的世间啊，世间是为诸主常乐者，小者之人，诸主常乐的人啊，修道较比容易，所以同男同女啊，练道大度成就，各位啊，贤士同修，太上道祖告诉我们，在天上世界，在空界，你们要到投胎到转世到世间上来的时候，来到世间啊，你要能够还本还原，除了你要学一切法，修一切法以外呢，很重要的要诸子常乐。难怪呢啊，当时释迦牟尼佛呢，他从小呢啊就有这个大悲愿呐，好，看到那么多的人呐、啊，生老病死，哦，死死生生生死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所以才要去找一条人的真正不生不灭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法，所以才出家离开家里，自己到外面去寻寻觅觅六年啊，六年到处访道，当时有三十几个教派，现在台湾啊只有27个教派啊，连维新圣教合起来为28个教派法门啊，印度当时就有35个教派。所以释迦牟尼跑遍当时的国度还找不到一个心安，不是要所要的，所以在菩提树下要找那一颗不安的心，后来悟了，就是反省忏悔，反省忏悔啊、哦，那只有20几岁，年轻嘛，世间所经过的各种的啊，在社会上啊，自己受到了各种的磨练比较少，所以反省了7天7夜之后呢，进入心，第七天是进入心啊，才顿悟原来人的生命是不生不灭的，身体会毁坏，我们的灵魂生命是不生不灭的，这有如当时的啊，同一个时代前后差了11年的孔子，他说无道亦以贯都贯之，无道，道就人的生命，代表大家说出内在，告诉大家每个人的生命就是道、哦、生命就是道，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3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3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贤士，我也双善之士，当下连坐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双华界三界万灵，尤其五阴杂列烟灰染动诸灵众等，佛的慈悲

0: 其外，系吾其内。所以佛是一个法相，法的现象，有如啊，我们在极乐世界的时候，啊，吃想了自然就有，吃饱了马面细啊，这一点呢，让我想到常常告诉各位同修，好好修啊，你们大家都成道，在地球各地啊，弘法一方，弘法利生。啊，有一天，我是好一年，我云游到你们的处所。啊，你们呢要记得，师父啊，请进来喝一杯茶，啊，吃一餐饭。啊，吃饱之后，一个好处。我不必洗碗，啊，要吃物件，你们自然都会给他准备来。这个修行的好处呢，那我们有的同学说，老师有这么多的好处，我要修成正果，啊，到时候呢，啊，我三餐不烦恼。啊，尤其在闹饥荒的时候，大家抢着吃，啊，我就不必跟人抢，我叫饼了。你爱知，不好好修，会掉入恶鬼道呢，你唔知哦。看了眼，啊，才有七月份。盂兰盆法会，修行者目犍连尊者啊，启示了啊，这里在地狱界恶鬼道，就他的妈妈啊，往生之后，目犍连。已经修到阿罗汉国地狱的来去住主，所以要去可以看他的妈妈以表孝心，结果在第一界找到一个洞，把他的妈妈就在洞里那边挨饿啊，没有水可以吃，没有水喝，那么目犍连想要拿水给他喝，还没手还没到就化掉了，要拿吃的给他供养，还没到手就化掉了，孩子在那边饥饿，所以目犍连的孝心。啊，很痛苦的来请示佛陀啊，佛陀才告诉他说啊，你的妈妈在世的时候没有修行，贪念贪得无厌，坚定刻薄，所以死了之后自己就往地狱道恶鬼道去了，在那里受苦啊。那么若是你要救你妈妈，只有从你自己来修啊，自己好好修给你妈妈看啊，让你妈妈了解。那么目下最紧急的就是去 七月一日到了，所以选在七月一日开始啊，你要用很多的菜啊来祭拜布施啊供养，再请高僧戒德为你妈妈说法，就是念经诵经开示说法啊，然后你要供养财帛，供养财宝给法师啊，让你的妈妈看到自己能够反省，反省在世的时候讲过相尖酸刻薄，所以死了之后就要掉入地狱道受苦一万年。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身为子女的，你要做请法师高僧戒斗，7月份做1个月，来布施，供养路上行人，他们来去都有饭吃，等有饭可以吃。然后呢，你要布施，每天要供养，金银财帛，给法师，这样的话，1个月，你的妈妈、母亲呢，看到了会反省，反省一忏悔的时候，她就可以得度。所以目犍连就从7月1日开始，要度他妈妈，就依照佛所开示的，来超度他的妈妈。终于在最后一天，7月30号，就他妈妈开悟了。顿悟了，忏悔不已，所以就从地狱出来，重新重生了，所以这就是七月节的原因。我们所说的鬼月节，鬼月7月份。我们在门前供养了很多的金银财帛，香花果串斋食，给出来孤魂幽灵们能够来享用，所以这是需要人世间的子女尽孝。才能够报答、超度父母之恩所以，我们每次法会，在恭受各个年位、有缘的年位、年座、祖先、皇亲贵族各种的年位，来这里每天。由幻变法师诵经，由我们相继。

0: 啊，轮流来共斋，三餐饱食，到最后一天，一家宴口诗词，普度十方有缘，啊，众生皆得来时饥，去时饱，仰仗天恩，仰仗佛恩来拔度，这是孝道，这是大孝的人。所以有的人如果说啊，我没有看到是真是假，是不是这修行者需要零用钱，借着这个理由来做，那未免太没有智慧的想法。所以你们在家里附近，你遇到啊有佛诞节、神明的圣诞节的时候，啊，你们那里有法会，你们不妨去参拜。啊，若是有设超度祖灵的年会，啊，你们也可以受超度祖灵年会。虽然只有三天，但是三天的功德已经大得不得了啊！何况我们维新圣教每次有法会，都四十几天、四十天、三十天不等啊！这个人力、物力、财力，所谓的目的就是名扬两界同关照。啊，名扬两界同度，啊，才能够解冤释结。名扬两界的冤业能够解除，啊，世间就会平安，社会和谐，世界才能太平啊！啊，这是不变的真理呀！啊，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第四愿。啊，第四愿呢，啊，我做佛时，我刹中人一衣服啊，要穿想衣服，意念极致，念到了啊，衣服啊不加这里裁缝，而且就来了，衣服就有了。所以哦，你看我们佛教的高僧戒斗，他们所穿的就是天衣无缝，就是包起来了，天衣无缝包起来，啊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啊。所以这个在极乐世界啊，只要穿着衣服，一念想要就来了，有什么样你就有什么样啊，不假。来裁缝，不必裁缝，也不要去乱马面染色啊，你要想什么色啊，漂亮啊，自然就有。那么相信阿伯你看你就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不得试验，终不做佛。所以我们有很多家庭，有很多信众大德，他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王者，会托梦，说他没有衣服穿，他很冷，确实是有，不是没有。那怎么办？怎么办？烧衣服给他吗？烧了就烧掉了，马博雅。要画啊，怎么画？你要寄包裹，你要找哪一个邮差？你们要找哪一个邮差？要是中华邮局或者哪一个国家的邮局，西方的邮局才能送到。他家的地址在哪里呢？这个都是我们人所烦恼的。那就是老祖开示我们，我们的祖先托梦没有衣服穿，就是要华衣，也没有衣服穿，就是缺少华呢。那我们只有诵经，诵佛说阿弥陀经来回向，仰仗观世音菩萨，仰仗王禅老祖，仰仗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加持灌顶转施这个诵经的功德来回向给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所以我们在每天法会的时候都有幻贝法师诵经来转施法衣斋食来供养金银琉璃，供养莲座上的朱祖灵，连续45天，很便宜耶。不是在赚钱呢，而是在赚大家的善缘。所以灵魂界会安，阳世界的人就会安福慧就会增长。所以阿弥陀经告诉我们的，阿弥陀佛发了这个大愿，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你要穿什么衣服你想就有，你要吃什么想就有你要什么你想就有这个是天上世界人间世界不同的地方。人间世界你要一部车子你想着半死还是干瞪眼看车子在那边跑永远还坐不上那么你若能到极乐世界去你想什么就有什么，要什么就有什么，要吃有吃，要穿有穿呐。来极乐世界后吧。所以老祖观世音菩萨来世间当移民官呢。你们要登记耶，登记有一天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耶。那有的人会说，叔啊，老祖不是道家了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完全存你一心，一心为主，一心为重，所以

我们心的念头非常重要。这里这几句啊，这几愿也在告诉我们，我们身为人，你想什么，你就是愿大，力就大。啊，你不要独乐乐，要众乐乐的时候，啊，你事业就会做得很好。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学子同修，树龙工商百业都有，啊，百业啊，在做的事业都非常成功，啊，有的有很正确的宗教观，啊的时候，你所做的事业，你绝对会很顺利，心想事成。啊，若是我们呢没有很正确的做生意啊，那的时候没有以德服众，你要办任何一件事情，你要成功是很困难的啊。所以老祖师尊勉励我们啊，你要得到什么好的果，一定要有善的思维为基础啊，所以我才会来讲《阿弥陀经》四十八大愿，愿大力就大，没有愿说哎呀，我不上我管崩啦，我这样就好啦。我告诉你，嘿嘿，没多久你就想不到啊，就颠颠倒倒了啦。没有愿力的，没有能量啊，就没有修行。只有自我的保护，自私自利的保护，这种人是非常痛苦哎。啊，那因为他是缺少宗教的教育啊，所以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都是人间的导师、人间师啊，能够将善法、妙法来普度群生、普度群灵啊。啊，在第五个愿啊，我做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当我做佛的时候，我刹庄啊，至地以上，至地下以上啊，至于虚空无尽法界虚空之中啊，皆有。这有宅宇和宫殿啊，楼阁。所以我们现在房子很贵，金贵啊，但是到极乐世界啊，你都没烦恼，天空边炸进去，你自然都有厝好大，空中的楼宇啊，那么。花啊，啊，我这个池流花式吸以无量，无量杂宝，哈，百千种香，散花出足侪香诶。而共和所所严饰成为严饰装饰，而其香普熏六方世界啊，这里再来。众生闻四香皆修行啊，修

得誓愿，终不做佛，这一点真重要。世间道是花花草草是有，但是要像极乐世界这么的美啊，确实是很难有啊。那今天这一节念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回向给朱祖灵，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回古时，
1: 若有真圣回古时，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下午

这一节我们继续的来为各位阐解巫相和文相。巫相和文相是法无定法，非法非非法亦非法。一个房子的门相

啊，他家企业做得很好，但是啊，他家的孩子还才只有普通俩。有一天啊，父子两三位啊，到湖里去旅游，回来经过仙佛寺啊，他问我说：“师傅啊，啊，我们在杀戮的企业啊，做了还可以，我们那一栋房子啊，人家说我们不合，你看你的看法怎么样？因为杀戮啊，那地势我很清楚，在半山腰，他们望出去就是台中港啊，这一个万水万马奔腾。我说你那一栋房子很好啊，一个叔你那怎样？我那房子很好，因为我测量有测过嘛。啊，那地势，台中县的大肚山，我在半山腰，露出一条脉。

说明中国线啊，这边都海啊，这向着西边面向海啊。我说这栋房子很好啊，这一位先生啊，这欢喜啊。哦，我难怪人家跟我说，这屋像不合他。我说不合，你现在企业这么的好，怎么不合？啊，不合的问题是不是你的三个儿子不合？一个黑呢，你也在，就正常诶。诶，惊哦，因为你这么。也七十几块八十啊！你的事业继承人，你要交谁来继承你的事业呢？啊，我你这地理，这是大房、二房、三房，大房、一房、二房、三房都很平均。四环、五环、六环都不错，你要的嫌啥？你说哎呀，不要讲，我囝在准备，万我老爸较紧死的啊，两三囝，老师你还在讲。你也叫你讲我，何安感觉足不好呢？哎呦，有好甲无好拢是好啦。好啦，老爸老来财产、资产、企业，你有法度承担起来，迄只表示只囝诶能力有为，有为的能力。我分析了一下，大房

0: 大肚溪大房的啊，做生意啊，比较有生意头脑，因为叫大肚溪水在大房这边，二房民几房的啊，头脑比较好啊，公关啊，政府方面呢啊，那大二房哎，点子较济。三房哎，这边是大甲溪，所以大肚溪、大甲溪啊，这个后山土星这巨门。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恁在三个，爱感恩恁的祖德刘峰，这一定是登山先生古早教先生甲恁看的。就先生啊，我系啦，师傅啊，你也在登山先生。我因为我的法门嘛，对登山过来，啊，我稍微知影，啊，所以叫地灵人杰，三个，啊，我讲恁三个一定爱合作，啊，第二个大三个。啊，这个呢，您一定要合作，按您的事业，就一定千古流芳。啊，可惜，啊，可能是，啊，一年啊，够啊。啊，那么呢，啊，那你三号北二高。啊，开咯！啊，就对只过。啊，经过三年，啊，就过啊。啊，过了嘞，这三个兄弟啊嘞，啊，就散去啊。所以地灵人杰啊，我想要比喻嘞，我们懂得。风水学法则，那么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

啊，我们有时时改变的机会跟因缘，啊，政府的建设，啊，别人的建设，都会给我们影响到。啊，这是一个案例。啊，同学呢，咱若知影个厝啊还不错的话，你可以马上用意占卦。啊，占卦不好的话，卦视线不好的话，那就造嘛，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嘛，啊，这是一定的不变的法则。啊，这个案例，台湾建设的那么多，好的风水，啊，个人享受，国家政府的建设，全民的福报。全民的福祉，所以我们懂得啊，懒得爱怎么样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啊，有的易经大学那块地，啊，那块地原来28甲，啊，是某一个公司的土地，啊。我在还没买到那一块地以前，我就有个预感，啊，

0: 这个土地非常美的土地，从吉吉大山一直落脉落到这里来，种一个很大的洪水啊，洪水宝地。那说以前我在研究洪水学，我也上去参观过啊，这个高人点的地利。好景不长啊，在台湾就兴就换，好景不长，二高就从前面把龙沙全部斩断，变成无生锈的龙沙斩断了。啊，斩断之后，啊，因为想风水无伤到啊，啊，不以为然，因为惊孙仔发嘛，啊，发了，啊，认为无要紧，在台湾算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啊，那被斩断之后，经过三年四年。开始公司就去里里落落啊，开始变化。所以啊，他们有一块地，就现在我们易经大学那块地，二十八甲的地啊，就开始啊发生问题，向银行贷款。属于一般。后来因为时机不好啊，所以属于一般要还没有那么简单呢。所以这块地就由银行拍卖了好多年啊，都没有人能够买下来。刚好在十年前一个姻缘啊，我那个盖小人甲讲，讲遐地土地只有2亿啊，要标售二十八家土地一个地主，要不要？我一看呢，哇，这一块地都是我爱啊。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都好2亿，我就给他敲定了，没有钱，这几天就还好，我让家姐同修，大概嘞，都到好期，我2亿嘞，在3个月全部就去搞啊，买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的一间大学的土地，因为我底下一看的是，我2亿。我马上要买，因为迄个因为风水都是伫遮，已经占登去啊，占登去啊，占登去呢，那祖先的力都无去啊，所以好像是天意啊。那么我买了一间大学那块地，2亿。买了不，没有几个月，当地一个议员议长就想尽办法要来给他吞，叫我讲卖给他要2000万给我赚。那个时阵我起来嘛，这要上课我2000万，我不是欠2000万我那块地。我要保护，我要保护这一块地，因为我们研究风水学，就是要保护大地，这个是台湾一个宝地，所以我们要买起来。结果那一个议长用尽心机想要左拐右拐，就发动当地的人。公些所在，为什么做啥？为做啥？为做啥？现在调查那个做什么好不好？我笑死人，土地是我的，你要去做啥？所以玄天上帝降机那么张道长还向红降机两堂。

吼、哦，啊，上帝啊，讲，讲我一只过五千年，啥人，甲这个土地动歪脑筋，三天来，对无客气。迄个时阵，我伫宜兰道场度这法会，啊，一大早玄天上帝去宜兰道场甲讲，你这土地我伫过五千年呢。我你看过五千年，你讨人情啊！啊，我讲啊，我应该你保护条条啊，过五千年啊，那么做一年啊，就是迄个议长啊，那动歪脑筋，结果第四天啊，法院啊，就 cross 个俩一关。结果一关关了一两个月，啊，伊只知影讲，天不容，所以有一天他向这个时间，啊，就到宣佛寺，啊，拜托王金平院长，啊，带伊去宣佛寺，啊，甲讲师父啊，迄块地歹势，我无歹意啦嘿。啊，无歹意，啊，这啊，王院长呢，伊讲啊，师傅啊，啊，原谅伊啦，伊唔知影啦，哦，这就是咱的道，就是上天神，龙天护法，拢来保护的。各位同修，咱的法门，咱的道，可见同修呢。啊，恁有熬哦，有啦哦，啊，恁有厉害哦，哦，这样子就行。啊，诸佛菩萨，拢来作为各位的龙天护法呢。哦，所以同修，我们发愿要行道的同修，愿力出来，龙天护法一定爱给你。护佑啊，犹如我们圆瑜法师，嘿，你的命作如呢？啊，无量寿啊，你的灾难先给你谢谢的啊，你能忍得下来啊，那么很快就过了，过了雨过天晴，那么你发现，哎呀，老祖。要弘法利生啊，你一定要配合啊，要愿大力大，龙天护法都要来保护你。即使很不好的啊，爱的化疗啊，化疗在神来讲，只是一个蚊子叮到那里啊，但是呢，我们的色身呢？啊，就有时候会受不了，你的意志力好得不得了，啊，那么多同修师兄，啊，你这里化疗几年了，啊，能够保持这样，哎呀，龙天护法在守护着你，可见我们每一位同修都有龙天护法在守护着我们。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那爱珍惜啊，不要只是说哦，我来学易经而已啊。现在跟你们坐在一起的龙天护法有多少呢？每个人有384位啊，你的龙天护法守护神啊，给你守护的啊。希望各位同修那爱珍惜啊。我以前有跟各位讲过了。一生二，啊，864卦，384爻，一个人来到世间，就有384位的啊天上界诶眷属，你的护法啊，在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守护的各位，给啊，所以同修啊。啊！你们今天大概今晚弄的下午茶。

0: 结果你们在这里闷热，哎，把体内的毒气逼出来也不错，哈哈，啊，阴暗等于毒气逼出来，皮肤会痒，啊，会痒嘞，啊，那么你就，洗皮肤洗洗嘞，又健康就好了，啊，所以我们弘法利生，啊，那我就告诉各位同修，有机会尽量做，不要以为讲，哎呦，我那遮水，去耳朵做抓到，你真有福气诶！你毋知修好几辈多少辈子，啊，遮耳朵做，啊，来甲恁做伙，啊，一起弘法利生，啊，过度有缘，每个人都有384位。自己有缘人，过度有缘，啊，所以这就是咱道的精髓和精华啊，真实意义啊。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神父是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11、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好，那关于风水学啊，环境有超破坏，环境有改变啊，风水第一改变。改变，时时在改变，包括我们身体里面的色素、毒素也都在改变。我这一两年来也磨了半死，三次的进入溶肿，都非常危急的进去。我想啊，好啊，哎，我来等啊。但是呢，时间还未到，不能回家。哦，那就各种方式，加医疗团队，啊，很好。那老祖呢，加讲，加你讲你都唔相信，我加你讲你都唔相信，你都照做你都丢啊。啊、哦，叫做不要在那边偷蒙拖蒙拖，啊，蒙泡碟蒙闲聊，安尼来的众生病一来，你也担不起呀、啊。啊，到今年，啊，提供出诊料一熬，完全死翘翘，差一点死翘翘，啊，接着最后一关进入溶肿。啊，我感觉若是在第四趟进入溶肿，啊，就再见啦，都用摸的出来啊，用行入去，用镜都摸出来啊。啊，为什么？啊，就是那在尊天尊天华子，每个人都一样，不同的尊天，不同的华子。啊，师父为华子的天要做什么？我一定要认真的配合。所以在今年老祖圣诞后呢，啊，老祖改讲。端午节，为谢天，叩谢天恩，四天，5月2、3、4、5，五号，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南天门，啊，要升坛，要叩谢天恩，我希望同修，也都一起去叩谢天恩，好，再火。法子啊，法医，我听到你哎，三个半暝听到听在呢，我起来就认一下，啊，认一下，全部写一天多，写好了，哎，我的呼吸系统啊就开始改进，原来拢无爱法呼吸。没呼吸足艰苦诶，气吸未去，啊，话阁话未好势，我才体会着武汉肺炎的痛苦，啊，所以我这个怀疑，我就在两三天全部写完了，交寄啊，我这样很澎湃嘞。啊，我现在能够来大凡寺啊，再继续重操旧业啊，为各位讲解老祖所传的心法，太多太多太多了啦！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你们都是有缘，过度有缘啊。那么我们把法修好学好啊，正心正念啊，不要有所啊雕虫小技啊，来影响着自己的清誉啊，影响自己的名誉，影响到天意和神意啊啊。所以啊，我们希望各位同修们啊，把这个法修好了，你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弘法利生啊，这是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洗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无量寿妙智胜微古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就是皈依无量寿啊，王禅老祖在这一世，他在天界啊，到凡间界来啊，他的法是无量寿妙智胜，妙智就会成为圣人啊，所以要成为圣人，必须要一定要有妙智。王禅老祖啊，就是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顶首啊，那就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就是我们皈依，把心啊皈依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啊，在我们头顶啊，顶上放光明啊，无量寿妙智胜，我们要皈依王禅老祖啊。所以你们到仙佛寺有都有办皈依了啊，你们没有了解到皈依的真实意啊。所以当下性做时代性现代性啊，宇宙大神、世界和平大神就是王禅老祖啊，我们都有福气皈依在王禅老祖啊的派下，今年坐下啊，我们的王禅老祖的弟子。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啊，各位同修，你们早上起来一定要念三皈依，念三次的皈依祭文：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你念的声音从鼻子到顶手上去，所以我们人

0: 瓮字，迎手上去，瓮啊，这个瓮啊，梵文就这么写，啊，瓮。嗯，啊，鼻音，啊，鼻音，嗯，嗯，嗯，啊，嗯，啊，这那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的，从顶首来到世间，所以我们要皈依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最起码要念三句三次的皈依。好，那你今天一天，你绝对平平安安的。啊，这一期啊，你们都有时间来了，我就讲给你们了解，这是天机密，安塞不？好，我们请各位，现在我们来三皈念三遍啊，静下来哈。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这样呢，今天就已经跟王禅老祖印心，印心诀别了啦。有简单，有简单无？有人讲，哎，师傅啊，你来做暗道哈，拢唱咧。哎，我若无去敢唱哦，你就走了诶。啊啊，这，但是我传给你咧，我没有私心，大家都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啊，当下性。王禅老祖有多少的护法啊？当你身边周围啊，这个音波传到顶首法界的时候，飞空过往神圣啊，所有一切圣神都会来护念各位。啊，所以你要咧点香，点足大杯的，九九六六，那不会夭寿，抵不过从这里到这里顶手一个嗡嗡嗡，这那是南无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这个是我们与王禅老祖印心诀别。当下王禅老祖所有护持王禅老祖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的有多少神呢？啊，这也在去年12月22日天公这也未出神。要请天公来，不要简单呢。啊，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我一想我哪会，天公出巡，台湾平安有啥无平安？结果武汉群这个肺炎，啊，侵袭整个地球世界，唯独台湾这里平安。今天是零确诊。 有没有出来？
2: 出来了，零确诊
0: 哦。
2: 本土连33天。
0: 连续3天零确诊。
2: 33天。
0: 哎呀，33天王，哦，感人忽悠嘛。哦，所以各位同兄，不要以为啊，你不重要，事实上你们很重要哎。啊，我要把这个徽章要送给每个人一个，你家里人拿哎。你们向教务处全部登记，好，免费送给各位。

0: 啊，送完了以后，朋友若要去爱恁家来买，只要100块就好啊。啊，这就是肯定，大家就是台湾平安守护神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席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的？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

0: 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路就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发路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变成咱这物件，好，咱有诶师兄呢，发明的一寡产品呐、啊，人用了了啊，用个还贵啊，换加好贵啊，变伊拢要不要换？用几啊遍啊，要不要换？人用几啊遍啊呢？好、哦，咱啊，李班长、李润福，啊，迄机械，迄家在讲，人公司啊，写了换三遍了，一台机器18年用未坏，迄有够老诶。好、哦，18年用未坏，有够老诶，你是18年用未坏，然后超2年、3年还了了诶，18年用未坏，有够老，这正业啊，这正业。啊，那么啊，那副执行长田师兄也醉，学校的醉呀、啊，用了没几年还了了，伊用4、5年，哎呀，我俩像安尼，你生意也做无啊？但是做是正道，咱在做嘛一样啊，咱做的物件不要有后顾之忧，咱若后顾之忧，咱就不是修道啊，咱无后顾之忧啦，咱就正啊修道。一切法，一切成，都是利益大众啊嘛！啊，若人是人，若修道，一切皆不妨。你无那些修道，但是你的事业拢不要无关的，而且恁尽量不要妨碍到别人呐、啊。恁的修道不要妨碍到别人。啊，以前啊，咱就信主哈，信道找个人。

伫台中，啊，伊伫松竹路行啊底，啊，这个就听着舒服啊。甲讲你逐工爱念佛，念一三万遍，念五万遍，啊，爱念出声。啊！啊！哦！伊就念念念念，海啊！工课我无做，洗衫我无洗，就去紧张啊！吼、哦！暗时嘛念，啊！我伊个师傅啊，啊！那念这念佛吼，人风听着，人会讲咩？无要紧，你这普渡底较多。

我不敢出面头尾，敢会出面头尾，甲掠来我精修院。我讲你安尼，师傅阿公呀，迄师傅偌敖嘞，叫我暗时一念，阮遮行诶人业障足重诶，所以我要甲伊消业障。哈哈，又不是这，我真的无自卑啊！啊，你不要妨碍到别人嘛，你妨碍着别人啊！啊，到尾过几工啦，哇，因翁搁再来，因翁再来吼，伊讲老师啊，你甲看嘛，阮翁暗时毋甲斗念，搁甲管限啊！哇，你都破去，恁阿哥甲你破，这条巷啊，无人知有大。咱修行嘛，影响着别人，吼、哦，咱念佛嘛，影响别人。咱遮有个人吼、哦，修行修嘞吼，吼、哦、出名头尾了，安尼吼，感觉气气不灵。修是修内心，不是修外表。那不能修外表，修外表是不好啊、哦。常自见己过了，已到即相当，就反省忏悔啊。反省忏悔，咱绝对袂影响到别人。反省忏悔是咱最大的资本，反省忏悔是咱最大的权利，最大的享受啊！所以各位同修，那呢哈，常自见己过，已到即相当啊，接就是接近到，接近的多啊啦，已到即相当啊，涉猎自有道了，各不相烦恼。世间的人呐、啊，人与人之间呢、啊？个人个人的生存方法，互不相烦恼啦。哦，伊爱食啥，你就食啥。哦，那么讲哦，我爱食啥，你爱对我食啥。啊，以前我对一个出家师，出家师来，伊去找我去因亲戚呀，因亲戚庄卡去的时啊，中昼在遮食饭。食饭咧，迄出家师说，某某人啊，你吼、哦，你都有吃猪肉过无？你要怎么讲？都有吃猪肉过无？啊，鼎有炒过鱼啊无？你怎么办？啊，伊讲有嘞，都有吃过猪肉过嘞。我但是有说啊，哎，唔好啦，迄袂使嘞。我食足清的人吼，你去换一个新刀。你看有够咯，过来鼎嘞吼，你有炒过鱼啊无？有啦，我就规个人食。啊，你讲换一个新鼎好无？甲我，你敢出去？你敢出去？我无稀罕你。吼、哦，因着亲情，吼、哦、亲情，大家足好相啊！你敢出去？吼、哦，你食什么青菜？你互我无自由，就是无青啊啦！互我无自由，就无青啊！哈、啊，今天我们受累各有志，互不相烦恼嘛。好、哦，那卖讲为了自家的利益。一方吧，多洗清气多好嘛！你那就一定爱给我买新刀啊！吼、哦、啊，鼎都洗清气多，你爱给我买新鼎啊！迄个破形，哈，就了倒来吼，哈，伊即个出去种了，啊，就喊我倒来，啊，倒来我帮老外来敲，迄个我知。伊讲老师啊，恁吼、哦、这修行吼、哦，实在是。甲阮修行，阮恁有够好啦，我有够无方便，我修改以后呢吼。啊，都爱安怎？我当时佛祖修改啊，托钵尼怎么办？托钵尼怎么办？啊，你枵死啊！啊，这枵死啊！大口罩都拢嘛切过鱼啊吧？太牛太猪太狗太羊，对不？啊，大家点嘛炒鱼炒吧，炒人嘛，反正嘛炒过。啊，你两个哦，我食清诶，我们要一个感谢。来感谢的心上要紧，食的物件随缘啦嘿，咱不要影响别人。那个修行的道法门，咱不要影响个人修行法门啊。伊的修禅宗赞叹的话，修净土宗咱是赞叹的，修密修禅拢是个人因缘啊。离道别密道，终身不见道啦，波波度一生。到头还之啊！那修道也是离了道，离了心安之道，离了反省忏悔之道也是啊。好，终身不正道，你一切我都记得多了。道你外面找不到，只有心找得到。在这个人身体上，你可以找到道，幸福定有垂得多啊。
你若一定爱去外口去找就多了，外口找袂着啊。

0: 婆婆都一生了，到头还主啊了。咱外面你敢那哭哭床，哭哭吹，哭哭吹，哭着咱不知反省忏悔的人啊。好、哦，婆婆都一生啊，咱一世人度一生的是，到尾来懊恼，尾来嘛是艰苦一挂，到头还主啊。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一得见真道了，行正即是道，住若无道心呢，暗行不见道。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了，若见他人非了，智慧却是所。哦，这会哈，啊，就是讲一得见真道，咱若要得到真真正正的道，行正即是道，咱行正路就是道，就行正路是道啊。咱免偏去啊！啊，咱啦，有的人修多了，哎呀，我爱什么法门，爱啊，那这样那这，好，那是转暂一个一年年啊，那不是你永远的啊。自若无道心的，假使自己没有这个道心，没有反省忏悔的心的时啊，暗行不正道，你再怎么样修行啊，嘛无见得多啦，找不到这个道啊，暗行不正道，你看他吹，你也吹不得多。反省忏悔是向后的方法呀。若真修道人啊，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却智慧却是什么？那真正是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伊无看，未看着世间的过错。为什么呢？那真正修道人啊，世间的过错了，拢看了拢自己本来内在本来有的物件。你讲伊毋对，但是伊安尼才会使。你讲伊食菜啊？伊爱食菜，则袂落屎。你讲食空肉，伊无食空肉，伊为着去卫生，伊就去破病。那达赖喇嘛咧，他伊讲，哈、啊，然后你有没有吃素？伊讲一个食素两年，病两年，他妈病死。后来呢，开始出荤了，食牛肉，食啥？啊，开始食食，身体就用起来，没有真正的身体，你修什么道？那但是有一个感恩的心，你食啥，拢有感恩的心啊。所以咱明定法师耶稣兄。在台中玄光法师嘛，玄光法师啊，好，我呢伊就那啉酒啊，沙西米嘛爱啊，虾啊虾嘛拢爱啊，伊讲阿弥陀佛啦，诶，即只虾啊吼，佛祖伫山顶，吼、哦、无水你收袂起哩，你对我起来阿弥陀佛，啊伊话个，好好呀，佛祖伫山顶啊对我。你爬袂起哩啊！你缀我起哩啊！伊我带你起哩啊！那个带底伊就带起哩啊！啊，那么你讲伊无收，出口成章啊！伊咧加持也是加持，翕相在播咧放光啊！迄播啊，迄你做你加持，你要三种加持咧相翕出来放光。你讲伊无修行，啥话无修行？哦啊，迄十八般武艺，吼伊嘛是真牛啊！吹本通宵，通宵咧咧本啊，好、哦，哎，开始吹得很好啊。那么伊讲，哎呀，恁看我啉酒，看我食鱼食肉，恁嘛落地角啊。好、哦，恁无看我食嘛落地角啊。哈，你看我吃鱼，食鱼鱼肉肉，食啉酒，恁嘛落地角。因为我们看到好了，咱心里启动起心动念啊，唔对唔对唔对呢，咱就落地角啦。对不对？那就开始起烦恼心啦，那就落地噶。哈、啊，你无看我啉酒，无看我食，你嘛落地噶啦。为什么？人一有收，一无落地噶。那无看伊食，即使无看伊食是啊，也是无对食是，那嘛落地噶。那无修行，道行无够，无五道的事，嘛是落地噶啊。你看，那么夹在缝中，上面是这个海一个水，上面是火，我靠！

0: 你们要往哪里逃难呢、啊？水火济济，水火之中怎么跑？好、哦，黑得还阔修多了。好、哦，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见过，那摸目睭金箍箍看了世间大众的过错，那很容易找到人家的毛病的时候，你就烦恼到了啦。那想家人去随时找人的毛病，你一看到他的缺点，你给赞叹。嘿嘿，恭喜你有这本领，我无这本领，意思你知道？哦，他哎呀，这些电视报道，我也抢劫，嘿，我无这本领嘞，有这本领赞叹的呀！啊、哦，一赞叹，以为能力，以为这本钱去落地啊，去做烦恼啊，咱赞叹的呀！哦，咱自认为自己哈、哦，无这本钱的事啊，我们还是不要看世间过，你看世间过，你若开始有。正邪也是，你烦恼都搞了哈。若见他人非啊，自非去是浊啊。你若看到他人的唔对也是啊，你就是错了。你看到认为他错了，你见到他人的错误的时候，你就是错了。因为怎么样，你不了解他当下的烦恼是什么，当下做这件事情是什么。啊，所以咱莫随便讲，看到他人唔对咧，你就扑不着啊。结果你讲了伊唔对，伊唔对，结果是家己唔对咧。好来，他会我不会啦，我会自有过，但智却灰心呐。啊，打出烦恼破，甚爱不关心呐，常生两脚卧了。欲度欲以化他人呐，自惜有方便。好，那么他会我不会。一不丢一，你我说他不对，但是我不要跟着他就好了嘛。好、哦，他有那些坏毛病，我不要跟着他就好了嘛。我会自有过。如果我跟他的同样的错，因果我还得再拍，我自己承受因和果苦果，我会自有过。我不对的话，我的见解不对的话，我的心不对的话，我有自己的过错，因为我没有悟到，没有看到他人的后面是什么。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住世的时候，在世间的时啊，他对弟子说：“当你们还没大彻大悟以前，你们不要批评他人的是非。这句话足道理，你还没大彻大悟以前。”你不要批评他人的是非啊，这句话足重要诶。好、哦，你要不要大彻大悟一起安的错？你蛮在啊。他也许这段你是错了，但是用错了去修这一路，达到一个目的，目的是善的，是恶的，你蛮在啊。所以我们暂时不要批评他人呐、啊。这他会，我不会啊，我会自有过，但智却非心呐、啊。好、哦，打出烦恼破，我们要把这个戒，把这个放下来，但从自己把非是非的心，我们把它放下来，但智却非心呐、啊，好、哦，打出烦恼破，你就能把你的烦恼共破呀，把是非的心放下来，把是非的是与非的心你放下来。好，打出烦恼破，你的烦恼就不会再存在了啦。打出烦恼破，这一段很好。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鬼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宫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爱他，不关心，不是不关心呐、啊，好、哦，不是不关心呐、啊，那个这个关心比一般的关心呐、啊，不是政治上的关心呐、啊，好、哦，我关心一下那个银行2亿3亿就不要还，哦，不是这种关心，哦，咱这样关心的吼、哦，跟那种关心不赶快，政治的关心不赶快，那个关心的这些事情啊。你把它放开来，放开来，它有它的因缘和合，它的因缘果报，你把它放开来，你把它给我转掉，不要被镜子把它转掉了，转了你的心，长生两脚卧，长生两脚卧有啥意思？自在，啊，自在，长生两脚卧放下来，很轻松的长生两脚卧。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所有一切的是与非呢，我们要很冷静的去了解，那个都是一个课题，也是跟我们有缘。世间所有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听得到、闻得到的东西呀、啊，这些现象，跟咱拢足有真深的缘分。我们可以了解，里面去执着，你安尼你也足快乐的，足快乐的，哦。欲化他人啊，自性有方便。你要度化众生啊，你要有方便法门呢。你要度化众生，要有方便。如果没有方便法门的、啊、哈，好、哦，我来去一间庙啊，师傅啊，我来去拜佛祖，去拜佛祖，香给阿佛祖讲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度化他人的方法啊。啊，所以我们要开这个易经班。开易经的时候，有易的法则，让大家也帮助众生很多不必要的事情烦恼，然后加上佛法，那帮助他们解除烦恼，自需有方便。你若要度众生，一定爱有方便法门。如果没有方便法门的时啊，好，那么你根本就无法度啊达到那的愿望，好，那心就不安了嘛，心就不安。好，最近呢、啊。好、哦，我早上《阿弥陀经》啊，我都鼓励好，那这些十方的听众信徒啊，你们要就近啊佛寺，就近的佛寺道场，都去亲近师父，跟着去修行念佛。嗨啊，就个出家师父啊，我烦恼来啊，因去拢要问师父，问代志，而且问师父，我唔知，哎呦，这人家歹心不分不能来找我。哈哈哈！我报众生好多嘛，对不对？我不开心吗？哦，众生大概多，对不对？师父加因缘，对不对？啊，所以因缘我一直报的那转世的一个信徒吼，大众去就近的佛寺，好去亲近师父。啊、哦，咱南投一些佛寺啊，好、哦、最近都较侪人去啊，哎呀，看人去刷的像。看了啊！你像众生来，伊要问代，这可能听了老师讲，伊要甲你问啊。那是对啊，唔对啊？啊，那你师兄老师啊，你怎么这样？那信徒的口啊，袂当话咧，你写那老薄荷这样的书啊，薄荷出给种遐道场，啊，你去道场来迄个，哪来甲你道场，都靠有他妈化缘报喜都有钱，我都袂爱钱讲的。哦，啊，钱也袂用做饭食。哦，众生该多爱多因有缘呢，这个道场一家，厝边头尾一定有缘的佛寺才一家。所以这种一千人过去生一定有落真心缘，哈、哦，这边得回想出家众要来度这个人，一定会出世一家来，要来度这片，度这片叫做一家经营，唔知啊。那么我得认真个报嘛。民间真不好去找嘛，啊去找的是有的人会问厝，有的人问命，问身体，哈哈，歹势，我嘛阁继续阁播啦，继续阁播，啊，哎，所以有的啊出家道场吼，哈，伊唔捌我，整天叫我怎么捌我？啊，八卦呀！啊，我们心量是打开来的，我们不是封闭的。哦，我们这些希望众生有机会就近去求道，即使十个有一个在那边修行一条，那么就高兴了。

那么足欢喜，会当度化一个人的时啊，吼、哦，这嘛是一件功德啊。以前，吼、哦，咱有一位牙医师在台中，吼、哦，对老爸老母就结冤仇，对老母来结冤仇，哈、哦，那哎，老母嘞，我日间呢就走去台中呢，正觉寺遐出家，有人讲过啊，哈、哦，好去遐出家，因囝呢，吼、哦，看因老母伫遐拜佛呢，是剃度了呢，要么叫上这个业。那么这位师傅啊，一句话，意化他人呐、啊，自惜有方便呐、啊。哦，这位少年呢、啊，恁老母跟你结什么冤仇？天破都会报你啊！难道恁老母跟你说我啥冤仇？那么这少年的这医生呢、啊，我母啊不告出了，拢招来家在那拜拜，拜这有效无？啊，说师傅啊，这句讲了啦，最爱。然后鬼又照面头前，鬼了点，我在诶，师傅有点，迄、那个坛子神功还是点端吼，啊点穴吼，啊你讲讲，咱们在鬼到观音菩萨面头，鬼偌久嘞了，我在边仔坐，啊因老母啊在那坐，就讲因囝偌安那安那讲话听呢，哈、啊，我师傅啊，你有学迄点端的法了？我无啦，我都甲讲一句，我在讲就啥定的。迄师傅修得足好诶，伊就也是观音菩萨诶化身，修观音法门诶。伊伫天地，互人吼，天地咧啊，食茶啦，停落去。我远看，这面管啊，结果一个白瓶子、白盘啊，玉盘、玉杯、玉盘。伊讲啦，阿弥陀佛咯，请食茶安尼俩。伊着玉盘，他在此做，伊管啊，也来此大悲咒。我希望各位啊，你们大悲咒持有行。哈、哦，持有净和色一心不乱呐、啊！你来，我去恁兜，你泡茶嘞吼、哦！你哈，用迄、那个，要茶馆来给他加持一下。哈哈哈，快吧嘞！哈、啊，那么恁对大众嘛用安尼啊，听出来，好、哦，茶点阿弥陀佛的加持呀、啊，这是方便法呢。哎，这方便法。啊、哦，所以修行有方便法，自息有方便。我今天传一个方便法门给你们啊，那版呢练习啊，包括关那列贴的啊，你啊不要被贴的习啊，你就可以大悲咒很快的练一遍。那你要做大兴禅师九华山的师傅啊，也大悲咒老紧的，啪就一个啦，大悲咒又要吃大啤酒嘛，啪就扑啊，加持的大悲咒一个。看老天公，哦，这书，那么我们各位也可以这样啊，啊，你代笔就试试，像你些你考试毕业大悲咒也可以练啊，啊，但是真写没搞写大悲咒的，哈、啊、哈、啊，你看，哈、啊，那那么你，啊，那修也是波的字也买出来啊，好、啊，这都很方便的法文嘛，哈、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大家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发展与现况。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丰茂教授赞誉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创办的维新圣教，其宗教内涵是现今两岸、东亚及至世界各国急需的共生共存之道。在国际秩序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主题的关怀，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民族和平、宇宙和谐。维新圣教学院延续宗教关怀的精神来办理学术教育。今天让我们请到的是研究所第五届的研究生李坤展同修来与大家分享学修心得。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年轻有为的香菇小王子，我们坤展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坤展，是普里道场第31届的学员，那现在也正在就读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第五届的学生。那平时主要是在经营香菇栽培的事业，那在埔里那边种植香菇。那除了平常的农务之外，也会持续的在中门学习易经风水。
0: 了解，谢谢坤展的介绍。然后他在平常的农务之余，也持续的在中门学习与精进，这样子易经是生活，生活是易经，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这样的态度实在是很令人敬佩。那我想要向你请教一下，您是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会来学习易经呢？会怎么样的踏入中门，进而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呢？

0: 我会来到易经大学学习易经，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一直都相信有法界的存在。那这主要是跟我小时候有一段的奇特的经历有关。哦，
1: 奇特的经历。
0: 因为有一次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突然发高烧，那我持续的吃药跟打针都不见得转好。那持续转了发烧到6-7天都还不见好转。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那个药包越来越大，颜色也越来越奇怪。那我很努力的吃，也按照医生的嘱咐去做治疗，但是都不见得好转。
1: 了解。
0: 那最后我妈妈没办法，就带我去收精看看有没有效果。那收完精之后就很神奇的身体就逐渐好转了。这样子。另外我的母亲本身也是易经大学正奇班第十届的学员，所以在我大学的时候他有告诉我大安寺有在举办易经大学暑期大专精进班嘛。那边不仅可以学习易经风水，而且还是免费的。所以我当时就抱着学习与了解的心态去报名参加，然后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正式加入宗门。
1: 了解。所以就是也是在母亲的牵引之下，然后他就是经过他的可能本身就有在就读正奇班嘛。
0: 对
1: 对，然后他就牵引你先进到大专班就读，然后大专班完你就继续的报考了我们初级班呢、就报名了我们的初级班跟正奇班研读，然后进而报考到我们的硕士研究班，这样嘛。
0: 对
1: 对，了解。那像想向你请问一下，那你当初就是这样子这些年以来啊，就是有什么在宗门的用意的正道啊，或者是案例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
0: 其实我觉得我最有利的正道方式就是我加入宗门以后这20几年来其实都一直很平安顺遂啦，没有什么特别的灾难发生，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加入宗门最好的正道。
1: 了解。所以就是你妈妈刚刚之前有说到嘛，是平心闲事了嘛。
0: 是。
1: 对，所以就在她这样子20几年来的研修，然后进而带你一起也进入宗门学习嘛，所以你的就是这样子20几年来都过得很平安顺遂。
0: 对。
1: 了解。那想要跟你请教一下，你刚刚说你就是从大专班进到正奇班就读，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动机会让你想要进而又更精进的来到了我们的硕士研究班来就读呢？
0: 好，其实我觉得我算是比较听话的那一类型。那我在大专班上课的时候，各位法讲师都会说，你要持续的精进努力，这样你的一生就会光明磊落。所以我就把这话听进去了。当时我平常除了上课之外，也会乖乖的诵经，那别人怎么说我就不管他，这样子。
1: 了解。所以你就是听了法师的建议，就是来进而就读，然后平常也非常就是听那个我们法师他们的开示，每日都很认真的诵经，所以就达到平安又很精进的一个生活平衡。
0: 对，是的。
1: 了解。OK。那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你来到学院就读之后就是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我觉得这边的学习氛围十分的宁静舒适啊。那各个建筑我觉得也一定都会根据师父所传的风水法则去建设。那其实我觉得在课余时间到处逛逛就可以直接复习到课堂上所学的风水法则，这也是很不错的地方啊。
1: 然后了解，因为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是依照我们师父的一个风水法则来就是创建的，所以你在我们校园中去寻走的同时，就也可以看到老师这边有符合老师上课所教的这个大地风水的原则。
0: 是的。
1: 就进而在这个很优美的环境之下，又可以同时复习到上课所学的东西。了解。 那我想跟你请教一下，你这样子上课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对你印象深刻的课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就是可能不同于正期班啊，或者是你以前以往的学修经历这样。
0: 我在这边上课像是一些宗教学啊、唯经、唯心经典，还有易经、风水、心法等这几个课程，我的印象都蛮深刻的。因为主要我本身大学以及研究所都是属于理科方面的，理科跟人文学科主要差别是在于研究对象、思考方式跟应用领域。那理科它就会侧重在客观的规律、那逻辑的推演以及实验数据，它就是研究自然世界运作的方式。那文科它都会比较侧重主观的体验啊、诠释，那以及归纳，它就会研究人类社会思想。那我透过像是易经、风水啊、宗教以及易经学术这些课程，那我逐渐会建立起对宗教经典以及易经学术的理解，那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与角度来分析与探讨。
1: 了解，所以你原本是理科、理工科背景的，然后这样子跨领域的来到我们宗教人文学院的这个研究所就读，然后透过这样子易经跟心法的实地去了解，就觉得是个跨领域的整合的感觉的概念嘛？
0: 是的。
1: 了解。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3: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所以想向你请教一下，你实际来到学院啊，就是看到师傅这样子，投入很多的心血，打造一个这样完善的学习环境，你是否就是在这样学习过程中会更有动力的去学习呢？
1: 有，你看到这么多的师傅投入这么多的心力，打造这样这么完善的学习环境，那你自然就会激发起内在的学习动力，那会让人不自觉的想要更加努力，那不会想要辜负师傅的这份用心。那相较之下，如果你在家自学的话，就难免有时候因为环境的干扰啊，以及自律不足的关系而产生懈怠，所以如果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学习的话，我觉得会更容易保持专注与精进。
0: 哦，了解。所以你不止在这样子很优良的学习环境下，可以让自己可以更精进的去学习，然后也是在这样子的督促之下，也进步蛮多的嘛。
1: 啊，是的。
0: 哦，了解。那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因为像你之前有说你到原本是读理工科的嘛，电机系。
1: 是，
0: 对，那电机系应该都是蛮系统性的在学习这些知识嘛。
1: 对，都很数据化。
0: 哦，很数据化。那你觉得你来到学院就读，是不是就是也是蛮有系统性的去学习从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各方知识
1: 啊，是的，我来这边学之后才知道，有很多法讲师前辈，他都把师父所传的一些重点都归纳整理好，你不会
0: 归纳
1: 就
0: 整理
1: 是
0: 好这样。
1: 遇到这个

0: 遇到一些事情会乱失无头，不知道找什么方法来度过这个难关。
1: 哦，所以你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就是我们的各个师资他都帮你整理好了学习内容，让你学习起来就是更有系统更有效率的可以去精进的课程内容，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哦，了解。好，所以听你刚刚的前面的分享，昆展师兄你平常是从事香菇中栽培的事业嘛？
0: 是的。
1: 然后那你在经营的可能香菇的栽植之争的工作啊，是否就是来到学院就读的一些东西，你有把它学以致用的运用在你的工作啊或者事业的运营之中呢？
0: 有的，像我在家里从事香菇栽培，那也会用易经占卜来去帮助。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跟我爸妈是一起种的，那一年之中比较容易栽培的时段就是在秋天到春天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的香菇的产量比较大，那它的香菇的大小也会比较大，所以市场价格会相对的好很多。那在就只剩下夏天这个时段最难种植，因为这个时段就是香菇市场不好，价格也非常的低，所以如果你想要靠种香菇赚钱的话，那香菇的太空包它的品质就需要很香菇太空包它的品质就很重要，
1: 就要把关这样子，
0: 就要把关。但是其实我有看过文献是说全台的香菇太空包的厂商有49家啦，那你要怎么从中选到跟你有缘的也做得好的厂商就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用易经占卜来去占看去找哪个厂商来入包，我在夏天这段时间会赚钱，那就是至少不要赔钱这样子。到目前为止我占的卦跟我入的香菇包其实都会应验，
1: 都会应验。那你在占完卦之后会去请教老师嘛，就一起跟老师讨论啊之类的交流？
0: 会，我都会去请教圆鉴法师，因为我是他鱼池初级班的学生，所以只要有去上课我就会拿卦去直接询问，比较保险，毕竟一次的成本都要300-400万。
1: 哇，了解。所以你就是运用你来到学院的一些学习啊，把它学以致用，运用在你的香菇的栽植的事业之中，然后从全台49家香菇包的厂商嘛，太空包。
0: 对。
1: 了解。这样子从那么众多的厂商，又在夏天时段这种很难种植的时段，还可以选出可以帮你就是赚钱啊不赔钱的一个厂商，真的是很不简单的运用。
0: 是的，
1: 了解。所以我们来到学院的话，你就是除了学习之外也可以跟老师进行交流跟学习互动嘛，就是可能讨论卦意啊这样子。
0: 对，
1: 了解。那我想跟你请教一下，那就是前阵子嘛，我就是记得你们好像刚从国际交流的课程的回来嘛，是吗？
0: 是有去大陆的云梦山八卦城参观，然后黄帝殿、蚩尤池炎帝庙都有去逛过一遍，跟祭拜一遍这样子。
1: 了解。
0: 比较印象深刻就是黄帝陵。那一天我们有爬上黄帝陵，因为你应该知道黄帝陵那里是要走三级线上去，所以其实还蛮惊险的。而且前一天带队的圆通法师他有特地掌管，因为那种没有道路的山区如果下雨就其实是没办法上去的。然后他有特别占卦说那一天的天气，就是黄帝陵的地方的天气，结果是兄弟动画精神。但是很幸运，就是我就觉得有完成老祖师尊的帮助还有师父的加持，所以我们那一天是正好是阴天，天气也很凉爽，还有最重要是没有下雨，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开心的爬到黄帝陵那里去参观。
1: 了解。所以这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0: 对。
1: 所以这是你们的追根溯源之旅，就是完成之后你也是按照师父的开示的流程去前往仙佛寺这样子

0: 哦，画文书，然后让你可以更平安这样子。
1: 对，是的。
0: OK，了解。那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呢，就是，诶，你就是在这样子的就读的时间以来啊，你对于就是未来有什么期许吗？
1: 我是期许我能在这2年的时间内能够扎实的学习啊，不要像以前就是因为正期班一个月就上2次课这样子，那其实回家就会有那种怠惰感，会复习。那我希望这2年能够扎实的学习，然后顺利的完成学业，然后拿到硕士班的学位。
0: 哦，所以很不同于其他的是，我们来到这边进行系统化的学习之后，还可以取得一个硕士的学位证明。
1: 是。
0: 哦，了解。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课程啊，因为有非常多的时间去安排课程嘛，所以就有余裕带你们到实地走访的异地教学啊。那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那你们过去的异地教学有什么让你是印象深刻的吗？
1: 我们在学院学习，除了就是可以更系统的学到易经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老师们就会带学生到各个地理去看风水，就像我们学院最出名的实线吊金钟嘛，然后圆通所长就会带我们到后山那边，从上面走下来，一边走一边介绍实线吊金钟的风水原理，那你才可以身历其境，知道为什么师傅所说的龙煞虎煞，还有些孤阴寡阳的原理在哪里，这样子。那还有就是仙佛寺那边的穴位也很多。那如果没有法讲师的带领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学员要看到的机会很少。那这边学院老师也都会安排一整天的时间，带我们到仙佛寺那边去讲解风水，像是白鹤戏水这一个。这个就是个很大的地理，他就会跟你说哪边是旗顶，哪边是鹤头，它的双翅是哪里？它为什么会这个场域会叫白鹤戏水？
0: 哦，了解。所以你就是来到学院参加我们的异地教学的课程，就让你可以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好地理，然后可以去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是这样吗？
1: 对，是
0: 了
1: 的。
0: 解。所以可能在你之前去参加仙佛寺的时候，去参观仙佛寺就是可能看山是山，那里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理，可是你不知道原因嘛。
1: 对。
0: 对，然后就是经过可能我们研究所的详细的课程讲解，然后我们的来龙去脉的解说，就让你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的地理的一个收获。
1: 对，这个收获很大。
0: 哦，这对你来说收获很大，因为就是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你已经是知道它的其中的奥秘在哪里了。
1: 对，因为在课堂上，你光听的话，其实很难想象那个画面。那真的只有到当地去实际看看，你才可以看得出
0: 哦，所以你们就是带领你们身临其境的
1: 对。
0: 进入到这个场域之中，就有别于我们就是一般的课本上的文字或者是老师上的讲解，就可以更身临其境的去看他老师说的哦，原来是呼应到这个，然后
1: 对，
0: 老师的是说到的是哦，原来龙砂是这样子，然后虎砂是这样子的，实地的去敞勘这样子去探勘去了解它的一个过程。
1: 哎，是，
0: 好的，了解。哇，那这样子听你的分享，感觉你来到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的话，真的是收获满满吗？
1: 对，收获很大，
0: 收获很
1: 非
0: 大。
1: 常大。如果没有加入的话，我是觉得我这一生其实蛮庸庸碌碌的，我也不知道做什
0: 哦，
1: 么。
0: 了解。所以你来到了学院，又重新帮你找到了一个人生的方向，觉得又重新找到未来指引的一个明灯，这样子吗？
1: 是的。
0: 了解，所以透过刚刚坤展师兄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不只可以拥有系统化的学习，更可以跟来自全台各地的优秀的同修去互相讨论学习，然后更有强密度的一个课程，让你拥有可以更加强的去上课，然后去更复习预习。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坤展师兄的分享。那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尊天法旨所创办的维新圣教学院，教学内容涵盖了易经、风水、宗教、传播等多元文化的课程，跨领域的学习，并带领学生参与国际会议的交流、追根溯源之旅、万姓祭祖大典、媒体影片实作的实务教学。让一群优秀的社会精英在维新圣教学院充实更多的知识与能力，这也是古至今用的具体应用，让我们更加了解了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的大愿力。现在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热烈招生中，报名询问电话。 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0: 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哎，我们今天，是中华民国，94年12月14日，我们在台湾净土的东部，台东，俗称的小野柳，在这里，将，小野柳东海龙宫，的这个，山河大地，无上甚深微妙法，它怎么样形成的，到现在我们还讲不通，为什么有这么好、这么美好的一块宝地在这里？到底它蕴藏了几千万年、几亿年，我们都不晓得。由这里就可见，地球的年龄有几亿年之多。但是站在我们台湾，这一些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们，他们对于这一点呢，也许一年的关系，我还没有看到对这方面的报道。所以今天借着我们长吉山宣佛寺易经大学所举办的94年度世界华人易经风水学养成班，我们各位世界各国回来的华人同胞同修呢，今天在这一年借这个机会呢，来请各位来到现场，来到小野柳，这个叫东海龙王的东海龙宫。大家也许没有去注意，山河大地都有它的禅的境界，山河大地也都是如来它的化身。可是呢，我们很容易忽略了，因为我们工作很忙，世间事情很多，所以呢，我们就没有留意，这个一步一脚印。

0: 鱼虾鳗的化身化形啊。首先你们来看啊，这一个地方是这里一条鱼，鱼的头在这边，好，鱼头啊，这里一条啊，鱼头呢在这边，好，鳗鱼头弯过来，你们看到
1: 有
0: 啊？好，来，在这里，你看，这里鱼都往这边来，鱼的头，啊，这边也是鱼的头，鱼的身到这里来，啊，这里，啊，你们看那个鱼，头也在这里，鱼的嘴巴在这里，啊，啊，这里的鱼，啊，整个这个鱼呢，那边你看。也像鳗，也像鱼，整个鱼头啊，鱼身，哦，都往这边游，游到这边来。好、啊，那这里呢，这也鱼的头，往你们所看的地方，所有的鱼都往这边来。你看，那边，都是一条一条的鱼。这个是鱼，哦，很美哈、哦。啊，这个鱼也有过来，有鱼也有，啊，游了过去，游了过来，整个前面的，啊，都是鱼，啊，有没有看清楚？
1: 有。
0: 啊，你们在世界各国有没有这个？
1: 没有。
0: 没有。啊，所以这里，啊，那边，这边鱼头。前面都是有鱼，啊，这都是鱼，哦，这么多，啊，这一条最大尾，啊，这个最大条，啊，大不大？
1: 大
0: 条，啊，这个鳗，这是东海的，属于东海的龙，啊，哦。啊，整个前面这边的鱼，这边也是鱼头，啊，这边也是鱼，往上面游，啊，鱼是往上游，鲤鱼跃龙门，它是往上游，若是鱼是往下游，是什么鱼？死鱼。啊，所以鱼它要往上游，啊，那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么既然往上游了，那就是生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啊，连石头它都有生命了，啊，何况人也是有生命。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么这个生命呢？啊，虽然是石头，它是活的。那你看前面那条鱼，前面，往下来，这么往上，大家都往这边来。那么，主穴在这里，啊，鱼王在这里，这一条就是观音骑龙，对吧？像观音骑龙，等一下呢，啊，你们可以照相，啊，照一些相回去了，你们要开海产店，把这张大张的放大挂在。你们家里 哇，你们的孩子还是

0: 一定很好。如果你们家里餐厅可以啊，那相片照起来，挂在餐厅里面，哈、啊、你每天就想着你就这么大条的鱼是一生吃不完。在三年前呢，我就跟我们交通部和这个东部的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我跟他们建立，这要好好保护能够呢建立介绍给大家来了解山河大地，也给大家了解到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命。那么究竟这个鱼它有几千万年呢？也不晓得。再来更妙，为什么它会有这种化石这个形状？而既然若是化石，它为什么都会在这里一片石头？所以一片的这个石头呢，都化为各种鱼，到底哪一位来雕刻了？上帝来雕刻吗？或是上帝派人来雕刻？或是东海龙王他来雕刻呢？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给他保存一个谜，谜呢，人生才有明天。所以人生有谜啊，才有明天。若是完全没有谜呢，你马上顿悟我们就不要再来当凡夫。那这里呢，就是所有的，就这里为主，主在这边。那我们看山形、看风水、看地理也一样的道理。这个叫众星拱月，所有都往这边来，所有的这鱼呢，包括这只，这只它也是往这里来，可惜呢被破坏了。我们台湾呢、这些对于山河大地它的保持保护呢，往往很多人糊里糊涂的会把它破坏了，很可惜几千万年来这条鱼都没有抓去烤下巴结果呢它就被抓去烤下巴这个很可惜的。我们建立了各位我们全国各地的旅游者我们应该好好来保护这个，来欣赏大地之美，欣赏大自然之美，欣赏上帝创造世间万物之美它的功德力不是我们人所能够了解的所以我们究竟怎么样才会有变成这个鱼，还有这身上的斑斑点点，你看这鱼身上的斑斑点点到底是谁来刻的你看这斑斑点点的鱼斑，这是好像什么鱼呢？好像是石斑鱼现在石斑鱼很贵耶石斑鱼很贵，我看好像石斑鱼又像那个海马海鳗鱼那边你看那非常的活跃，你们看的这个生命一直往这里来，一直往这边来，大家往这边主线就在这里，那大家也可以等一下来这里当东海龙王龙的王欢迎呢我们全国的各地的我们观光者呢，观光客呢，到台东来的时候务必一定要来小野柳把这块宝地你找到了以后，你才会赞叹大地赞叹大地之美。好，我也跟各位简单介绍到这里。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恭喜大家都站在龙王上这里是东海龙宫、东海龙王一个护法的点等一下呢，会带各位到后面那边。主祭也在后面，这里是护法这边右边我们的白虎沙才有这个虾兵虾将龙沙是属天

0: 沙是水地，水地属于万生万物，所以这个普沙这边呢，外围呢才有各种的护法啊，这个风水的法则，会有啊各种动物出现的时候啊，那都是在普沙才有，若是在龙沙呢，它就不会有这一种的啊，其他的啊虾兵虾将啦，或者各种的啊这个动物出现，啊，这个是山河大地啊天地之间它非常奥妙的，好，啊，所以啊啊在这个地点呢啊我们呢啊我们把它啊称呼为东海龙宫，啊东海龙宫呢啊那现在呢我们往那边东边看，啊东边。这边是东海，哦，那边是东海，哦，东海现在是在涨潮的时候，啊，啊，这个鱼耶，啊，这个鱼耶，是不是从那边游过来？一定是从东海游过来的，啊，啊，周围的那个很自然，啊，有那些石头，大大小小的石头，它也很自然会在那边挡住，哦，挡住呢。这个龙虾呢，啊，不被破坏，啊，那也是都是护法，所以山河大地呢，啊，它这个之妙呢，啊，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的，啊，那我们只有用赞叹两个字，啊，现在呢，啊，我要到对岸，你们在这边，啊，我要现在我去介绍各位叫岸，我们要有岸台，啊，要朝拜，有岸台要来朝拜，叫一。一二三的一叫一字岸，一啊写字的字叫一字岸，一个岸花一代，两个岸花两代，三个岸花三代，那么这个能够花多少代呢？好，哦，我你们站在这边，坐在这边呢，哦，我过去介绍给各位看哈。好，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位同学阿弥陀佛。好，我现在站在东海龙宫的另外一宫，就偏宫、偏房、偏宫的对面。好，要结穴，一定要有朝拜，要有案。那我们易经，易经卦来看呢，从先天，你们那边是北，这边是南。南的先天卦是什么？先天乾为天，乾的三横一三横嘛，对不对？这就复合，这三行咯，复合先天的体啊，先天之体，山河大地都是属于先天之体啊。那你看，这叫按，这乾卦一爻、两爻、三爻都是乾嘛，是不是？那就复合先天的卦位，先天卦气，它有相吻合的时候，这个地方就知道会结穴。都是各位，你们出去看山河大地，欣赏山河大地的时候，看到有三座山的时候，它表示这个地方的北边附近一定有结的好龙穴。所以这三横，这有多少

按呢？哦，这个那么多。啊，这一直按一、二、三、四，啊，这都是按。那么等一下你们过来看，这边的也都是前面的，都像乌龟、鳖、海龟的头往你们那边，啊，每一只都往这边。可见，就是你们坐的地方，就是龙王的位置，你们都是王。啊、哦，你们那边就主穴，这里按，好多按，一只，二三，全部都按，都往这边朝拜，都往这边朝拜，那边朝拜，后面朝拜，主穴就在你们那边。那你们的后面呢是坤，啊、哦，所以在你们后面是陷下去了，啊、哦，一块的大平洋，啊、哦，后面为坤，坤是代表着大地。啊，乾呢？啊，代表是为天。啊，这个呢？啊，这个是在东海岸的地方，这么美。啊，只有我们今天有这么好姻缘，啊，能够在这里呢，啊，享受到东海龙宫、东海龙王。啊，希望各位呢，啊，同修呢，啊，等一下，你们周围，你们多看一下。你们就可以了解啊，阿弥陀佛。我们在外面看山河大地的风水，啊，一定是先看先到，星斗嘞，啊，包括有他的护法神将，都是星斗，啊，青龙白虎、朱雀玄轮都是星斗。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啊，你们往这边看，啊，看这边的。这个四三四都往这边朝拜，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主人家在那边，主人在那边，哦，在告诉，哎，你主人在哪里？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主人在，我不晓得，啊，大地不说话了，啊，我说主人在哪里？他不能说，我不晓得，就直接告诉你们，啊，主人在那边，啊，那你看，这里也有很多的化石，啊啊，这里也有很多的鱼，啊，这里的化石，啊，这边鱼，啊的鲨鱼，这些化石呢，就告诉了主人在那边，大家就往那边去了。主人在那边，刚才主人那指一个点，啊，这里呢又啊另外一个局，哦，你看，鱼头那么大的鱼，啊，你包括那边也有，啊。那我们现在就按照他指示的路线，我们来找东海龙王在哪里。同学哈，啊，我现在站的这个点呐、啊，就延续的刚才那点，啊，这个点很妙，啊，这个是一个护法，啊，这个是一个大的鳗鱼，叫海龙，这个海龙，啊，这海龙一直往上游，往上游。往上游，游到这里来，然后头它转过来了，好、哦，转过来了。龙，它要去看着主人，所以龙王呢，啊，就在我指的那一边，啊，现在我们就要过去看那边的一个主穴，山头落下来那一个主穴在那边。好，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哈，好。啊，我们现在在台东小野柳东海岸的东海龙宫的正宫的位置。刚才那是啊，所有虾兵啊、鱼啊、虾兵虾将啊的龙宫，这里是主穴的龙宫。啊，那我们呢，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地理，一定要开大洋。啊，后面是玄武，一个大金星，啊，一个武曲星，啊，你们看有没有看到形状？哦、啊，就是大武曲星，啊，咱这边呢是左虎，啊，左虎，啊，右边是右皮，左虎右皮，那么前面就开大洋，
哦，开大洋呢，就是我们。

名堂，我们捷蟹一定要有名堂，若是没有名堂的话，啊，那蟹就是假的，就不是真的，啊，那我们现在就来往前面来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今天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新宫动土定丧拴架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境平安。

0: 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士同修，他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啊，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的法门是百家思想融为一炉，这非常重要的。我过去还没入道修行以前，也是寻寻觅觅，到处要找名师啊，找遍所有名师，今天那里好，那就去那边，那边那边好，去那边，到最后找不到我所要的。找到40岁啊，差一点病死之后啊，才转入宗教啊来修行啊，所以我的命就救起来了，才有今天跟各位续这个缘，续前生的缘。我在开始修行的过程啊，观世音菩萨啊跟我提醒一句话：第一，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就是要修行啊。除了修行一条路以外，其他都是好像露水落坠，太阳出来了，露水就消失了，而且又提醒我一句话：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就应在这一次，任大师兄啊，他放下走了。啊，给各位一个考验啊，考验呢啊，看各位的智慧啊。终于呢，我发现大家的慧根都很好啊，大家回来接法，人生一生啊，是走着无限的道路，寻寻

0: 秘密，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心安。要心安，一定要安心。要安心呢，要修一切法，才能够安心呐、否则绝对安不了。在我们水陆大法会开始几年，有一位南众出家师，他呢，跟我们结缘以后，他把我的照片带在身上。我说你干嘛带我的相片在身上呢？我因为你会讲话，佛祖念短，佛祖他不讲话。他有口不说话，菩萨有口呢，话最多，斗嘴婆，所以我要带着你的相片，我心比较安。而且因为他很多的问题烦恼，只有我们的法门可以帮忙解除。第一就是风水的问题，风水问题呢，这个他的家，后面山刚好，他家盖在山谷冲下来，冲下来了。他的爸爸妈妈盖了房子进去住了之后，他爸爸妈妈全部高血压，高了都一两百、210、220。什么药都吃不消，吃无效，包括他自己出家了，也是照常高血压，弄成他求助无门，他就有一天看到他，台视，我在讲风水学，原来。他的家就背后两座山的山谷冲过来，那就是会高血压。那怎么办？他就按照我在台视所讲的课，他就在龙边。这个词，想要让他这个气引到这边来，还是做了这个词，他的爸爸妈妈高血压掉下来，正常了，连他自己高血压也正常了。所以他感觉风水学的吉凶祸福不是一般所可以去解围的所以他我们的节奏员他就把我的照片拿在放在身上带走。也许做一个圆呐。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 音乐 CD。

0: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

所以我就悟到，观世音菩萨，啊，老祖常常提示的，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啊，若是没有智慧，同学之间不高兴，啊，你就干脆我就不来了。嘿嘿，我告诉你，老祖也无欠你啊，啊，老祖也无食你一顿饭啊，也无食你一杯茶啊。啊，干嘛跟老祖怄气？你念安尼无？哎，要唔知了。同学之间啊，在这么多年来，我见过我们那么多的多师兄师姐，啊，有什么不高兴的就不来了。我不见你总可以吧？可以呀、啊。不然就一个坐后面，一个坐前面就好了嘛。你不想看到他，因为输啊，我坐他的后面更难过哎，我都看他背后，那怎么办？我坐在一起就好了嘛。啊，这个就是没有智慧，就由我见我的啊，这个。私心不够宽广，所以有什么事情可以计较呢？没有什么可以计较，能够相互帮忙就相互帮忙，你的智慧才会开呀、啊。好，那这个啊，顺道跟各位讲啊，国运天造，你要国运，要再建一栋房子，好不好？啊，在那里建可以不可以？你悬空唉声，没有修好，你就用意，啊，你就可以了解了。啊，用意，用意沾国运，起造啊。啊，这个是要领。第一，四爻要旺相，忌凶囚空破木解退神。啊，这个要注意，在这已经了了分明，看四爻，看四爻，啊，再来看应爻，忌克四爻，啊，宜生四爻。这个玄机耶，

0: 啊，应爻生字爻，表示说你可以盖按照你的计划。克四爻最好你不要摸，一摸问题就来。好，再来一三看财爻啊，一望向不空破啊，不空破财爻，不空破啊，也不木，也退神。哇，啊，这个都是会影响的。啊，财爻啊，要旺相，表示你天造起来啊，你就会平安，才会守得住，否则才守不住。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伊就要引出后壁啊，伊就要去起一间。太阻挠啊，阿伯要去，阿伯起婚教啊，我占个卦，那刚好是未月，未月啊卦啊，就是地风生卦，地风丑土未台，丑土台啊，就是月破财，月破。我讲姓张，叫啥啊？阿表妹婚嫁要去啊，你也破财哦！啊，你要起婚嫁，啊，你比赛拢会输哦。伊讲袂啦，我起婚嫁，我功夫这么在台中算一流的呢。啊，伊就去一个老阿厝的后壁。啊，起婚照就起啊！啊，我去啊看，我啊夭寿啊！你正后边，啊，这里有火星，明天渐渐火星，火来克金，你解塞，啊，属金，那么会。克金，啊！你这安尼哩，未平安就未顺咯。啊！啊，当去了啊，么试看嘛嘞？啊，都爱跋婚轿啊，爱跟人跋跋轿，见跋见输，输到有一天俩婚轿来我啊，甲放伊我进修院，输啊！这婚照给你试试看看，我的比赛回来看看会赢吗？我要是你喜欢搬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 询问电话

0: 0928-774-778，0928-774-778。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这就是咱用意，这个好处可以了了分明，而且用意站起来，财爻破了，月破，卦中又没有子孙爻，破到底耶。所以至于先生，爱跋脚跋到迄间厝嘛，卖了了呀。啊，所以我们要赌，自己要赌能不能成佛，能不能成道，相当要死的，爱跋呢。所以我同修，我跟你跋，我讲我这徒弟拢会成道无？大家都很幸福不？会吧？会吼、啊，好啊，按照大家有约哦，嘿。啊，咱所以咱的法门，对于易经好不好？凡事皆沾啊。你若唔没有易经，你讲那风水再好，你也看不到里面有什么，那个缺点呐、啊，还看不到瓜葛。曾经我看一间这个别庄，盖得非常的漂亮。开金节集在台中，还去了出来的，因为大，感觉拢带袂掉。啊，有一天我就去啊参观遐看咧，我讲你个房间伤大间，而且伊困伫房间的正中。啊、而且用原床圆明城、啊、最困难大概头壳讲天旋地转做不平安呢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我就开始用用意沾光那顶层睡得吉凶如何那顶层是很大顶的很漂亮啊！但是呢，一顶层呢，我用意一占卦，啊，就是三天大跳。四爻官鬼，就是不安，三天歹笑，啊，这不是看应爻了，当下性就看你的床的吉凶。

山田大序。我这点名人混了，那就是震惊你。有时啊，当作民办，人咧震惊在受怕。啊，伊拢困到面床下去。为什么这样？传言的，也没有一个方位安定感，所以咱的这传，你莫去做言，标新立异，嘿，足歹困诶，魂不安，魄不定，啊，魂魄不安定，啊，这就是风水学，从卦上就可以了解。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啊！阿听我，你不能看看你的名称好困啊，歹困，好，你就可以自己可以磨练，可以淬炼，可以练习啊！所以身边周围拢是咱的老师啊，曾经咱就。咱的信徒也见啊，拢是美国哪一个大学啊的博士回来了啊，那因老爸咧啊，都要带他来新博士找我啊，讲一辈做什么主要可以不可以啊？啊，两个儿子都是博士毕业的，在美国哦，回来了。满口的 yes no 哎，还是讲用英文讲啊，像我安尼吼，他比较高档啊，因爸咧吼，下面唔食囡仔咧，讲两句要别人的话，你都安尼唱呱呱，他说为投资，我呱呱站起来，啊站起来呱。火雷四火，火雷四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甲因囝讲，我你肉包子打鼓，有去无回，还有不以为然，哈！师傅啊，你三个前面落落要决定我的一生哦！啊，我在美国哪一个大学，我都得第一名哎！我好了，你第一名就第一名。第一名归第一名，做事业归做事业，啊，那么你这个卦，啊，七千多年的文化，一点不虚，啊，那么孩子就很不高兴了，讲爸爸，我们走，啊，听这个叔父这样讲，啊，把我的兴趣都抹煞了。哎，你就回去啊！回去嘞，老爸嘞，啊，又两栋厝，买一栋，买，好去做主本，啊，好去，做生意，啊，结果生意半年，一千五你都无赚到，哦，迄阵嘞，啊，因老爸要卖第二栋房子啊。啊，那两个儿子呢？这台湾的文化，啊，这第一次这样试，就比较不习惯。现在爸爸你的房子在卖了，我就可以在大有发挥，可以赚还给你啊。因老爸那两间厝，卖一间是要过剩一间，嘛过卖去啊，啊，当然有要改啊。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到了过年，过春节，在西红柿，啊，两个孩子带着老爸来西红柿，桃李李，光赚到钱了哈、哦，新年恭喜哦，发大财，啊，两个呢讲，发个屁耶！啊，你不要讲，我们会赚钱，一讲我们就赚不了钱。我讲，古德圣人几千年的经验，正道啊，你们不要以为说啊，你们安来探己很简单。好，我你所学的。孙子兵法，用孙子兵法要做生意，我告诉你，包戏啦。孙子兵法，你是穿墙凿壁，啊，穿到目的地，结果找不到敌人，啊，敌人从后面把你包抄，这两个音啊嘞，傻了。何叔，那这孙子兵法做生意不是很好吗？你用错了啦！啊，所以同修，我传给各位的《易经》普义，寥寥分明，左边倒下，右当右塞，穿墙凿壁，

啊，所以这两位博士学生问我说：“说我该怎么做？”讲好了，一个月赚一万。

弱嘛，啊，子孙了就弱嘛。做生意需要财爻和祖孙爻，命里面就安排了。我让你去当老师，最好啦啦。好，接着去我们用意知天机，尤其传这个命卦啊，各位把命卦好好学，好好研究。我们医药出版社，我讲的命卦谈解，你们一定要读，你们要去请回来，多练习，多演练，你绝对不会吃亏了啦。好，好，再来嘞，我们风水学格运起灶啊，你要看呢，格运起灶。有的是伤祖孙，祖孙了有没有？你要用一张看看，说哎，这里要起灶，祖孙了如何？你就要看祖孙了，祖孙了若是空亡，你那先出来空空；祖孙了破，你那先出来难养啊，祖孙了。修求啊，一那出来也是很难调教啊。子孙鸟化退，一那有头无尾；子孙鸟化绝啊，一那前途还是有限。所以你要格运起灶，房子你要用意。占卜你就可以了了分明，要分占啊，分财爻运占这个这栋起灶起来有没有财啊，卦中了了分明啊，财旺表示说这里盖起来对你的风水啊，家里有帮助，财运可以守得住财运啊，若是财爻破了啊，盖起来你会百事不顺呢啊，这个是了了分明啊啊，在占啊，财能不能守得住，兄弟爻动保证你守不住，兄弟爻的最怕兄弟爻动问财运啊，官鬼爻动了就是家里很不平安啊，你一定会与人官司打官司，这划不来，所以我们都可以防患未然啊。曾经我在民国74、75年的时候，那我的信徒也是企业家啊，他要到邻近国家去投资啊，去盖房子。我挂站起来，我说你不要去哟，啊，你去挂就是砍为水。人生哥。那你去了这个国家，很多钱会赚钱，但是无缘啊！四爻兄弟，你也跌了钱，水中捞月去啊！你也要加油，你要注意啊！那就看硬爻啊的那个目的地。有财，四爻人本身无福，没有福，本身没有福，一年还没到啊，所以你去了
看着人家赚钱。

0: 练，扑通扑通跳下水，砍挂。好，砍了水挂，水中捞月。啊，结果他也半信半疑，他去了，结果在那边差一点回不来。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钱全部泡汤，你也赚都赚不到，连自己带出去的钱要回来差一点起问题。刚好他就到我们的办事处，国家对外的办事处去借了钱买飞机票回来啊，回来了他也很乐观来找我师父啊，啊，感恩哦！我了解老祖宗的文化那么厉害，说水中捞月，我去那边确实是水中捞月，昏沦未赚，啊，全部钱赔光了，回来，啊，还要借钱回来，啊，这个就是正道。我讲正道的，我讲给分享给各位，各位能用。那你们就不会受一些不必要的吃亏啊，围绕着，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啊多多温故而知新呐，好啊，又有我们有一位当官的啊，他的办公室

啊，办公室在这里，主政主主建筑，这白虎高，他也知道这里白虎高，所以他的员工很难管理，啊，常常莫名其妙的诬告都来了，啊，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请示一位老师。啊，跟他想办法，如何来破解这栋白虎的高的房子？哎、啊，也没有找到结论。所以有一天，啊，找到仙佛士来，啊，问我怎么办？啊，你就看着办好了啦。啊，你在。

这里设个棋台，三只棋子，啊，这里有4楼高，啊，你这里有3楼高就可以了，比较近。棋子会晃，关东棋啊，或者国棋。啊，你的团队的棋子，这三个棋子，你就可以把这个散掉了、破解掉了。它是静态，棋子是动态，动为用，啊，静为棋，啊，动为用，能可以化煞，所以它很快呢。把这个棋子竖起来以后，哎，平静下来了。莫名其妙的问题都解除了。啊，我们叫四两拨千斤，有如我们华航在美国洛杉矶。啊，前面是美国的一个大楼，这边是空空的。啊，是有一次，那一年，啊，飞机，啊，下去了，才看到前面又有一架飞机，赶快再拉起来，要么去修崩。啊，所以。很紧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常常起故障，那我就去从这里坐飞机到美国，啊，去那边要帮他看这个公司，啊，去了坐这班飞机回来还是坐这一班，啊，去看了，我说你这个是。美国的大楼，帷幕玻璃亮晶晶，白虎有光，啊，白虎光呢来伤害的，那怎么办？你要盖也不可能，那我就在这里告诉他，竖5株旗杆。你这里是5株旗杆，啊，这个在风在吹，就把这个是散掉了，啊，你就会平安了。所以华航，啊，他就在这里竖了5株旗杆，啊，那把这个煞气化掉了。所以我们是趋吉避凶。扭转乾坤。那这个当时我用了3个卦，就火天大有。金力满堂，四爻是尘土，尘，好是火生土，啊变成。火天大有，这个是变成巳火来生尘土，就平安了。所以扭转乾坤呐，很简单。但是这个基本原则我们要懂，然后你用意来占，袅袅分明。即是趋吉避凶的上圣心法，《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洗诸妙。

0: 万华，愿此功德皆回向啊！祝福各位。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

0: 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今日的《用一二零天》的节目。我是咱西湖教室负责人袁宏江师啊。今日这个节目嘛，邀请到咱南部、北部两位最优秀的讲师来，甲大家来分享伊精彩的案例。伫我两边的是位来自咱麻豆严成儒讲师，请严成儒讲师、严讲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谢谢，谢谢主持人。各位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台南麻豆道场开课讲师，现在目前预定在9月9日啊开麻豆初级九班，欢迎大家啊一起来研究探讨《易经》风水学。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啊！很主席，我再来介绍到咱。啊，好评就是咱北部啊最优秀，延长讲师，延长讲师，请你做一下自我介绍。
2: 谢谢。各位观众啊，朋友大家好啊，我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节目，我是维新圣教龙潭教室讲师啊。刚刚严峰讲师啊跟我介绍说是最优秀的啊，感谢。我从民国85年2月19号跟随师父啊到至今将近30年啊，当然那时候比较年轻啊，当然以做事为目标，我学这个法就是用在我的工作上啊，所以啊鼓励大家啊，大家学易经啊，龙潭教室啊10月啊2号在星期三晚上啊在龙潭地区要开课了啊，请北部地区龙潭附近啊有缘的信众啊，大家来学易经啊，欢迎你们，阿弥陀佛，
0: 欢迎欢迎啊！今日咱来到咱维新圣教，已经大家来学习到易经风水啊，伊毋是干呐，会当来看到过去，看到未来，来做到足好的风水布局。咱伫厝里同齐的代志，就是拢囡仔搞啰嗦，啊，老人搞毛病，啊，一寡代志当着拢唔知要安怎。你讲像阮厝，阮的阮妈妈80几岁啊，啊，伊都不管事，伊拢甲我讲吼，你若回来的时阵吼，甲我揢一个啊，啊，恁迄个咱弘安师傅所传的。

0: 即、这个七宝摕倒来，互我来做一个啊，来做一个啊，洗净一下，因为我来去惊着，我今出去来去惊着，啊，我就讲哦，那这个物件是真正非常的好用，在我妈妈的身躯顶啦，伊只要是来出门，去予影惊着，去予狗啊吠惊着。啊，是都要去看到，伊无应该看的，哎，等下都拢反正心惊吓、心未静、心肝会非常的郁卒、非常的懊闷。这嘛来到咱易经风水内底，哎，嘛有这种方法呢。今仔日啊，咱就请到咱演讲师，伊伫这个化煞的部分呢、啊，有独家的见解啊，请演讲师啊来做一下精辟的来分享。
1: 谢谢主持人哦。那讲到这个化煞、哦、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的老祖，我们的师父真传妙法。我们师父曾经开示啊，这个遗传基因有明阳两界，源自于代代之遗传。那当代有缘的子孙啊，所得的病症，往往与上一代的至亲啊。这一些先人、啊、是完全相同的、哦、那这个也是灵性基因。那另外一种呢是、有一种是细胞遗传基因，由医学病理科学是可以检验出来的，但是呢、灵性基因是没有办法用科学来治疗来预防的，这种案例也非常的多。那另外一种是细胞的能量遗传呢，也是由灵性转入病源，所以呢，这案例往往都会找不到病因，所以无从下药啊，所以让人无奈，更不知所措。那有很多风水病呢，也是这一种，也是如此。所以呢，我觉得我能够进入宗门呐、实在是很大的福气，真的是要感谢老祖，感谢师父真传妙法，普利人天。那有一种煞叫做什么？棺材煞。好、哦，要是不小心碰上了遇见的人哦，啊，咱一般的人拢会叫做啥？蹙眉头。哦，居家型煞啊也是一样，哦，都是随处可见。那有一天呢，我去当志工，那同在当志工呢，到那个公家机关去当志工，那同在那边的师姐哈，她忽然间就跑来问我说：“你会看面相吗？”哎、欸，我就想说：“哎、欸，你怎么，你是公务人员底下，喜安诺开兄有没有看面相？”然后他知道我是在宗门，所以他才会特别来问我。那我在想说，哎、欸，怎么想要看面相？我还来不及问他，他就马上把他口罩拉下来。哦，他让我一看，哦，真的吓一跳。他整个脸都是怎样黑黑绿绿的，是整个脸哦。那我问师姐，哦，啊，你是惊到足忝的哦？哦，他才说给我听，因为啊，他们家对面办丧事。那我们通常啊，一条巷子不是有两排房子吗？那照道理说哈，大埔旁啊哈，应该都会在他们那一面墙才对。可是啊，结果不是哎，他是搭在这个师姐，因为这师姐刚好住他们对面，他是搭在这个师姐的墙壁那一边，所以啊，哦，这师姐吓得要命啊，哦，整个人哦。不知道是哪里病了哈，就是拢足艰苦。伊讲的讲，就是拢足艰苦，啊，唔知影倒咧疼。好，那我问他说：“啊，你有去看医生吗？”他说：“哦，我浑身的不舒服，但是哦，我唔知影要看倒一科呢。”好，那我问他说：“哦，啊，你敢有听过人讲受惊？因为我看他是惊到迄个型嘛。”啊，他就说：“有，他的某某亲戚。”有在帮人家收金，那我当然就顺他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你要赶快去找他收金，好，然后他就说哦好，他会去，然后就这样哦，过了一个礼拜，他又看到我，马上又把口罩拉下来让我看，说哎、欸、这样有没有感觉好一点啊？那我就说嗯，还是一样哦，他的人中啊，还有这个额头啊，还有这个这里四周。

0: 都还有，啊那他告诉我说，哎，不过我已经去收两盖呀嘞。我说，那你人有感觉舒服一点吗？他说哦，没有呢，虽然没有像之前那么的不舒服，可是还是觉得还是整天都昏昏沉沉的。那因为他的人哦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容易相信人的那一型，所以呢。啊，我也不能说直接啊，我就抱你做什么，我就跟他讲说，要不然哈、哦，你到天公庙，好、哦、天公庙，哦，那比较有说服力嘛，哈、哦，我说那里面也有在帮人家收金，要不然你去收一下看看，哦，然后他就说好，那他会去，就这样又过了一个礼拜。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我就跟他讲说，要不然你到天公庙，好天公庙。哦，那比较有说服力嘛，哈。我说那里面也有在帮人家收金，要不然你去收一下看看，哦。然后他就说好，那他会去。就这样又过了一个礼拜，然后又见面了，他又同样的动作又拉下来让我看，嗯，的确又好了。可是他的这边还有一点点，他这个人中这边还有一点点，然后。我说还有一点呢，没有完全退呢，啊，但是应该有好很多了，他问我说啊，那要怎么办呢？啊，他终于开口了，那他开口问我们就要说了啊，好，人家问我们就要教他。我说要不然你就，在你们家啊，你用手就捏七次的米，就小小的捏七次，好。啊，那捏七次的盐，就是盐米，哈，那把它拌一拌，然后从那边把它撒进，就把它化煞，好，除了供养，还可以化煞。啊，你在撒的时候，你就跟他念 Om Mani Padme Hum，然后这个就是供养加化煞。然后再来呢，就是你用你们第二次的洗米水呢，拿一只芙蓉蒲蓉，然后就由你们家。从上面开始浸下来，他告诉我说：“不过他们那个玩的时候也是有拿那个浸水让他们浸呢。”我说：“那个力道跟我们这个是不一样的，你先浸看。”然后他就说：“好。”然后他就这样就这样去做。然后做了之后，真的不可思议。他说：“感觉整个人都弄安尼清起来就是。”不会说好想睡又睡不着，整个都说轻松起来，所以他很感谢我说，这是我们师父的妙法，我们老祖传的妙法，普利人天，所以如果有空可以来接法，接我们的王禅老祖的妙法，我们全省各地都有在招生，你可以到就近的去接法啊，感谢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非常感谢咱演讲师诶精辟案例诶分享吼啊，伫咱七宝。

0: 化刷的描法里面、是非常的好用。那相信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你们都有去惊到，有去刷到的经验。那除了收镜做化刷，那你们可以可以来就近来问到你们的那个化工师来给他去更加来给我们做到更好的一个动作，可以给你们更加做的时间一天两天就让你们 有看，尤其怎样，我们有人像我们这种有较像我啦，我较侪岁啊，都会去病院的，会去病院，我会去惊到，我会去刷到，你能讲袂呢？过来咱啊讲，无设计啊，多今仔日爱去，再去参加到，咱亲戚朋友会送送，嘛叫刷到呢？这些都是拢是会当用到他多演讲师所讲的棺木煞吼，来做到化煞化煞。那尤其就咱有意外的年会哦，而且咱可能就较爱接去病，安怎去惊到？我是到即马拢安怎去惊到？拢目睭无看去惊到，因为老人病嘛，老人病哦，做白内障啊。白内障，你唔通看一个白内障小小的一个症状呢，它也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影响非常的大。那我给他要来找这医生刚好。不要找那个医生，干不塞。在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延长讲师来给咱来给咱分享讲，咱要来做一个简单白内障的开刀，要安怎来跟医生，不是医生跟来。
1: 来，阿弥陀佛，
2: 讲讲知道。然后感谢延峰讲师哈，延峰讲师说，都叫你讲，妈妈背着我。我爸爸八十八个加一吼，今天要讲这个白内障的代志啊，是一个咱的宗门的老菩萨，伊八十岁，因为目睭是白内障，一撮撮尔啦。伊也讲，我问讲你看这个看有，伊讲有啊，我看有啊。我讲那老有白内障，那无足严重啊吼，敢要讨皮疼。不一定讲白内障，那无甲迄个色，无甲迄个程度，无啊，免讲啦，卖去开刀，应该对老人家嘛无虾米大影响。咱少年啦，我甲严峰是顶下岁吼，我少年，咱爱开车，暗时啊车，暗时啊透明，透早拢爱开车吼，所以讲咱目睭爱保养。我讲师姐，你目睭当小看了，你敢要开刀？伊讲无，甲我卜看嘛，来看免开刀无？几年了，二月零丁卯月妊娠日我就甲卜卦。我讲你甲弄做上上香我来一个，我因为迄阵。那是教授你坐哈，在教室坐啊哈，看书嘛，有书都要看，很多书要看哈。那我说我来叔叔给我整理一下，我来帮你卜卦。好，他去祷告完以后，我就来跟他卜。那再一个用金钱卦跟他卜得一个天泽履卦天泽履天泽履卦是子孙慈氏。生日个四爻是生，所以就用的呀，就用的呀，唔免，应该卖开刀，我竟然无代志啦。因为有动摇嘛，动摇是啥物？变天泽里之怪卦天泽里之怪。那动摇是嘛是兄弟动吼，丁爻吼，兄弟动生子孙，土生金。一旦咱有学易经吼，你若有学吼，我即摆讲你就听有。所以讲。大家来学经有好处无？有，讲咧讲书哦，你讲啥，你若有学，你就听有。要创啥，要做要找工，要找时间，要找医师，要找有缘的医师，要不要开刀，你都可以自己来占卜。我说哦，子孙慈氏哦， 啊，妄想哈、哦，

0: 应该没事啦，别开刀啦，别偷陪听啦。他想一想说，他的女儿跟他讲啦，啊，现在健保吼都有几户啦，啊，小可我看无吼，啊，无开开的吼，开开的较看较有啦。他就想，啊，不然我到龙潭的某某眼科开白内障好无啦？你给他拜托啦，江叔，你给他搏一下啦。我都跟你讲，别开，你要开，要偷白听啊，拜托啦，给他搏一下吼，我就好吧。那我就再帮他占个卦，哎，到某某医院开白内障，平安符。哦，我用生金钱卦卜哦，哎，都家是天泽理卦，起码个卜嘛是天泽理卦，哎，按两个卦拢同款啊。我讲天泽理卦有一个动摇，就是变。乾为天卦，天泽里变乾为天，就变成动第三爻啊。第三爻是兄弟化尘土啊，兄弟动啊，兄弟都是先那个关系嘛，先诸生，所以讲哦，那不然你就到龙潭的某一家医院去开刀，因为旺相啊，子孙旺相，你就有药，你可以去很看。这个医师他会好好的帮你，年纪虽大但是他会帮你好好的照顾啊。结果过了几天他就去开了啊，开了完以后不到一个礼拜哦，他专程坐公车来教室啊，讲师啊，谢谢你哦，我到这个医院去啊哈，在这个诊所里面去啊，他帮我开刀，哇，医师好客气哦，因为年纪怕我跌倒，叫我怎么用怎么样哦，开完刀，很高兴就来了，前天他又打电话过来，他说他的他是做坐西向东的房子，在龙边啊，那在龙边就是北边啊，他想要。修改一个小窗户哦，可不可以动啊？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看老人家哦，越老的他越相信风水。因为我跟他讲说，今年是甲辰年啊，辛丑寅煞南啊，伫咧北方你要动啊，可以，因为没有煞气哦，因为今年辛丑寅啊煞南。啊，所以伫北部你要北，迄个北边你要动，哦，你着慢慢啊动，你着莫讲啊，专工对迄个辰光甲动落去着，啊，都会使。哦啊，因为伫迄个小窗户啊，我小动工也没问题的。哦嘛，很高兴，他就说啊，我们有年纪大了哦，有什么事情有讲师可以问，哇、哦、哈、啊，很安心。所以大家来学易经哦，身体健康能心安定哦，所以。我鼓励电视间前面的朋友们、观众们，不管是老人，不管是小孩，哦，你想要学易经，家庭风水、居家住宅的风水，你要懂一点啊，来跟我们一起学啊。师父啊，弘法一生把古代圣贤所留下来的妙法啊，井然有序啊，从。啊，一样一样的啊，妙法补传啊，阳宅风水学啊，整理得很齐全啊，一条一条的教给我们。那我们把师父教给我们的法，我们来啊分享给大家。所以只要你踏入教室，你就可以学到妙法，学上无上甚深的妙法。希望大家啊，不要裹足不前啊，打一百，我相信你的波平安。安个时间啊，交给
1: 感恩到，感谢到啊，咱延长讲师精彩案例的分享。福德若有啊，天理就现；福德若有啊，你做什么代志，你就拢做主人。虽然是小小一个白来将的开刀，啊嘛，大概咱的福德有够啊，咱的福德要安怎来？咱的福德就是同简单的，就是拄啊咱。演讲师所讲的“读经、读经、再读经”，这就是咱一经的强项。你今日你读经了后，你累积的福德，并不是干来当找天意呢。咱的今日是说，也是咱家己要来做生意，要来做事业。你若找了唔对所在，我跟你讲是一白溜溜去呢。那如果说我今日我要来。找到一个好的所在，啊，我阁唔捌你呢，我也无去学着啊。我要安怎来找到遐好的所在，通好来开公司？那所以讲，同简单的方式就是由恁先读经来累积福德啊，你的贵人就现啊，你要找厝就好找。我跟你讲，在咱南部的吼，咱某迄个台南道场，咱的演讲师吼，哦。伊拢非常传人上经，啊，传人上经，伊若上经，啊，伊厝就好找，啊，伊生意就好，伊手底有足多成功的案例，啊，现主席请人演讲师啊来甲咱介绍，你安怎来服务这个信众来找到好的用途？
2: 啊，谢谢主持人，啊，是我们中门是真的。我们进来中门是很福气的。咱除了讲啊，有什么妙法以外，咱的易经、咱的占卜也是我们的强项。哦，因为师父有感慨是啊，如果我们要去看宅之前呢，哦，就是拢爱安那先卜卦。好，所以呢，啊，有一个信众啊，因为他是经过学员介绍，说帮忙去看宅，那。我的准教师傅讲哎啊，我们就要先占卦，结果我就占了这个卦，叫做啊泽雷随之正卦，好，就是在庚戌月甲辰日占得泽雷随之正卦，刚好是动在白虎官鬼，又在第五爻，而且呢啊旺相，那四爻七财旺相，但是啊月破，那元神呢又伏藏。那我看了卦之后啊，我就问他说：“哎，啊，你们家前面右前方不知道有什么神坛啊，或者是有什么建筑物啊？”哇，他说：“哎，奇怪，我才占卦而已，怎么会问他这个？”啊，眼睛就睁得大大的看了我一下，然后就回答我说：“嗯，确实哦，有一间啥土地公庙， 土地公庙，而且还不小间。然后他就马上跟我说：“啊，不过我拢有咧拜哦。”啊，我跟他讲说：“哦，这个要到现场去看啊，才能印证，才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从卦中只是知道说，哦，那边有东西这样。哦，这个是其一。再来呢，他的子孙元神伏藏，然后就表示他不平安哦，啊，那个福嘛较无几足哦，哦。”那第三就是财破、哦、那问他最近是不是有开什么钱啊？哎，这条钱嘛未洗掉哦，然后他就问我说，他就跟我说有啦，啊，就员工受伤啊，开了准备几百万安尼啦吼，安尼较了事。好、哦，以上是看卦跟他问的事情，但是重点呢、啊，我们还是要到现场去印证。到

0: 现场啊，那我们到了现场就是由外往内看，好，那看一下啊，那看了一轮之后，我就拿卦跟他对照说，第一啦，咱这个现场看的时候，那你的府前方确实是有一间不小的土地公庙，但是严重的哈，不是他在湖边而已，因为本身啊，这公司是坐南朝北，然后啊，土地公庙是坐西朝东，那刚好这个土地公庙的屋脊啊，刚好是正对着大门射进来，然后他问我说啊，安那这边安怎？那因为他前面呢、啊、有一大块的啊，还有一大块的空地啊，那大门哈、哦，他只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伸缩铁门，那就是在控制大卡车哎可以进出这样啊，所以呢，我就建议他说，那你要不要把外面的围墙哦做起来？然后大门除了要尽量避开这个屋脊以外，而且要做个三门挡煞、哦、那当然要帮他算悬空爱心啦、啊哦、所以我说要做一个 三门挡煞、哦、这样比较妥。再来呢、啊、我们就往里面走，我就跟他讲说，哎，啊你这个，哎，他跟那个公司的工厂的上面，我说，哎，你那个屋顶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太阳能板。太阳能板，我说、哦我们师父有开示哦，这对人体是不好的哦，这个能量磁波啊会干扰，会干扰对人体是非常不好的。更严重的是，这太阳能板啊是在二楼的屋顶嘛，然后他的董事长室哈、哦、也是在二楼，连他的休息室房间也是在二楼，所以我就劝他哈、哦。啊，最好就搬离开二楼，就是不要在二楼。然后他回我说：“好好好，他会搬另外到另外一间房子。”那以上这也啊印证到这个卦不欺人，告诉我们这个子孙福长不平安啊，在福都卡不几久啊，所以要他多造福一点。然后他的回答是怎样？有啊，我常常去拜拜呢，我常去耶。我说哦，那你是如何拜呢？啊，他说有啊，啊土地公遐都有咧卖金啊，啊我去就该摕一个金，啊就该拜拜的啊。啊，我说哦，我们除了拜拜，偶尔哈、哦、也可以准备一下三牲九礼哈、哦，去拜一下土地公。比如说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或者是啊可以跟庙哈、哦、结个善缘，有当时啊咱添一个油香诶。哦，或者是你有去救济贫困的时候，也可以功德回向，这个都可以。然后再来呢，你的虎刀，就是它虎边就是有一洞啊，那它的龙边是没有东西的。所以呢，我说你的虎刀哈，阿弟底下虎边哈，哎，啰里啰嗦的事情就比较多哈、哦。那而且你的四爻破哈、哦，他也告诉我们，哎，这里面哦。咱这个体内底是有问题的哦，所以，你应该心无盖安哦。然后他问我说：“还好啦，啊，不过听伊应这句还好哦，咱就差不多知啊吼。”可是我也看他就有一点恍神的感觉，但也只能劝他哈、哦，说二楼上面啊有太阳能板啊，所以啊办公室，要不然你就把它移下来一楼。哦，因为一楼还蛮大的，哦，建议不要这样，哦，就是把它移下来。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上基山卫生宣告。

省府市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耕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

0: 屏东道场，后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八月十五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初一十五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所以呢，我们现在生活中啊，大家哈都想去把自己放置啊，或者是装置的更精致一些，因为他说哈，一楼要弄五员工啊，其实我看也没有很多员工，因为他主要的啊工厂也不在那个地方啊，是在另外一个旁边，所以啊，他员工也只有那一些啊，里面办公几人而已哈。我说其实是可以移下来的。哦啊、但是为了方便，为了吼，讲哎，这样可以隔开的感觉，所以、哦、有时候就忽略了这个风水的问题。所以，我们好的居家风水、哦、是可以招财旺运，保一家的稳定。那不当的居家风水呢？有时候就会破财败运啊，伤尽居住的人。哦，以上的分析分享。阿弥陀佛，
1: 感恩到咱演讲师啊，精彩案例分享。在伊的分享当中吼，都叫我想到吼，我有一间卖药商，伊是专门研发 LED 灯。那他们就因为公司的部分吼，伊公司的部分用做两间做大间的因为头前多有橡皮刀啊，有行刷，搁有。碳头火星非常的不如法，所以说当时我帮他做规划的时候呢，我就让他整个公司的大门一刷离开这个所在，就拢无枪无刷，那来改安放改放伫讲一个非常好的所在，但是吼、哦，伊福德无讲改继续第一，我都来找着咱，但是伊边啊完全遮住啊，伊完全遮住，伊都无去改处理啊。伊无去处理，要安那？伊无去处理，他就会变成就是说，爱做想变刚，爱做想变刚。而且我的服务里面，我都会请他，如果全部都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在做当中，请伊会给你甲讲，我爱个去来做一番的确认 ，double check 一下，讲你倒位做了对，倒位做了唔对伊。那企业先都看到安那，哇，系啊，做了唔对伊。再给开一遍钱，再给开一遍钱。那他这个了钱输少啦，了钱输少。啊，你若讲拄好啊，像他拄仔咧讲的，若管顶够到一个啥物物件咧，啊，来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太阳能板伊是讲好的歹，全部接触来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那我在这一方面可能会比较相信你，就是说。有的人的命卦，有的人的命卦，他比较容易吼遭病，遭病啊！即马来伫咱迄个所来伫咱演唱讲师界吼，伊有一个搁较精彩的案例，伊咱搁更加来甲咱分析，就讲你的命卦内底啊，啥物情形啊，当时会安怎啊？交病房哦，我看到入去交交病房，这算大条的哦，大条大道的。安尼啊，无得请咱演唱讲师啊来做着伊即个非常重要案例分享，来请咱演唱讲师。
2: 好啊，感谢啊，感谢演唱讲师吼啊，目前讲到先甲广告一下吼啊，龙潭到。

0: 龙岩地区啊，吼啊，伫迄个有一间啊上界大间的迄个八零四医院边啊附近啦，莫讲边啊哦，边啊歹看啊附近啊，都那要去八零四，都机车速一下，唔免一分钟就到啊。啊，有伫路边啊，那有辛苦病痛吼，啊，都爱上病院。啊，即摆吼，啊那去病院都先做啊，我来龙潭教室安尼吼，问一下代志。这个圣信道啊，普通时吼，无来教室啊，交流啦吼。啊，但是因要问这个人啊吼，伫啊咱龙潭地区啊吼，算做一个捌做过大家长，啊，是啊，前的大家长吼，啊，当然人总是生了病死免不了，年纪大就是爱行这条路。啊，讲大嘛无够大啦，啊，都75岁尔，啊，那像甲这上百岁人来比，算嘛就算少年嘞。那爷太太。接一波时啊，哦，下午时间到教室来，啊，当然，啊，先生在啊医院加护病房中，啊，他是当地有头有脸有名望的人，啊，当然很多事前的事情要赶快办，他在问我说，啊，请问江叔吼。我先生哈，在我们八零四医院的加护病房呢，还有没有机会再醒过来？那我想，因为既然在加护病房要醒过来，那要看福报了，因为我要看他的命啊，命。师父经常这样讲呢，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啊，若要大富与大贵，又积善与重德，那我就请他啊，这个菩萨哈，帮我给我他先生的命的啊出生年月日。那属牛的啊，38连字。那刚好2月21日生，卦象是轰泽中虎，卦中里面。啊，你如果有学过《易经》，中无卦命中啊，虎藏子孙爻，我们讲这个天一啦，那也贵人啦，啊，卦中虎藏七彩，那既然是老婆过来问的事情，我不能讲说没有七没彩啊，哎，没有子孙啊，当然他是有子孙的，那只是说风泽中虎的人，刚好四爻是他的四爻是。位啊，年是丑啊，丑位对冲啊。我们在我们易经风水或是我们命里面来讲，他是属于岁破的人。我说啊，菩萨今天来啊，问这件事情啊，如果要问他还有没有机会再醒过来，因为他是生病，然后慢慢因为器官衰竭而进入加护病房。我以命来讲。我们要很高兴的，因为如果照命来讲，啊，岁破的人不长寿，啊，60岁以内都没问题。那既然75岁的，我代表你这个你先生有做过很大的福报。他说，啊，他做过大家长，有一些对小孩子啦，对啊弱势团体啦，有在争取很多的补助款。那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土地公他也在那边做主任委员一直以来都为土地公做服务做事帮土地公把土地公的神威弘扬所以说我跟他讲说那这是很大的功德60岁以内很正常但今年75岁的我。如果你要再增福延寿的话，你要跟土地公再求，除非有神机啦，要不然 醒过来的机会不大，因为命中是碎破的命，所以我跟他讲哈，你好好的跟土地公请求土地公帮忙如果有能力让土地公让他醒过来，终身土地公的志工为土地公来服务。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配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那我跟他讲以后，他回去就特别去拜土地公，求土地公在增福延寿。但是人呐、啊，总是有命。当如果是年轻人意外到病加入病房去，要求他醒过来，福报过的话，机会都很多。但是如果是平时就有生病的，有慢性病，到器官衰竭进入加护病房了，那要再醒过来机会，未知，很渺茫。所以我们以判断，我跟他讲说，你只能求土地公了，除非有神机，要不然不可能。当然，我们不能给人家泼冷水，我们要给人家希望。我说你只要去求土地公，但是以我的分享，我跟你讲，要赶快他的准备的要赶快准备，要赶快准备，很快就出院了。那果然不久，他一个礼拜以后，我就看到他的儿子在那个 FB 里上面就在感谢大家哈。对老人家多年来的照顾，多年来的支持，所以命中你如果命好的话，你可以活到百二啦，命不好，我们要更积善，要更要行功，更要立德。那这样的事，这样的话，那我们才有机会延寿生命如果你功德过大的话。那个九命怪猫你再怎么打也打不死，如果你睡破，马上很快，就圆满了。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有人有同修年轻的不到60岁，刚好也是甲辰年生的今年是甲辰年，不到60岁嘛，刚满好了，那辰年。辰月，去看医生，他不小心本来想要去找医生看医生，结果他到加护病房那边等待，那个叫急诊室的，不是加护病，急诊室，想说到急诊室去等从急诊室找病房比较好，进去到找病房，然后可以到医师那边给医师诊断，然后用最快速度找到处理事情，那没想到他到急诊室的时候刚好遇到有人在咳嗽，那咳得很严重，很严。

0: 重啊，他的老婆就特别把他挂两层口罩，因为有人咳嗽嘛，大家都紧张了。现在咳嗽大家都很紧张啊，那没果然不意料之中哦，那个人咳嗽，他甲辰年，那今年是冲太那个犯太岁，那太岁当头坐，无灾恐有祸，那想要快一点到。找病房，结果呢，很快就到急诊室去了。因为本来要看医生，身体就比较弱，啊，没想到去在那边等待时间，隔壁咳几个咳，他就当下，有点怪怪的，病毒一感染，很快就要到加护病房。到加护病房进去，不到一个礼拜，他就出来了，出院。圆满的，所以命啊，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如果平时啊要多做功德，利众啊，所以鼓励大家啊，大家来学易经，你就能知道你的命啊轨迹啊，提早预防，防范未来，以祈福所生。我相信你的人生会更幸福。阿弥陀佛，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1: 刚问到咱延长讲师对命卦精辟的解说。那你该看，咱今仔日来到学校，咱易经风水会当来知影讲在吉凶伫未来，会当互你知影讲我们现在什么事情该为，什么事情不该为，包括入去到家户病房咱要安怎来救着。咱遮诶信心、神佛来甲咱加持，来甲咱，互咱恢复健康诶身体。这是咱外口所学习未到诶，除了咱为什么信教易经大学所普贤禅师所传授诶命法内底，会当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趋吉避凶，会当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快快乐乐，毋免发生嘅代志，咱都来撇开，是毋是？是会当非常圆满，咱嘅想法，互伊毋免讲咱入去到家病房，大家开始来烦恼讲，哎呀，我即阵，我三面人入去内底，是毋是会当出来？是毋是安尼啊？所以咱电视机各位。观众朋友，你若有兴趣的人请您好好来到咱附近各分市道场教室来分享，来学习到咱王禅老师师尊及咱普贤禅师所传授易经风水命法，和咱大家每一个人咱开个辟向，来会当来达到同。美满同幸福的生活今日非常感谢咱延长讲师咱的延长讲师精彩的分享案例。那和咱大家做伙来共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八卦作书，一道真主，共五起手顶礼。感恩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州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一众来三日办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法律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4: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风水三行水行，水当然要源远流长。我们花百代，水神很短，你只是当下花了，就很快就过了。那么我们水神呢，在住家的庭园前面、后面，或是生气方、旺气方，那都是短暂，时间很短，叫做旧频华旧频啊。比如说我这个住家里面，是很不平安，不平安呢，做事情很不如意。那我好了，我某一个地方悬空哀星旺运，我把它。改一下，换个摆个水池箱也好，做个水池，那都是短暂的，最多应验20年而已。二十年来讲是短暂的，因为天地的岁数是无量无边，就无量寿，无量寿。所以我们在佛家来讲，叫做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就是我们的智慧源源不断，叫做无量寿佛，智慧源源不断。那么我们的财源源源不断呢，也要靠着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呢，它的水源特别长的时候，你看的事情特别远，即使短暂的。吃亏的，最后的果是没的，这个是和风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风水住家出去明堂宽广，我们心量一定大，住家出去呢，很窄，巷子只有4米巷，4米巷呢，逼迫的时候，一个人的思维看的空间一定会很窄，一旦呢空间窄的时候。你的智慧所花落的是很有限，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人的风水，住家风水和祖先的风水，我们要复，最好就复合六寿，除了九星以外，复合六寿，六寿，就是。青龙，青龙，龙形，青龙，白虎形，龙形，白虎形，朱雀形，勾陈形，这个是玄武形，那么这个寿形啊，且龙形是天地精华，无论哪一个形状。都是天地精华所造的，比如我们现在这个地点是一个乌龟，是乌龟，乌龟也是属于勾陈的一类，勾陈的一类。乌龟穴它有它的形，原来我坐的地方山呢，小山丘也这么，我站坐的这么个，还没有这么高，矮一点。挨个圆圆的，

我们叫山丘，好，后面山从这边来，好，一直尾巴，我们黄祖后面，好，这边是如来园嘛。那么这乌龟要点穴要点在哪里呢？乌龟，好，乌龟点穴嘞，会动的地方就这个地方要点在这边，所以我坐的这个地方是在这里，我骑在乌龟上。啊，这个是这样的乌龟。那乌龟这个要你乌龟当时呢，我想，哎呦，阿弥陀佛，老祖啊，乌龟把它打破，不是死掉了吗？哦，它这个乌龟里面被天地灵气压住了，所以它不会生小乌龟，不会生小王八。哈哈，然后说要打破乌龟，它在这里睡觉几千年。睡觉几千年呢，我要把它打破。老乌龟它死翘翘了，要找出小乌龟来。好的，所以我把这打掉了，里面的石头，啊，里面的石头会脱龟壳这么大，那这么大，一层一层的这个壳啊，一直剥了，很漂亮。里面的石头呢，石头里面的心呢，那个是紫红，每个都一样。将近100多个人，多100多个，我把它打开了，放在外面，然后这里盖起来了，这个铁，这个，我把它垫起来，垫2尺1起来，好，前面把乌龟蛋呢，全部把它放回去，好，以后你们碰到乌龟蛋，好，乌龟蟹，哎，乌龟蛋放回去要有要领哎，先生啊。哦，你不能拿一些土填上去，填上去那乌龟长不出来，会死翘翘哎。那怎么做？要填什么？填白沙。乌龟那绿蜥龟的什么龟呢？它会跑到沙的旁边去生蛋，哦，所以里面就填着沙，填着沙上面，你要用铁，不可以用铁，要用竹子绑起来。然后再灌上水泥，铺上水泥，这才不会把这个龟乌龟把它败掉嘞，不然会把乌龟压死啊！不能用铁，铁一穿的，这像的乌龟，铁一穿的，好，你就是要去烤鸭，烤乌龟，好，不能用铁压穿的，穿了就死掉了嘞。你要用这个竹子，用竹子把它。这个地呢，垫起来，然后灌水泥。灌水泥上面也不能用这石板呢，不能用石头板，不能压石头板。老鼠说：“你用石头板呢，也会把这个龟压死。”在上面就是磨石子这样而已。我们这个是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这是乌龟。那么前面我们有一鲤鱼跃龙门，这鱼是这样的鱼，很大的鱼哦，好像鲸鱼。后面我们这个石头，好，我们的现在水呢，把它。覆盖在这里，我们是水，哈，这一眼这很大的，你接到这边来，这石头将近有2层楼那么高，石头，这是一个鱼的尾巴，它形状。那么这个鱼的尾巴呢，你不能水盖起来，你水盖起来的时候，它这个鱼就死翘翘了，它不会跳起来，必须水要像。给它露出来，压在地面，皮肤解开了，它要跳出来。鲤鱼跃龙门，有龟就必定有鱼。好，那右边呢？好，右边这里呢？白鹤戏水，白鹤

哦，后来不好了哈。这样，好了，我们南极现在。

它的石头都是这样子。这个嘴巴，嘴巴这里，好，这个石头这样来，碎石。所以我们这里传统住在这里疗法的师兄啊，不错。后面疗法住在这里，好，白鹤的头，好，那么南极仙翁，它翅膀是这样展翅。那这里有一个穴。白鹤有个丹顶，丹顶，啊，这个白鹤戏水有龟之长寿，离以药龙门就有龟，这个白鹤就戏水，白鹤是无量寿。你们有空去研究看看那白鹤，那里有一个穴，那只白鹤它是嘴巴啊，长长的嘴巴啊。好，这个水池在这边，它必须用它的翅膀呢，这都石头形成的翅膀啊，把它打一打，哎，能喝了它才喝。白鹤戏水，我有一次我到桂林，啊，去看到有一只白鹤呢，它已经145岁了，145岁了，啊，但是白鹤呢，哎，它就。跟我一起，我跟他讲话，哎，他也会答应，哎，会应，好，再讲一句他，我说你这活了140几岁，你欠这个主人家欠那么多钱，前辈子欠了，所以你要站在这里给人家看，给人家丢钱一次多少钱，你就欠你的主人，啊，所以你呀，啊，这个赶快好好还，好还了还，赶快去做仙去好了啦，哼。动逃嘞，我很怕回来，那个白鹤就死翘翘，很怕回来，它会死翘翘。我回到你，已经欠完了哈，哎，差不多快还完了啦，好，赶快可以做仙，可以投胎，然后头一直动逃，一直动逃。你说他听不懂吗？他一定听懂。我说你欠这个主人家欠很多钱，他这不讲哦，他在头在嗡着。好，我知道你好了，欠完了，他们还完了，可以赶快投胎了。吼、哦，一直投，一直动逃，主人家很高兴，看他会动逃。好，我在讲话，这一天主人家不晓得我在去跟他讲什么。啊，这是啊，所以白鹤呢，非常非常的聪明。白鹤呢，啊，它非常有灵性。啊，这个三行。还有老虎形，老虎形和猫有什么不一样？老虎的形，老虎形呢，它是威由上往下扑，啊，老虎的形状啊，有头有脚是往下扑，往下扑，那是虎形。啊，也有老虎啊，它是睡着老虎。睡虎困后，睡虎，他头是这样趴着，两脚趴着，是这样来，啊，那个是睡虎，睡虎形，啊，整个呢，好、啊，他身上是这样睡着，老虎，我家乡呢，我们的唐山过台湾，当时来点了一个人，大陆的啊地理师帮我们点了一个穴。叫做睡虎的穴，睡虎穴呢最怕放鞭炮，最怕放鞭炮。如果放鞭炮，那这个虎就会跑掉。我家的那个风水呢，啊，我爸爸呢，好、啊、听我祖父讲了，那个睡虎的风水呢，不能放鞭炮，一放鞭炮就会败。那时候我们张家呢，啊，从大陆过来。一段时间呢，在清朝的时候还蛮发的，还蛮不错啊。因为人一发呢，风水就不信啊，所以一发呢啊就有钱啊，就开始就没有智慧。那个风水啊，这个扫墓的时候，其中有一房，我们在南投这边的人，这个我们的
祖先们，他。

开始晃鞭炮，鞭炮一晃，墓碑啪就倒下去了，开始拜，开始拜，拜到在60年，其中我爸爸去把他墓碑扶上来，扶过2次都在倒下去，就不敢扶，没有用。到60年后，我爸爸呢啊才把他扶起来，才竖起来，但是已是整个面目全非啊！啊，这样败掉了，那是困惑哎，说服，虎不能行，行就会伤人了嘛。啊，看一看呢，啊，我的兄弟的爸爸说啊，说这次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也不敢随便整理，啊，一整理呢，如果老虎没有整理好，又会伤人，怎么办？与其给他睡，睡到天亮。哈哈哈，睡到一盖就好了啦。那老虎行，那虎的三行是要看很大整个山势。好啊，我们中寮家乡有一个叫是狮子头，狮子头的山下桃啊，那个有一个穴，山下呢，狮子的山下呢，就是师母的。一定有他们住的，他以前都是在台地，好，的这个滚陶嘞，好爬滚陶嘞，好，这不错。啊，他以前如果回家晚上回去的时候，经过那个河流，经过那河流嘞，晚上就有听到水在滚着走，晚上跟着在后面走，啊停了又停了，再走，这有人跟着。哎呀，他有学一些法术了，他就皮带拿起来，就往后面一甩，听到一个“哎”的一声，就没有了。结果那天晚上，啊，这个这叫这样的，原来是一个女孩子在河里面是被淹死，所以她灵没有办法去往生，就困在我们这个。啊，阿良啊，苏先生啊，阿良，好、啊，他后面，因为上面有狮子头的穴，下面灵气很强，就会藏着很多很多的众生。好、啊，皮带拿起来一打过去的，就把这灵界啊那个阴灵阴魂打掉了。那天晚上，啊，这个阴灵呢，啊，他回去告诉他爸爸妈妈，哭啊，说某某人用皮带打我。某某用皮带打我，我现在好痛苦哦，我不能啊，我都去往生了，我怎么样了？皮带用皮带打灵界很有效，以后我教你们，如果到那里碰到有鬼来了，皮带拿起来，嘿，打皮带，嘿，这个就发术法神，但是你打了会结冤仇，会结冤仇哦。你告诉他好啊，我们是无冤无仇啊。那么你啊，既然你有跟我在身边，一定有缘。那我念佛给你啦，希望极乐世界的净土非常好，好，所以回到你自己的家乡极乐世界去吧。我念阿弥陀佛给你，阿弥陀佛号给你。好，那么用唱的也好，用念的也好。慢慢念给他，这是最慈悲的啦。摩斯皮带拿起来可以射。以前我不懂这个因果，我们读书了，要经过坟墓嘛。每到晚上补习，我回去到半路呢，经过坟墓，我就皮带拿起来摩斯，我才会到家里。那时候都不懂，不知道被我打了，不知道打多少人都不晓得。哈哈，摩斯，我们经过坟墓啊。啊，有一次呢，看到一个人吊在半空中，在半路上，哇，不敢过去，不敢过去，好在停了1个多钟头，我拿着电灯也没有，快没有油了，吼，很恐怖，又没有人来，我就拿着石头了，丢自己，夹子啊，原来是香蕉，白天呢，香蕉没有包起来嘛。哦，在路旁边没有抱起来，晚上人家就抱起来一个白白啊，这人是吊在半空中，在那等1个多钟头不敢过去，吓死啊！原来这皮带拿起来有不好呢，没有效的皮带啊，
那奇怪，我说那个鬼怎么这么凶？哈、啊，原来是香蕉啊！这啊，所以皮带可以辟邪，你们可以拿起来，但是我小姐没有皮带怎么办？啊，最喜欢用裤带啊，这个裤带，那么我们就用念佛嘛。这是我这么多几十年的经验啊，用念佛有效啊。还有狮子，狮子呢，它是这样趴掉的。狮子两只脚是在胖的，哦，老虎是手脚子伸出去。你要看老虎的形状，是虎或者狮，狮子是这样，老虎脚是这样。哦，老虎的脚，啊，狮子的脚是这样，跨着，好，跨着，好，啊，狮子呢，它是这样来，这样来，它狮子山是这样来。好像在朗山，像我们的舞狮这样的来，老虎的趴着，头长长的，老虎穴，在日月潭那里有个老虎穴，以前我在那边帮我们一个好朋友点过一个穴在那边，老虎穴，吼、哦、趴下来，脚穿上，吼、哦，老虎穴在哪里呢？老虎穴要在哪里？然后去点要去点那个吐出来那个气，吼、哦，那个果叫做果，水果的果，啊，等那个才黏黏的那个气要点在上面，不是点在老虎的身上。如果点在老虎的身上，就会伤人。民间啊，民间那里啊，有一个这老虎穴，虎穴的，那个人就点在这里。好，还有一个点在鼻孔里面，鼻孔，老虎穴点在鼻孔这里最严重，在这里还可以，在鼻孔，鼻孔会伤人。在杨这个嘉庆君呢，啊，杨本县这个风水大师来到台湾，来到要看万丹山，万丹山看过了，那个也有虎头山，虎头山的地理，那个看到一个。一门好风水，哎呀，这门风水啊，是员外有钱，有钱呐、啊、没有德。以前呢、啊，这真的很有钱，没有德，帮着的下你呢，都后、哦、很刻薄，什么都刻薄。那个杨本县的这个大师呢，不行，这个要拜，他就穿了一个钉子鞋，钉爱爷，钉鞋呢。他就把风水的某一部分用脚踹三下，开始从墓穴旁边流洪水出来，就算败掉了，流洪水老昂水啊，洪水流血，他用钉子把它败掉。哦，所以我们学研究风水学，你也要点会点风水，也要会制止他不要再作恶。啊，当然，这个我们是祖师有传呢，这个是不随便轻传。有的心术不正，会去拜人家风水，你没有看清楚，你就要把它拜掉了，那不得了哎！啊，所以那个虎啊，老虎穴绝对不能点在这鼻子，老虎最气人家，戳，好、啊、这个呼吸啊，你在这里，它就开始是咬人，这点。六兽的形状，白虎，啊，点在头，它有威，但是出枭雄，要出的那个果吐出去，下面一个叫做水星，一个小金星，一个水星，点在那边的话，会出正义人君，会出将军，好、哦，所以这个六兽的点穴方法，牛的穴。牛要点在哪里呢？牛呢？埔里有个叫牛鸣山五分刷，五分刷呢？那个牛呢？睡着，啊，有脚，有头，在明初的时候，啊，在鹿港就看到这边有那个地大师啊，唐山过来的大师，看到这个埔里方面
有一晚上的一股腥。

光在那边，开始找找找找找找找，一直找。以前交通不便嘛，找到普里牛鸣山，牛鸣山的地方呢，他哎呀，这里一只牛，啊，他就在鹿港，拿着叫一个人呢，他拿着他们祖先骨骸，把头啊，牛的头啊，把它偷埋进去，一埋下去了，整个牛鸣山鸡犬不宁，鸡不会叫，狗不会嚎，哦，狗也不会叫。鸡犬都不叫，哦，奇怪了啊！大家感觉很奇怪，怎么也没有听到鸡叫声？大家睡过头，睡到太阳出来还在睡，啊，狗也不叫，哦，开始了啊，就开始请神，啊，请那关圣帝君，那个关公、关圣帝君开始来，就是，鸡童啊，用两颗心。2000担，2000斤呢？他开始说：“你们这个牛鸣山洪水被迫被涨下去了，所以鸡犬不叫。”发动全庄的人，好去牛鸣山，好把这找找找找找找出人家拿一个洪水在牛头的正中央，把它摆在来再来挖出来，才鸡犬再从此再叫。那个有其形，涨错了会伤害。好，那牛呢？你看，在大家在杀牛的时候，他们都从这里头的中心打，听起来很恐怖。牛排很好吃，但是看要杀牛的时候，你是于心不忍。哦，好好的，人家一直流，哐就从这钉子，砰就往这边这戳。好，这牛人家就村子人就。鸡犬都不叫了，拿起来又开始好了。那么牛啊，要葬在哪里最好？要公牛才有效，要看公牛。好，公牛呢？好，你要葬在那生殖器的地方。生殖器，好，就是最近呢，我们的陈部长啊，LP，好，要葬在那里才有效，才会出丁，其他都不能葬。所以每一个地人，这他怎么葬？这个蛇穴要怎么葬？蛇穴呢？它要葬在蛇头退后7寸的地方。所以蛇的穴呀，在葬的时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所以蛇穴你要葬头的。退后七寸，有的葬在龙身、蛇身呢，常常会有横祸，会自缢、吊刀。那么白鹤葬在哪里呢？白鹤呢，要葬在背上，因为你看那个南极仙翁，还有这个张果老，他要葬在这个背上，才能的。还有老鹰，鹰穴也要展翅，要葬在背上，也不能葬在头，或者是盖在背上，这个都是有很深，也需要去注意的。即使得到一个好风水、好宝地，你没有葬做对了，没有安对了，也不行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多，风水宝地啊，你会看到呢，他所葬的花了好几代，这个都有它的意义存在，以后我们会找很多资料，花各种的形象，来给各位，以后我们要看大吉等等呢，都是我们需要，我们也自己也需要，进一步的来了解。才能叫做地灵人杰，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

房产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及各位前世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下午这一节，我们继续的来为各位禅解无相和文相。无相和文相是法无定法，非法非非法亦非法。一个房子的门相

旺运、衰运，那只是代表一个人居住着他的命、他的运，都有息息相关。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他家企业做得很好，但是啊，他家的孩子还才只有普通俩。有一天啊，父子两三位啊，到普里去旅游，回来经过宣佛寺啊，他问我说：“师父啊，啊，我们在杀戮的企业啊，做了还可以，我们那一栋房子啊，人家说我们不合，你看你的看法怎么样？”因为杀戮啊，那地势我很清楚，在背半山腰，他们望出去就是台中港啊，这一个万水万马奔腾。我说你那一栋房子很好啊，一讲叔你那怎样，我那栋房子很好，因为我测量有测过嘛，啊，那些地势，台中县的大肚山，啊，在半山腰。露出一条脉。

说明中国人啊，这边都还啊，这向着西边面向海啊。我说这栋房子很好啊，这一位先生啊，这欢喜啊。哦，我难怪人家跟我说，这屋像不合他。我说不合，你现在企业这么的好，怎么不合？啊，不合的问题是不是你的三个儿子不合？一个黑的，你也在，就正常诶。哎，惊哦，因为你这么。也七十几块八十啊，你的事业继承人你要交谁来继承你的事业呢？啊，我你这地理这是大房二房三房，大房一房二房三房都很平均，四环、五环、六环都不错。你要的嫌啥？你说哎呀，不要讲，我囝在准备，问我老爸较紧死的啊，两三囝，老师你还在讲。你也叫你讲我，何安感觉做不好呢？哎呦，有好甲无好拢是好啦，好啦。

0: 老爸留下来的财产、资产、企业，你有法度承担起来，或者表示这囝的能力，有为的能力。我分析了一下，大黄、大肚溪、大房哎，啊，做生意啊，比较有生意头脑，因为叫大肚溪，水在大黄这边。二房林子房哎，啊，头脑比较好，啊，公关，啊，政府方面呢，啊，那大二房哎，点子较济。三房哎，这边是大甲溪，所以大肚溪。大甲溪啊，这个后山土星，这巨门。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恁这三个，爱感恩恁的祖德刘峰，这一定是登山先生古早教先生甲你看的。这位先生啊，我系啦，师傅啊，你也知登山先生。我因为我的法门嘛，对登山过来，啊，我稍微知影，啊，所以叫地灵人杰，三个，啊，我讲恁三个一定爱合作，啊，第二个，大个，三个。啊，这个呢，您一定要合作，按您的事业，就一定千古流芳。啊，可惜，啊，可能是，啊，因缘啊到啊，啊，那么呢，啊，那你三号北二高。啊，开咯，啊，就对只过，啊，经过三年，啊，就过啊，啊，过了嘞，这三个兄弟啊嘞，啊，就散去啊，所以地灵人杰啊，我想要比喻呢，我们懂得。风水学法则

那么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啊，我们有时时改变的机会跟因缘，啊，政府的建设，啊，把别人的建设，拢会给咱影响到。啊，这是一个案例。啊，同学嘞，咱若知影该厝，啊还不错的话，你可以马上用意占卦。啊，占卦不好的话，卦视线不好的话，那就造嘛，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嘛。啊，这是一定的不变的法则。啊，这个案例，台湾建设的那么多，好的风水，啊，个人享受，国家政府的建设，全民的福报，全民的福祉。所以我们懂得啊，懒得爱怎么样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啊，有的易经大学那块地，啊，那块地原来28甲，啊，是某一个公司的土地，啊。我在还没买到那一块地以前，我就有个预感，啊，

这个土地非常美的土地，从吉吉大山一直落脉落到这里来，种一个很大的风水啊，风水宝地。那说以前我在研究风水学，我也上去参观过啊，这个高人点的地利。好景不长啊，在台湾就兴就换，好景不长，二高就从前面把龙沙全部斩断，变成无生锈的龙沙斩断了。啊，斩断之后，啊，因为想风水无伤到啊，啊，不以为然，因为惊孙仔犯嘛，啊，发了，啊，认为无要紧，在台湾算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啊，那被斩断之后，经过三年四年。开始公司就去里里落落啊，开始变化。所以啊，他们有一块地，就现在我们易经大学那块地，28甲的地啊，就开始啊发生问题，向银行贷款，贷款。十一一八

0: 来，因为时机不好、啊、所以11.18要还，没有那么简单呢。所以这块地就由银行拍卖，拍卖了好多年，啊，都没有人能够买下来。刚好在10年前，一个姻缘，啊，我啊，那盖小林，甲讲，讲起来这土地，只有2亿，啊，要标售，28家土地一个抵住，要不要？我一看呢，哇，这一块地都是我爱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都好两亿，我就给他敲定了，没有钱，这几天就还好，我让家姐同修，哪个嘞？都到好期，我两亿嘞，在3个月全部就去搞啊，买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的一间大学的土地，因为我底下一看的是，我两亿。我马上要买，因为迄个因为风水都是伫遮，已经占登去啊，占登去啊，占登去呢，那祖先的力都无去啊，所以好像是天意啊。那么我买了一间大学那一块地，2亿。买了不，没有几个月，当地一个议员议长就想尽办法要来给他吞，叫我讲卖给他要2000万给我赚。迄个时阵我起来嘛，在上课我讲2000万，我不是欠2000万我那块地。我要保护，我要保护这一块地，因为我们研究风水学，就是要保护大地，这个是台湾一个宝地，所以我们要买起来。结果那一个议长用尽心机想要左拐右拐，去发动当地的人。公些所在，为什么做啥？为做啥？为做啥？现在调查那个做什么好不好？我笑死人，土地是我的，你要去做啥？所以玄天上帝降基那么张道长还向红降基两堂上帝啊，讲我只只过5000年，

0: 啥人？甲这土地动歪脑筋，三天来对无客气。迄个时阵，我伫宜兰道场都在法会，啊，一大早玄天上帝去宜兰道场讲，你这土地我咧过五千年嘞，我咧讲过五千年，你土人情，啊，啊，我讲。啊！我应该你保护条条啊，过五千年，啊，那么做一年，啊，就是迄个议长，啊，那动歪脑筋，结果第四天，啊，法院，啊，就 cross off， 家己一关，结果一关，关了一两个月，啊，伊只知影讲。天不容，所以有一天他像这个时间啊，就到仙佛寺啊，拜托王金平院长啊，带去仙佛寺啊，甲讲师傅啊，迄块地歹势，我无歹意啦嘿，我无歹意啊，这啊王院长呢，伊讲啊师傅啊，啊原谅伊啦，伊唔知影啦。哦，这就是咱的道，就是上天神、龙天护法拢在保护的。各位同修，咱的法门、咱的道，可见同修呢，啊，恁有熬哦，有啦哦，啊，恁有厉害哦。哦，这样子就行啊！诸佛菩萨拢来作为各位的龙天护法呢。哦，所以同修，我们发愿要行道的同修，愿力出来，龙天护法一定爱给他护佑啊！犹如我们圆寂法师，嘿。你的名作论呢？啊，无量寿！啊，你的灾难先给你谢谢的，啊，你能忍得下来，啊，那么很快就过了，过了，雨过天晴，那么你发现，哎呀，老祖要弘法利生，啊，你一定要配合，啊，要愿大力大，龙天护法。都要来保护你，即使很不好的啊，爱的化疗啊，化疗在神来讲，只是一个蚊子叮到那里啊，但是呢，我们的受身呢，啊，就有时候会受不了，你的意志力好的不得了，啊，那么多同修师兄。啊，你这里化疗几年了、哦？啊，能够保持这样，哎呀，龙天护法在守护着你，可见我们每一位同修都有龙天护法在守护着我们。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那爱珍惜啊，不要只是说哦，我来学易经而已啊。啊，现在跟你们坐在一起的龙天护法有多少呢？每个人有384位啊，你的龙天护法守护神啊，给你守护的啊，希望各位同修那爱珍惜啊。我以前有跟各位讲过了，一生二啊，864卦，384爻，一个人来到世间。就有384位的啊天上界诶眷属，你的护法啊，在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守护的各位，对啊。所以同修啊，啊，你们今天大概今晚弄的下午茶，结果你们在这里闷着，把体内的毒气逼出来。 也不错，哈哈。啊，用暗顿呢，毒气逼出来，辛苦会涨，啊会涨呢，啊，那么你就，洗辛苦洗洗嘞，又健康就好了。啊，所以我们弘法利生，啊，那我就告诉各位同修，有机会尽量做，不要以为说，哎呦，我那这么水。去耳朵做抓到，你真有福气的，你不知修好几辈多少辈子，啊，这样耳朵做，啊，来跟人做会，啊，一起弘法利生，啊，够度有缘，每个人都有384位自己有缘人，够度有缘，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道的精髓和精华啊，真实意义啊。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清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关于风水学啊，环境有超破坏，环境有改变啊，风水第一改变，改变时时在改变，包括我们身体里面的色素毒素也都在改变。我这一两年来也磨了半死，三次的进入溶肿都非常危急的进去，我想啊好啊，我来回来，但是呢时间还没到，不能回家啊，那就各种方式加医疗团队啊，很好。那老祖呢加讲，加你讲你都不相信，我跟你说你都不相信，你就照做你就对了啦，哦，照做，不要在那边偷蒙拖蒙拖，蒙泡茶蒙闲聊，这样来的众生

一来，你也担不起呀。好，到今年，啊，提供出诊料一熬，完全死翘翘，差点死翘翘。啊，接点最后一关，进入荣总。啊，我感觉若是在第四趟进入荣总，啊，就再见啦，都用我摸的出来啊，用行入去，用我跟的都摸出来啊。啊，为什么？啊，就是那爱尊天，尊天华子，每个人都一样，不同的尊天，不同的华子。啊，师父为华子的天要做什么？我一定要认真的配合，所以在今年老祖圣诞后呢，啊，老祖改讲端午节为谢天，叩谢天恩，四天，5月2、3、4、5号。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南天门，啊，要升坛，要叩谢天恩。我希望同修也都一起去叩谢天恩。好，在法子啊，法医，我听到了哎，三个半暝听到听在呢。我起来就认真写，啊，认真写，全部写一天多，写好了。哎，我的呼吸系统，啊，就开始改进。原来拢无爱化呼吸，未呼吸足艰苦诶，气吸未去，啊，话阁话未好势，啊，我这体会就。武汉肺炎的痛苦啊，所以我这个法医，我就在2、3天全部写完了，交寄啊，我这魂魄派的，啊，我这能够来大凡寺。啊，再继续重操旧业。啊，为各位讲解老祖所传的心法，太多太多太多了啦。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你们都是有缘，过度有缘。啊，那么我们把法修好，学好。啊，正心正念，啊，不要有所啊雕虫小技，啊，来影响着自己的清誉，啊，影响自己的名誉，影响到天意和神意啊，啊，所以啊，我们希望各位同修们啊，把这个花修好了，你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弘法利生啊，这是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就是皈依无量寿啊，王禅老祖在这一世，他在天界啊，到凡间界来啊，他的法是无量寿妙智圣，妙智就会成为圣人啊，所以要成为圣人，必须要一定要。

妙智，房产老祖，啊，就是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顶首，啊，那就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就是

0: 有都有办皈依了，啊，你们没有了解到皈依的真实意，啊，所以当下性、这时代性、现代性，啊，宇宙大神、世界和平大神，就是王禅老祖，啊，我们都有福气皈依在王禅老祖，啊的派下，今年坐下。啊，我们的王禅老子的弟子，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精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啊，各位同修，你们早上起来一定要先三皈依，念三次的皈依偈文：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你念的声音从鼻子到顶手上去，所以我们人

瓮字，迎手上去，瓮，啊，这个瓮，啊，梵文就这么写，啊，瓮。嗡、啊、鼻音、啊、鼻音嗡嗡嗡嗡那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的，从顶首来到世间，所以我们要皈依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最起码要念三句三次的皈依。好，那你今天一天你绝对平平安安的啊，这一期啊你们都有时间来了，我就讲给你们了解，这是天机密，安塞吧。好，我们请各位，现在我们来三皈念三遍啊，静下来哈。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好，这样呢，今天就已经跟王禅老祖印心。印心绝饼了啦，有简单，有简单无？有人讲，哎，师傅啊，你来做暗道的哈，拢唱呢？哎，我若无去敢唱哦，恁就走了的。啊啊，这，但是我传给恁的，我没有私心。大家都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啊！当下性王禅老祖有多少的护法？啊！当你身边周围，啊，这个音波传到顶首法界的时候，飞空过往神圣，啊，所有一切圣神。都会来护念各位，啊，所以你要来点香，点足大杯的，九九六六，那不会夭寿，抵不过从这里到这里顶手一个嗡嗡嗡，这那是南无。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这个是我们与王禅老祖印心诀禀。当下王禅老祖所有护持王禅老祖，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的有多少神呢？啊，这也在去年12月22日，天公这也要出巡，要请天公来，不要简单呢。啊，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我一想我来，天公出巡，台湾平安有啥无平安？结果武汉群这个肺炎，啊，侵袭整个地球世界，唯独台湾。家里平安，今天是零确诊，有没有出来？
2: 出来了，零确诊
0: 哦。
2: 本土连33天，
0: 连续3天零确诊，
2: 33天，
0: 哎呀，33天王，哦，感恩护佑嘛，哦，所以各位同兄，不要以为。啊，你不重要，事实上你们很重要哎。啊，我要把这个徽章要送给每个人一个，你家里人呐，哎，你们向教务处全部登记，啊，免费送给各位。啊，这送完了以后。朋友若要去爱恁家来买，一人100块就好啊！啊，这就是肯定，大家就是台湾平安守护神啦、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3: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知命才能知运， 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斗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滨东道场成立在1994年古历8月15日，滨东道场地址在滨东关滨东区广东路15-18号10楼。滨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给予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月15日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 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闲事，唯双善之事。当下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尤其五阴杂劣、烟灰染动诸灵众等，佛的慈悲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所以佛是一个法相，法的现象，有如啊，我们在极乐世界的时候啊，吃想了自然就有，吃饱了马没事啊，这一点呢让我想到常常告诉各位同修好好修啊，你们大家都成道，在地球各地啊，弘法一方，弘法利生。啊，有一天，我是好运。

年我云游到你们的处所，啊，你们呢要记得，师傅啊，请进来喝一杯茶，啊，吃一餐饭，啊，吃饱之后，一个好处，我不必洗碗，啊，要吃物件，你们自然都会给他准备来。这个修行的好处呢，在我们有的同学说，老师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也要修成正果啊，到时候呢，我三餐不烦恼啊，尤其在闹饥荒的时候，大家抢着吃啊，我就不必跟人抢，我狡辩了哟。你爱在不好好修，会掉入恶鬼道呢，你唔知哦，家都家未丢了，看了眼，啊，才有7月份盂兰盆法会，修行者目犍连尊者啊，起誓了。啊，这里在地狱界恶鬼道，就他的妈妈啊，往生之后，目犍连已经修到阿罗汉果，地狱来去自如，所以要去看他的妈妈以表孝心，结果在地狱界找到一个洞。啊，他的妈妈就在洞里那边挨饿，啊，没有水可以吃，没有水喝。那么目犍连想要拿水给他喝，手还没到就化掉了，要拿吃的给他供养，还没到手。就化掉了，孩子在那边饥饿，所以目犍连的孝心啊，很痛苦的来请示佛陀，啊，佛陀才告诉他说，啊，你的妈妈在世的时候没有修行，贪恋。贪得无厌，坚定、刻薄，所以死了之后，自己就往地狱道、恶鬼道去了，在那里受苦。啊，那么若是你要救你妈妈，只有从你自己来修。啊，自己好好修，给你妈妈看，好，让你妈妈了解。那么目下最紧急的就是七月一日到了，所以选在7月1日开始。啊，你要用很多的菜，好，来祭拜布施。啊，供养，再请高僧戒德为你妈妈说法，就是念经、诵经、开示、说法。啊，然后你要供养财帛、供养财宝给法师，啊，让你的妈妈看到。自己能够反省，反省在世的时候，讲过像尖酸刻薄，所以死了之后就要掉入地狱道受苦1万年。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所以，身为子女的，你要做请法师高僧戒斗，7月份做1个月，来布施，供养路上行人，他们来去都有饭吃，等有饭可以吃。然后呢，你要布施，每天要供养，金银财帛，给法师，这样的话，1个月，你的妈妈、母亲呢，看到了会反省，反省一忏悔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度。所以穆建莲就从7月1日开始，要度他妈妈，就依照佛所开示的，来超度他的妈妈。终于在最后一天，7月30号，就他妈妈开悟了。顿悟了，忏悔不已，所以就从地狱出来，重新重生了，所以这个就是7月节的原因。我们所说的鬼月节，鬼月7月份。我们在门前供养了很多的金银财帛，香花啊果串斋食，给出来孤魂幽灵们能够来享用，所以这是需要人世间的子女尽孝。才能够报答、超度父母之恩所以，我们每次法会，在恭受各个年位、有缘的年位、连坐、祖先、皇亲借住各种的年位，来这里每天。由幻变法师诵经，由我们香积主轮流来供斋，三餐饱食，到最后一天，一家宴口施食，普度十方有缘的众生，皆得来时机。去食饱，仰仗天恩，仰仗佛恩，来拔度，这是孝道，这是大孝的人。所以有的人论说我也没有看到是真是假，是不是这修行者需要零用钱，借着这个理由来做？那未免太没有智慧的想法，所以你们在家里附近，你遇到有佛诞节、神明的圣诞节的时候，你们那里有法会，你们不妨去参拜，若是有设超度祖灵的年位。你们也可以受超度祖灵年位，虽然只有3天，但是3天的功德已经大得不得了，何况我们维新圣教每次有法会，都40几天、40天、30天不等，这个人力、物力、财力。 所谓的目的就是绵羊两界同欢照啊，绵羊两界同度啊，才能够解冤释结，绵羊两界的冤业能够解除啊，世间就会平安，社会和谐，世界才能太平啊啊，这是不变的真理啊啊。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第四愿啊，第四愿呢啊，我做佛时，我刹中人一衣服啊，要穿想衣服，意念极致，念到了啊，衣服啊不假，这里裁缝，而且就来了，衣服就有了。所以你看我们佛教的高僧戒斗，他们所穿的就是天衣无缝，就是包起来了，天衣无缝包起来，哈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啊。所以这个在极乐世界啊，只要穿着衣服，一念想要就来了。有什么样你就有什么样啊，不假来裁缝，不必裁缝，也不要听话马面染色啊，你要想什么色啊，漂亮啊，自然就有。那么相信阿伯你看你就知。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只要你到极乐世界去，加一条件，你懂我的想。然后不得誓愿，终不做佛。所以我们有很多家庭，有很多信众大德，他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王者，会托梦。说他没有衣服穿，他魂能，确实是有，不是没有，那怎么办？烧衣服给他吗？烧了就烧掉了，马博雅，要画怎么画？你要寄包裹，你要找哪一个邮差？哎。 你们要找哪一个邮差？要是中华邮局或是哪一个国家的邮局，西方也有。

才能送到。啊，他家的地址在哪里呢？这个都是我们人所烦恼的。啊，那就是老祖开示我们，我们的祖先托梦没有衣服穿，就是要衣服的衣，法衣，啊，也没有衣服穿，就是缺少法呢，那我们只有诵经，诵佛说阿弥陀经，来回向，仰仗观世音菩萨，仰仗王禅老祖，仰仗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加持灌顶转施，啊，这个诵经的功德来回向给。啊，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所以我们在每天法会的时候，都有换辈法师啊诵经来转施法衣斋食来供养，金银琉璃供养莲座上的诸祖灵哎。连续45天，很便宜耶！哦，不是在赚钱呢，而是在赚大家的善缘。所以，灵魂界会安，阳世界的人就会安，啊，福慧就会增长。所以。啊，《阿弥陀经》告诉我们的，阿弥陀佛发了这个大愿，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你要穿什么衣服，你想就有；你要吃什么，想就有。啊，你要什么，你想就有。啊，这个是天上世界、人间世界不同的地方。人间世界，你要一部车子，啊，你想着半死，还是干瞪眼看车子在那边跑，哦，永远还坐不上，啊，那么你若能到极乐世界去，啊，你想什么就有什么，要什么就有什么，要吃有吃，要穿有穿呐。安乐极乐世界后啊，所以老祖观世音菩萨来世间当移民官呢，啊，你们要登记耶，登记啊，有一天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耶。那有的人会说，叔啊，老祖不是道家了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完全存你一心，啊，一心为主，一心为重，啊，所以我们心的念头非常重要。这里这几句啊，这几愿也在告诉我们，我们。身为人，你想什么，你就是愿大，力就大，啊，你不要独乐乐，要众乐乐的时候，啊，你事业就会做得很好，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学子同修，树龙工商百业都有。啊，百业啊，在做的事业都非常成功，啊，有的有很正确的宗教观啊的时候，你所做。

如事业，你绝对会很顺利，心想事成。啊，若是我们呢，没有很正确的做生意，啊，那的时候没有以德服众，你要办任何一件事情，你要成功是很困难的。啊，所以老祖师尊勉励我们，啊，你要得到什么好的果，一定要有善的思维为基础，啊，所以我才会来讲《阿弥陀经》四十八大愿，愿大力就大，没有愿说哎呀，我没什么管崩啦，我这样就好啦。我告诉你，嘿嘿，没多久你就想不到啊，就颠颠倒倒了啦。没有愿力的，没有能量，啊，就没有修行，只有自我的保护，自私自利的保护，这种人是非常痛苦哎，啊，那因为他是缺少宗教的教育啊，所以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都是人间的导师、人间师啊，能够将善法、妙法来普度群生、普度群灵啊。啊，在第五个愿啊，我做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当我做佛的时候，我刹中啊，至地以上，至地下以上啊，至于虚空无尽法界虚空之中啊，皆有。这有宅宇和宫殿啊，楼阁。所以我们现在房子很贵，金贵啊，但是到极乐世界啊，你怎么烦恼？天空边炸进去，你自然都有处好大，空中的楼宇啊，那么。花啊，啊，我这个池流花式吸以无量，无量杂宝，哈，啊，百千种香，散花树足侪香诶。而共和所所严师成为严师装饰啊，其香普熏六方世界啊，这里再来。众生闻四香皆修行啊，修不得誓愿终不做佛，这一点真重要。世间道是花花草草是有，但是要像极乐世界这么的美啊，确实是很难有啊。那今天这一节念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回向给朱祖灵，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风水三行水行，水当然要源远流长。我们花百代，水神很短，你是当下花了，就很快就过了。那么我们水神呢，在住家的庭园前面、后面，或是生气方、旺气方，那都是短暂，时间很短，叫做旧贫华旧贫啊。比如说，我这个住家里面，很不平安，不平安呢，做事情很不如意。那我好了，我某一个地方悬空哀星旺运，我把它。改一下，换个摆个水池箱也好，做个水池，那都是短暂的，最多应验20年而已。20年来讲是短暂的，因为天地的岁数是无量无边，就无量寿，无量寿。所以我们在佛家来讲，叫做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就是我们的智慧源远不断，叫做无量寿佛，智慧源远不断。那么我们的财源源远不断呢？

也要靠着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呢，它的水源特别长的时候，你看的事情特别远，即使短暂的吃亏呢，最后的果是没的。好，这个是和风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风水住家出去，明堂宽广，我们心量一定大。好，住家出去呢，很窄，巷子只有四米巷。四米巷呢，逼迫的时候，一个人的思维看的空间一定会很窄。一旦呢，空间窄的时候，你的智慧所花落的是很有限。啊，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人的风水，住家风水和祖先的风水，我们要富，最好叫富侯六寿。除了九星以外，富侯六寿六寿啊，不就是青龙、青龙、龙行、青龙、白虎行、龙行、白虎行啊，朱雀行啊，勾唇行啊，这个是玄武行。好，那么这个兽形啊，且龙形是天地精华，无论哪一个形状，都是天地精华塑造的。比喻我们现在这个地点是一个乌龟啊，是乌龟，乌龟也是属于勾陈的一类，勾陈的一类。好，乌龟穴它有它的形。原来我坐的地方山呢，小山丘也这么，我站坐的这么个，还没有这么高，矮一点，矮个圆圆的，

我们叫山丘。好，后面山从这边来，好，一直尾巴，我们黄祖后面，好，这边是如来园嘛。我们这乌龟要点穴，要点在哪里呢？乌龟，好，乌龟点穴嘞，会动的地方就这个地方，要点在这边。所以我坐的这个地方是在这里，我骑在乌龟上。啊，这个是这样的乌龟。那乌龟这个要你乌龟当时呢，我想，哎呦，阿弥陀佛，老祖啊，乌龟把它打破，不是死掉了吗？哦，它这个乌龟里面被天地灵气压住了，所以它不会生小乌龟，哦，不会生小王八。哈哈，然后说要打破乌龟，它在这里睡觉几千年。睡觉几千年呢，我要把它打破。老乌龟它死翘翘了，要找出小乌龟来。好的，所以我把这打掉了，里面的石头，啊，里面的石头会脱龟壳这么大，那这么大，一层一层的这个壳啊，一直剥了，很漂亮。里面的石头呢，石头里面的心呢，那个是紫红，每个都一样。将近100多个人，多100多个，我把它打开了，放在外面，然后这里盖起来了，这个铁，这个，我把它垫起来，垫2尺一起来，好，前面把乌龟蛋呢全部把它放回去，好，以后你们碰到乌龟蛋，好，乌龟蟹，哎，乌龟蛋放回去要有要领哎，先生啊。哦，你不能拿一些土填上去，填上去那乌龟长不出来，会死翘翘哎。那怎么做？要填什么？填白沙。乌龟那绿蜥龟的什么龟呢？它会跑到沙的旁边去生蛋。

啊，所以里面就添着沙，添着沙上面你要用铁，不可以用铁，要用竹子绑起来，然后再灌上水泥，铺上水泥，这才不会把这个乌龟把它败掉嘞，不然会把乌龟压死啊。不能用铁，铁一穿的，这像的乌龟，铁一穿的，啊，你就是。

只有石板呢，不能用石头板，不能压石头板。老鼠说：“你用石头板呢，也会把这个乌龟压死。在上面就是磨石子这样而已。我们这个是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这是乌龟。那么前面我们有一鲤鱼跃龙门。”这鱼是这样的鱼，很大的鱼哦，好像鲸鱼。后面我们这个石头，好，我们的现在水呢，把它覆盖在这里。我们的水，好，这鱼啊，这很大的，你接到这边来，这石头将近有2层楼那么高。石头，这是一个鱼的尾巴，它的形状。那么这个鱼的尾巴呢？你不能水盖起来，你水盖起来的时候，它这个鱼就死翘翘了，它不会跳起来。必须水要像给它露出来，压在地面，噗，这才能跳出来。鲤鱼跃龙门，有龟就必定有鱼。好，那右边呢？好，右边这里呢，白鹤戏水，白鹤，哦，后来不好了哈，这样，我们南极现在。它的石头都是这样，这个嘴巴这里，好，这个石头这样来，碎石。所以，我们这里禅皇住在这里，疗皇的师兄啊，不错。后面疗皇住在这里，好。白鹤的头，好，那么南极仙翁，它翅膀是这样展翅。那这里有一个穴，白鹤有一个丹顶，啊，这个白鹤戏水有龟之长寿，鲤鱼跃龙门就有龟，这边白鹤就戏水，白鹤是无量寿。你们有空去研究看看那白鹤，那里有一个穴，那只白鹤，它是嘴巴啊，长长的嘴巴啊，好，这个水池在这边，它必须用它的翅膀呢，这都石头形成的翅膀啊，把它打一打，哎，能喝了它才喝。白鹤戏水，有一次我到桂林。啊，去看到有一只白鹤呢，它已经145岁了，145岁了，啊，但是白鹤呢，哎，它就跟我一起，我跟它讲话，哎，它也会答应，哎，会应，好，它就讲一句它，我说你这活了140几岁，你欠这个主人家欠那么多钱，前辈子欠了，所以你要站在这里给人家看，给人家丢钱一次多少钱，你就欠你的主人。啊，所以你呀，这个赶快好好还，好还了还，赶快去做仙去好了啦，哼，动逃嘞，我很怕回来，那个白鹤就死翘翘，很怕回来，它会死翘翘。我回到你，已经欠完了哈，哎，差不多快还完了啦，好，赶快可以做仙，可以投胎，然后头一直动逃，一直动逃，你说他听不懂吗？他一定听懂。哦，我说你欠这个主人家欠很多钱，他不讲哦，他在投胎哦，好，我说你好了，欠完了，他们还完了，可以赶快投胎了。后、哦、一直投一直在动逃，主人家很高兴，看他会动逃。好，我在讲话第二天，主人家不晓得我在去跟他讲什么，啊，这是啊，所以白鹤呢，非常非常的

聪明，白鹤呢？啊，它非常有灵性。这个山形，还有老虎形，老虎形和猫有什么不一样？老虎的形，老虎形呢？它是威由上往下扑。啊，老虎的形状啊，有头有脚，是往下扑，往下扑。那是虎形，啊，也有老虎啊，它是睡着老虎，睡虎困卧，睡虎，它头是这样趴着，两脚趴着，是这样来，啊，那个是睡虎形，啊，整个呢，好、啊，它身上呢，它身上是这样睡着，老虎，我家乡呢。我们的唐山过台湾，当时来点了一个人，大陆的地理师帮我们点了一个穴，叫做睡虎的穴。睡虎穴呢，最怕放鞭炮，最怕放鞭炮。如果放鞭炮，那这个虎就会跑掉。我家的那个风水呢，我爸爸呢，听我祖父讲了，那个睡虎的风水呢。不能放鞭炮，一放鞭炮就会败。那时候我们张家呢，从大陆过来一段时间呢，在清朝的时候还蛮发的，还蛮不错。啊，因为人一发呢，风水就不信，所以一发呢，就有钱，就开始就没有智慧。那个风水啊，这个扫墓的时候，其中有一房，我们在南头这边的，这个我们的祖先们，他就开始放鞭炮，鞭炮一放，墓碑啪就倒下去了，开始拜，开始拜，拜到快60年，其中我爸爸去把他墓碑扶上来，扶过2次都在倒下去，就不敢扶，没有用，到60年后。我爸爸呢，才把它扶起来，才竖起来，但是已是整个面目全非啊！这样败掉了，那是困惑哎，睡虎，虎不能行，行就会伤人了嘛。看一看呢，我的兄弟呢，爸爸说，这次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也不敢随便整理。一整理呢，如果老虎没有整理好，又会伤人，怎么办？与其给它睡到天亮，哈哈哈，睡到一盖就好了啦。那老虎形，那虎的山形要看很大整个山势。我们在我们中寮家乡有一个叫是狮子头，狮子头的山丫头，那个有一个穴。山下呢，狮子的山下呢，就是师母的一定他们住的。他以前都是在台地，的这个滚陶嘞，爬滚陶嘞，这不错。他以前如果回家晚上回去的时候，经过那个河流，经过那河流呢，晚上就有听到水在滚着走，晚上。跟着在后面走，停了又停了，再走，这有人跟着，他有学一些法术了，他就皮带拿起来，就往后面一甩，听到一个“哎”的一声，就没有了。结果那天晚上，这叫这样的，原来是一个女孩子在河里面是被淹死。所以他灵没有办法去往生，就跟在我们这个阿良苏先生阿良他后面，因为上面有狮子头的穴，下面灵气很强，就会藏着很多很多的众生。皮带拿起来一打过去的，就把这灵界那个阴灵阴魂打掉了。那天晚上这个阴灵呢。他回去告诉他爸爸妈妈，哭啊，说某某人用皮带打我，
某某用皮带打我，我现在好痛苦哦，我不能我得去往生了，我怎么样了？皮带用皮带打灵界很有效，以后我教你们，如果到那里碰到有鬼来了，皮带拿起来，嘿一打，皮带，嘿，这个就发手法绳，但是你打了会结冤仇，会结冤仇哦。你告诉他好啊，我们是无冤无仇啊。那么你既然你有跟我在身边，一定有缘。那我念佛给你啦，希望极乐世界的净土非常好，好，所以回到你自己的家乡极乐世界去吧。我念阿弥陀佛给你，阿弥陀佛号给你。好，那么用唱的也好，用念的也好。慢慢念给他，这是最慈悲的啦。摩斯皮带拿起来可以生。以前我不懂这个因果，我们读书了要经过坟墓嘛。每到晚上补习，我回去到半路呢，经过坟墓，我就皮带拿起来摩斯，我才会到家里。那时候都不懂，不知道被我打了，不知道打多少人都不晓得。哈哈，摩斯，我们经过坟墓啊。啊，有一次呢，看到一个人吊在半空中，在半路上，哇，不敢过去，不敢过去，好在停了一个多钟头，我拿着电灯也没有快没有油了，后很恐怖，又没有人来，我就拿着石头了，丢自己箱子啊，原来是香蕉，白天呢，香蕉没有包起来嘛。哦，在路旁边没有抱起来，晚上人家就抱起来一个白白啊，这人是吊在半空中，在那等一个多钟头不敢过去，啊，吓死啊！原来这皮带拿起来有不好呢，没有效的皮带啊，那奇怪，我说那个鬼怎么这么凶？哈、啊，原来是香蕉，啊，这啊，所以皮带可以辟邪，你们可以拿起来。但是我们小姐没有皮带怎么办？最喜欢用裤带，啊，这个裤带，那么我们就用念佛嘛。这是我这么多几十年的经验，啊，用念佛有效。啊，还有狮子，狮子呢，它是这样胖的，狮子两只脚是这胖的，哦，老虎是脚子伸出去。你要看老虎的形状，是虎或者狮，狮子是这样，老虎脚是这样，哦，老虎的脚，啊，狮子的脚是这样，跨着，好，跨着，好，啊，狮子呢，它是这样来，这样来，它狮子山是这样来，好像在狼山，像我们的舞狮这样的来，老虎的趴着。头长长的老虎穴，在日月潭那里有个老虎穴。以前我在那边帮我们一个好朋友点过一个穴在那边，老虎穴。吼、哦，爬下来，脚穿上，吼、哦，老虎穴要点哪里呢？老虎穴要点哪里？老虎穴点要就点那个吐出来那个气，吼、哦，那个果叫做果。水果的果，啊，等那个才圆圆的那个气要点在上面，不是点在老虎的身上。如果点在老虎的身上，就会伤人。民间，啊，民间那里，啊，有一个这老虎虎穴，虎穴呢，那个就点在这里，啊，一个点在鼻孔里面，鼻孔。老虎穴点在鼻孔这里最严重，在这里还可以，在鼻孔会伤人。在杨这个嘉庆君呢，啊，和杨本县这个风水大师来到台湾，来到要看万丹山，万丹山看过了，那个一个虎头山，虎头山的地理，那个看到一门好风水，哎呀，这门风水啊。是员外有钱，有钱呐、啊、没有德。啊，以前呢、啊，啊，这真的很有钱，没有德，帮着的下女呢，都后、哦、很刻薄，什么都刻薄。那个杨本县的这个大师呢，
不行，这个要拜。

他就穿了一个钉子鞋，钉爱鞋。钉鞋呢，他就把风水的某一部分用脚踹三下，开始从墓穴旁边流洪水出来，就算败掉了，流洪水老昂醉啊，洪水流血，他用钉子把它败掉。哦，所以我们学研究风水学，你也要点会点风水，也要会制止他，不要再作恶。啊，当然这个我们是祖师有传，有传呢，这个时候不随便轻传，有的心术不正会去拜人家风水，你没有看清楚，你就要把它败掉了，那不得了哎。啊，所以那个虎啊，老虎穴。绝对不能点在这鼻子，老虎最气人家，戳，好、啊、这个呼吸啊，你在这里，它就开始是咬人，这点六兽的形状白虎，啊点在头，它有威，但是出枭雄，枭雄，然后出的那个国吐出去，下面一个叫做水星，一个小金星，一个水星，点在那边的话会出。正义人君会出将军，好、哦，所以这个六色的点穴方法，牛的穴，牛要点在哪里呢？牛呢？普里有个叫昏刷，不昏刷呢？那个牛呢？睡着，啊、哦，有脚有头，在明初的时候。啊，在鹿港，在鹿港，鹿港就看到这边有那个地大师啊，唐山过来的大师，看到这个普里后面有一晚上的一股星光在那边，开始找找找找找找找，一直找，以前交通不便嘛，找到普里牛鸣山，牛鸣山的地方呢，他哎呀，这里一只牛，啊，他就在鹿港，拿着叫一个人呢，他拿着他们祖先骨骸。把头啊，牛的头啊，把它偷埋进去，一埋下去了，整个牛鸣山鸡犬不宁，鸡不会叫，狗不会嚎，哦，狗也不会叫，鸡犬都不叫，哦，奇怪了，啊、哦，大家感觉很奇怪，怎么也没有听到鸡叫声？大家睡过头，睡到太阳出来还在睡，啊、哦，狗也不叫。哦，开始了，啊，就开始请神，啊，请那关圣帝君，那个关公、关圣帝君开始来，就是，鸡同啊，用两鸡心、两千党、两千鸡心的，啊，开始说你们这个牛鸣山风水被破，被葬下去了，所以鸡犬不叫，发动全庄的人，啊，去牛鸣山，啊，把这找找找找找。找出人家拿一个洪水在牛头的正中央，把它摆在来再来挖出来，才鸡犬再从此再叫。那个有其形，葬错了会伤害。好、哦，那牛呢？你看在大家在杀牛的时候，他们都从这里头的中心打。听起来很恐怖，牛排很好吃，但是看要杀牛的时候，你就于心不忍，啊、哦，好好的，人家一直流，哐就从这钉子，砰就往这边这戳，好、哦，这牛人就村子人就鸡犬都不叫了，拿起来又开始好了。那么牛啊，要葬在哪里最好？要公牛才有效，要看公牛。好，公牛呢？好，你要葬在那生殖器的地方，生殖器，好，就是最近呢，我们的陈部长啊，LP，好，要葬在那里才有效，才会出丁，其他都不能葬。所以每一个地人，这要怎么葬？这个蛇穴要怎么葬？蛇穴呢，它要葬在。蛇头退后7寸的地方，所以蛇的穴呀、啊，啊、哦，在葬的时候，不是一件很
这很简单的事。所以首先你要让杖头的退后七寸，退后七寸。有的杖在龙身、蛇身呢，常常会有横祸，会致意掉刀。那么白鹤葬在哪里呢？白鹤呢，要葬在背上。因为你看那个南极仙翁，还有这个张国老，他要葬在这个背上，才能的。还有老鹰，鹰穴也要展翅，要葬在背上，也不能葬在头，或者是盖在背上。这个都是有很深很深，也需要去注意的。即使得到一个好风水、好宝地，你没有葬人做对了，没有安对了，也不行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多风水宝地啊，你会看到是我们需要，我们也自己也需要进一步的来了解，才能叫做地灵人杰。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大家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发展与现况。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中央研究院院士李逢茂教授赞誉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创办的维新圣教，其宗教内涵是现今两岸、东亚及至世界各国急需的共生共存之道。在国际秩序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主题的关怀，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民族和平、宇宙和谐。维新圣教学院延续宗教关怀的精神来办理学术教育。今天让我们请到的是研究所第五届的研究生李坤展同修来与大家分享学修心得。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年轻有为的香菇小王子，我们坤展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坤展，是普里道场第31届的学员，那现在也正在就读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第五届的学生。那平时主要是在经营香菇栽培的事业，那在普里那边种植香菇，那除了平常的农务之外，也会持续的在中门学习易经风水。
0: 了解，谢谢坤展的介绍。然后他在平常的农务之余，也持续的在中门学习与精进，这样子易经是生活，生活是易经，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这样的态度。

0: 度实在是很令人敬佩。那我想要向你请教一下，您是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会来学习易经呢？会怎么样的踏入宗门，进而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呢？
1: 我会来到易经大学学习易经，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一直都相信有法界的存在。那这主要是跟我小时候有一段的奇特的经历有关。
0: 奇特的经历，
1: 因为有一次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突然发高烧，那我持续的吃药跟打针都不见得转好，那持续转了发烧到六七天都还不见好转，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那个药包越来越大，颜色也越来越奇怪，那我很努力的吃，也按照医生的嘱咐，去做治疗，但是都不见得好转。
0: 了解。
1: 那最后我妈妈没办法，就带我去收经看看有没有效果。那收完经之后，就很神奇的身体就逐渐好转。这样子。啊，另外我的母亲本身也是易经大学正奇班第十届的学员，所以在我大学的时候，她有告诉我，大安市有在举办易经大学暑期大专精进班嘛，那那边不仅可以学习易经风水，而且还是免费的，那当所以我当时就抱着学习与了解的心态去报名参加，然后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正式加入宗门。
0: 哦，了解，所以就是也是在母亲的牵引之下，然后他就是经过他的可能本身就有在就读正奇班嘛。
1: 对
0: 对，然后他就牵引你先进到大专班就读，然后大专班完你就继续的报考了我们初级班呢、就报名了我们的初级班跟正级班研读，然后进而报考到我们的硕士研究班，这样吗？
1: 对
0: 对，了解。那像想向你请问一下，那你当初就是这样子这些年以来啊，就是有什么在宗门的用意的正道啊，或者是案例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
1: 其实我觉得我最有力的正道方式就是我加入宗门以后这二十几年来，其实都一直很平安顺遂了，没有什么特别的灾难发生，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加入宗门最好的正道。
0: 哦，了解。所以就是你妈妈刚刚之前有说到嘛，是平心闲事了嘛，
1: 是，
0: 对，所以就在他这样子二十几年来的研修，然后进而带你一起也进入宗门学习嘛，所以你的就是这样子二十几年来都过得很平安顺遂。
1: 对。
0: 哦，了解。那想要跟你请教一下，你刚刚说你就是从大专班进到正奇班就读，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动机会让你想要进而又更精进的来到了我们的硕士研究班来就读呢？
1: 好，其实我觉得我算是比较听话的那一类型。那我在大专班上课的时候，各位法讲师都会说你要持续的精进努力，这样你的一生就会光明磊落，所以我就把这话听进去了。当时我平常除了上课之外也会乖乖的诵经，那别人怎么说我就不管他，这样子。
0: 了解，所以你就是听了法师的建议，就是来进而就读，然后平常也非常就是听那个我们法师他们的开示，每日都很认真的诵经，所以就达到平安又很精进的一个生活平衡。
1: 对，是的。
0: 了解。OK， 那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你来到学院就读之后，就是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我觉得这边的学习氛围十分的宁静舒适啊，那各个建筑我觉得也一定都会根据师父所传的风水法则去建设。那其实我觉得在课余时间到处逛逛就可以直接复习到课堂上所学的风水法则，这也是很不错的地方啊。
0: 然后了解，因为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是依照我们师父的一个风水法则来就是创建的，所以你在我们校园中去巡走的同时，就也可以看到老师这边有符合老师上课所教的这个大地风。

0: 水的原则，
1: 是的，
0: 就进而在这个很优美的环境之下，又可以同时复习到上课所学的东西。哦，了解。那我想跟你请教一下，你这样子上课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对你印象深刻的课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就是可能不同于正期班啊，或者是你以前以往的选修经历这样。
1: 我在这边上课，像是一些宗教学啊、维新经典，还有易经、风水、心法等这几个课程，我的印象都蛮深刻的。因为主要我本身大学以及研究所都是属于理科方面的，理科跟人文学科主要差别是在于，研究对象、思考方式跟应用领域。那理科它就会侧重在客观的规律、那逻辑的推演以及实验数据，它就是研究自然世界运作的方式。那文科它都会比较侧重主观的体验啊、诠释，那以及归纳，它就会研究人类社会思想。那我透过像是易经、风水啊、宗教以及易经学术这些课程，那我逐渐会建立起对宗教经典以及易经学术的理解，那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与角度来分析与探讨。
0: 了解，所以你原本是理科、理工科背景的，然后这样子跨领域的来到我们宗教人文学院的这个研究所就读，然后透过这样子易经跟心法的实地去了解，就觉得是个跨领域的整合的感觉的概念嘛？
1: 是的。
0: 了解。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所以想向你请教一下，你实际来到学院啊，就是看到师父这样子，投入很多的心血，打造一个这样完善的学习环境，你是否就是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会更有动力的去学习呢？
1: 有，你看到这么多的师傅投入这么多的心力，打造这样这么完善的学习环境，那你自然就会激发起内在的学习动力，那会让人不自觉的想要更加努力，那不会想要辜负师傅的这份用心。那相较之下，如果你在家自学的话，就难免有时候因为环境的干扰啊，以及自律不足的关系而产生懈怠，所以如果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学习的话，我就会更容易保持专注与精进。
0: 哦，了解。所以你不止在这样子很优良的学习环境下，可以让自己可以更精进的去学习，然后也是在这样子的督促之下，也进步蛮多的嘛。
1: 啊，是的。
0: 哦，了解。那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因为像你之前有说，你到原本是读理工科的嘛，电机系。
1: 是，
0: 对，那电机系应该都是蛮系统性的在学习这些知识嘛。
1: 对，都很数据化。
0: 哦，很数据化。那你觉得你来到学院就读，是不是就是也是蛮有系统性的去学习从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各方知识
1: 是的，我来这边学之后才知道，有很多法讲师前辈，他都把师父所传的

0: 些重点都归纳整理好，
1: 你不会就是
0: 遇到这个遇到一些事情会乱失无头，不知道找什么方法来度过这个难关。
1: 哦，所以你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就是我们的各个师资他都帮你整理好了学习内容，让你学习起来就是更有系统更有效率的可以去精进的课程内容，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哦，了解。好，所以听你刚刚的前面的分享，昆展师兄你平常是从事香菇中栽培的事业嘛？
0: 是的。
1: 然后那你在经营的可能香菇的栽植之争的工作啊，是否就是来到学院就读的一些东西，你有把它学以致用的运用在你的工作啊或者事业的运营之中呢？
0: 有的，像我在家里从事香菇栽培，那也会用易经占卜来去帮助。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跟我爸妈是一起种的，那一年之中比较容易栽培的时段就是在秋天到春天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的香菇的产量比较大，那它的香菇的大小也会比较大，所以市场价格会相对的好很多。那在就只剩下夏天这个时段最难种植，因为这个时段就是香菇市场不好，价格也非常的低，所以如果你想要靠种香菇赚钱的话，那香菇的太空包它的品质就需要很香菇太空包它的品质就很重要，
1: 就要把关这样
0: 子，就要把关。但是其实我有看过文献是说全台的香菇太空包的厂商有49家啦，那你要怎么从中选到跟你有缘的也做得好的厂商就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用易经占卜来去占看去找哪个厂商来入包，我在夏天这段时间会赚钱，那就是至少不要赔钱这样子。那到目前为止我占的卦跟我入的香菇包其实都会应验，
1: 然后都会应验。那你在占完卦之后会去请教老师吗？就一起跟老师讨论啊之类的交流？
0: 会，我都会去请教圆鉴法师，因为我是他鱼池初级班的学生，所以只要有去上课我就会拿卦去直接询问比较保险，毕竟一次的成本都要300-400万。
1: 哇，了解。所以你就是运用你来到学院的一些学习啊，把它学以致用，运用在你的香菇的栽植的事业之中，然后从全台49家香菇包的厂商嘛，太空包。
0: 对。
1: 哦，了解。这样子从那么众多的厂商，又在夏天时段这种很难种植的时段，还可以选出可以帮你就是赚钱啊不赔钱的一个厂商，真的是很不简单的运用。
0: 是的，
1: 了解。所以我们来到学院的话，你就是除了学习之外，也可以跟老师进行交流跟学习互动嘛，就是可能讨论卦意啊这样子。
0: 对，
1: 了解。那我想跟你请教一下，那就是前阵子嘛，我就是记得你们好像刚从国际交流的课程的回来嘛，是吗？
0: 是有去大陆的云梦山八卦城参观，然后黄帝殿、蚩尤此炎帝庙都有去逛过一遍跟祭拜一遍这样子。
1: 哦，了解。
0: 比较印象深刻就是黄帝陵。那一天我们有爬上黄帝陵，因为你还知道黄帝陵那里是要走三级线上去，所以其实还蛮惊险的。而且前一天带队的圆通法师他有特地掌管，因为那种没有道路的山区如果下雨就其实是没办法上去的。还有他有特别占卦说那一天的天气，就是黄帝陵的地方的天气，结果是兄弟动画精神。但是很幸运的就是我就觉得有还传老祖师尊的帮助还有师父的加持，所以我们那一天是正好是阴天，天气也很凉爽，还有最重要是没有下雨，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开心的爬到黄帝陵那里去参观。
1: 哦，了解，所以这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0: 对，
1: 所以这是你们的追根溯源之旅，就是完成之后，你也是按照师父的开示的流程去前往仙佛寺这样子，然后画文书，然后让你可以更平安这样子。
0: 对，是的。
1: OK， 了解。那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呢，就是，你就是在这样子的就读的时间以来啊，你对于就是未来有什么期许吗？
0: 我是期许我能在这两年的时间内能够扎实的学习啊，不要像以前就是因为正期班一个月就上两次课这样子，那其实回家就会有那种怠惰感，会复习。那我希望这两年能够扎实的学习，然后顺利的完成学院，然后拿到硕士班的学位。
1: 哦，所以很不同于其他的是，我们来到这边进行系统化的学习之后，还可以取得一个硕士的学位证明。
0: 是。
1: 哦，了解。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课程啊，因为有非常多的时间去安排课程嘛，所以就有余裕带你们到实地走访的异地教学啊。那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那你们过去的异地教学有什么让你是印象深刻的吗？
1: 我们在学院学习，除了就是可以更系统的学到易经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老师们就会带学生到各个地理去看风水，就像我们学院最出名的司县调经钟嘛，然后圆通所长就会带我们到后山那边，从上面走下来，一边走一边介绍司县调经钟的风水原理。那你才可以身临其境，知道为什么师傅所说的红煞、虎煞，还有一些孤阴寡阳的原理在哪里，这样子。那还有就是仙佛寺那边的穴位也很多。那如果没有法讲师的带领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学员要看到的机会很少。那这边学院老师也都会安排一整天的时间，带我们到仙佛寺那边去讲解风水，像是白鹤戏水这个就是个很大的地理，他就会跟你说哪边是旗顶，哪边是鹤头，它的双翅是哪里，它为什么会这个场域会叫白鹤戏水？
0: 哦，了解。所以你就是来到学院参加我们的异地教学的课程，就让你可以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好地理，然后可以去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是这样吗？
1: 对，是
0: 了
1: 的。
0: 解。所以可能在你之前去参加仙佛寺的时候，去参观仙佛寺就是可能看山是山，那里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理，可是你不知道原因嘛。
1: 对。
0: 对，然后就是经过可能我们研究所的详细的课程讲解，然后我们的来龙去脉的解说，就让你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的地理的一个收获。
1: 对，这个收获很大。
0: 哦，这对你来说收获很大，因为就是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你已经是知道它的其中的奥秘在哪里了。
1: 对，应该代课。

0: 堂上，你光听的话，其实很难想象那个画面。那真的只有到当地去实际看看，你才可以看得出来。
1: 哦，所以你们就是带领你们身历其境的进入到这个场域之中，就有别于我们就是一般的课本上的文字或者是老师上的讲解，就可以更身历其境的去看他老师说的，哦，原来是呼应到这个，然后老师的是说到的是，哦，原来龙沙是这样子，然后虎沙是这样子的，实地的去敞勘这样子去探勘去了解他的一个过程。
0: 对，是
1: 好的，了解。哇，那这样子听你的分享，感觉你来到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的话，真的是收获满满吗？
0: 对，收获很大，
1: 收获很大，
0: 非常大。如果没有加入的话，我是觉得我这一生其实蛮庸庸碌碌的，我也不知道做什么。
1: 哦，了解。所以你来到了学院，又重新帮你找到了一个人生的方向，觉得又重新找到未来指引的一个明灯，这样子吗？
0: 啊，是的。
1: 了解，所以透过刚刚坤展师兄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不只可以拥有系统化的学习，更可以跟来自全台各地的优秀的同修去互相讨论学习，然后更有强密度的一个课程，让你拥有可以更加强的去上课，然后去更复习预习。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坤展师兄的分享。那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尊天法旨所创办的维新圣教学院，教学内容涵盖了易经、风水、宗教、传播等多元文化的课程，跨领域的学习，并带领学生参与国际会议的交流、追根溯源之旅、万姓祭祖大典、媒体影片实作的实务教学，让一群优秀的社会精英在维新圣教学院充实更多的知识与能力，这也是古至今用的具体应用，让我们更加了解了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的大愿力。现在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热烈招生中，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

0: 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今日的用一二零天的节目。我是咱西湖教室负责人袁宏江师啊，今日这个节目嘛邀请到咱南部、北部两位最优秀的讲师来甲大家来分享伊精彩的案例。伫我两边的是位来自咱麻豆严承儒讲师，请严承儒讲师、严讲师来做些自我介绍。
1: 谢谢，谢谢主持人。各位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台南麻豆道场开课讲师，现在目前预定在9月9日啊开麻豆初级九班，欢迎大家啊一起来研究探讨《易经》风水学。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啊！现主席，我再来介绍到咱。啊，好评是咱北部啊最优秀，延长讲师，延长讲师，请你做一下自我介绍。
2: 谢谢。各位观众啊，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节目，我是维新圣教龙潭教室讲师啊。刚刚严峰讲师啊跟我介绍说我是最优秀的啊，感谢。我从民国85年2月19号跟随师父啊到至今将近30年啊，当然那时候比较年轻啊，当然以做事为目标，我学这个法就是用在我的工作上啊，所以啊鼓励大家啊，大家学易经，龙潭教室啊十月2号

0: 在星期三晚上在龙潭地区要开课的啊，请北部地区龙潭附近啊有缘的信众啊，大家来学易经啊，欢迎你们，阿弥陀佛，
1: 欢迎欢迎啊。今天咱来到咱维新信教，已经大家来学习到易经风水啊，伊毋是干呐，会当来看到过去，看到未来，来做到足好诶风水布局。咱伫厝里同齐诶代志，就是拢囡仔搞啰嗦，啊老人搞毛病，啊一寡代志当着拢毋知要安怎。你讲像阮厝，阮妈妈八十几岁啊。啊，伊都不管是，伊拢甲我讲吼，你若回来的时阵吼，甲我揢一个啊，啊，恁迄个咱洪安师傅所传的啊，这个七宝，揢回来，互我来做一个啊，来做一个啊，洗净一个，因为我若去惊着，我惊村里人去惊着，啊，我就讲哦，那这个物件是真正非常的好用，伫我妈妈的身躯顶啦。伊只要是来出门，去予影惊到，去予狗啊吠惊到，啊是带我去看到，伊无应该看的，哎，当下都拢反正心惊吓，心袂静，心肝会非常的郁卒，非常的傲慢。这嘛来到咱易经风水内底，嘛有这种方法呢。今仔日啊，咱就请到咱演讲师，伊伫即个画沙的部分啊，有独家的见解啊。请演讲师啊来做一下精辟的来分享。
2: 谢谢谢谢主持人哦。那讲到这个画煞哦，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的老祖，我们的师父真传妙法。我们师父曾经开示啊，这个遗传基因有明阳两界，源自于代代之遗传。那当代有缘的子孙啊，所得的病症。往往与上一代的至亲呐、这一些先人呐、是完全相同的，好、哦，那这个也是灵性基因。那另外一种呢是有一种是细胞遗传基因，由医学病理科学是可以检验出来的，但是呢，灵性基因是没有办法用科学来治疗来预防的，这种案例也非常的多。那另外一种是细胞的能量遗传呢、也是由灵性转入病原，所以呢这案例往往都会找不到病因，所以无从下药啊，所以让人无奈更不知所措。那有很多风水病呢也是这一种哦，也是如此。所以呢，我觉得我能够进入宗门呐、实在是很大的福气，真的是要感谢老祖，感谢师父真传妙法，普利人天。那有一种煞叫做什么？棺材煞。好、哦，要是不小心碰上了遇见的人哦，咱一般的人拢会叫做啥？触眉头。哦，居家型煞啊，也是一样。哦，都是随处可见。那有一天呢，我去当志工，那同在当志工呢，到那个公家机关去当志工。那同在那边的师姐哈、她忽然间就跑来问我说：“你会看面相吗？”我就想说：“你怎么？你是公务人员底下，喜安诺凯兄有没有看面相？”然后他知道我是在宗门，所以他才会特别来问我。那我在想说，怎么想要看面相？我还来不及问他，他就马上把他口罩拉下来。哦，他让我一看，哦，真的吓一跳。他整个脸都是怎样黑黑绿绿的，是整个脸哦。那我问师姐，你是惊到足忝的哦？他才说给我听，因为啊，他们家对面办丧事。那我们通常啊，一条巷子不是有两排房子吗？那照道理说哈，大伯旁啊哈，应该都会在他们那一面墙才对。可是结果不是他是搭在这个师姐，因为这师姐刚好住他们对面，他是搭在这个师姐的墙壁那一边，所以啊，这师姐吓得要命啊，整个人

0: 是惊到迄落型嘛，啊，他就说有，他的某某亲戚有在帮人家收金，那我当然就顺他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你要赶快去找他收金，好，然后他就说哦好，他会去，然后就这样哦，过了一个礼拜，他又看到我，马上又把口罩拉下来让我看，说哎，这样有没有感觉好一点呢？那我就说还是一样哦，他的人中啊，还有这个额头啊，还有这个这里四周都还有啊。那他告诉我说，哎，不过我已经去收两剂啊。我说那你人有感觉舒服一点吗？他说哦，没有呢，虽然没有像之前那么的不舒服，可是还是觉得还是整天都昏昏沉沉的。那因为他的人哦，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容易相信人的那一型，所以呢我也不能说直接啊，我就抱你做什么，我就跟他讲说，要不然哦，你到天公庙，好，天公庙哦，那比较有说服力嘛，哈，我说那里面也有在帮人家收金，要不然你去收一下看看，好，然后他就说好，那他会去，就这样又过了一个礼拜。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配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必要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我就跟他讲说，要不然你到天公庙，天公庙，那比较有说服力嘛，我说那里面也有在帮人家收金，要不然你去收一下看看，然后他就说好，那他会去。就这样又过了一个礼拜，然后又见面了，他又同样的动作又拉下来让我看，的确又好了，可是他的这边还有一点点，他这个人中这边还有一点点，然后我说还有一点呢，没有完全退呢，但是应该有好很多了，他问我说那要怎么办呢？他终于开口了，那他开口问我们就要说了啊。好，人家问我，我们就要教他。我说要不然你就，在你们家你用手就捏七次的米，就小小的捏七次，捏七次的盐，就是盐米，那把它拌一拌，然后从那边把它撒进，就把它化煞，除了供养，还可以化煞你在撒的时候，你就跟他念 Om Mani。北米哄，然后这个就是供养加化煞，然后再来呢，就是你用你们第二次的洗米水呢，拿一只芙蓉蒲蓉，然后就由你们家从上面开始浸下来。他告诉我说，不过他们那个玩的时候也是有拿那个浸水让他们浸呢。我说那个力道跟我们这个是不一样的，你先浸看。然后他就说好，然后他就这样就这样去做，然后做了之后，真的不可思议。他说，感觉整个人都弄安尼轻起来就是不会说好想睡又睡不着，整个都说轻松起来，所以他很感谢。我说，这是我们师父的妙法，我们老祖传的妙法，普利人天啊，所以如果有空可以来接法，接我们的

0: 王禅老祖的妙法啊，我们全省各地都有在招生啊，你可以到就近的去啊接法啊，感谢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非常感谢咱演讲师诶精辟案例诶分享吼啊，伫咱七宝化煞诶妙法内底啊是非常诶好用。那相信啊，咱电视机诶观众朋友，你拢有去互惊到，有去互煞到诶经验。那除了受惊做化煞，那你们可以吼啊。可以来就近来问到您的那个法工师啊，来让他去更加来给我们啊做到更加好的一个动作，可以给我们更加更足的时间，一天两天都给你们有看，尤其怎样，我们人如果像我们这种有较像我啦，我较侪岁啊，啊都会爱去病院，一去病院，我去惊到，我去刷到，你人讲袂呢？过来啊，咱啊讲，无设计啊，多今仔日爱去参加到，咱亲戚朋友会送送，嘛叫刷到呢？这些都是东西，会当用到啊，他多演讲师所讲的棺木煞吼，啊来做到化煞，那尤其。就咱有以我的年岁哦，而且他们可能啊，就较爱接去病，安怎去惊到？啊，我是到即马拢安怎去惊到？拢目睭无看去惊到的，因为老人病嘛，老人病哦，做白内障啊。啊，白内障，你唔通看一个白内障，小小的一个症状呢，它也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影响非常的大。那我给他要来做这医生刚好。要找一个医生干袂使。再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延长讲师啊，来给咱分享讲，咱若要来做一个简单白内障的开刀，啊，要安怎来敬医生，不是医生敬人。来，阿弥陀佛，请
2: 讲师来。好啊，感谢延峰讲师哈。啊，延峰讲师说，拄只你讲，因妈妈八十外。阮爸爸八十八个加一吼，啊，今天要讲这个白内障的代志啊，是啊一个咱的宗门的老菩萨，啊，伊八十岁，因为目睭是白内障，一拄仔尔啦。伊甲讲，我甲问讲，你看这个看有无？伊讲有啊，我看有啊。我讲。那老有白内障，那无足严重啊吼，敢要讨皮疼。无一定讲白内障，那无甲迄个色，无甲迄个程度，啊，无啊，免讲那卖去开刀，应该对老人家嘛无啥物大影响。咱少年啦，我啊甲严同是顶下岁吼，我少年，咱爱开车。啊，暗时啊车，暗时啊透明，透早拢爱开车吼，所以讲咱目睭啊爱保养。啊，我讲师姐，你目睭那小看咧，你敢要开刀？伊讲啊无，甲我拨看嘛，来看啊免开刀无？啊啊，过年了二月零丁卯月妊娠日吼，啊我就甲拨挂，我讲你甲弄做。想想想啊，我来一个，我因为迄阵，那是教授伫坐吼，在教室坐啊吼，看书嘛，有书都要看，很多书要看吼。那我说我来叔给我整理一下，我来帮你卜卦。好，他去祷告完以后，我就来跟他卜。那再一个用金钱卦跟他卜啊，得一个天泽履卦啊，天泽履。啊，天泽履卦是子孙慈氏啊，生日啊个四爻是生，所以用就用的呀，就用的呀，唔免应该卖开刀，我竟然无代志啦。啊，有动摇嘛？啊，动摇是啥物？变天泽履之怪卦啊，天泽履之怪。那、啊、动摇是那是兄弟动哈，丁爻哈，兄弟动啊，生子孙土。土生金，伊咱若有易经吼， 你若有学吼，我即摆讲你就听有。啊，所以讲啊，大家来圣经有好处无？有。讲咧，讲书哦，你讲啥？你若有学，你就听有。啊，要创啥？要做？啊，要找工，要找时间，要找医师，要找啊有缘的医师，要不要开刀？你都可以啊，自己来占卜。我说哦，子孙慈事哦，啊旺相哦，人间无代志啦，卖开刀啦，卖偷赔听啦。他想一想说，他的女儿跟他讲啦，啊，现在健保吼都有几户啦，啊，小可我看无吼，啊，无开几个吼，开几个较看较有啦。他就想，啊，不然我到龙潭的某某眼科开白内障好无啦？你给他拜托啦，比方说你给他卜一下啦。我都跟你讲，卖开你不开，要偷赔听啊，拜托啦，给他卜一下吼，我就好吧。那我就再帮他占个卦，哎，到某某医院开白内障，平安佛，哦，我用金钱卦卜哦，哎，都家是天泽理卦，起码个卜嘛是天泽理卦，哎，按两个卦拢同款啊，我讲天泽理卦有一个动摇，就是变。乾为天卦，天泽里变乾为天，就变成啊动啊第三爻啊，第三爻是兄弟啊化成土啊，兄弟动啊，兄弟就是先那个关系嘛，先诸生，所以讲哦，那不然你就到龙潭的某一家医院去开刀，因为旺相啊，子孙旺相，你就有药，你可以啊去很啊很啊看。这个医师他会啊会好好的帮你，年纪虽大哈，但是他啊会帮你好好的照顾啊。结果啊过了几天啊，他就去开了啊，开了完以后不到一个礼拜哦，他专程坐公车来教室啊，讲师啊，谢谢你哦，我到这个医院去啊哈。在这个诊所里面去啊，他帮我开刀，哇，医师好客气哦，因为年纪怕我跌倒，叫我怎么用怎么样哦，啊，开完刀，很高兴就来了，啊，前天他又打电话过来，他说他的他是做周西向东的房子，啊，在龙边啊，那在龙边就是啊北边啊，他想要。啊，修改一个小窗户哦，可不可以动啊？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看老人家哦，越老的他越相信风水。因为我跟他讲说，今年是甲辰年啊，辛丑寅煞南啊，伫咧北方你要动啊，可以，因为没有煞气啊，因为今年辛丑寅啊煞南。啊、所以伫北部，你要北迄、那个北边，你要动哦，你着慢慢啊动，你着卖讲啊，专工对迄个城门甲动落去着，啊都会使哦啊，因为伫迄个伫迄个小窗户啊，我小动工、欸、没问题的哦嘛，很高兴，他就说啊，我们有年纪大了哦，有什么事情有讲师可以问哇哈、哦啊，很安心，所以大家来学易经哦，身体健康能心安宁哦，所以。我鼓励电视间前面的

0: 朋友们、观众们，不管是老人，不管是小孩，啊，你想要学易经，家庭风水、居家住宅的风水，你要懂一点啊，来跟我们一起学。啊，师父，啊，弘法一生把古代圣贤所留下来的妙法，啊，井然有序，啊，从啊一样一样的啊妙法补传，啊阳宅风水学啊整理得很齐全啊，一条一条的教给我们。那我们把师父教给我们的法，我们来啊分享给大家。所以只要你踏入教室，你就可以学到妙法，学上无上甚深的妙法。希望大家啊不要裹足不前啊，打一百，我相信你的保平安。按个时间啊交给啊教。嗯，
1: 感恩到，感谢到啊，咱延长讲师诶精彩案例的分享。福德若有啊，天理就现。福德若有啊，你做什么代志，你得拢做主人。虽然是小小一个白来将的开刀，啊嘛，大家咱的福德有够，啊，咱的福德要安怎来？咱的福德就是同简单的，就是拄啊，咱演讲师所讲的，读经、读经、再读经，这就是咱一经的强项。你今日你读经了后，你累积的福德，并唔是干来当找天意呢。咱的今日是说，啊，是咱家己要来做生意，要来做事业。哎，你若找了唔对所在，我跟你讲是一百六六去呢。那如果说我今日我要来找到一个好的所在，啊，我阁唔捌你呢，我也无去学着啊。我要安怎来找到遐好的所在，通好来开公司？那所以讲，同简单的方式就是由恁先读经来累积福德啊，你的贵人就现啊，你要找厝就好找。我跟你讲，在咱南部的吼，咱某一个台南道场，咱的演讲师吼，哦，伊拢非常传人上经，啊，传人上经，伊来上经，啊，伊厝就好找，啊，伊生意就好，伊手底有足多成功的案例，啊，现主席请人演讲师啊来给咱介绍，你安怎来服务这信众来找到好的用途？
2: 啊，谢谢主持人。啊，是我们宗门是真的，我们进来宗门是很福气的。咱独了讲啊，有什么妙法以外，咱的易经、咱的占卜也是我们的强项。哦，因为师父有感慨是啊，如果我们要去看宅之前呢，哦，就是拢爱安那先卜卦。好，所以呢，啊，有一个信众啊，因为他是经过学员介绍。说帮忙去看宅，那我的准教师傅讲哎啊，我们就要先占卦，结果我就占了这个卦叫做啊泽雷随之正卦，好，就是在庚戌月甲辰日占得泽雷随之正卦，刚好是动在白虎官鬼，又在第五爻，而且呢啊旺相。那四爻七财旺相，但是啊月破，那元神呢又伏藏。那我看了卦之后啊，我就问他说：“哎，啊你们家前面右前方不知道有什么神坛啊，或者是有什么建筑物啊？”哇，他说：“哎，奇怪，我才占卦而已，怎么会问他这个？”他眼睛就睁得大大的看了我一下，然后就回答我说。嗯，确实哦，有一间啥土地公庙，而且还不小间。然后他就马上跟我说：“啊，唔够我拢有咧拜哦。”啊，我跟他讲说：“哦，这个要到现场去看啊，才能印证，才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从卦中只是知道说，哦，那边有东西这样。哦，这个是其一。再来呢，他的子孙元神伏藏。”他就表示他哎不平安哦，啊，那个福嘛较无几足哦，哦，那第三就是财破哦，那问他最近是不是有开什么钱啊？哎，这条钱嘛未洗掉哦，哦，然后他就问我说，他就跟我说有啦，啊，就员工受伤啊，开了哎，准备几百万啊。

0: 吼，安尼较了事。好，以上是看卦跟他问的事情，但是重点呢，我们还是要到现场去印证。啊，到现场啊，那我们到了现场，就是由外往内看。好，那看一下啊，那看了一轮之后，我就拿卦跟他对照说，第一啦。咱这个现场看的时候，那你的府前方确实是有一间不小的土地公庙，但是严重的哈，不是它在府边而已，因为本身啊，这公司是坐南朝北，然后啊，土地公庙是坐西朝东，那刚好这土地公庙的屋脊啊，刚好是正对的大门射进来，然后他问我说啊，安那这边安怎？那因为它前面呢、啊、有一大块的啊，还有一大块的空地啊。那大门哈、哦，它只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伸缩铁门，那就是在控制大卡车哎可以进出这样啊。所以呢，我就建议他说，那你要不要把外面的围墙哦做起来？然后大门除了要尽量避开这个屋脊以外，而且要做个三门挡煞。哦、那当然要帮他算悬空爱心、啊哦、所以我说要做一个 三门挡煞、哦、这样比较妥。再来呢、啊、我们就往里面走，我就跟他讲说哎、啊、你这个、哎、他跟那个公司的工厂的上面，我说哎、你那个屋顶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太阳能板，太阳能板。我说、哦我们师父有开示哦，这对人体是不好的哦，这个能量磁波啊会干扰，会干扰对人体是非常不好的。更严重的是，这太阳能板啊是在二楼的屋顶嘛，然后他的董事长室哈、哦、也是在二楼，连他的休息室房间也是在二楼，所以我就劝他哈、哦、啊最好就搬离开二楼，就是不要在二楼。然后他回我说：“好好好，他会搬另外到另外一间房子。”那以上这也啊印证到这个卦不欺人，告诉我们这个子孙福长不平安啊，这福都较无几足啊，所以要他多造福一点。然后他的回答是怎样？有啊，我常常去拜拜呢，我常去耶。我说：“哦，那你是如何拜呢？”啊，他说有啊，啊土地公遐都有咧卖金啊，啊我去就该摕拜个啊，啊我说吼、哦，我们除了拜拜，偶尔吼、哦、也可以准备一下三牲九礼吼、哦，去拜一下土地公。比如说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或者是啊可以跟庙吼、哦、结个善缘，有当时啊咱添一个油香诶。哦、或者是你有去救济贫困的时候，也可以功德回向，这个都可以。然后再来呢，你的虎刀就是它虎边就是有一洞啊，那它的龙边是没有东西的。所以呢，我说你的虎刀哈，阿弟底下虎边哈，哎、啰里啰嗦的事情就比较多哈、哦。那而且你的四爻破哈、哦，他也告诉我们，哎、这里面哦。咱这个体内底是有问题的哦，所以，你应该心无盖安哦。然后他问我说：“还好啦，啊，不过听伊应这句还好哦，咱就差不多知啊吼。”可是我也看他就有一点恍神的感觉，但也只能劝他哈、哦，说二楼上面啊有太阳能板啊，所以啊办公室，要不然你就把它移下来一楼。哦、因为一楼还蛮大的、哦、建议不要这样、哦、就是把它移下来。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所以呢，我们现在生活中啊，大家哈都想去把自己放置啊，或者是装置的更精致一些，因为他说哈，一楼要弄五员工，啊，其实我看也没有很多员工，因为他主要的啊工厂也不在那个地方，啊，是在另外一个旁边，所以啊，他员工也只有那一些啊，里面办公几人而已哈。我说其实是可以移下来的。啊、但是为了方便，伊为着吼讲，哎、欸，这样可以隔开的感觉，所以吼、哦、有时候就忽略了这个风水的问题。所以，我们好的居家风水啊、哦，是可以招财旺运，保一家的稳定。那不当的居家风水呢，啊，有时候就会破财败运，啊，伤尽居住的人。哦，以上的分析分享。阿弥陀佛，
1: 感恩到咱演讲师啊，精彩案例分享。在伊的分享当中吼，都叫我想到吼，我有一间卖药商，伊是专门研发 LED 灯。那他们就因为公司的部分吼，伊公司的部分用做两间做大间的啊，因为头前多有香槟刀啊，有行刷，搁有。探头火星很非常的不如法，所以说当时我帮他做规划的时候呢，我就让他整个公司的大门一刷离开这个所在，都拢无抢无刷，那来给安放，给放伫讲一个非常好的所在。但是吼、哦，伊福德无讲改继续第一，我都来找着咱，但是伊边啊完全借住啊，伊完全借住，伊都无去给处理啊。伊无去来处理，要安那？伊无去来处理，他就会变成就是说，爱做想变刚，爱做想变刚。而且我的服务里面，我都会请他，如果全部都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在做当中，请伊会给你甲讲，我爱个去来做一番的确认 ，double check 一下，讲你倒位做了对，倒位做了唔对伊。那企业先都看到安那，哇，哎呀，做了唔对伊。再给开一遍钱，再给开一遍钱。那他这个了钱输少啦，了钱输少。啊，你若讲拄好啊，像他拄仔咧讲的，那关顶够到一个啥物物件咧，啊，来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太阳能板伊是讲好的歹，全部接掉来，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那我在这一方面可能会比较相信你，就是说。有的人的命卦，有的人的命卦，伊就较容易吼遭病，遭病啊！即摆来伫咱迄个所来伫咱演唱讲师界吼，伊有一个搁较精彩案例，伊咱搁更加来甲咱分析，就讲你的命卦内底啊，啥物情形啊，当时会安怎啊？交病房哦，我看到入去交交病房，这算大条哟，大条大道的。安尼啊，无就请咱演唱讲师啊来做着伊这个非常重要案例分享，来请咱演唱讲师。
2: 好啊，感谢啊，感谢演唱讲师吼啊，未曾讲到参加啊广告一下吼啊，龙潭教师啊，伫啊龙潭地区啊吼啊，伫迄、那个有一间啊上盖大间的迄个804医院边啊。附近啦，莫讲边啊，边啊歹看啊，附近啊，都那要去804，都机车速一下，免一分钟就到啊。啊，有伫路边啊，那有辛苦病痛吼，啊，都爱送病院。啊，即摆吼啊，那去病院都先做我来龙潭教室安尼吼，问一下代志。这个圣信道。啊，不同时吼、哦，无来教室啊，交流啦吼、哦。啊，但是，因要问这个人啊吼，伫、啊咱龙潭地区啊吼，算做一个捌做过大家长，啊是啊，前的大家长吼、哦。啊，当然，人总是生了病死免不了。年纪大，就是爱行这条路。 啊，讲大嘛无够大啦，啊，都75岁尔。啊，那像甲这上百岁人来比，算嘛就算少年嘞。那伊的太太，学一波时啊，哦，下午时间到教室来，啊，当然，啊，先生在啊医院，加护病房中，啊，他是当地有头有脸有名望的人。啊，当然很多事前的事情要赶快办。他在问我说：“啊，请问刚叔哈，我先生哈，在我们804医院的加护病房呢，还有没有机会再醒过来？”那我想，因为既然在加护病房要醒过来，那要看福报了，因为我要看他的命啊，命。师父经常这样讲呢，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啊，若要大富与大贵，又积善与重德。那我就请他啊，这个菩萨哈，帮我给我他先生的命的啊出生年月日。那属牛的啊，38年制。那刚好2月21日生，卦象是轰泽中虎。卦中里面啊，你如果有学过易经，中午卦命中啊，虎长子孙爻，我们讲这个天一的，那也贵人呐。啊，卦中虎长七彩，那既然是老婆过来问的事情，我不能讲说没有七没彩啊。哎，没有子孙啊，当然他是有子孙的，那只是说风泽中虎的人，刚好四爻是他的四爻是未啊，年是丑啊，丑未对冲啊。我们在我们易经风水或是我们命里面来讲，他是属于岁破的人。我说啊，菩萨今天来啊问这件事情啊，如果要问他还有没有机会再醒过来。因为他是生病，然后慢慢因为器官衰竭而进入加护病房。我以命来讲，我们要很高兴的，因为如果照命来讲，啊，岁破的人不长寿，啊，60岁以内都没问题。他既然75岁的，我代表你这个你先生有做过很大的福报。他说，啊。他做过大家长，有一些对小孩子啦，对啊弱势团体啦，有在争取很多的补助款。那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土地公哈，他也在那边做主任委员啊，一直以来都啊为土地公做服务做事啊，帮土地公啊把土地公的神威弘扬啊，所以说。我跟他讲说，那这是很大的功德，60岁以内很正常，但今年75岁的，我如果你要再增福延寿的话，你要啊跟土地公再求，除非有神机啦，要不然啊醒过来的机会不大，因为啊命中是岁破的命，所以我跟他讲哈，你好好的啊跟土地公。请求土地公帮忙，啊，如果有能力让土地公让他醒过来，终身土地公的志工为土地公来服务。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4: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 0492723742，0492723742。

那我跟他讲了以后，他回去就特别去拜土地公，求土地公在增福延寿。但是人啊总是有命，当如果是年轻人意外到病加入病房去，要求他醒过来，福报过的话，机会都很多。但是如果是平时就有生病的，有慢性病，到器官衰竭进入加护病房了，那要再醒过来的机会，很渺茫。所以我们以判断，我跟他讲说，你只能是求土地公了，除非有神机，要不然不可能。当然，我们不能给人家泼冷水，我们要给人家希望。我说你只要去求土地公，但是以我的分享，我跟你讲要赶快他的准备的要赶快准备要赶快准备，很快就出院了。那果然不久，他一个礼拜以后，我就看到他的儿子在那个 FB 里上面就在感谢大家对老人家多年来的照顾多年来的支持。所以命中你如果命好的话，你可以活到70岁了。命不好，我们要更积善，要更要行功，更要立德。那这样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才有机会延寿。生命如果你功德过大的话，那个九命怪猫你再怎么打也打不死如果你睡破，马上很快就圆满了。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有人有同修年轻的不到60岁刚好也是甲辰年生的今年是甲辰年不到60岁嘛，刚满好了。那辰年辰月去看医生，他不小心本来想要去找医生看医生，结果他到加护病房那边等待那个叫急诊室了，不是加护病，急诊室，想说到急诊室去等从急诊室找病房比较。

0: 跑进去到找病房，然后可以到医师那边给医师诊断，然后用最快速度找到处理事情。那没想到他到急诊室的时候刚好遇到有人在咳嗽，那咳得很严重他的老婆就特别把他挂了两层口罩，因为有人咳嗽嘛，大家都紧张了。现在咳嗽大家都很紧张啊。那没，果然不意料之中那个人咳嗽，他甲辰年，那今年是冲太那个犯太岁，那太岁当头坐，无灾恐有祸。那想要快一点到找病房，结果呢，很快就到急诊室去了，因为本来要看医生，身体就比较弱。没想到去那边等待时间，隔壁咳几个咳，他就当下，有点怪怪的，病毒一感染，很快就要到加护病房。到加护病房进去不到一个礼拜，他就出来了，出院圆满了。所以命啊，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如果平时要多做功德利众所以鼓励大家大家来学易经，你就能知道你的命轨迹提早预防，防范未来，以及无所生。我相信你的人生会更幸福。阿弥陀佛，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1: 刚问到咱延长讲师对于命卦精辟的解说。那恁家看，咱今仔日来到学校，咱易经风水会当来知影讲在吉凶伫未来，会当互你知影讲我们现在什么事情该为，什么事情不该为，包括入去到家户病房咱要安怎来救着咱家的信心、神佛来给咱加持，来给咱，互咱恢复健康的身体。这是咱外口所学习袂到的，除了咱为心信教已经大学所佛言上师所传授的命法内底，会当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趋吉避凶，会当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快快乐乐，毋免发生的代志，咱都来避开，是毋是？安尼是会当非常圆满着咱的想法，所以毋免讲咱入去到教病房，大家开始来烦恼讲我即阵我上面人入去内底是毋是会当出来？是毋是安尼啊？所以咱电视机各位观众朋友，你若有兴趣的人请您好好来到咱附近各分析道场教室来分享，来学习到咱王显老师师尊及咱弘扬上师所传授的易经风水命法，和咱大家每一个人当开个撇向来会当来达到同美满同幸福的生活今日非常感谢咱延成日讲师。咱的延长讲师精彩的分享案例，那和咱大家做伙来共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八卦作书，一道真主，讲哦起手顶礼，感恩你的收获，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

0: 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啊，变成咱这物件，好，咱有诶师兄呢，发明的一寡产品呐、啊，人用了了啊，用个还贵啊，换加几啊遍，伊拢要袂换，用几啊遍啊，要袂换，人用几啊遍啊呢？好、啊，李班长、李润图，啊，迄机械，迄只只讲，人公司啊写了换三遍了，一台机器18年用袂还，迄有够老诶。好、哦，18年用未还有够老啊！你是18年用未还，然后2年、3年还了了哎，18年用未还有够老，这正业啊，这正业。啊，那么啊，那副执行长田师兄也水，学校的水呀、啊，用了没几年还了了啊，伊用4、5年，哎呀，我俩像安尼，你生意做无啊？但是做是正道，咱在做嘛一样啊，咱做的物件不要。有后顾之忧，那哪后顾之忧？那你就不是修道啊！那么后顾之忧了，那你这样啊修道，一切法，一切成都是利益大众啊嘛！啊，若人是人，若修道，一切皆不妨。你无那些修道，但是你的事业拢不要无关的，而且你尽量不要妨碍到别人呐、啊！你的修道不要妨碍到别人啊，一行。啊，咱就信主哈，信道走人。我伫台中，啊，伊伫松竹路行啊底，啊，这个就听着舒服啊。甲讲你，逐工爱念佛，念一3万遍，念5万遍，啊，爱念出声。啊，啊，哦，伊就念念念念，还要工课，我无做，洗衫我无洗，就去紧张啊。吼、哦，暗时嘛念，啊，我伊个舒服啊。啊，那念这念佛吼，人宏听着，人会讲咩？无要紧。你这坡度底较多，吼、哦！伊就三更半暝，二是点暗时，等下人咧困咧，行啊都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啦。哦，迄行诶人规暝吵啊，叫我咧要甲讲，讲恁遮有够拢是魔，怎么你讲我这佛，这里头个破去啊！哦，不甲臭味头诶，干咩臭味头诶？甲掠来我精修院，我讲你安尼，师傅阿讲诶啊！哎，师傅乱搞嘞，叫我暗时一念，阮这行的人业障足重的，所以我要甲你消业障。哈哈，又不是这，我这都无自卑啊！啊，你不要妨碍到别人嘛，你妨碍着别人啊！啊，到尾我几工了，哇，因能够再来，因能再来吼，伊讲老师啊，你甲看嘛，阮暗时毋甲斗念，我甲关喊。哇！你都破去，恁阿哥甲你破，这条巷啊，无人知有大。咱修行嘛，影响着别人，吼、哦，咱念佛嘛，影响别人，咱这有个人吼、哦，修行修嘞吼，吼、哦、出眉头尾了，安尼吼，感觉更不灵。修是修内心，不是修外表。那不能修外表，修外表是不好啊。哦尝试见己过了，已到即相当，就反省忏悔啊！反省忏悔，咱绝对袂影响到别人。反省忏悔是咱最大的资本，反省忏悔是咱最大的权利，最大的享受啊！啊，所以各位同修，那尝试见己过，已到即相当啊，接就是接近到，接近就到啊啦。已到即相当，啊，狩猎自有道了，各不相妨扰。世间的人呐、啊，人与人之间呢、啊，个人个人的生存方法，互不相妨扰啦。好、啊，伊爱食啥，你就食啥。好、啊，那么哦，我爱食啥，你爱对我食啥。啊，以前我对一个啊，出个书，啊，出个书来，伊去坐去因亲戚呀，因亲戚庄卡，去也是呀。啊，中昼在遮食饭，啊，食饭咧，迄出个厝的某某人啊，你吼、哦，你都有吃猪肉过无？你要怎么讲？都有吃猪肉过无？好、啊、鼎有炒过鱼啊无？你怎么办？哎、啊，我有咧，都有吃过猪肉过咧。我但是有说啊，哎、欸，某人迄袂使咧，我食足清的人吼、哦，你去换一个新刀。你看有够落，啊过来，啊鼎嘞吼，你有炒过鱼啊无？有啦，我顶下我是规个人食，啊你给我换一个新鼎好无？ 甲我你敢出去？你敢出去？我无稀罕你。吼、哦，因的亲戚，吼亲戚大家足好相啊！你敢出去？吼、哦，食什么青菜？你和我无自由，就是无青啊啦！和我无自由，就无青啊！哈、啊，今天我们受累过有自己互不相防了嘛？好，那卖讲为了家己的利益，一方把多洗清气多嘛，你那就一定爱给我买新多啊！好、哦、啊，鼎都洗清气多，你爱给我买新鼎啊！迄个破形，喊得尿等下咧哈！啊，伊这里出去讲了，啊，都喊我等下，啊，等下我帮帮老外来敲，迄个我知。伊讲老师啊，恁吼这修行吼，实在是。啊，甲阮修行，阮恁有够好啦，我著有够无方便。我修戒以后呢吼，啊，著爱安怎？我当时佛祖修戒，啊，托钵尼怎么办？哎、欸，托钵尼怎么办？啊、你枵死啊！啊，这枵死啊！打口罩多了嘛，切过鱼吧？太牛太低，太高太牛，对不？啊，打个电嘛，差鱼差嘛，差人嘛，反正嘛差回。你也讲哦，我食清诶，我们要一个感谢，来感谢的心，想要紧，食的物件随缘啦嘿。咱不要影响别人，那个修行的道法门，咱不要影响个人修行法门啊。伊诶修禅宗赞叹你的话，修净土宗咱很赞叹，修密修禅拢是个人个人因缘。啊、离道别密道，终身不见道啦。婆婆度一生，到头还自啊。那个修道也是离了道，离了心安之道，离了反省忏悔之道也是啊。好，终身不见道，你一切我都记得多了。道你外面找不到，只有心找得到。在这个人身体上，你可以找到道，天固定要吹得多啊。你呢一定要去我好去找就多了，我好找不到啊。好，婆婆都一生了，到头还自傲了。咱外面你跟他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咱不知反省忏悔的人啊。好，婆婆都一生啊，咱一世人多一生的是到尾来懊恼，尾来嘛是艰苦坐挂，到头还自傲。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一得见真道了，行正即是道，自若无道心了，暗行不见道。若真修道人了，不见世间过了，若见他人非了，智慧却是浊。嚯，这会啊，好，就是讲。

有的人修到了，哎呀，我爱什么法门，爱啊那这啊那这，好，那是转暂一个一年年啊，那不是你永远的啊。自若无道心的，假使自己没有这个道心，没有反省忏悔的心的时啊，暗行不正道，你再怎么样修行嘛，嘛无见得多啦，找不到这个道啊，暗行不正道，你看那吹，你也吹不得多，反省忏悔去想，后悔后悔呀。若真修道人呢、啊，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会缺智慧缺失者，那真正是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一无看，未看着世间的过错。为什么呢？那你真正修道人呢，世间的过错了，拢看了拢自己本来内在本来有的物件。你讲伊唔对，但是伊安尼才会使。你讲伊食菜，伊爱食菜才袂落屎。你讲食空肉，伊无食空肉，伊为着去卫生，伊就去破病。那打来阿妈呢？他伊讲，然后你有没有出处？伊讲一个食素两年，病两年他妈病死。后来呢，开始出荤了，加五八加三，啊，还是加加，今天就用起来，没有真正的身体，你修什么道？那但是有一个感恩的心，你加三，那个感恩的心，所以呢，明定法师耶稣兄在台中玄光法师嘛，玄光法师啊，好，我呢，伊就那念咒，沙西咪咪哎，黑啊黑嘛咯哎呀，伊个阿弥陀佛啦，这只黑啊吼。佛祖在山顶，无水你收袂起哩，你对我起来，阿弥陀佛。伊话个，佛祖在山顶啊，对我，你对袂起哩啊，你对我起哩啊，我躲你起哩啊，那个躲的伊就躲起哩啊。那么你讲伊无收，出口成章啊，伊咧加持也是加持，翕相在播咧放光啊。去播啊！嘿，你做你加持，你要啥种加持嘞？相吸出来放光，你讲伊无修行，谁会无修行？迄十八般武艺，伊嘛是真牛啊！吹奔通宵，通宵咧咧奔啊！开始吹得很好啊！那么伊讲，哎呀，你看我啉酒，看我食鱼食肉，你嘛落地角啊！你无看我食嘛落地角啊！你看我吃鱼，吃鱼鱼爸爸，吃啉酒，你蛮落地讲，因为我们看到好了，咱心里启动，起心动念啊，唔对呢，咱就落地讲啦，对不对？咱就开始起烦恼心啦，咱就落地讲。你无看我啉酒，无看我吃，你蛮落地讲啊？为什么？人一无修，一无落地讲。那无坏食，即使无坏食是啊，还是无对食是，那么落地讲，那无修行。不动行无搞，无恶多的事，骂是落地干嘛？你看，那么夹在缝中，上面是这个海一个水，上面是火，我靠，你们要往哪里逃难呢、啊？水火寂寂，水火之中怎么跑？那得还靠修多啦。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那摸目睭金口口看了世间大众的过错。那很容易找到人家的毛病的时候，你就烦恼到了啦。那想家人去随时找人的毛病，你看到他的缺点，你个赞叹，嘿嘿，恭喜你有这本领，我无这本领，意思是这样。他哎呀，就是电视播的，我也抢脚，嘿，我无这本领嘞，有这本领赞叹嘞。一赞叹，以为能力，以为这本钱去落地啊，去做烦恼啊。咱赞叹你啊！咱自认为自己哈，无的本钱的事啊，我们还是不要看世间过。你看世间过，你那开始有正邪的事，你烦恼都高了哈。若见他人会啊，智慧去世者啊，你那看到他人的不对的事啊，你就是错了。你看到认为他错了，你见到他人的错误的时候，你就是错了。因为怎么样？你不了解他当下的烦恼是什么，当下做这件事情是什么？虽然没随便讲，看了他的不对了，你就扑不对啊。结果你讲了应不对，应不对，结果是自己不对了。好来，他会我不会了，我会自由过。
但志却灰心啊，哦，打。

0: 处烦恼破，圣爱不关心啊，长生两脚卧了，欲度欲以化他人呐、啊，自惜有方便。好，那么他会我不回，硬丢也。你我说他不对，但是我不要跟着他就好了嘛。好、哦，他有那些坏毛病，我不要跟着他就好了嘛。我会自由过，如果我跟他的同样的错，因果哇海的在拍，我自己承受因和果苦果，我会自由过。我不对的话，我的见解不对的话，我的心不对的话，我有自己的过错，因为我没有悟到，没有看到他人的后面是什么。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住世的时候，在世间的时候，他对弟子说，当你们还没大彻大悟以前，你们不要批评他人的是非，这句话很道理。你还没大彻大悟以前，你不要批评他人的是非啊，这句话很重要的。好，你要不要大彻大悟一起按着错，你不知道啊。他也许这段你是错了，但是用错了去修这一路，达到一个目的，目的是善的，是恶的，你满在啊。所以我们暂时不要批评他人呐、啊。所以他会，我不会啊，我会自由过，但自却灰心呐、啊。好、啊，打出烦恼破，我们要把这个却，把这个放下来，但从自己把烦。非是非的心，我们把它放下来，但住去灰心呐、啊，啊，打出烦恼破，你就能把你的烦恼共化呀。把是非的心放下来，把是非的是与非的心你放下来，啊，打出烦恼破，你的烦恼就不会再存在了啦。打出烦恼破，这一段很好。
1: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真爱不关心啊，长生两者，真爱你恨他爱他，不关心，不是不关心啊，好，不是不关心啊，那个这个关心你一般关心啊，不是政治上的关心啊，好，我关心一下那个银行2亿3亿就不要还。哦，不是这种关心，哦，咱这样关心的吼，跟那种关心不赶快，政治的关心不赶快，那个关心的这些事情啊，你把它放开来，放开来，它有它的因缘和合，它的因缘果报，你把它放开来，你把它转掉，不要被镜子把它转掉了，转了你的心，长生两脚卧，长生两脚卧有啥意思？自在啊，主宰长生两脚卧放下来，很轻松的长生两脚卧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所有一切的是与非呢，我们要很冷静的去了解，那个都是一个课题，也是跟我们有缘。世间所有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听得到、闻得到的东西啊，这些现象，跟我们都有真深的缘分，我们可以了解。你没去执着，你安利足快乐诶，足快乐诶，啊！欲化他人啊，自须有方便。你要度化众生啊，你要有方便法门呢。你要度化众生，要有方便。

我明仔就方便法门啦，吼，吼，我来去一间庙啊，师傅啊，我你去拜佛祖，去拜佛祖，休假搞佛祖讲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度化他人的方法啊，所以我们要开这个易经班，开易经的时候有易的法则，让大家也帮助众生很多不必要的我事情烦恼，然后加上佛法，那帮助他们解除烦恼。自需有方便，你若要度众生，一定爱有方便法门。如果没有方便法门的时啊，好，那么你根本就无法度啊达到那的愿望，好，那心就不安了嘛，心就不安。好，最近呢，我早上阿弥陀经啊，我都鼓励好，那这些十方的听众信徒啊，你们要就近。啊，佛寺就近的佛寺道场，都去亲近师父，跟着去修行念佛。嗨呀、啊，啊哈哈，就到出家师父啊，我烦恼来啊，因去拢要问师父问代志，而且问师父，我唔知，哎呦，这人家排心不稳，不能来找我。哈哈哈，我报众生好多嘛，对不对？我无排心吗？哦，众生大概多，对不对？师父加因缘，对不对？啊，所以因缘我一直报的那转世的一个信徒吼，大众去就近的佛寺，好去亲近师父。哦，咱南投一些佛寺啊，哦，最近都较侪人去啊，哎呀，看人去刷的像，看人啊的像，像众生来一问问题，这可能听了老师讲，伊不可能不可能问啊。那是对啊，唔对啊！啊，那你师兄老师啊，你怎么这样？那信徒的口啊，没当话的，你写的那不好，这样的书啊，不好出给种遐道场，啊，你去道场来迄个，哪来个的道场，都靠有他妈化缘报喜都有钱，我怎么爱钱讲的？哦，啊，钱也未用做本家。哦，众生该多爱多，因有缘的，这个道场的家，厝边头尾。一定有缘的佛寺才一家，所以得去争一千人，一千人过去生一定有落真心缘。哈、哦，这要得回想出家众要来度这个人，一定会出世一家来，要来度你这片，度你这片，跟着底下经营，唔知啊。那么我得认真个报嘛，明认真报去找嘛。啊，去找因的是，有的拢问梦厝，有的问梦命，问梦身体，哈哈，歹势，我嘛阁继续阁播啦，继续播，啊，哎，所以有的啊，出家道场吼，哈，伊毋捌我，甚至机会怎么捌我？哈，捌我呀，哎，我们心量是打开来的。我们不是封闭的，哦，我们这些希望众生有机会就近去求道，即使十个有一个在那边修行一条，那么就高兴诶，那么就欢喜诶，一旦度化一个人的时啊，好、哦，这嘛是一件功德啊。以前好、哦，咱有一位牙医师他在台中，好、哦、对老爸老母就结缘熟，对老母来结缘熟。好，那哎，老母嘞，我日间呢就走去台中呢，正觉寺遐出家，我能讲过啊哈，好去遐出家。因囝呢，吼，看因老母伫遐拜佛呢，是剃度了呢，要么叫上这个业。那么这位师父啊，一句话，意化他人呢、啊，自惜有方便呢、啊。我、哦、这位少年呢，恁老母甲你结什么冤仇？天破都会报你啊！难道恁老母告诉我上玩笑？那么这少年的这医生呢？我母啊唔告出啦，拢招来家在来拜拜，拜这有效无？啊，说师傅噶这句讲了啦，嘴硬，然后跪在灶面头前，跪了点，等我再诶，师傅有点迄、那个坛子神功还是点端哦，啊点穴哦，啊你讲讲点么在？跪到观音菩萨面前跪偌久嘞了，我在边仔坐，啊，因老母啊在那坐，就讲因囝偌安那安那讲话听呢。哈、啊，我叔啊，你有学迄点段的法了？我无啦，我都甲讲一句，我知讲就啥定的。迄师傅修得足好诶，伊就也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修。

半天跑不呢？一直停电，可能哈停电呢，啊，吃地啦，停落去。我很快，这么管啊，结果一个白瓶子、白盘啊，玉盘、玉杯、玉盘，一个人阿弥陀佛了，请吃地安尼俩，伊就玉盘，他在此咒，一管啊，也来此大悲咒。我希望各位啊，你们大悲咒持有行。哈，持有净和色一心不乱呐、啊！你来，我去恁兜你泡茶咧吼，你哈，用迄、那个，要茶馆来给他加持一下。哈哈哈，坏话咧！哈，那么恁对大众嘛用安尼啊，听出来，好、哦，第一点阿弥陀佛的加持啊，这是方便法呢，哎，这方便法。啊、哦，所以修行有方便法，自虚有方便。我今天传一个方便法门给你们啊，那般呢练习啊，包括关了你的贴的啊，你啊不要被贴的习啊，你就可以大悲咒很快的练一遍。那你要做大兴禅师九华山的师傅啊，也大悲咒乱紧的，不要这个啦，大悲咒又要吃大悲咒嘛，怕这破啊，加持的大悲咒几年。看老天公，哦，而且这书，那么我们各位也可以这样啊，啊，你大悲咒试试，像你些考试毕业大悲咒也可以练啊，啊，但是今下我们搞下大悲咒诶，哈哈，那个，哈、啊，那那么你啊，那修也是般若智也买出来啊，好、啊，这都很方便的法门嘛，哈、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

0: 天文永习，天灾永习。
1: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说一以贯之，吾道一以贯之，孔子也开设清清楚楚，只是我们没有去悟到这个原因而已啊。所以各位，我们要修道，年轻的时候你不修，你不做反省忏悔，等到老的时候，那时候根本病一来了，没有机会去反省，也没有机会去忏悔呢，也不知道忏悔，也没有接近真正的修行法门。所以我们一直在埋怨，哎呀，谁对我不好，什么不好，怎么样不好，这个药打了有没有效，那个有没有效，那个药吃了有没有效，只是在那一边烦恼颠倒梦想啊，这把世间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的八风全部把它又搬出来了啦。啊，搬出来以后，哎呀，你的烦恼就多了啊。等到呼吸不出来，呼吸不起来，三寸气断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我们意识里面还累积的很多很多的烦恼在灵魂界，也走不开啊。所以这个叫做烦恼。人来世间上走的时候，财产没有带回去，只有把烦恼带回家。那么哪一位能够把心安带回家呢？这个真的个人去领悟了啦。所以我们要多做反省，多忏悔。每天我们有时间反省，从任懂事以来，每一件事情要去做反省，哦，很客观的反省，去回过来去看过去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与不对，自己当判官，当法官，当审判官啊，判定当时的我这些对不对，不对的赶快忏悔，找出不对的原因。你也要很客观，像法官审判我们犯罪一样，你犯罪了在哪里，自己要找出原因在哪里，自己审判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这就是反省。忏悔就找出一条路，不要再犯生了，你错误了应该怎么样才对，你要给自己当时的自己哪一条路是正确，什么才对，要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行。修正偏差的思想和行为，错误的行为，哦，那这才是真正修行嘛。所以修行不在于出家与在家，而是在于有没有悟。你悟了，哦，是这样。那在前天，我们一位信徒啊，师兄呢，到仙佛寺来嘛，啊，一个时间顾问说：“哎呀，师父，啊，以前呢，我家里很不平安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说：“你家这前面那一堆是破铜烂铁，你为什么不把它清除掉？”哦，我在这可以卖呢。我说你卖多少钱？一个月都有5000多块可以卖呀，当然是很好啦。哦，环境啊，哦，这个环保，大家一起来做很好。但是那一堆破铜烂铁，你要找另外空地去放嘛，然后那放就被人拿走了啦，拿去卖了。我说你每个月放在你的家门口一出门就风水问题吗？啊，镜子放在你家里的庭院里面，家里不安吗？每个月的药钱比什么还贵啊。哎呀，我每个月花了50几都要花十几万呢。

0: 不知道怎么办呢？为什么？
1: 那就破铜烂铁嘛。
0: 而且以前你还没有发慈悲心要去资源回收，以前有没有这么多病？没有，以前都不错嘞。问题就这样嘛，懂也不懂。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要懂的事情太多了啦，太多太多了啦。好，那至于经文所开示的，是为小则之人呢，修道修真啊，较比容易。修真，所以小则大鱼大肉吃了很多了，哈哈，你不一定对身体有益呀。啊，那么很简单的吃了，饱腹解乏啊，有卫生，身体健康，心就不会乱。啊，身体健康，心不乱的话，你悟道就很容易了。不然现在的人，很多人啊，都是喜欢吃营养食品嘛。哦，什么营养啦，什么营养，什么营养啦，怎么样啦？几点到几点吃什么啦？我告诉各位，那是贪念呐，不是真正的保养啊。啊，在很久以前，我一位老朋友舅舅在彰化，民国65、66年呐，有一次房地产刚好有大波动，啊，他赚了不少钱。一旦赚钱了，哦，就开始吃东西了，因为有钱嘛，就比较珍惜身体呀，哦，就开始找营养师来，几点到几点什么药，几点选什么什么，啊，每天2个小时吃一个营养品，啊，每天所吃了要什么样才好，哪一个才有胶质比较好，那怎么样？结果不到半年，病都来了。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原来很健康了，后来病死了，啊，并发症死了，哦，很后悔。刚好有一个时间，我那时候做错粮嘛，哦，到他舅舅家，我看他，我哎，你把开西开药房是不是？他不是啦，那我舅舅，因为有赚钱嘛，所以我请营养师都来安排什么药什么药什么药，一有钱，亲朋好友就会报好的啊营养品呐、啊，哦，我就排了那个，我那假西人哎，那一些。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三，等于四，等于五，哎，因为药性变化的很多，一加三，一加五，五的五次方，625，哦，所以你这乱配身体，原来爸爸妈妈生给我们，从肚子里面出来了，上天就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我们自己弄砸了啦，所以现在很多、很多病呢，啊，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啊，也有一些病啊，所以我现在呢尽量少吃一点吧，啊，吃太多了，这个反而不好啊，啊，这经中开示了，啊，是为小者之人呐、啊，诸子常乐的人。你要修真比较容易，啊，不然每天只为了，哎，几点到几点吃什么，啊，吃什么营养品，吃什么药，吃什么菜比较好，啊，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哦，他就嚯、哦，他鲍鱼啊，就炖鲍鱼，一次要炖七个小时啊，炖七天呐、啊，哦，七天七夜炖的、啊，啊，那个胶质最好了，好、哦。请我吃，我对不起，我没有时间，而且你炖了七天七夜，我吃下去了，真的不知道什么，我也没有那个福报，也没有那个口福了，不要了。哦，我告诉他，哎，某某董事长啊，你有钱当得很好啦，好、哦，但是鲍鱼炖那么久，啊，胶质太多，吃到里面，你血液里面，你会毁就锅嘛，啊，毁就锅了，然后在脑里面，你注意。你的小脑会萎缩哦。你说啊，没啦，那都我都经过营养师开出来的药方，里面的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好了，那就好了。结果前年又一年碰到他儿子了，我说你爸爸呢？听说是你爸？对啊，我爸爸哈，现在呢，啊，筋骨都昂起来，小脑萎缩。我现在是像猴子，对不对？又对呀、啊，只能眼睛动，身体不能动，啊，吃用鼻子灌。我当时我就跟你十几年前跟你爸爸讲过了嘞。哎呀，我爸爸没有讲呢，没有办法。啊，你身体不好，你烦恼哪有机会去反省？没有啦。然后这些忏悔也没有了，只有烦恼了。一天想什么药能改善，学什么药了？你每天在想药，没有去做反省忏悔，你怎么修真？真正的修真，啊，修真，第一，知足。好、哦，第二常乐，保持欢喜心。不是哦，我一天到晚唱歌，不是这样，做到好事多做，啊、哦，让自己心安，啊、哦。然后第三，第二啊、哦，第三行善，第四反省。忏悔，哦，反省忏悔，不要再发生以后，你才能真正的修道修真。修真是什么？真心，真正的那个心，心安的境界修真。那么我们法门，王禅老祖传了这么多妙法，啊，我们到底哪一个可用不可用？哪一个可行不可行呢？ 那就学易经嘛，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而易经，你一用易，你就知道这个对你身体有没有用意。是爻为用神，动爻为忌神，来克的时候，表示这个你所想的绝对不通。啊，或是应爻来克，或是四爻破，啊，其他的来相克，按照我们所教的方法，那你防患于未然嘛，以其无所生，那你就生活会很快乐嘛，心就会安嘛。在前年，我们一位师兄师姐夫妻，他对养生非常讲究。我说养生很重要，夫华受之父母，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很正常啊，是一定的。但是你要知道哪一种可行不可行，可吃不可吃啊。啊，师父，我初级班刚结业的，前年好像十八届了。啊，他说我有用每一样我都要卜卦的，我卦卜出来若是克四爻的话，啊，四爻破或是其他忌神丑神动的话，吃下去了不是闹晒，就是那天晚上睡不着，就怎么样。所以他就怕了，凡是用意，难怪夫妻好安于恰吉啊，身体很健康啊，精神好多很，就有智慧。所以修真嘛，修心呐、啊，比较容易啊。你要用意嘛，知因果，意就是因果，你要知因果，你才能够真正的找到心安的一条路。所以王禅老祖道家师行叫我们要用意。啊，我们这一位师兄师姐啊，原来他的儿子，他说很胖，啊，胖的走路就会喘，哦，他吃的喜欢吃的东西啊，他就把他一样一样的卜卦了，用意，啊，结果，啊，告诉他儿子，你这不能吃了，你什么可以吃？哎，他儿子健康起来，走路不喘了，哎，哦，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嘛。啊，曾经也有人说，哎呀，师父，你的法门很迷信呢。我说告诉你，你不懂才迷信，你懂了是正信。那你们就都用易经啊，易经很阴险呢。我告诉你，阴险就不懂才阴险，你懂了，易经是将心的智慧提出来嘛。易经是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来，百千万亿年来，在每个人的四田里面就有了，心田里面就有了智慧嘛。只是你不会用，当下你拿出来用就好了嘛，对不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哦，所以我们这位师兄呢，和师姐他说谢谢，我家里现在都很健康，以后我家里吃的东西都很少，只要有健康我才吃，没有健康了，稀稀巴巴的哦，有时候呢，我会沾过哪一个吧，可以吃，哪一个不可以吃的，我还是要用意呢，我那就好了，是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嘛，然后帮助他人呢、啊。相对的，做事业也一样嘛。做事业，你若是你不懂，漫天的论道，你一点不同。好了，你道那么会论，这个事业你去做，能不能赚钱？你再论给我听，论给我听看看怎么论，怎么做，市场怎么知道可行不可行？哎呀，废话，论道了一大堆，能行道的不多呢。所以我鼓励大家学易经，7350年的中华文化道统智慧易经要修。若是你只是论道，心胸狭隘，我来找谁论道，找谁论道，这种心胸狭隘的没有用，你跟他论如意，浪费时间，嘿，不如去多读你的书把家里的草这屋前屋后草扫干净还好。跟他论这个没有用，绝对没有用。所以道在行中，道在日常生活中，所以我们法门到现在接来，到过分是道堂，也到处打电话来了，要找论道了。我说你们不必跟他们谈，论道去论。

啊，这做最好，你易经哪一本你给他，你全部读懂了再来昆仑论好了，好，不然你不要浪费时间，白费口舌，反而伤感情嘛，何必呢？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的法门绝对不能有所强，这个辩论位，而辩论伤感情，辩论心绝对不安，因为。辩论，你想的是这里，我想的这里，你讲了，这从这里论到那里也没有结果，有如麻雀在屋脊上吵架哦，一直打到宝给掉到地上来，两只也没有结果，各自飞走了，哼，有的受伤了，哦，所以我们的法门绝对禁止跟人论道。懂吗？道无道可论呐、啊，因缘果报，道无道可论。好、哦，道在生活中，道无道可论，道在你的内外心中，自己去体验、去体会就可以了。啊，论那么道没有用，有法，自己好好修，好好学，好、啊、做到问心无愧，周周还神，周忏悔，你就可以。逍遥自在了嘛？这也都是四位小则啊！你哦，我读了很多书，很高兴，我搬来要跟你论。我告诉你，同学们、贤士们，你要论道，你到我们啊，这个我们的道藏啊，现在有2000册的老祖开示的道，你来论，论了一本，你去论，论到下辈子还论不完。但是你一直论道，你该做的事情不做，论没有用。不管你是谁的徒弟都一样。哦，大家世间上的啊，这个小小的雕虫小技，不必论，你自己学了，好好去学，把它有始有终学好，啊，用在生活上，做到问心无愧，而不要侵占他人，伤害他人，那你就是。道上的高人了啦，就是绝顶功夫了，心安的境界。所以我一直要求啊，提醒我们啊，唯心弟子们，第一不参与人家辩论会啊，第二也不举办辩论会，尤其在武术界，台湾早期就有这个习惯啊，打擂台，哪一个打擂台赢了？打擂台全部都输了，因为你心里充满的恨，充满的不满，充满的嫉妒，充满的共高，充满的我慢啊。那么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什么用？没有用啦。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各位：士为小则，世间上，好，我们凡事要。知足常乐以外，自己要精进，要好好自己独自去做反省忏悔。好、啊，你不要啊，搬了一大堆功能，那没有用，绝对没有用。凡事要做到心安，你就好了嘛，懂吗？好、啊，所以四位小时修真较比容易啊，所以啊，同理同难，练到大。多成就，同男同女。释迦牟尼佛啊，他早就出家修行了，啊，在世间上磨练的各种的，受到各种的伤害的等等的比较少，啊，所以他悟道就比较容易。换成我们现在很多社会人嘛，啊，大家都是啊，历经身经百战了，那么到最后现在来。你要再修道，马上顿悟了，你除非有大智慧，否则你一直充满在悔恨、不满，好、哦、妄谈、妄谈，到最后妄谈到尾啊，把你地家要你妄谈终无成就的一天呐、啊！各位要注意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今天六月九日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新宫动土定丧拴架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六月十日星期三，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六月十一日星期四，农历四月二十六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月德百事大吉。三煞在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归

0: 无子。
1: 若有真善美无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禅解物相和文相。物相和文相啊，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有东西四命之说啊。前对离正，东四命巽坎艮坤，西四命，这没有绝对的说法。所以有人去研究东西四命，常常呢会把厕所放在卧室的头顶上。台中市早期有一个住生是从美国回来的啊，建筑学的风水学博士啊，在台中开课，我去参观呢，去听他讲，还不到一节我就走了。原来他是谈东西四命的，而东西四命不合理。那时候我还没有生病，还没有行道啊，但是我有那个直觉啊，东西四命不合理，所以我就离开了。过了两三年，我开始在行道啊，那时候已经是42岁了，41岁差一点死翘翘，41岁开始行道啊，在圆寂法师家的隔壁，我在那边行道医药社，刚好啊一位老朋友黄建筑师啊，他有一些疑问来问我啊，跟我讨论说他的孩子奇怪，原来读书都很好，为什么突然间两个孩子都不读啊，在家里晃来晃去，上课常常书包丢在外面啊，他很纳闷啊，我就直觉说你的孩子会这样，一定和他的书桌床位有关系，你是不是研究风水学东西四命？他跟我说是啊啊，就去跟那某某博士啊去研究，去上课一次呢还要交20000块钱啊，一个礼拜20000块哦，所以他也感觉那么贵一定有他的价值在。我说他是东西四命的不合理啦，一定你的孩子在房间睡在便所的下面，

0: 的床一到下面是厕所，这东西四面，东西四面的文昌位把在这里，文昌位啊，所以啊，一过去，两个孩子都在厕所下面，孩子那困得着，困不着嘛。啊，这是一个大问题。还有他的老婆啊，身上拢起一粒一粒麻疹，不像麻疹，什么这症状检查不出来，我一定你摸床位困的早一下瓦斯炉的下方，床位睡在这里，楼上刚好赵薇地条呢，啊，那么就是东四面啊，会在这边，这边没有想到楼上一个是厕所，一个楼下的厕所啊，一个是楼上有时候瓦斯炉压着，所以整个的身体啊毛病都来了。啊，对呀，我得赶快移掉了，恢复以前建筑师设计的哲学就好了啦。啊，等于刚好在我们医药社旁边，给给了你啊，还给刷刷掉。好了，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这个黄建筑师啊，黄老师啊，我对风水算不信心啊，风水没有罪过，老师也没有罪过，你福报有问题，所以该信的不信，不该信的口口信，就福报问题嘛。所以同修，老祖传给我们，你要去学道，研究一个方法，凡事皆占的。应爻是他，啊，应爻是他。

去包死的。再来，四爻爱妄想。啊，既空破，学法无益。学法无益，啊，这样的可以先了解。啊，自爻就是无缘，过来就无缘，无福，无缘个无福。啊，这点呢，咱来理解，就不要勉强嘛。啊，卦中。啊，卦中动摇，科四爻有意外之阻碍的误区。啊，若是兄弟爻、科四爻动摇，骗财，会骗财。啊，朱雀动摇，科四爻。啊，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受到伤害。啊，官鬼动科四爻，会有官司。出不完兜着走，同学您的记好，这好能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曾经，啊，咱在仙湖寺搬上去的时候，啊，一位。不同中文的啊，去仙佛寺找我啊，就是要去邀啊去参加因的什么宗、什么禅宗、现代禅啊，说那个老师干多好，多好，我嘛算了，我干我无缘。啊，中间硬来克我，啊，我七彩爻受克，啊，就会被这个有骗局，我讲你卖去啦，他不以为然，啊，就回去告诉他的老师。在鹿谷开一个班叫禅现代禅禅修班，又啊混什么的，什么都不懂啊，没有福气啊。哦，你们那位师兄就姓刘啊，就更加的欢喜，公混什么都不懂啊，又到仙佛寺。

0: 来见到而见我。我说我见哪，我混什么就我有混我的道理。我你很快，不出两年你会再来找我。那个时候你已经做老皮啊。伊讲没啦，我的老师坐禅坐到偌好了，第几天啊？胡说八道的天啊，天天颠颠倒倒，啊，耍嘴皮，啊，你钱搭在地下掉嘞。那个时阵，啊，这位先生就姓刘，愣住了，你怎么知道？要阿姨做这钱？啊，他就没有话讲。过了两年，他就买了送了他的水煎包。他在高雄自己开一个水煎包的早店，啊，拿来一些我是送给我。光呢，叫我做水煎包啊，吼，啊，你也禅修得很好了，哦，哎呀，老师啊，不要讲了，我好骗足侪钱啊。我好该大事，但你讲你唔相信。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哦骗偌济？无啦，无偌济啦，我是当初提啊，啊五百万，在民国八十年，也是500万足大个啊。我你好啊，做你的水煎包就好了嘛。伊讲你是安怎知啊？迄有骗局，我用意嘛。啊，朱雀洞，乌兰转，乌兰话，兄弟窑洞爱开钱啊，光鬼窑洞都是乱糟糟，骗来骗去嘛。安尼足简单的尔嘛，即讲啊，老师啊，足忏悔。原来我要家己学，无来学，因为伊家田立伟啊，因有兄弟师兄弟之缘啊，所以用意知天机也，还挂钟。所出现的都是跟你说做家的问题，兄弟窑洞来靠水窑爱了钱，但是你们来交的钱是讲义会啊，午餐会跟水电会啊，不影响你。

新的生活。啊，那么关谷窑洞内底的滚轮杆、滚轮滚钻棍，啊，这个内底乱糟糟，啊，所以自己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所以你若有更加好的妙法，我鼓励你去学、去修、去学，但是一定要普卦，啊，先普为快，啊，先占为用，啊，安尼来呢，啊，恁都袂食着亏，恁的食亏影响到一家的和谐，啊，恁的食亏影响一家的平安，啊，所以爱注意。啊，那么我们大凡寺，啊，咱有同学讲要当做义工，要弘忍术，我告诉各位，啊，有事要问，问我们的啊讲师班，我们的主任啊郭校长主任，啊，伊讲你开始就好啊，啊，其他同学。你们回来做义工，啊，自己好好诵经，做义工，帮忙环境打扫，那就是修行啊啦。啊，所以同修，您要敢帮忙，当然我这开课开一年以后，啊，你我讲很多了，你们记起来，啊，有人有事要来问，啊，你们就可以，最起码。啊，你们自己已经保护平安了啦。哦，这一起先自修，修好，哎，不要我要不人家透错，你就要为人服务，当然是就好的啦。哦。啊，但是这段时间大概较冷静咧，嘿，啊，再来，讲到房子东西屋像，啊，屋像无完全的不好，嘛无完全的好，啊，屋像啊差一点点。落入火坑，所以屋像火坑想不好，爱注意火坑啊，火坑呢一两不交

0: 阴阳不交，好未平安啊，住家未平安，道场无妨。封祖坟，也是不平安。哎呀，道场无妨，阴阳不交。把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所以集合社会啊不同的烦恼，在道场都会出现。所以你们在道场里面常常会遇到是是非非啊，这是很正常的啊，但是我们不要被卷入是是非非啊，这都无遐问题啊，安听无？所以来道场认知很重要啊！你到道场，你也都得做这无中生有的代志，你只能听啊，只能点头啊，但是不要被他咖喱拖累，因为道场有很多很多的阿罗汉的万灵。啊，因也来给您考试，啊，借着同修的身体行为，和嘴讲话，啊，他的思想意念，啊，这个颠颠倒倒，啊，来影响力，啊，所以同修，你们到道场遇到的是是非非，啊，你爱。高兴阿弥陀佛，谢谢你的啊提示，我终于悟了，终于悟了师父所开示的，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我常常告诉各位同修，你们有什么冤，有什么怨，可以来道场，大声细声画画的，甚至。滚老母啊，怕怕的啊！但是耶，你们下山之后啊，不要再有那一些恩恩怨怨的代志发生。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董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隆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 推动万人新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新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3: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4: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遐哦，一个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3: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

0: 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你们在社会上的恩怨，你们可以到道场来，大家讲得清楚，说个明白，凡是有误会，讲清楚说明白，接着是道场的功能。所以过去咱大凡是我常常听到咱同修说谁怎么样，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笑一笑，就正合我意，听有无？哈哈，那么恁呐，当了社会人心头不定，心头不定，你们就会跳入是非圈，活该，干过后了。你哈哈一笑，那就好了。原来就是这样，受贿的结构在道场。所以老祖有一次开示了，禅机山现佛寺的所有道场，若是哪里哪个道场是非特别多，争吵的特别多，表示那个地区辖内所有社会就有那一些问题发生，即将发生在社会上。所以同修你哪知道在过掌管分寺道场的你就要知道今天首先就大凡寺八斗道场中立道场这东西咱修炼洗净业报的处所那么你怎么样来化解这个干戈？你们道场附近辖内方圆百里社会形态都会来到道场完全借助，会借着这个因缘来借着属端。那么呢，住持有两个方向，一个你要诵经祈求那呢诸佛菩萨上天为当地现在有什么灾劫消灾化解然后诵经来回向，这个修行者上圣功夫再来我们在道场你当住持你就是要为所有辖内所有百姓能够消灾化解，鼓励大家赶快诵经大家诵经，我们的经就鬼谷先师天德经经宝你用鬼谷先师天德经的经宝来回向给辖内三界万灵百姓家家户户的恩怨情仇仰仗玉皇大帝慈光加持赐福辖内村民县民都能够平安和谐，成就人间净土佛世界。安呢，你的修行，你的功夫就不得了了啦。再来呢，我们不是住持同修我们知道了你们哪一个地方有很不平安的因为你们是王禅老祖派下的弟子你们诵经天德经来回向给某某地方当地三界万灵无死男女孤魂解怨释结消灾化解这样
通宵，恁的功德有大无？安知影无？所以心法转念，转念很重要。你念转和转念不一样，

0: 凡夫众生念转，你要转念，神真火菩萨。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

这观念很重要。洪秀林的笔记也记好，那就无善无恶，也不转念，也不被念转，叫做无善无恶。无善无恶，就阿罗汉。所以大凡事叫

0: 哦，十八罗汉，你来看，有空你来看一下，你得高兴，他也不被你所影响。你不高兴，伊嘛咧笑。啊，这就是同学啊，恁修行的老师。底下呢，爱听无？干了几条？所以我们修心和阿罗汉、十八罗汉、罗汉头、开心罗汉、开心。里面藏了一尊佛，咱家嘛有嘛有啊，有吼，你看一看，你可以去悟啊，啊，这么些人走，再怎么样，还是何里话呢？佛在心中坐，你生气了，你里面也是有佛在，佛性在里面坐。你高兴了，也是在里面做。啊，这五百罗汉、五百尊者，巧妙地方哎。所以我希望我们同修，你若无必要讲，我跟你讲，欢喜也无欢喜，都没有表达，也不要这样。啊，那。你知而知之，不知而不知，是智也，是智者啊！所以我们风水学门派很多，那么多的门派，谁是谁非很难讲。最近我在大陆啊，他们的抖音发抖音。一个频道五分钟，啊，这几下了的，几位丢，已经我给他播，啊，我们混莲禅师华语，啊，已经播到七十几集，啊，效果还不错，啊，那希望啊老祖所传的妙法。普利人天，普利大家，大家共同把这个妙法啊修好。尤其我把它讲座混莲禅师华语集已经播到了第五集了啊，你们书呢可以买回家放着。啊，在家里有空自己可以练习，这就是培养各位成仙、成师、成神、成天人师啊的其中一项法义。大凡师家有无？没有。
1: 有
0: 哈、哦，啊，恁家里买一本300块尔，啊，迄到户。水电会啊，道户妙华也讲义会啊，这是大家也功德天呐、啊。所以啊，房子诶，屋相哪一个相好，凡事皆沾；啊，你哪一个相不好，凡事皆沾啊，那了了分明。所以这一节。这一节呢，我们就讲到无相啊，讲到这里啊，人生的方向我们要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凡事皆沾呐、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 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

0: 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恭赞王禅老祖天。

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赐八大愿照光明，
1: 赐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即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台湾平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徐福尊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北移韩国九黎蚩尤后裔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5000年来改朝换代，共发生的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金明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子怨灵。当下佛诞法会坛上，各姓氏祖先诸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身上依附灵，无缘自世英灵及地基族，山河西涧，鹿头鹿尾，入海空所发生的男女孤魂，无数男女孤魂愿和染动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继续为各位来共修王禅老祖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上古无量劫前，当下、未来，都是王禅老祖的天威所涵盖的。所以王禅老祖他究竟有多少岁数呢？我们无从考证，只能说是无量劫就有王禅老祖的天威了。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到底有多少，不可思议，不可说。王禅老祖的慈悲究竟有多大，多宽多广多长，也是不可思议，不可说。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在台湾净土，为世界之和平，天下太平，及守护地球的平安，而这倒驾慈航光降台湾净土。王禅老祖 的智慧，大无其外，不可思议。任何一个星球，银河星系啊，所有的众生，所有的星系的调和，都是王禅老祖的圣法。所以王禅老祖并不是我们所想的，你是道教、佛教、什么教，不是这么狭隘。所以教非教啊，若是你悟了，你就过去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来，所有的世间巨细大小的事情，都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而成。那么我们恭赞王禅老祖天威，也只是知道表皮一点点尘埃的天威，就不得了了。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所以我在恭赞王禅老祖天威啊，常常感觉说，所恭赞的王禅老祖天威，在我们人世间讲起来是已经不得了，但是也只是小小一点点而已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啊，成就的极乐世界究竟有多大，和王禅老祖的天威一样的等同，不可说，不可思议。所以王禅老祖天威啊，我们要来了解的，也从其他的圣神活菩萨所成就的净土啊，来理解。所以王禅老祖天威，我们要说的再过十节还讲不完。那么我们就这次法会45天的法会啊，讲到阿弥陀。

火的，成就极乐净土。汉王禅老祖在世间的净土是等号。

高雄，这个圆通寺，去比如殿拜佛，出来感觉佛前外面有一本书。我转过去一看，一本《佛说大阿弥陀经》，翻开来看，竟然是我们在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希望到极乐世界去"。一条路怎么走？所以我很高兴到请进来向佛叩了三个叩头，请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研究。那时候仙佛寺还没搬上来，一直在研究，在参在悟。所以当下那时候，我发了一个愿，我要建设一块像极乐世界的净土。刚好仙佛寺这块宝地，原来是荒山，我就买了，一看呢，这块宝地耶，可以建设一块像佛刹、极乐净土，依照中华文化道统、王禅老祖的易经风水和宗教的内涵。融合建设、规划设计，我不假他人之思维，完全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指天不挖”，各种的地势。形态不破坏，加以美化，盖上的点线状的小庙堂，所以老祖就开示了：你要把极乐世界佛净土，把它搬来仙佛寺，把仙佛寺盖起来，让有缘的十方法界、十方大众、善男子、善女人，能够来到禅机山仙佛寺来这里修行，所以我很高兴，我就发了大愿，我一定要建设一块人间净土，名为禅机山。就是仙佛寺的道场，一步一脚印。虽然我没有钱，得到各界的支持，省吃俭用，

0: 啊，来建设。这个就是建设人生的整个的过程，完全一样。所以王禅老祖从民国啊72年倒教出行，到78年搬来仙佛寺这一块宝地。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一步一步的建设，啊，一步一步的向前行。我家没有钱，只有靠着够借，省吃俭用，共同来，同心同德，建设一块残疾山净土。建设的过程，一面研究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它的成就方向方式，我终于发现了，啊，世间的任何建设，主天不挖。啊，只能美化，即是修行啊！所以我很高兴的，毫无怨无悔的来建设，尤其在建设的过程，都要考虑到名扬两界。灵魂界、阴界、地狱界，啊，怎么样的形成？啊，怎么样的居住？现象世界、人间界的建设呢？也不外乎名扬两界，一看到了，心就会定下来。所以残疾山仙佛寺建设之后，虽然不是很豪华，但是有一种安定的感觉。啊，即是佛刹，所以在极乐殿，第一栋极乐殿盖起来，文殊、王禅老祖就开示，提了一首文莲：“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我扣了上去，想了很久。仙人。

两撒网，一箩筐，啊，就是世间的百态，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佛刹，佛世界。净土世界完全是以心为王，所以我悟了，感恩王禅老祖。所以一路走来，本着先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所以我也。一直期盼我们的各位有缘的善知识、唯心贤士同修，把这一句话用在你们的家庭、事业、一生，怎么样来成就？先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世间的百态。世间百业，拢离不开心。离开心了，那就不是大。无论名扬两界、灵魂界的好兄弟们，若是离开了心，灵魂界的亲朋好友。也找不到自己呀，所以我将这仙佛寺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就的极乐净土相互的辉映啊，我感恩。再感恩，啊，所以我也就了解到阿弥陀佛成就的48个大愿。我们做事业一定要发大愿，你不发大愿。事业成就是有困难的，你发了愿，一定要做利他。若是利己，你就没有龙天护法来护持你。啊，这是一个天机，利他，你盖庙要干什么？盖庙收钱吗？盖庙要怎么样吗？都不是。盖庙、道场，就是慧能大师，六祖坛经慧能大师说了一句话，让我。感动要相互回应，就是见是纳生。那么我没有出家，没有现出家相，所以我就以见是纳贤，才有今天的唯心圣教、唯心贤士。你们的名号，唯心贤士，和见士纳贤，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哎，我们今天，是中华民国，94年12月14日，我们在台湾净土的东部，台东，俗称的小野柳，在这里，将，小野柳东海龙宫的这个山河大地无上甚深微妙法，它怎么样形成的，到现在我们还想不通为什么有这么好这么美好的一块宝地在这里，到底它蕴藏了几千万年几亿年，我们都不晓得。有这